0: 北京的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1: 这里的水特别干净，
2: 等你游完，你还可以不出去，直接在这里头吃饭呀，然后去水上乐园玩一玩。
0: 今年暑期的冰丝带在体育加科技加教育上继续发力，依托场馆内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开展科技研学。
3: 科技类研学热度攀升，坐落于场馆内的北京人形机器人赛训基地，自2025年的7月启用以来呢，研学接待规模啊稳步增长，已服务全国100余所中小学，累计接待了有上万名的学生，开展了科技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
4: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挖掘文旅的新亮点，让游客体验更多元、更丰富。
5: 盛夏时节，江西抚州广昌县的11万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穿行花海拍照打卡，尽享夏日生态美景。今年当地在赏荷的基础上，融入夏日游园会、国风演绎、非遗展示等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欣赏美景，也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能留下来，也让消费活了起来。进入赏荷季以来，当地重点赏荷景区的日均接待游客约8000人次，景区周边的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同步增长，特色民宿周末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
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都生意好得很多。
5: 眼下，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2000多亩野生荷花也竞相绽放，当地推出荷韵映月启幕盛典之夜，将赏荷、观演、逛市集一站式集齐，释放消费潜力。
7: 人气是非常旺，非常的好，比往年这个收入最起码翻一个3倍左右。
5: 炎炎夏日，内蒙古多地的避暑游持续升温。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行，活动现场舞龙舞狮等民俗特色表演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投壶、制作香囊等民俗项目。苏木山森林公园是国家4A级生态旅游景区，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山间草木葱郁，空气纯净通透，富含负氧离子，即使在盛夏，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绝佳的避暑环境与原生态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山野的惬意时光。
8: 铁路部门推出了购票新政策，昨天起，京沪高铁往返北京、上海的多趟列车率先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
4: 北京南站是京沪高铁始发站，有旅客在售票窗口排队购票。
9: 放假还有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大学生往返，然后如果能够早一点买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4: 此次试点覆盖京沪高铁及普速列车共200多趟，旅客每日80起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填写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17日至第60日，预约购票实行订单自动兑现机制，系统根据旅客需求自动匹配列车车次和席位。
10: 你就把集中一段时间需要预约的，然后分散到60天，让大家来可以好好的制定自己的行程，我觉得就稀释了这种集中预约的这种紧张度。
11: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自驾吧，还有坐飞机啊什么的，这样选择的途径更多了。
4: 铁路工作人员表示，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调配运力，
12: 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待兑现订单的成功率，这样的话是方便了我们广大旅客的一个更能提前规划出行的一个方案，也避免了以前的咱们传统式的15天的一个抢票的一个集中购票的一个情况。
4: 铁路部门表示，评估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情况后，将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本次试点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每张预约订单最多可添加19人。铁路部门提醒，预约购票需在订单兑现后及时完成支付，否则订单将自动取消。
8: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情的最新救援消息。昨天现场首次实施的巨石爆破作业获得成功。
13: 在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人员首次实施孤石爆破作业。从图上可见，巨大的孤石被破碎为小块，碎石被清理后，救援工作

0: 转入深度救援阶段。7月17号灾情发生后，现场半边山体已经坍塌，除了泥土沙石之外，还有数块巨大的岩石，最大的岩石有3-4层楼高，给救援带来很大风险。而此次爆破的孤石不是最大的岩体，接下来救援人员将研究如何处理最大的这块。为保障救援安全，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已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监测，确保现场安全。目前灾害已造成8人遇难，34人失联。事故发生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815万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上周六的晚上9点左右，重庆彭水县突降暴雨，为了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了排查范围，连夜转移群众。
2: 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叉耳岩片区，数十名民警辅警逐户排查，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崩塌发生后，已有多个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前来劝导居民撤离，但仍有部分群众不愿离开。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在民警辅警耐心劝说下，滞留群众终于同意紧急转运。转移过程中，大家妥善防护好老人身上的生命维持设备，将其平稳安置在担架上，同时依托沿途房屋房檐遮挡，避开暴雨冲刷，众人合力沿着陡坡缓慢下行。针对另外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则采取轮流背负的方式护送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作业，所有滞留群众被安全送至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暂住。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人员的搜救也在持续加紧的进行当中，救援力量通过调集多种水上设备，现场水陆并进，不断的拓展救援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0: 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开拓救援作业面，在临河位置加紧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对崩塌体和周边危岩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水果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生活保障物资。
4: 灾区的临时安置点的数量增加到了13个，累计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呢，一共是1100多名。应急期生活救助的资金正在发放给受灾群众手中，安置点的物资也都是比较充足的。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前，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挨家挨户地疏散群众，核心区内的60多名居民被安全转移，4位网格员一人被碎石击伤，一人至今失联，另外2人幸运脱险后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中。
2: 今年63岁的何光学是一名有着41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担任沙陀社区兼职基层网格员多年。事发当天一大早，他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掉落，他马上去现场巡查，并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之后，网格员龚宝东、彭迪和向福超也赶来疏散转移群众。
5: 我们都是员工哈，我喊一撮，他们来撤离，但老头从楼房跑起下来撤离，我又走那里出来。
6: 首先是撤离，然后就是找了旁边的什么胶凳子，或者说那个叫三角桶之类的，然后拉起了临时警戒线。
2: 4名网格员分工协作，组织群众从危险区域的两边撤离。9点10分左右，巨大的石块从山上滚下来，画廊路两侧的房屋被落石瞬间冲毁。
7: 火队长啊，就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就是他一直在街上家家户户的喊，马上离开，谁都喊谁。
2: 最终，核心区内有60余名居民在崩塌前安全转移出来。灾情发生后，重庆市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当地党

0: 党员干部投入一线，参与抢险救灾。目前，00后网格员龚宝东仍然失联，被落石击伤的网格员彭迪还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
1: 龚宝东是少数社区专职网格员，做工作特别认真，接到有情况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疏散那些群众，说在疏散当中就失联了。
0: 网格员向福超和何光学脱险后，第一时间又投入了灾后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中。
2: 老百姓的吃喝用药等等等等，服务老百姓，既然卫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或者说很小的事情，这琐碎的事情，能够体现得出有没有做到。
0: 为防止抢险救援现场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疏散了周边1公里范围内约1100名居民。17号起至19号14时，重庆各区县已累计出动四重网格员及地质灾害防治员约3.2万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区31500余处。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宁夏中卫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设计骗局进行诈骗。多位网友爆料，宁波上空出现龙卷风。宁波市气象台发布消息称，宁波江北庄脚附近出现未及地龙卷。
3: 近日，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特大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部分直播间用暖心关怀、高额回报等说法，精心的设计骗局进行诈骗。
2: 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想不想要？老爸老妈妈，
5: 这是一个项链，一个镯子，这一个戒指，这是一对耳钉，只有这么5个，我就问你们想不想要。
6: 凭借亲昵称呼、百万现金上门回收、大师开光保平安、冲榜上榜享高额返利等套路话术，网络主播长期针对老年群体实施精准诈骗。自今年4月起，该犯罪团伙运营多个直播账号，伪装成大型正规收藏企业，瞄准老年人求财祈福、希望收益的心理，编造完整诈骗话术，逐步诱导老年人上当受骗。
7: 主播说话特别亲切，一口一个爸爸妈妈，看着特别真诚，还说东西是大师开过光的，能保平安、旺财用，买了之后呢，还能上门高价回收，冲榜靠前还能拿到百万现金，老年人这个防备心是比较弱的，然后就想着跟着赚点钱。
6: 为营造真实可信的暴富假象，该团伙精心制作各类虚假素材，在直播间展示百万面额练功券、 AI 伪造的上门回收视频，刻意制造资金雄厚、回收渠道稳定的虚假氛围，同时反复强调低价买入、高价回本、上榜返利的虚假概念，持续诱导老年人下单消费、充值刷礼。
7: 该团伙的诈骗话术呢，极具针对性，精准拿捏了老年人辨别能力比较弱、渴望增收的心理，通过温情的称呼拉近和老年人的距离，用迷信的话术还有高额的回报制造各种诱惑，层层递进，步步诱导，让老年人在反复洗脑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警惕，持续地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6: 经查，该团伙直播间售卖的玉石、纪念币、工艺金条、保健品等商品均是成本极低的廉价货品，先以低价吸引老年人观看，实际售卖价格高达299元至699元，所有高价回收、百万返利、专属福利等承诺均为虚假说辞，全程无任何真实兑现案例，纯粹以售卖劣质产品骗取充值、刷礼物等牟利。
4: 诈骗案件线索浮出水面之后，中宁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最终锁定犯罪团伙。
6: 专案组民警一方面全面固定涉案直播间完整录屏、聊天记录、转账流水等核心电子证据，另一方面梳理涉案货品信息，溯源排查供货源头，摸清完整犯罪供应链。
8: 经过我们对120条直播录屏进行逐一分析研判，精准梳理出该团伙的作案规律、话术套路，同时通过线下走访多名群众，我们获取了受骗群众的经过，还有受损资金固定的完整证据链条。
6: 该团伙作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分散，线上线下交叉作案，侦查难度大。专案组依托大数据警务实战平台，对涉案账号、作案设

0: 备、资金流水、人员活动轨迹开展综合研判，锁定团伙核心成员、层级架构、窝点及活动规律。民警多地走访取证，查清人员分工、作案流程与涉案资产。
1: 这个团伙实施诈骗的时候，组织非常的严密，他们有当演员的，还有烘托气氛的花，还有他们请的一些供应商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老板进入到他们的直播间，然后烘托气氛，引导老年人精准地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0: 随后，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多点同步抓捕。截至7月9号，中宁警方已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现场查获大量作案工具及涉案物品，其中包括涉案车辆4台、作案手机26部，以及大量直播道具、虚假藏品、廉价保健品等。目前，该案1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追赃挽损中。此次案件的侦办实现了从上游货品供应、中游直播行骗到下游资金变现的全链条打击。
2: 前不久，福州南城县一家金店里来了一位很奇怪的顾客，那么店员凭借着高度警惕，成功识破了一起电信诈骗，为顾客挽回了14万元的损失。
3: 事发当天下午，一名中年男子匆匆走进金店。与普通顾客不同，他不询价、不试戴，直奔柜台指定购买克重最大的3只足金手镯，总价值超14万元。更让人蹊跷的是，他全程戴着耳机与人通话，神色紧张，言语急促，仿佛有人远程指挥着他的每一步行动。
4: 他当时完全不关心款式和价格，一直催着我开单结账，并且始终在用手机和别人联系。我们参加过公安机关的反诈培训，民警说过，骗子会诱骗受害人购买黄金，转移资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十有八九是被骗了。
3: 面对这笔大额订单，张文果断终止交易，一边安抚顾客拖延时间，一边通过金银珠宝、警商联动行业群向南城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报告。民警迅速启动响应机制，火速赶赴现场。
5: 我们到场时，受害人还在与骗子通话。经核查，这是一起典型的杀猪盘诈骗，骗子冒充投资平台客服，诱导他取现购买黄金，寄往安全账户。多亏店员及时报警，否则这14万很难追回。
3: 多亏店员多留了个心眼儿，这14万保住了。事后，民警对受害人进行了反诈教育。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河北西部和中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到11级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近期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及时防雷避雨，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7: 昨天，多位网友爆料说宁波上空出现了龙卷风。昨天的傍晚，宁波市气象台发布消息称，宁波江北庄桥附近出现了未及地龙卷。宁波市气象台官方回复称，昨天下午16时39分至16时42分，宁波江北、镇海等地市民发现天空中出现细细长长的形似龙卷，它是从积雨云中伸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云柱，下端未发展到达地面。这一类型的龙卷风往往出现在旺盛发展的积雨云中，是一种强对流天气。龙卷的生成首先需要高温高湿的不稳定空气，其次需要空中不同高度的风向风速有明显不同，既有强烈的风切变，像手搓麻绳一般，使得空气在很小的范围内强烈

0: 旋转起来。龙卷是小尺度天气系统，从发生到消失只有几分钟时间，预报难度极大，目前还是世界性难题。宁波市气象台提醒市民，在看到龙卷时不要靠近，拍摄时尽量远离龙卷，不要在龙卷附近及其前进方向活动。
1: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了部分区域出现了内涝。目前的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

0: 于乐业县同乐镇的六围村，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这个内涝已经是淹没主楼的一层的一半以上。据我和当地的村干以及村民了解到呢，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可以达到2米以上，还是比较深的。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在暴雨来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在乐业县城也有一些应急的安置点。那么发生内涝以后，从昨天上午一直到现在呢，消防人员、村干一直在村附近守候，随时的接送需要转移的群众，运送一些物资。由于出现了内涝，目前整个村子呢是部分已经是停电了的状态，电力部门呢关停了六围村受淹的部分区域的用电，要等到内涝逐步消除以后，才能进一步对这个电路进行检修，恢复供电。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我和当地村干村民了解到，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内涝消退以后呢，当地的村干村民会对这些农作物进行一个巡查，给一些农作物加一些施肥，那尽量的减少农作物的损失。
1: 受台风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宾阳县黎塘镇欧阳村委辖区道路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多条进村的主干道中断，严重阻碍了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为了尽快恢复山区村组的通行条件，当地迅速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打通山村民生通道。
2: 7月18号，记者在宾阳县黎塘镇欧阳村委道路抢修现场看到，多台大型挖掘机有序作业，机器轰鸣声不断，工人正在对道路沿线的山体滑坡、淤泥、坍塌土石方、倒伏杂物进行全面清理。
3: 因为整个欧阳村都是处于山区的，道路塌方，几乎是全线的，还有那个水冲毁的一个道路。
2: 自7月6号灾情发生以来，宾阳县黎塘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部署道路抢险工作，联动欧阳村委、黎塘风电厂、桂西公路等多方力量协同作战，重点对欧阳村委梁园村、果我村、果昭村未通的路段开展攻坚抢修，全力打通梗阻节点。7月18号18点，黎塘镇欧阳村委梁园村、果我村、果昭村抢险临时通道顺利打通，辖区全部自然村临时道路实现全线贯通，实现生活物资正常输送和村民安全通行。
4: 18号，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云南丽江虎跳峡景区的部分游道被洪水阻断，造成了游客滞留。经过紧急处置，当晚滞留的游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
5: 7月18号，丽江市遭遇单点强降雨天气，虎跳峡景区玉新桥河段河道水位在短时间内明显上涨，导致景区部分游道临时阻断，造成部分游客滞留。险情发生后，景区联动属地政府、消防、应急文旅等部门迅速开展游道抢通和游客转移工作。截至当日19时05分，所有滞留游客已全部安全转移至安全区域，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目前虎跳峡景区已临时关停，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景区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加强监测预警，对河道沿线、山谷路段、低洼区域等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同时优化汛期应急预案，及时发布天气预警和游览提示，保障游客安全。
1: 18号到19号，贵州铜仁市泗南县部分乡镇遭遇到了强降雨的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91.1毫米。在大河坝镇，洪水漫过了街道，沿街的商户和居民不同程度受灾，当地紧急组织人员疏散。
5: 汛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19号凌晨，镇村两级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全镇2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和11个风险斜坡排查隐患，逐户通知群众转移。
6: 10点，我们立即组织党员干部对街镇群众进行了转移，共查列社区51户160余人。
5: 19号上午，大河坝镇街道洪水退去。

0: 集镇路面残留大量淤泥和杂物，沿街商户货物被淹，居民家中进水，不少生产生活物资被冲毁或浸泡。乡镇干部和群众正在抓紧开展清淤工作。截至19号17时，大河坝镇水电路汛等基础设施已经全面恢复。
1: 受到上游流域的来水影响，黑龙江镜泊湖吊水楼核心景区沿线受泄洪泥沙漫溢积水波及，目前水库水位和泄洪出库流量已经同步的回落，景区的部分区域已经恢复开放。
2: 我现在身处镜泊湖吊水楼瀑布核心景区，我身后整片湖面水流汹涌浑浊，连日大流量泄洪留下的水痕被淹植被被清晰可见。
3: 镜头跟随记者视线望向吊水楼瀑布，连日泄洪带来的泥沙铺满悬崖，洪水冲刷痕迹遍布景区沿岸。
2: 镜头里大家能直观地看到泄洪的壮阔场面，整道瀑布悬崖全被黄浊洪水铺满，水流裹挟着泥沙奔腾冲撞，整片湖面白浪翻涌，往日露出水面的小岛、临水、亭阁，激流顺着峡谷奔涌而下，水势浩荡，场面震撼。
3: 奔腾而下的浊水顺着峡谷蔓延至景区外围区域，西门片区首当其冲。
4: 我现在身处镜泊湖景区的西门，大家可以放眼望去，整片前广场完全被浑浊的洪水覆盖，原本可以通行的主干道、绿化步道全部浸泡在黄褐色积水中，水流持续涌动，脚下能清晰感受到湍急的水流带来的冲击力。
3: 面对西门严峻的积水情况，景区全程盯紧水库水情变化，实时更新水文监测数据。
2: 根据7月19日8时至12时镜泊湖水库官方水文监测数据，水库水位持续回落，整体行洪压力持续减轻。
3: 从前置防洪布防到全域清淤修复，景区上下全员坚守一线，分区分片攻坚，借着水情持续向好的有利窗口期，争分夺秒消除汛情带来的影响，全速冲刺开源富油目标。
5: 近日，在江西九江武宁县山水广场附近的水域突发险情，一名男子意外落水，被湖水带至了离岸百米远的湖面，情况十分的危急。辅警童翔接到报警之后，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挽回了一条生命。
6: 快来一个，这个有绳子的，
7: 把他绳子的带上。
8: 夜色深沉，湖水冰凉，童翔根本来不及多想，他带上救生圈，纵身跳入湖中，向落水男子游去。靠近男子后，他不停出声安抚，让对方不要慌张，坚持住，同时稳稳拖住男子身体，扶住救生圈，一点点克服湖水阻力，缓慢往岸边挪。
9: 当我游到他身边的时候，溺水者已经全身无力，手脚抽搐，我将他扶出水面，用手将他拖住救生圈，慢慢地将他游向岸边。
10: 别拉工程绳，别拉工程绳，兄弟兄弟，兄弟。
8: 岸边同事同步接应，众人合力将落水者邓凯星成功拉上岸，并第一时间做好急救处理，送往医院检查。因为救援及时，目前男子身体并无大碍。据邓凯星回忆，自己落水后彻底分不清方向，越飘越远，四肢抽筋，浑身无力，当时已经陷入绝望，以为自己凶多吉少。幸好民警及时赶到，下水救援，把他从危险的湖水中稳稳救回。
11: 如果当时不是警察同志救我的话，我可能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感谢他，非常感谢他。
1: 近日，在长江的鄂东段水域，两位家长带着孩子在江中玩桨板，突遇了短时的大风降雨，体力不支被困在了江心。黄石海事执法人员立即展开了救援。
12: 8号下午4点多，在长江鄂东段沙洲水域，江面上突然刮起7级大风，并伴随暴雨。黄石海事局执法人员在江面巡逻时，发现江中有人坐在桨板上呼救。此时桨板上有2名大人和2名小孩，全身被雨淋湿。由于电动桨板的动力不足，加上大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考虑到事发江段货船较多，为了避免危险发生，海事执法人员一边使用无线电提醒来往船舶注意避让，一边展开救援。
13: 海运点这边有划桨板的哈，我们现在把它那个往海里上那个。
12: 由于江面风急浪高，为了避免海巡艇打翻桨板上的人员，海事执法人员低速驾驶海巡艇，在距离桨板10多米的时候停下，引导桨板上的人员小心靠近。
14: 靠过来，
15: 靠过来，你划过来。
14: 你靠我们，你靠我们，我靠哪里？反。

0: 探头向上，
1: 桨板抵近海巡艇后，海事执法人员立即抛出缆绳，先后将桨板上的两名孩子和两名大人拉上甲板。经询问得知，事发当天，两名大人结伴带着孩子共同乘坐电动桨板在江中玩水兜风，没想到遭遇短时强风和暴雨，被困在江面，所幸遇到巡逻的海事执法人员，这才脱险。
2: 暑运期间，各地火车站的客流量都比较大，各类出行的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尤其是老人小孩需要格外的注意。连日来，铁路警方已经接连处理了多起老人儿童发生意外的事件。
3: 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室内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老年旅客在使用电动轮椅的自动下楼梯功能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突然翻倒在地，无法起身，额头表皮擦伤出血。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赶到事发位置进行处置。
4: 师傅，您是一个人坐车是吧？
5: 对，
4: 就一个人是吧？先坐这边休息一下，120马上就来了。
3: 120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合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无独有偶，近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站，一名老年旅客在搭乘扶梯过程中，因随身行李较多，重心不稳，不慎摔倒在扶梯上。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按下电梯急停按钮，关停设备，确认老人意识清醒并无明显外伤后，民警用轮椅将其转移至旁边座位休息，并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检查。除了需要关注老年旅客，儿童群体的出行安全也不容忽视。近日，在江西禹都站，执勤民警在巡逻时发现进站口附近一名男孩突然瘫软倒地，面色苍白。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状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是不是有点中暑了？除了头晕，会不会冷？会不会呼吸不过来？会不会啊？不会，那行，你不要紧张啊。
3: 事后民警了解到，原来是男孩和同伴们在车站附近玩耍，由于天气炎热导致轻微中暑。大约十分钟后，家属和急救人员先后抵达现场，男孩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当日返回家中。除了高温下孩子嬉闹容易中暑之外，在候车区域玩耍也需要注意。近日在湖南汨罗东站候车室，一名5岁女孩在座椅上攀爬玩耍时，不慎将左腿卡在相邻两个座椅间的缝隙处，随后赶来的执勤民警使用专用工具撑开座椅缝隙，最终将孩子的左腿从缝隙中解救了出来。
2: 前不久呢，在山东潍坊，突如其来的狂风掀翻了街边的小吃摊，摊主受伤之后啊，附近的奶茶店的店主伸手相助。
7: 事发当晚18:40左右，市民曾女士正在摆摊售卖肉夹馍，突如其来的狂风瞬间将她和她的餐车一起掀翻在地，曾女士的手臂被划伤。慌乱之中，曾女士跑进附近奶茶店，想借纸巾擦干手机给顾客退钱。店主看到后，冒雨跑到附近药店买来创可贴和烫伤膏，为她处理伤口。
8: 我帮他处理伤口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说顾客少了20块钱，但是肉夹馍没给他人家做出来，要给人家退款。
7: 为了感谢奶茶店主的热心帮助，第二天曾女士特意带着鲜花、锦旗和亲手制作的肉夹馍专程上门致谢。心怀感恩的她也在自己的摊位前设立爱心餐服务，主动帮扶身处困境的陌生人。山东台报道。
9: 近日，在山东日照兰山区一个加油站旁，一辆渣土车为了避让小轿车发生了侧翻，路过的20多名退役军人挺身而出，成功地救出了驾驶员。
7: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上午8点，一辆渣土车为躲避小车失控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无法脱身。由于该路段临近高速路出入口，且发生在加油站旁，情况十分危急。此时路过这里正准备参加培训的26名退役军人发现情况后，立刻上前参与救援。
10: 人出来了吗？怎么样？
11: 我们迅速从那个旁边的加油站借来了梯子，翻进去看，就是观察这个人员的这个受伤情况。我看到他的腿部跟那个腰部都有不同情况的受伤，我进行询问他是否还有其他位置受伤，发现驾驶员可以自行出来，我们就把他施救出来了。
7: 司帅与另一名退伍军人一起借助梯子迅速爬上车头，再将梯子架设到驾驶室内，成功将驾驶员转移到驾驶室上

0: 方，仅用15分钟，众人将渣土车驾驶员从车内救出。由于救助及时，没有遭受二次伤害，驾驶员仅腰部、腿部受伤，正在医院康复中。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3名中国公民受伤，无生命危险。美军持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称已向敌方目标发射导弹。俄军上周末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乌方称这次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9号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以及敖德萨州南方港用于接收和储存军用物资、保障乌军燃料、润滑油供应的基础设施。据乌克兰媒体报道，19号凌晨，俄军对基辅市的攻击是双方冲突升级以来最密集的一次弹道导弹攻击。40分钟内发射了约40枚弹道导弹，包括伊斯坎德尔 M、锆石、S-400等型号。乌雷达部队共记录到166个空中目标，包括41枚导弹和125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确认，袭击造成基辅市和基辅州1人遇难，救援工作在3处展开，投入人员近600名。泽连斯基敦促合作伙伴继续向乌提供反导导弹，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泽连斯基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乌国家安全局下属部队打击了斯塔夫罗波尔地区3座油库和1处燃料设施，并在黑海水域命中3艘油轮。俄国防部通报，上周末到昨天，俄防空部队在近20个联邦上空击落379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仅莫斯科方向就超过370架。乌方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俄罗斯多地至少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布消息称，在7月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莫斯科州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2名伤者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总体稳定，无生命危险，另1人已自行出院，并于今日回国治疗。我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要求俄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护在俄中国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乌方称，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俄军对乌民用设施的持续袭击。近期，乌方大幅提升无人机远程打击强度，主要针对俄物流枢纽和能源设施。分析指出，乌已建立战场需求、企业研发快速量产的无人机闭环生产链，规模化打击能力显著增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美军昨天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空袭。与此同时，伊朗媒体称，伊朗已经向敌方目标发射导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美军连续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昨天，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克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称，美军袭击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昨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科威特军方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昨天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昨天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昨天打击多处美军事目标的视频画面。第一段视频画面显示，昨天凌晨，伊朗发射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目标。第二段视频画面显示，伊朗海军同时从3个方向对美军发动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革命卫队还表示，精准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摧毁20座美军使用的机库。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消息，革命卫队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1架 MQ-9 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高层警告，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美国国务院已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海外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目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已进入零和博弈阶段。分析认为，短期内恢复谈判可能性极低，双方长期低烈度冲突或将继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

0: 称，两艘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未提及两艘邮轮的名称等相关细节。
1: 声明称，这两艘邮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到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通报，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确认。通报没有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昨天，美军已拦截并迫使七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有分析指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连日来每一战火重燃的重要因素。每一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警告商船不要试图走其他航道穿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绝不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被恶意利用，从而威胁伊朗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作为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一直努力与另一个沿岸国家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必要机制，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据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以军总参谋长称，全军高度战备，随时可开战。美方告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打击，预判伊朗或导弹袭以，以方或将反击。美方同时希望以方克制，避免冲突循环。美高层一边加码军事行动，一边派特使推动重启伊核谈判，局势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表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已做好随时恢复作战的准备，并将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有以色列官员称，受美国后续动向不明影响，以伊冲突升级风险上升，并就此发出警示。一名以色列高层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一步行动难以预判，美方存在扩大对伊朗打击范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使据称正推进重启谈判的相关工作。以色列方面称，已针对各类局势做好全面应对准备。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近期正在增派更多战机和空中加油机到中东地区，包括原本位于德国的 F-16 战机和位于英国的 F-35 战机。有美国官员透露，这项部署指令早在伊朗近期袭击约旦造成两名美军士兵身亡之前就已下达。另有以美两国安全消息人士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消息人士称，美方预判伊朗可能发射导弹袭击以色列，进一步升级冲突，以色列或将随之展开反击。尽管存在该风险，美国当下仍希望以色列不卷入冲突升级循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做出。沙特方面尚未对该声明发表评论。
3: 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并表示该组织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萨那国际机场近日遭袭，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将袭击归咎于沙特，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此前警告称，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的更大规模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
0: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

0: 拉省上周燃起山火，当地媒体报道称，截止到昨天下午，火势仍未得到控制，过火面积已达1.6万公顷。山火迫使附近20个市镇约800名居民撤离。
1: 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16号燃起，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当地生态环境价值较高。据瓜达拉哈拉省消防部门称，目前已有超过800名消防员、170辆救援车以及26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这场山火，并感谢消防员们不知疲倦的工作。西班牙近年来频繁经历热浪，气温经常超过40摄氏度。本月初，该国南部阿尔梅里亚省一场山火造成13人死亡，约7000公顷土地被毁，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
2: 当地时间的7月19号，法国南部瓦尔省突发重大山火，火势在高温和大风的助推下迅速蔓延，截止到昨天，过火面积已达200公顷。
1: 近期法国持续高温，瓦尔省多地突破40摄氏度，在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助推下，山火迅速蔓延。由于风力较大，火势一度逼近居民区，周边多条道路封闭，土伦至尼斯的铁路交通也一度中断。截至昨晚，过火面积接近200公顷，4栋房屋被完全烧毁，15辆汽车化为灰烬，约150人被疏散。消防部门出动超过600名消防员，5架灭火飞机和4架直升机投入扑救。消防部门用灭火飞机布设了1.5公里的阻燃带，但林区地形复杂，扑救难度很大。法国气象局已将包括瓦尔省在内的27个省份列为山火高风险区，预计本周二火险等级还将进一步上升。2026年以来，法国全境山火过火面积已近4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总和。极端高温和干旱使欧洲今夏防火形势异常严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2022年法国全年共有超过6.6万公顷森林和植被被烧毁，是近年来最严重的年份之一。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横跨东京都练马区和埼玉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屯地昨天发生了火灾，消防人员已赴火场灭火，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火灾的起因暂不清楚。
1: 当地时间20号上午11:30左右，消防部门接到报告称，日本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屯地冒出黑烟。消防部门称，已派出9辆消防车和其他车辆前往现场。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有消息称，火灾是从驻屯地内的垃圾处理区开始蔓延到临近仓库。朝霞驻屯地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重要的基地之一，驻有陆上总队司令部、东部方面总监部等单位。
0: 挪威南部城市德拉门遭遇了10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居民区火灾，超过100栋房屋被烧毁，约450人紧急撤离。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并向公众征集线索。
3: 德拉门市克罗克斯塔德尔瓦地区一处联排住宅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至周边房屋及附近林地，多架消防直升机参与灭火，地面浓烟滚滚。德拉门消防局负责人介绍，消防人员在居民区外围设置了防火隔离线，目前重点任务是扑灭向森林蔓延的火势。据搜救结果显示，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或重伤报告，但有2名救援人员因吸入烟雾送医。约100名消防员从17个消防站参与扑救。警方呼吁撤离居民暂时不要返回家园。火势受天气，尤其是风力影响极大，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德拉门警局负责人表示，警方已掌握起火的大致区域，警方正在询问目击者，并将在条件允许时开展现场技术鉴定。
2: 上周末，瑞典西部上空出现了罕见的自然奇观，两股巨大的龙卷风在田野与湖泊上空并行盘旋，场面壮观，整个过程持续约15分钟。
3: 格拉斯托普地区田野上空，两股漏斗状气旋在空中并行旋转，直通天际。两股龙卷风继续在田野间移动，最终合并为一股。拍摄者形容这一体验超现实又令人恐惧。据瑞典气象部门消息，上周末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局部洪水，目前暂无重大伤亡报告。瑞典电视台气象专家表示，

0: 单个龙卷风已属罕见，双龙卷同时出现更为特殊。
1: 美国媒体报道称，一男子昨天上午向位于纽约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大楼投掷可燃物，导致三人受伤，其中一人为平民，另外两人为政府雇员，男子被当场逮捕。
0: 据报道，事件发生在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这栋大楼容纳了几十个联邦机构及几千名联邦雇员，其中包括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事发时，一名43岁的陆军退伍军人在大楼员工入口处倾倒汽油并点燃燃烧装置，导致多人受伤，男子随后被现场执法人员当场控制。联邦调查局称，嫌疑人名叫阿拉巴卡。事发时，他携带了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宣传材料，被捕时还对移民执法人员高喊侮辱性言论。目前，联合反恐工作组已全面介入调查。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1: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广西正全面推进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针对约5.2万户受灾农房，分类实施修缮加固，原址重建，易址新建。目前，全区水淹农房已基本完成应急评估，约5万户已可回搬。全区正加快推进农房安全鉴定，通过修缮补助、重建补助等政策帮扶，确保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重建任务。全国多所高校部分体育场馆暑期面向社会开放，涵盖游泳、羽毛球、网球等项目，开放时间延长至晚间10点。此举盘活校园闲置体育资源，有效缓解周边社区健身场地不足问题。开放实行预约制与错峰管理，高校也在积极探路微利公益、成本分担的可持续运营模式，让优质体育设施服务更多市民。重庆出现持续高温天气，磁器口古镇景区全面启动喷雾系统，遮阳天幕及室内纳凉点，商户主动开放空间供游客歇脚避暑。今年上半年，沙坪坝区接待入境游客27.6万人次，同比增长42.4%。磁器口持续优化服务链条与消费场景，推动文旅热度逆势攀升，助力全区构建文旅体商融合新格局。广州地铁联合东航、南航上线机票加乘记免费接驳服务，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惠州、肇庆、清远6城，后续将拓展至深圳。旅客购买指定航班即可免费领取单程乘记车票，实现机场与轨道一站式衔接。此举依托广东城际公交化运营网络，有效缓解机场地面交通压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空铁联运提质升级。全国首艘2000吨级轻动力集散两用船“云涛一号”在广东肇庆西江水域下水，填补国内千吨级大容量轻动力货运船舶空白，燃料成本较传统柴油船下降25%至30%。国内首个氢能船舶产业创新联合体揭牌成立，计划4年内在珠江投运100艘标准化轻船，助力大湾区绿色航运高质量发展。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于7月23日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此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16日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该试飞取消后，市值一度蒸发约1000亿美元。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6到32度。北京多。

0: 云转小雨24到3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4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重庆晴28到39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7到31度，上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季总，哎，哦，您稍等一下，这个是我上次管您借的钱，
1: 先不用这么着急还我。
0: 您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我心里过不去。好，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房间的布草都换了吗？哦，换了。
0: 那客人怎么说？
1: 暂时没有什么负面反馈。行，你忙你的。你也快下班了。

0: 云海棉纺织厂是个不错的合作方，这次危机公关也算处理得有惊无险了，多亏了你，谢谢。
1: 没事。
2: 哦，你之前在国外订的那批布草怎么办？
0: 也入库了，上海潮湿，多备一套，准备做。
2: 你怎么会对布草这么了解？
0: 我不应该懂这些吗？
2: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以前在普荣饭店就已经做过很多年服务员，你干过的活，犯过的错，我都经历过。
2: 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2: 怪不得你总能挑出我那么多毛病。
0: 没办法，你是第一次当领班，我也是第一次正式当总经理，我们互相帮忙，互相担待。
2: 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我就是想当好这个领班。只是，
0: 这是什么？
2: 只是这次难关其实是我们整个行政层一起度过的，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拿了奖金，大家就觉得我是关系户。
0: 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奖励是我脑子坏了给你开后门，实在不想要了，你可以退回给酒店。
2: 你敢开后门，我还不敢走呢，好吧？
0: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不一样的啊！别人都欺软怕硬，而你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拿这种气势去管管你的下属，该有多好？你看你，你当这个领班，跟攒功德似的，哪儿哪儿都是你加班、替班、值班。你不会认为，这个行政层靠这样无条件的奉献就能天下太平吧？
2: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想硬气一点，可是如果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服我，我的这种硬气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我只不过是想要凭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0: 怎么证明？四处讨好？
2: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眼光说一不二的人，但是也不一定只有那样才可以当好一个领班吧。我只是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0: 我给你个建议，在你自己的威信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就看你是如何运用，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啊，
2: 什么意思啊？
0: 加油。
2: 哎，
0: 根据普荣饭店品质管理奖惩条例第47条，干部管理不善、失职失责、指挥失误，给酒店带来严重的财务和名誉损失，需要严重处分，降级降职。
3: 季总，你该不会想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事情吧？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客房部主事，我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呢。
0: 这次布草大换血，一进一出就是上百万的差额，还有整个危机公关的媒体费、免费试住的活动费、更换洗涤公司的合约费，客房部牵动着酒店多少的营收和款项，你是知道的。
3: 我这，
4: 季总啊，不要吓着冯总监了，不晓得还以为你要抄他家来。一本账，不到了年末，看不出来盈亏的，对吧？我们晓得，季总您新官上任，这火气烧得比较旺，我们都理解。但是呢，也请季总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不容易嘛。有些事情呢，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工作中犯点错误，在所难免嘛。还请季总高抬贵手。
5: 是啊，真要一板一眼的按照那个条例来，那咱们都别挣钱了，干脆啊，全罚了算了。
0: 尊重大家的意见，那就保留冯总监的职务，但是要扣除这季度的奖金，记大过一次，全店通报批评，没有意见吧？

0: 我给你排个班，你还挑上了？你上班我求你啊！
1: 总监，我今天真的上不了夜班。
0: 你上不了就滚蛋，有多远滚多远。
1: 对不起。
0: 看什么热闹？不认识我呀？不吃饭滚蛋！这什么破菜？不吃！看什么呀？吃饭！
2: 这冯酒鬼是有病啊？怎么逮谁骂谁啊？
3: 你不知道，他因为漂白剂的事情被全店通报批评了，官网上现在都还挂着处分呢。谁不知道他是酒店的蛀虫？终于有人收拾他了。
2: 哟，那我今天可要点杯奶茶庆祝一下。
3: 算我一个。
4: 即日起，请各部门根据普通饭店服务规则自查问题。加强管理，升级基层员工培训，定期考核。前台非高峰时段，保证三人在岗。其他当班人员充分利用时间，提升外语能力。熟悉酒店周边资讯，在岗人员紧急待客离接。
5: Thank you for staying。
4: 电话铃响3声内必须接听。
5: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
3: 有的。
4: 后勤部门负责恢复普荣陈设茉莉花的传统。

0: 希望酒店上下同心协力，我们一起把宾至如归的初心带回蒲荣。
1: 小佳，活干完了，16、17、18的房间客人退房，你去打扫一下吧。
2: 哎呀，我头有点疼，好像是生病了，你找别人吧。
1: 尹香，
3: 你打中你姐，我手里还一堆活要干呢，你不能看咱俩关系好你就可劲儿薅我吧。
1: 大家这会儿还有谁有空啊？

0: 小佳，
1: 嗯，
0: 哎呀，你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吧，开个假条回来，我就让你回去休息。现在就去吧。
1: 啊，我是来姨妈了，肚子疼。
0: 半个月来两次姨妈，你没事吧？人的身体最重要，如果你的身体承受不了现在的工作强度，没有关系，不要勉强。我帮你去跟人事说一下。
1: 啊，不用不用，没那么严重，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0: 没事就好，能坚持的话，16、17、18还是交给你。
2: 今天什么情况？他怎么不吃这一套了？

0: 你怎么能随便翻客人东西呢？
1: 我就看看嘛，又没拿。再说了，这客人东西摊的到处都是，不让碰还怎么收拾？
0: 你这是收拾吗？都收拾到客人包里去了。
1: 这样总行了吧？
0: 小佳，我告诉你，你别怀有侥幸心理做这些打擦边球的事情，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1: 你有完没完啊？你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针对我，你不要太欺负人了。
0: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小佳，我告诉你，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服务员，你带头带着其他的服务员一起不好好工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还有，请你记住，我是你的领班，不是你的敌人。你负责的1818房间我刚才检查过了，打扫的不合格，这间房间打扫完了以后你再去打扫一下。
1: 你吓唬谁呀？不就是一个领班吗？不就是汇报领导大腿吗？我告诉你，要扫你自己扫去。

0: 徐领班，你一个人拿得了吗？
1: 啊，拿得了。
2: 你好，
3: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2: 有预定。哎，你好，我问一下 ，Amber Saunders 的装置展是在这附近吗？
3: 先生您稍等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不太清楚。
2: 啊，没事，没关系。
4: 您是要找 Amber Sau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对，就是这个。
4: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旁边的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我问了好多人了，都不知道。
4: 这个展览刚来上海，很多人确实不知道。但是那边应该是7:30闭馆，您看着点时间，不要错过了。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4: 很高兴为您服务。
2: 好，谢谢。
3: 先生，好了。
2: 好，谢谢啊。
5: 进。
6: 季总，财务部来报账，
5: 让他们进来。
6: 好，进来。
7: 季总您好，我是财务部的会计主管，我叫高凡。今天早上接到通知说您要亲自查账，这不我们把这些账本呢就从仓库里边给您找出来了。不过这上头尘土有点多，纸也比较脆，您待会儿翻起来啊可务必要小心。
5: 你们总监呢？
7: 您说黄总监啊，他一早跟魏总出去办事儿去了，就把这些事儿交代给我了。啊，您看啊，这一车呢它里边主要有供货类的金额明细，比如说原材料、耗品、半成品以及仓库的商品，这些呢您都可以随便找。这车呢它全都是营业费用还有生产成本的账。这车呢稍微有一点乱，里面呢它主要是有固定资产的一些详细账册，以及借贷余三栏的明细账，再就是员工工资的账。
5: 可以了。
7: 那就麻烦季总您亲自审核过目了。
5: 请。
8: 高总，你看到总经理的脸色没有？那几大车东西他看了不头昏眼花，至少也是个螨虫过敏。
9: 他不是想查吗？让他查好了。
10: 慢慢的查，查他个地老天荒啊。
5: 师哥今天怎么想到请我吃烤肉？
11: 关心关心你啊。哎，账查的怎么样了？
5: 账嘛，我原来以为顺着布草的供应量还有清洗费用这条线在账面上查出一点出入，结果账是平的，单据也齐全，没有任何漏洞。
11: 财务部就像盘丝洞，不可能让你一个刚来几天的就找出任何破绽。
5: 师哥留下来陪我一起干，帮帮我。师哥觉得我的诚意不够，

0: 哎，金龙，别喝了，听我说。其实今天这顿饭，我是来跟你道别的。我都已经跟那边说好了，去桂林当一个财务总监。对了，临走前送你个礼物，希望对你有用。 这是我做会计主管时候做的账，真账。后来被他们发现了，我的职业生涯就顶到了天花板。我现在是日和主管，其实就是财务部的一个孤魂野鬼。
1: 我能体会师哥的感受。
0: 我熬了这么多年，已经功力全废，什么也帮不上你。仅存的一点干货，也全都给你了。
2: 师哥，我敬你，祝你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1: 齐峰，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孤军奋战，我却当了逃兵，真的惭愧。我自罚三杯。
2: 师哥，你不欠我什么，你有你的前程，我也有我的挑战，大家各奔东西，遗憾而已，何来愧疚？无论如何，看到师哥师德其所，我心里也是高兴的，真的。
3: 谭老先生，吃药了。哎呦，什么谭老先生，谭老先生啊，以后叫我丹尼尔啊，不老都跟你叫老了呀。丹尼尔，
4: 来。
3: 哦，先放那里。
4: 放在这儿也是要吃的哦，一顿可不能少。
3: 怎么又不想吃药？好啊，我马上给冀州打电话，让他接你回去。以后不要提冀州见我回去的事。你爱下去。
4: 你常遇到这样的客人吗？不听话？
3: 没有，谭老先生很好相处的。你在行政层。
2: 忙不忙啊？你们班的活儿还顺手吧？我在这儿工作的挺好的，谢谢您。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5: 好的。哎，
2: 好姑娘。
3: 是您？
2: 我找丹尼尔，谭家明，我是他儿子。
3: 请进。
5: 你怎么来了？
2: 你这样也在啊？
5: 哎，徐小姐，谢谢你，这个展览非常好看。当然更谢谢你的是救了我父亲一命，所以这是我一点心意，希望你能收下。
3: 我不能收。
2: 不，你一定要收下的，真的我非常感激你，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这么开心，这都是你的功劳。
3: 谭先生。
2: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礼物我真的不能收。如果你真的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那欢迎你多光临普荣饭店。
5: 好吧，许小姐果然不一样。哦，是这样，我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他经常提起你，说照顾他的许小姐是学酒店管理出身，但是对艺术非常有感悟，跟他聊天非常开心。今天我一见。 确实是这样。啊，谢谢。徐小姐，能问你个问题吗？你为什么要在普荣当服务员？我不是要问你的隐私，是这样，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

0: 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哦，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
1: 您是策展人，太厉害了。
0: 你认识我吗？那就不够厉害啊。

0: 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很热爱我现在的工作。
1: 嗯，好，明白。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联系我。
0: 好，谢谢，韩先生，晚安。
1: 好，晚安。

0: 季总，你怎么了？
1: 没事，喝了点酒。
0: 啊。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我有房卡，我来帮你刷。请进。

西明，谢谢你留下来。

0: 班，训练班在吗？
1: 在。
0: 快来，小佳被1817房间的客人扣住了。
1: 来了。柯曼雪，1817房间客人信息你有吗？
0: 是个中年女客，好像是从普通层升级升上来的。
1: 好，知道了，谢谢。你好，打扰了，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可以进来吗？
2: 进来。
1: 啊，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接到您的投诉了，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2: 你问他。
0: 我没拿。
2: 你撒谎，你赶紧把我钻戒交出来。
0: 我没拿他的钻戒，真的没有。
3: 打扰了，我是这里的总经理，方便进来一下吗？
2: 进。

0: 这位客人说他在房间丢了一枚钻戒，
1: 就是他拿的。你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啊！我一进房间你就要跑，你跑什么呀？
2: 我那是打扫完房间，正准备离开的。
1: 你打扫完房间了吗？你床铺铺完了吗？你抹布都晾在房间里了，你没有多亏心事，你就慌什么呀？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
2: 您先冷静一下，我们会查清楚的，然后。
3: Mr. G, I have really checked this room.
0: 这位女士，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请问您是在服务员离开多久以后把她叫回来的？我一看她不对，我就进去翻包，包里头确实没有钻戒，我马上出去找她。你赶紧交出来呀！
1: 我没有。
0: 哦，小佳，跟我进来检查一下。
4: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行了行了，我就问你，你到底有没有拿客人东西？你再不跟我说实话的话，我可真帮不了你了。我就是好奇，到网上搜了一下价格。
1: 你又翻客人包了？行。 跟我去自首吧。

0: 他的东西，给我我都不会要的。
1: 切，就知道是个假。
0: 但是偏偏就这么巧。
2: 你干嘛呢？
3: 一声不吭的，吓我一跳。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不好，幸好被我逮到。
4: 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到，请您稍后片刻。
0: 完了，这是摊上官司了。
5: 活该，手脚不干净就不该来干服务员。
6: 你第一天认识小江，他这人就是表面上硬气，哪有大字头。
3: 喂，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能不能快一点？
6: 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这回能不能摆平了。
0: 小佳和徐领班早就闹翻了，这回怕是没人能保得住他了。
5: 徐领班自己能不能保住都难说，季总刚上任，行政层就闹出这种丑事，这不打他脸吗？这次徐领班就算后台再硬，估计要跟着一起难逃其咎了。
7: 都别看了，让一让。
3: 你们不能偏袒自己的员工啊！我是就是他拿的，你为什么非要搜房间呢？
8: 这位女士，现在情况还不明了，也许只是一个误会。
7: 哎，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3: 哎，还说呢！哎呦，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走啊！
9: 你要的监控调好了，
10: 季总，没有搜到戒指。
4: 好，这位女士，我要去一趟监控室。
3: 哎，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是想耗着我是吧？我拜托你们搞搞清楚，我现在是给你们在行方便，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根本都不是问题，对吧？我本来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这对你们酒店的形象非常不好。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弯弯绕，那就只能报警了。
8: 两小时，您再给我们两小时的时间，我们一定查出来。
3: 我哪里有两个小时？我要退房了。一个小时。
4: 行，就一小时。
8: 季总，
4: 你不去找戒指，跟我来干什么？
8: 那个戒指是假的。
4: 证据。
8: 小佳他。我是从客人的态度判断出来的，一般人如果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是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不会单纯的索赔。但是价值十万的戒指不翼而飞，他不管这个戒指到底是怎么丢的，只是一张口就是要钱，我觉得很可疑。
4: 死到临头了还想保全你的下属，碰到这种栽赃陷害的客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8: 找到他藏起来的东西。
4: 你还剩下五十分钟，找不到戒指你赔。
7: 我
8: 凭什么我赔呀？
3: 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
11: 一克拉的钻石是多少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随随便便一个牌子就要十万多，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掐头去尾就赔我十万整吧。啊，你

0: 门倒是要找我麻烦，真是触了霉头了。我要去大堂退房，找你们总经理来。
1: 哎，女士，
0: 你们干什么？我要退房了。
2: 女士，您的戒指不是还没有找到吗？我带了专业的师傅过来，再帮您找找，再给我们2分钟时间。
0: 你们找吧，我要走了。
2: 师傅，这边请。
3: 好。
0: 哎，你们干什么？
3: 姑娘，这马桶我拆不了，这都是厂家统一装的，要拆的话工厂部得走程序。
2: 您需要什么材料我后续给您补，现在先救个急行吗？
3: 不行不行不行，你材料齐了再叫我吧。
0: 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呀，你们酒店是净玩这些小孩的把戏吗？
3: 不好意思，接过。
4: 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
2: 哎，师傅，您稍等一下。
3: 怎么了？
2: 您不认识我吗？我是季总经理新提拔上来的那个领班。您要是走程序的话，您看这样好吗？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亲自给您补手续，怎么样？
3: 行行行行。

拆好了，完事儿，你叫我。

0: 您这个是贵重物品，我们酒店还要走一个鉴定的流程，您稍等一下。
1: 鉴定？
0: 朱师傅啊，您是不是快到了？
1: 不用鉴定了，那么麻烦干嘛呀？不用了，不用了。
0: 您确定吗？这可是价值十万加的钻石戒指，我们酒店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你确定？鉴定什么鉴定？事儿这么多。
0: 您还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欢迎再次光临普荣饭店，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季总，您多喝点蜂蜜水，吃点苹果橘子，解酒。
2: 谢谢。你那个珠宝鉴定
0: 哪有什么珠宝鉴定啊？我诈他的，他知道自己东西是假的，肯定不敢恋战。

0: 雨轩，对不起，谢谢。行了，这次吸取教训，下次别再这样就行了。
1: 作为行政层的服务人员，我们的行为就代表了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平。这一次，小佳在工作当中私自翻看客人的私人物品，违反了普荣饭店客房部管理规章制度第27条，经客房部和人事部共同决定，扣除本月奖金。你接受吗？
2: 我接受。
1: 我希望这一次的事情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以为吃个道，八卦一下客人，偷个懒装个病，溜个号翘个班，没人看见就不会出问题。我不是为了为难谁，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规避风险。职场的竞争固然激烈，但是更多的是合作和共赢。我虽然。

0: 能算不上是你们的朋友，但是我至少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作为领班，我希望当你们有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找到我，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一起完成。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各司其职，一起把行政层的服务提升上去，好不好？
1: 好。

0: 姐发了好大的红包，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这是上次大家的加班费，虽然比你们应得的还是少了些。
3: 加班费不是没批吗？你不会自掏腰包吧？
2: 我上一次的奖金可是一分都不剩了，你们要是再跟我对着干，我可要喝西北风去了。
4: 1805-1807房间退房，
2: 收到。好了，开工吧。

0: 钱总监。
1: 季总，
0: 坐。
1: 哎，
0: 坐。
1: 这是石金科技的预定取消单。
0: 为什么取消？
1: 原本他们就比较犹豫，这回再被这个漂白剂事件这么一闹，他们就更不敢把这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了。展鹏工业倒是老客户了，但是续约没有跟上。这是我们提前一个月给他们发的书面通知，您看看。
0: 那边怎么回答的？
1: 他们就说还在考虑，没个准数。我们这边也派人过去走动了，他们要么说老板没在，要么语焉不详。我考虑既然我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到期了，周末我就让前厅、客房和财务先结账收房了。

0: 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有女婿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看见新公司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
1: 嘿！”
0: 喊完就开枪。
2: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
0: 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
1: 查出来了，5222。
0: 啊，和海山案一样。

0: 那边怎么回答的？他们就说还在考虑，没个准数。我们这边也派人过去走动了，他们要么说老板没在，要么语焉不详。我考虑，既然我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到期了，周末我就让前厅、客房和财务先结账收房了。 这两份文件，麻烦季总经理抽空签一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1: 行。

0: 这些文件夹里保存着酒店所有的营业收入账单，怎么汇总，怎么分类，看我去年模板就行。
1: 是是个屁呀、啊！听好了，先把总经理的签字补齐再来。
2: 这不是有总经理的签字吗？
1: 在我们这里，要拿魏总的签字来。
2: 哦。
1: 懂不懂道理、啊？再给谁打工都不知道。
2: 薛主管，薛主管，
1: 嗯，
2: 这个入住率是不是算错了呀？跟上周差了10个点，上周五的时候还是58%，一个周末过来，这一下子就跌到48%了。您看看，

0: 尾号2867去高铁站，不用去了，我自己回来。
1: 师傅，我不做了，你单子照常开，我晚上就放。
0: 我这出尔反尔的，可是把一条司机那边人都得罪光了。
2: 你得管我，管不管？师哥的前程都包在我身上，别吹牛。还有啊，我的房子也退租了，无家可归了。
3: 其他的事我来安排，你先给我到人事，把入室办了。
2: 这么着急？
3: 我怕你再跑了。走。好，我知道了。

0: 魏总，
1: 给季总办公室添一张桌子。
2: 委屈你了，先当我助理，等我摸清楚管理层这块再送你回财务部。
3: 那都是小事儿，来，你过来看一下。
4: 我给你分析一下革命形势。
3: 魏思源的铁三角，
2: 这个
3: 销售部的钱迅，财务部的黄长民，客房部的冯凯欣，
2: 他们几个是有亲戚关系。
5: 哎哎，彩声了吗？江宝，来跟妈打招呼。
4: 一个是魏思源岳父的表侄，

0: 还有一个是他的连襟，这个是他的小舅子，他们吃死了浦荣饭店的财主，就等于说你动哪一个都是一对四。
1: 悠着点啊！
2: 哎，大宝贝儿啊！哎呀哎呀哎呀呀！谢谢！哎呦，来喝喝喝喝喝！来吧，小朋友拿牛奶了啊！来来来来，
1: 干一个，干杯！
3: 干杯！
0: 浦荣饭店流失了两大客户，一个是石晶科技，一个是展鹏工业，他们跟钱迅的私交非常好。
4: 钱兄啊，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
5: 好好，哎，
4: 郑总来，
6: 如果明年还想续签合同，钱总你就一句话的事。
5: 好啊好啊，多亏两位老兄帮忙啊，来，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连起来看，你查账，他们就伤客户，就等于告诉你
7: 动方凯欣的代价。
0: 对，当初我就劝你不要接这个烂摊子，就让宽利把这蛇鼠一窝都给收了算了。往事就不提了，既然你选择硬刚，那么我们就要知己知彼。
7: 冯凯欣这个人我知道，他就是个酒囊饭袋，全靠魏思源保着。
0: 但黄成民可就老奸巨猾的多，从他做的账你就能发现，这个人呢做事比较低调，蔫坏的那一种。铁三角的头部是钱迅，浦荣饭店除了魏思源捞的油水最多，常拿好处的应该就是他。所以你这么一搞，等于动了他的蛋糕，小心他在业绩上给你使绊子。毕竟他掌管着销售部，整个酒店的经济命脉全都握在他的手里。
7: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第一单我也没打算指望他。
0: 那你准备怎么做？碧博集团
7: 第一单必须亲力亲为，既能确保万无一失，也算给对方下个战术。
0: 你这边开源，我帮你接流。
7: 你开始查账，我们双管齐下。

0: 好了好了，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情，你也别太见外了。
1: 你们呀，别光顾着自己抱团儿。咱们新来总经理又年轻，人生地不熟，你们要主动去照顾照顾人家吗？啊，哼。
2: 照顾他，行啊，我好好伺候伺候他，我保证三个月不到，立马让他滚蛋。我知道姓季的那小子什么来头，不就是在外面喝了几年洋墨水吗？

0: 疯老鼠，就嘴上狠。
1: 海星这回啊，算是被他拿捏住了。
2: 哎呀，气死我了！我生气啊！哎，居然对我吆五喝六的，他以为他谁呀？
3: 哎，别太过分了。
2: 我过分？客人入住酒店，客房部肯定是要我来安排呀。他倒好，问都不带问的，上来指名让许蜜语负责，把我这个客房部总监，他是花瓶啊？
1: 哎，你不是花瓶。你是酒瓶啊。
2: 哎呀，你这哥，你替我说两句话。
0: 许蜜语是行政层的领班，贵宾入住行政层自然是由许蜜语来负责，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2: 我当然不服气了。谁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姓纪的大红人，什么风头都让她出，真是。
1: 这个风头也得看你让他怎么出，你想让他出得漂亮点，那就按漂亮的路子走，你要是不愿意想让他栽个跟头，那也不是不可以，是吧，魏总？
3: 哥的意思是，
0: 许明宇和季风中间不是还隔着一个你呢吗？你在中间稍微安排安排，给许蜜语挖个坑，他季风是处理还是不处理？不处理失民心，
3: 处理吧，本来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位，
2: 妙啊，还是二位哥哥妙。
4: 哎，
2: 来，
4: 别喝了，
2: 敬二位哥哥一杯。
4: 我干了，
3: 少喝两杯吧。哎，好好琢磨琢磨，你干点正事儿啊！
5: 哎呀，开心呀！
6: 徐女班呐，最近行政层蛮太平的嘛，怎么样，工作干得顺手吗？
7: 努力适应中，总监，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2: 好，非常好。我现在呢，就有一个让你好好表现的机会。
6: 是这样。接下来咱们酒店要接待一个大客户，季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客房部，
2: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6: 你要知道啊，这可是个难得的历练机会，
2: 咱们客房部想抛头露脸的领班可不少呢，我就看好你。
6: 这个呢就是客户资料，你回去要好好看，
2: 好好准备，争取再立新功。
7: 好的，总监。
6: 怎么，我看你这表情好像不太情愿啊。
7: 啊，没有，多谢总监青睐，我们行政楼层一定做好接待服务。
2: 好，徐领班，我可是对你寄予了厚望的呀，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在季总那儿丢了面子。
7: 好的，我会努力的，
2: 加油，回去好好准备。
7: 那我先走了。

0: 钱总，这是您让我打印的客户资料，请您过目。
1: 先放您那儿吧。
0: 但是通知说这个客户明天过来，咱们这边怎么安排？
1: 这样，你发在群里问问大家，谁愿意去就把这个材料给谁。
0: 哦，好。
2: 通知各位同事，请查收邮件里的客户资料，请大家积极参与接待好利博集团亚太地区 CBO Marcus Young 的准备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销售部，
3: 我给你发的是普荣你的续约合同，你先扫个雷啊。魏老板那边我来聊，有消息我告诉你。
4: 老公啊，

0: 合同你别着急签吧。
1: 咋了？
0: 哎呀，这普荣饭店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你可别瞎凑热闹。
1: 易主是明年的事儿，再说了，魏老板也不是外人，把今年合同先签了呗。
0: 那可不是这么说的，这魏思源的位置坐不坐得稳，这都很难说的。总之你就听我的，晚两天签好不好？好不好嘛？
1: 好，听老婆大人的。咋了？
0: 我有个好东西要给你看。
1: 啥好东西？哎呦，咱现在住的又方便又实惠的，不挺好的吗？
0: 你仔细看看，这是学区房，这个实验小学，还有师大附小，还有几个民办小学都在这附近。我是今天见客户的时候刚好经过，看到好多人都在抢呢。你快看这户型，这户型每个房间都朝南，这户型上哪找去啊？以后孩子生了，不管是保姆还是咱妈过来帮忙，不都得有个好的地方住吗？
1: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但问题孩子还没出生呢，这上学早着呢。
0: 现在上小学都要提前5年的学区房资格，你还嫌早啊？你这个糊涂爸爸！
2: 那等我办完这一证的吧。
0: 不行，这个周末就得去看房，要不然这户型就抢没了。
1: 哎呀，老婆大人，最近我公司确实有些忙。
0: 孩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孩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
1: 孩子重要，孩子重要。那周末去看看。

0: 季总，
1: 资料看得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再巩固两遍。
1: 这个杨先生，他是西班牙华裔，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情感。他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入住过各式各样的奢华酒店。这一次他来到上海，选择了我们普隆饭店，对这次的入住抱有很高的期待。细节是你的强项，这件事情交给你。
0: 我知道了，季总。
1: 好。今天就你一个人？
0: 啊，我值夜班。
1: 你找个人换班，赶紧回去休息。我可不想明天看你顶着熬夜脸去接待贵宾。啊，
0: 好的。
1: 好。
0: 季总，您放心吧，明天行政层一定会用最饱满的热情，排除万难，帮您争取到这个大客户的。
2: 总经理好。
1: 好。
0: 总经理早。
2: 季总早上好。我是销售部的鲁珍珍，你还记得吗？上个月我婆婆刚过完60大寿。
1: 当然，欢迎加入普荣饭店。
2: 我刚调来销售部没多久，以后还请季总多多关照。你好，巡礼班。季总，我在工作中是不会夹带任何私人情绪的。嗯。
3: 天哪，原配和小三儿同框，这不得打起来？

0: 欢迎光临。哎
1: 呀 ，Good morning, Miss Yang. I'm the director of the rooms. My name is 冯凯欣。
2: 你好，冯先生。呀，
1: 杨先生中文这么好啊？
3: 哎呀，杨先生，请进。
2: 不好意思啊，
4: 马克思，坐了这么长时间飞机，肚子肯定饿了，去餐厅点点吃的吧。
2: 不用那么复杂，在这随便吃两口就好了。
3: 行程酒廊有现成的三明治。
4: 冷食伤胃，马克思的胃不太好。
3: 行程酒廊可以做热食。
4: 多久能好？
3: 随时。
4: 立刻安排上餐。

0: 谢谢。您的商务宴请其实很适合在我们普通饭店办的。我觉得你们酒店确实挺有品位的，只不过对方的公司已经提前订好了餐厅。没关系，来日方长。挺可惜的。随时有机会。兄弟们，
1: 这沙拉的分量有点大，我去给您分个餐。
0: 谢谢。
1: 把这个鸡蛋和蛋黄酱换掉，换成日式培煎芝麻酱和鸡胸肉，分量减半，要快。好。哎，
0: 谢谢。
1: 真不是我看不起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就这水平还混啊？
0: 我们就不打扰了，您好好休息。

0: 徐凌班，你的解释。对不起，季总。你该道歉的人是马克斯。可是我的资料上面……徐凌班，昨天我对你是千叮咛万嘱托，我再三强调啊，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你怎么还犯如此低级错误啊？我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材料上写的清清楚楚。 Marcos
1: 对花粉过敏，最忌惮过敏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看都不看，你还有没点工作责任心啊？你让我们行政层，哦不，整个的客房部脸上抹黑呀！
0: 冯总监，你给我的资料上面明明……
2: 你还解释说？
0: 你看看，还想把锅甩给我？今天要不是我跟季总亲自现场挂帅，酒店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2: 你看看你这工作态度，这水平，你还配做一个行政层领班吗？
0: 徐凌班，你能处理好吗？
2: 我能。
0: 我再相信你一次。

0: 算了。
1: 徐领班，季总让你去一趟办公室。
2: 我正要去。
3: 进。
2: 季总，这份资料我反复看了十几遍，我都背下来了，上面真的没有提到 Marcus 的食物过敏源。
3: 这里。
2: 不对，这不是我的那份资料，我的那份资料我用高光笔做过记录的。你看，幸好我有照片，上面是用高光笔标过的。
3: 不错，反应很快。
2: 啊？
3: 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你的问题，我叫你来，就是想给你一份心的。
2: 那你刚才……
3: 你急着自证，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2: 季总，
3: 好了，这件事到此结束。你还是看我这个版本比较保险，后面所有接待工作就直接向我负责，明白吗？
2: 明白了，谢谢季总。

0: Marcos 先生，我知道利博集团呢在全球以长期主义著称，七年前并购泰盛都会的案子在全球的建筑企业里面也是没有人能超越的。
1: 那你们酒店有跟利博合作过吗？
0: 当然，我们酒店去年承办了利博集团在中国上海分公司的年会，而且我们也跟利博集团的合作伙伴深江工业有一些项目在洽谈。
2: 抱歉抱歉，来晚了，都有怠慢。怎么样，吃的还习惯吧？
3: 这个肉还不错，入口特别嫩，我很喜欢。
0: 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小牛腿肉，非常美味的。
2: 是我们厨房里一位特别擅长地中海美食的厨师，精心为你准备的。
1: 这么用心。
4: 油焖大虾。
2: 尝尝。
1: 这味道挺丰富的。这虾怎么做的？
0: 这个虾是是我们。
4: 这道油焖大虾呢，最重要的就是酱汁。一般的油焖大虾酱汁都是用超市里面的番茄酱调汁，但是我们后厨的这个酱汁呢，是用山菌浓汤加新鲜番茄熬制而成，所以吃起来非常有季节感。
1: 所以这些菜是你安排的？
4: 我了解到您比较喜欢中式美食，而且又喜欢各种鱼虾水产，所以今天晚上的菜色呢，大部分是中式烹饪的各类水产。
1: 谢谢。
4: 您喜欢就好。
1: 特别喜欢。哦，也谢谢你。你们都很像我家人，就是特别了解我，是吧 Kenny？
2: 当然。
1: 你调教出来的服务人员真的没让我失望过。
2: 你说到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1: 别别别，来来来来
2: 来，干一杯。
1: 真的真的太好了。
2: 你喜欢最重要。

0: 谁啊？
1: 薛瑞。
0: 啊，薛总助啊！您等一会儿啊。来了，来了，来了。
1: 陈哥，那门怎么还锁上了？藏什么呢？
0: 薛总助啊，你怎么来我这儿了？我这啊是烟熏火燎的，回头啊，把你的西服啊，给废了。
1: 跟我见外了是不是啊？啊，功夫，你忘了之前我俩每个月末都要来这儿算账呢？
0: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你是。

0: 是管采购的账嘛。
1: 哎呀，你们这儿好啊，普荣饭店的粮仓风水宝地，我都想天天住这儿了。哎，怎么样，忙不忙
0: 啊？生意还行，中午有几桌，不过啊都是些老主顾，没什么新来的。
1: 你这一个中午能有多少流水啊？陈哥，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采购单子？
0: 哎呦，这个恐怕不行，家属不在，我做不了主。
1: 别闹，你堂堂一个采购部的经理，这主你还做不了？
0: 什么采购部的经理啊，我呀就是个买菜的。
1: 行，我也不难为你了，你这样，等家属回来以后啊，让他把这个采购单子准备一下，今天交到我那
0: 儿。不不不，这不行不行。
1: 哥，我跟你交个底儿，上边新来这一位啊，最近一直在看你们中餐厅的账单，催死我了，帮帮忙，假如回来以后让他准备好交给我，我也好交代一下，应付事儿。
0: 这样啊，那行，我肯定跟他说，好吧？
1: 好嘞，谢谢。那你先忙，
0: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杯子，谢谢。哎，
0: 好，慢走啊，
1: 拜拜
0: 啊，拜拜。

0: 哎呀，怎么样了？我这一把年纪了，跟你玩谍战，得亏我心理素质好。话都按你交代说了，
1: 但你的目的肯定不是要采购单子吧？
2: 还是师哥了解我。那你还不告诉我你的计划吗？
1: 贾世坤，号称是淮扬菜大师谷尚红的弟子，仗着自己的拿手菜腌笃鲜师，上海滩一绝，在酒店偷吃扒拿这么多年，没有人敢动他。想要彻底解决我们中餐厅的问题，就必须让他出去。
2: 贾世坤的问题我知道，但你要动他，董事会一定不会同意的。
0: 所以我要他自己离开。
1: 你怎么肯定他会自己离开呢？他这个人。
0: 脾气暴躁，最爱面子，连位次元见到他都要绕道而行。一个刚上任的经理，不知轻重的想要拿他开刀，让他交出账本。你猜他会不会气得跳脚，想要给我下马威？那都是你的猜测。
1: 我跟一个认识的猎头打听过，这个月找他的酒店不在少数，其中还包括了宽利酒店。
0: 我只是推他一把而已。
3: 都给我利索一点啊！哎呀，主厨啊，您可来了，我正当着找你呢。
1: 钱这么大，噎死人呢！改刀。
3: 什么事？说。说。上面查下来了。上面。
1: 嫌弃的是吧？新官上任了，把火烧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3: 逼着咱们今天交单子呢，要不咱们就糊弄一下算了吧。
1: 要玩啊？你陪他玩去，我可不奉陪。哎，不，哎呀，主厨，你不要这样嘛。
3: 别跟我说，我不干了。
1: 你听我说，你先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接下来我们总之有办法来压制他们呢。啊，怎么弄？
3: 啊，您
0: 你先别急，我来跟他说，我来跟他说，你先别急着走嘛，这对吧？走吧，哎呀，可以啊你，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要说了，师哥你在采购部还能有这么精湛的演技？嗨，那，你有合适的主厨人选吗？
1: 有一个人，我想试试。
0: 我在段翱翔的宴会上见识过他的创意，法国蓝带毕业，有想法，有能力。

0: 而且，听说跟师哥的关系特别好。对，这个人我比较了解，人直爽，是做事的人，绝对可以信任。贾志坤一走呢，一定会带走自己厨房的人。只要可以多给他时间，信任他的话，他可以慢慢组建自己的团队。那样的话，那我们进。
1: 季总，卤猪问他。
2: 季总。
1: 今天晚上6点半，马克思先生的商务宴请会改在我们酒店的小宴会厅，一共5桌，请你签个字。确定吗？确定，我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好不容易说服马克思先生把这个宴请改到我们酒店的，而且今天晚上会大办云集，整个建筑、矿业还有房地产的头部老总都会过来，这是我们一次非常难得的宣传机会。
2: 这场晚宴你统一调度，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师哥。
3: 主管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4: 原来贾世坤不一定今天走的，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坑我一次，你觉得现在后厨能剩多少人？
3: 那怎么办？要不要问问任身边？
2: 不是说给李俏琪试试吗？现在机会来了，就看他能不能抓住。
3: 他可以的。
4: 做五桌晚宴需要多长时间？
3: 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们也看到了，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5: 你要几个？
6: 我要3个副厨，1个点心师傅。
2: 我给不了你3个，我现在给你1个，其他的我到别的部门调过来给你。
6: 行，季总，薛总助。
2: 什么事？
6: 我刚才找负责采购的陈经理给他客人的忌口清单签字，正好碰上他锁门走了，所以我来问问怎么回事儿。

0: 哎，公筷公筷再拿一个，你这个转的时候别撞到啊！哎，这边来，快快快快快，这边放一个啊，然后这边放一个，转的时候别撞到啊。
1: 贾初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2: 你要几个？
1: 我要三个副厨，一个点心师傅。
2: 我给不了你三个，我现在给你一个，其他的我到别的部门调过来给你。
1: 行，
3: 季总，薛总助。
2: 什么事？
3: 我刚才找负责采购的陈经理，给他客人的忌口清单签字，正好碰上他锁门走了，所以我来问问怎么回事。
2: 知道了。
1: 其他部门的人，我要许蜜语，剩下的您看着安排。
2: 徐林白，我们后厨现在人手不够，你愿不愿意留下来给李大厨帮忙？
3: 我愿意。
2: 太好了，
4: 还有我也可以帮忙。
2: 你，
4: 我会做饭，我们家年夜饭八冷八热，那都是我做的。
2: 那李大厨，这个你决定。二厨在哪里？
5: 啊，我在。哎，
2: 来一下，来一下。
5: 我叫郭鲁达。
2: 好，郭师傅，今天你负责念订单，还有初三宴会厅跟中餐厅必须分开，千万不能出错。
5: 啊，好，没问题。
2: OK， 现在3:10，咱们开始。
5: 来，都抓紧了啊！
2: 来，这样打开办公室。
5: 好。

我们是来这里找东西，但现在他们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中餐厅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0: 斤。
1: 五斤。然后再给我切一些红薯片、紫苏叶，还有茄子片，都切厚一点，放得快一点。
2: 好。
1: 人手还是不够，再给我找点人来。
2: 切好了。哎，你会不会给西红柿剥皮啊？
0: 剥皮。好，我来。
2: 还是我来吧。
0: 不说人手不够吗？让我来吧。
2: 你要不要试试这样？
0: 好。
2: 就是在这个顶端画一个十字刀，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滚水里面，哎，皮就胀开，试一下。
0: 好。

0: 没有烫到你吧？
1: 没事。那个西红柿得要顺着锅边给它溜下去，不能从上面扔进去，不然那个水溅出来会烫到你。
0: 我再试试。

0: 来喽，
1: 小心烫啊！
0: 色跟香都有了，味道怎么样？
2: 到时间了。
0: 啊？哦哦。
3: 兄弟们，五点了啊，抓紧时间啊！宴会厅6:30准时开餐啊！
4: 兄弟们，抓紧时间啊，加油！

0: 你还是去帮一下吉总。
1: 季总，要不然还是我来吧，您去招呼一下客人。
2: 好，那剩下的就交给你。
0: 啊，你的西服我给你放到厨房办公室了，怕这边给你弄脏了。
2: 啊，谢谢。
3: 辛苦了，那我们可以先到那边去，走走吧。
2: 来，两位请。
3: 马克斯，又见面了。
4: 是的，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普济集团的商务总监程先生，程先生，这位是普荣饭店总经理季凤先生。
3: 幸会，程先生，幸会，幸会。我们准备好了，那个位置。
4: 让各位久等了，为各位准备了开胃菜。
3: 我相信是你很熟悉的一道菜，谢谢。OK，
4: 这是西班牙冷菜汤。哦，各位请慢用。哎，我说真的，这个味道啊。 跟我在科尔多瓦喝到的一模一样，真的，你们尝尝，
5: 有点意思，
2: 谢谢，慢用，
3: 不错啊，嗯，
2: 接下来是上海餐厅，来，
5: 你慢用。
4: 嗯，这个特别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老面炸的油条，嗯，吃完满手油，香是香的嘞。
0: 可惜现在啊，找不到这样的早餐店了。
3: 这样，
4: 那太可惜了。嗯，
5: 那以后就请陈总多来我们酒店吃早点。
3: 嗯，一言为定。
5: 陈总，您看我方便加您个微信吗？
3: 哦，没问题，来加。你觉得怎么样？

0: 炸的挺好的，刚好。
1: 你觉得怎么样？
0: 确实很香，
1: 小时候的味道，
0: 是不是？
1: 这父母亲可能需要去。
2: 没有。菜品都还满意，
0: 不是不油，不油腻哈、
1: 啊。觉得油，喝一口豆浆就好了。
3: 各位慢用，
1: 接点腻。

0: 八宝鸭，八宝鸭。
1: 好了好了。
0: 白灼虾，一二三四。七盘白灼虾，哦不对，八盘。
1: 到底几盘啊？
0: 哎呀，你别管了，先下锅，出来几盘是几盘。
2: 这样的蟹黄豆腐想取消。
0: 蟹黄豆腐，
2: 这个放散了，客人说要重做。
0: 哎呀，吵死了，脑袋都快炸了。先放那，先放那。还有九香油爆虾，好了吗？
3: 哎，服务员，我们这桌菜什么时候上？这都等了快半个小时了。
4: 厨房在做了，马上就上，您稍等。
3: 你快点，快点。
5: 哎，服务员。我们这凉菜都吃完了，热菜什么时候给我们上啊？
4: 马上马上，我就去催。
5: 催催啊！
6: 郭师傅，你到里边帮忙，这里交给我。
4: 哦，好好。
6: 给我一条新的，来。这个四季烤麸六份。
1: 好。
6: 来。哦，好，可以，走，慢点，慢点，慢点。
7: 天妇罗好了没有？一方水货，
8: 大哥，快点啊！
4: 谢总，不好意思，季总太着急了，我这没认出来。抱歉，律师。
9: 季总，中餐厅那边的大包间一口气要了18份海南鸡饭，底下人手快，把给宴会厅的鸡油饭都上了。这边很快要开天窗了。
6: 那个李大厨，有没有别的选项？
2: 现成的白米饭可以做成酱油炒饭，但是口感太硬了，不适合做煎饼。
10: 做面食怎么样？
9: 这个时候再做来不及了。
6: 你想做什么面食？
10: 客人们吃了一个晚上的海鲜和红肉，这时候如果有一碗阳春面的话，既解腻又爽口。
6: 好吃好，但是好像缺了点噱头。
2: 可以做鸡汤阳春面，用皖南老母鸡做的鸡汤。
6: 既然要清口，就不能太荤。
10: 竹叶鱼骨汤怎么样？
11: 我可以去。
6: 你来做。
11: 好。
6: 李大厨，帮我看一下这里，我到外面看看。
11: 好。
6: 走。

0: 季总，您尝尝。不用这么多，我尝一口就行。
1: 如果还没有尝出味道，我再试一口。季总，这一碗都是给您的。这一晚上你都忙得没时间吃饭，吃点面条垫垫胃吧。
0: 好，谢谢你啊。
2: 这临时改菜单都是谁的馊主意？啊，什么情况啊？啊！许蜜语，又是你啊！这海南鸡饭是申江工业老总最爱的主食，我告诉你，这是商务宴请。

0: 不是你们老家流水席，你赶紧给我换回来。
1: 怎么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在我的后厨指手画脚了？这是谁放进来的？
2: 把他给我轰出去。
3: 小琴，卢主管，您这个海南鸡饭呢是下午5点临时加上去的，为什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们中餐厅大包间的客人是来自广东新能源制造业的老板，你让我们后厨怎么办？至于这一碗竹叶鱼骨阳春面呢，可不是我们老家流水席可以吃到的。这竹叶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竹叶，鱼骨用的是江西的彭泽记，这面呢是新鲜的手工面，你知道该怎么跟客人介绍了吧？
0: 你这七拼八凑什么破词儿，你拿来吓唬我呢？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4: 我负责。
0: 季总，季总，对不起啊，我刚才实在是太着急了。
4: 刘主管，帮个忙。
0: 这面我端上去吗？
1: 往车上吧，哪能让您端菜呢？

0: 不错，挺好的，
1: 喜欢就好，
0: 挺好的。
1: 马库斯，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负责今天晚宴的主厨，李翘菊师傅，马库斯，程先生。
2: 李师傅好，
3: 你好，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2: 师傅，我跟您说，今天的晚餐我真的太满意了。程先生都说了，怎么样都要亲眼见您，见您这位了不起的厨师，而且我还想和您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谢，辛苦了。
4: 马克斯先生和程先生的赞许是我们的荣誉，其实在普隆像我这样的厨师还有很多。
2: 谢谢各位啊，辛苦了。这我的管家
5: 是马克斯先生，你好。
4: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2: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太意外了，徐小姐，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啊。这样我可不可以现在就预定那阳春面当我明天的早餐？
5: 乐意为您效劳。
3: 哎，那我也要预定一碗啊！我明天要特意到这来吃这个早点。
5: 没问题。
3: 哎，加一下微信。
5: 你好。
3: 这个，我觉得这个饭店的味道真的不错，最重要是汤头，那个很难做的，
2: 那个汤真的很鲜。

太牛了！大家辛苦，干得漂亮。这一仗我们终于有惊无险。虽然贾大厨一声不响，人就消失了，但是咱们中餐厅是不会消失的。李小琪师傅，从明天开始由你来代理中餐厅主厨的工作。 大家有意见吗？有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共同商议。没意见。既然没意见，那么从今天开始，请大家在新主厨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共同把我们的中餐厅撑起来，好吗？ 辛苦了，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收一收，早点回去。

0: 休息，好，辛苦了，辛苦了。万万没想到，你这是最棒的，
1: 加油！
2: 今天也累坏了吧？
1: 好，还好有你帮忙。啊，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我先走了啊。
0: 小姐，我做的，你尝尝。
2: 哟，谢公公，会录新主厨啊？
3: 哪儿像公公啊？什么称呼啊？好心当驴肝肺。吃肉。
2: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忙了。
3: 薛公公，哪儿像公公啊？什么？中餐厅这么快就找到新主厨了？
4: 是从中餐厅原来的副厨里提上来的。今晚的晚宴结束后就升主厨了。
3: 贾志坤不是跟我说，中餐厅除了他之外都是一帮废物，成不了事儿吗？ 那，哎，季风这是怎么了？病急乱投医，还是说贾世坤根本是在骗我？那个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哎呦，这不是小段总吗？
1: 哎，
0: 怎么纡尊降贵来我们后厨玩了？
1: 我说，你们的新主厨呢？
0: 找我干嘛？
1: 是你？
0: 不能是我吗？
1: 你是季风的人。
0: 谁给我升职，我就是谁的人。什么事儿吧？
2: 季风给你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
1: 你来宽利，
3: 依然让你当主厨。
1: 你笑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们宽利的主厨是批发来的。
1: 你觉得我骗你啊？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贾世坤也是被你这套话术搞去宽利的吧？乔丹总，我是没什么骨气，但是你也不用把我当傻子骗吧。
1: 你别不识抬举啊。
0: 不好意思，我还真就打算赖在普荣的后厨不走了，怎么着吧？
2: 李孝奇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咱们走着瞧呗。
0: 慢走，不送。

0: 杨先生，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我们酒店为您准备了。
1: 稍等一下，我拉。
0: 去明白，把房卡给我，我先去看。
2: 给。啊。 Kelepasa mi vero?

0: 杨先生，你还好吗？昨天爷爷昏迷了，今天醒来谁都记不住我。我今天晚上想早点休息。我明白，我来安排。谢谢，徐小姐。 杨先生，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刚才我话没有说完。杨先生累了，想休息一下。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你懂什么？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啊，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了，晚安。杨先生晚安。
1: 谢谢。

0: 哎呀！
1: 哎呀！辛苦老婆了，点了个大肚子。哎，合同签的顺利吗？
0: 没签呢，不快了。今晚那老板吃的可高兴了，之前还说在别的地方吃呢，最后怎么着？不还是乖乖的听我的，误桌宴席全都搬到我们普通饭店来吃呢。
1: 还是宝贝厉害啊。
0: 不过那个许蜜语到处刷存在感，事事都跟我作对，真烦死。
1: 你说谁？
0: 还能是谁啊？你前妻啊。要不是因为他，我这合同今天就签了。就是他拦着我，非说那老板要休息。
1: 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呀？哎呀，
0: 我觉得他肯定是恨上我了，想尽办法公报私仇，我才懒得跟他纠缠呢。反正我明天一早就去找那老板，乘胜追击，一定要把这合同给签下来，要不然我这两天的辛苦不就都白费了吗？
1: 嗯，对啊，你肯定可以把合同签下来的，我对你有信心。
0: 石匠，明天一早还得工作，哎。

0: 杨先生的机票改签了，我们现在正安排车送他去机场。陆小姐，谢谢你的热情招待啊！杨先生，上次宴会时跟您聊到的那个合作协议，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现在有急事又离开中国，我们合作的是从长计议吧，谢谢你的理解啊！我当然理解，不知道您能不能和我们先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合约呢？
1: 或者只是一个口头约定也可以，这表示了您对我们服务的认可嘛？
2: 普荣饭店名声赫赫，不要急于一时，而且长期合作不是儿戏，我觉得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吧。以后
0: 是什么时候啊？
1: 那这个就要问你们了。如果贵酒店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优质的服务，那我什么时候来，何不合作，不都是早晚的事吗？
0: 是。
3: 陆经理要跟我们一起去机场吗？啊，我就不去了，我后面还有个会，就麻烦雪里帮送一下吧。杨先生一路平安，欢迎您再次光临普荣饭店。
1: 谢谢。

0: 这里是惠文建筑设计研究院，它的前身呢是1942年建立的惠文营造院，当时除了产出了一大批精妙的建筑设计之外，还来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外的设计大师，他们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建筑设计青年班。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建筑设计优秀人才。这段故事呢，其实不管是在中外交流上面，还是建筑设计领域，都是一段佳话。这是当年惠文营造院的一些影像资料和部分合影。
1: 苏小姐，第二排最左边的是我爷爷。
2: 如果他也在这里就好了。那你要不要给你祖父打个电话？他还会记得我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呢？Señor Liang,
3: tu llamada telefónica.
4: 爷爷，你打错了吧，孩子？
5: 我在中国呢，在上海，中国上海，再看您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在惠文营造院呢，你看，这是小王，老李，
6: 这是我们班长，
5: 你还记得他们呢？
6: 岂止是记得呀？
5: 想死他们了！惠文营造院，中国上海，我曾经念过书的地方。是的，爷爷，那我是你，你不是我的
4: Max
6: 吗？你快来吧，我想你啊！我也特别想你。
5: 我的飞机明天就到啊，然后我立刻去看你。
6: 快过来吧，哎，我等你。
5: 明天见啊，我先挂了。

0: 光阴流逝，但是美好的记忆永存。我帮你跟爷爷的照片拍张合影吧。
1: 可以吗？嗯。苏小姐 ，Can I have a hug?
0: Of course.
1: 谢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你让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很像回家的感觉。
0: 谢谢你这么说，那就欢迎你以后常来普荣饭店。
1: 常来是必须的，而且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来享受一下你们这边的服务。
0: 我们一定竭诚为你们服务。
1: 好，
0: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我送你去机场吧。
1: 太好了，走吧，
0: 这边请。

0: 成了，
1: 马克斯要和我们签长期合约。
0: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我听前厅那帮人八卦说，这个人很难搞的，表面上和颜悦色，内里坚如磐石，我都以为没戏了呢。
2: 吴秘书，通知管理。

0: 那次和厉伯集团接待工作很成功，目前已经口头允诺和我们的长期合约，各项流程都在往前推进。销售部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我们要感谢钱总监的大力支持。季总客气了，这次我们销售部能够与季总并肩作战。
1: 也是与有荣焉啊！鲁主管这次为我们饭店争取了这么重要的客户，对外展现了实力，对内也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虽然鲁主管才刚调来不久，但他的战绩非常的亮眼。经过我和钱总监的商量之后呢，我宣布。 将鲁真真提升为 VIP 客户经理。鲁经理，和力博集团的后续合作，继续由你带队推进。
2: 是。

0: 接下来是客房部了。那个季总，我们客房部这次的表现确实有失五星级酒店的水准。我身为主管领导，首先我要检讨，是我用人不当。行政层领班许密语在接待贵宾的工作期间玩忽职守，差点造成了重大的事故，给酒店。 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许秘书员，你还知道来啊？你工作出差错，开会开会迟到，你想干什么呀？啊？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是不是没有酒店的工作纪律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当了个领班，就不把我们这些领导放在眼里了呀？啊，
1: 不是，冯总，我刚才送客人去机场，回来路上有点堵。
0: 你看看，还在找借口。你开会迟到，愿堵车。那贵宾的过敏禁忌证你给忘了，你怨别人没告诉你。
2: 如果我们大家伙都像你这样，
0: 遇到问题，那咱们就推卸责任，那工作还怎么干呢？徐领班，行政层迟早会在你手里。
3: 我们客房部在这次重要的接待贵宾的活动中出现如此大的纰漏，责任都在我，是我，没有管理好这个下属，我难辞其咎，你处分我吧。冯总监，先别急着要处分，让我把话说完。客房部这次贵宾接待过程中，一开始是出现了些失误。 但好在，经政楼层的领班和员工在后续的过程中细心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调整状态，精进服务质量，最终以优质的服务，配合餐饮部和销售部门，一起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接待工作，表现可圈可点。但至于客房部出现的一连串事故的原因，经过调查，是因为客房部资料下达过程中交接事故导致。 冯总监，你有什么要解释的？之前酒店员工私自倒卖洗发水事件，还有布草丑闻，经过调查，也是冯总监你监守自。

0: 中饱私囊，证据确凿。另外，总经办这段时间对各部门领导的能力进行了评定，冯总监均不达标。根据上述几点，按照酒店管理办法，我宣布对冯总监做开除处理。
1: 你不能开除我！哎，季总，
2: 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3: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
0: 两位的意思是，酒店的总经理无法独立决定酒店的人事任免吗？

0: 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39号的脚吧？
1: 哦。
2: 怎么样？
0: 差不多。
1: 又是39码，还又是抢珠宝。
3: 被害人当时死里逃生，他会不会潜意识觉得凶手高大威猛？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4: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句说法过于主观。那就建议先不要采纳了。
3: 那我们就把这句删掉。
4: 好的。

0: 哎，季总，
1: 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2: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吧。
3: 两位的意思是，酒店的总经理无法独立决定酒店的人事任免吗？还是说你觉得我应该把冯总监的失职记录直接呈到董事会的会议桌上，让魏董事长亲自决定？其他人还有意见吗？麻烦苏珊，让人事部尽快招聘客房部总监。
4: 好的，季总。
3: 散会。

0: 别在我车上喝酒，
1: 建锋，你得替我做主。跟你说了多少次，做事情屁股要擦干净。现在是你小辫子被人抓住，我怎么帮你？
0: 那你就任由季风那小子骑到你头上了？沉住气，现在是他忍不住先动了我的人，往后别怪我不客气。
1: 我先接着你去我朋友酒店，还有你姐那边，该怎么说话知道吧？嗯。

0: 没想到这次季风来真的了。
1: 凯欣这回算是栽了，你我今后行事都要低调些。
2: 钱总监，
1: 有事儿吗？
2: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我跟黄总监有事要谈，你待会儿再过来吧。
2: 嗯，好。
0: 这不是你的兵吗？他不会是季风的人吧？
1: 有奶便是娘，什么我的兵，不过是过河拆桥罢了。
0: 反正你自己当心点儿。

0: 让他给你挖坑。
1: 他想玩我，
0: 是不是还嫩了点儿？
2: 进。
3: 季总，
2: 是你送马库斯去机场的？
3: 是我。
2: 卢经理没有去？
3: 啊，他说他有点忙，让我帮他送一下。
2: 那马库斯临走时有没有说什么？
3: 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些感谢的话。
2: 具体什么内容？
3: 他说我们的服务让他感觉像回家一样。哦，他还说希望他的员工也能享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2: 好，辛苦你了，回去好好休息。
4: 钱总，
0: 说吧，什么事儿？鲁经理，
4: 钱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这次我主动请缨，绝不是要投靠新的领导，相反，我是为了给您探探路。
0: 哎，鲁经理，此话怎讲？
4: 我知道现在的局面不符合您的预期，但是您要坐稳销售部龙头老大这个位置，必须有人得站出来接下这个任务。我拼命表现也是为了我们销售部的名誉，而不是为了给那个季总卖命。钱总监，请您相信我，肯定是你们的人。这次活动我冲在前面也是为了给您试试水，探探深浅而已。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0: 鲁经理这么一解释倒也说得通，是吧？不然我还以为魏总给我送来一只白眼狼呢。
4: 哎呀，钱总监，我就知道您一定是误会我了，我这不是赶紧过来给您赔罪吗？钱总监，我知道您喜欢野味山货，我专门找您定制的。
0: 你看看，鲁经理，你太客气了，咱们可都是自己人。来来来，
4: 自己人更不要客气。
0: 哎，好，好，好。
5: 你说说你们平常都不收拾收拾，你看看这屋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6: 平时工作也忙，也没空收拾呀。
5: 那周末呢？周末也忙啊？哎，今天是周末，真人去哪里了？
7: 他去酒店了，酒店有个接待，他得去一下。
5: 我也不是非要让他干家务，他大着肚子还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她一个女人哪有那么多工作要做的。
6: 哎呀，她的脾气你也知道，停不下来，就喜欢忙忙叨叨的。你要让她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她肯定要犯嘀咕，到处都是抱怨。
5: 你也不能总惯着她呀，那女人十月怀胎，月月都是关键时刻，要好好在家里养胎的。她肚子里怀着咱们家的命根子，可是一点马虎不得，你晓得吧。
6: 哎呀，我知道了。
5: 你要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听到没有？
6: 听到了，听到了。
5: 当初要不是看着她这个肚子的份上，我才不会让她进我们家门呢。你看她那轻浮的样子，大周末的都不着家的。
6: 妈，你说这一个女人吧，她喜欢工作不也挺好的嘛？而且我跟您说过了，她身边有些关系，我能用得到的。干嘛顶着他来呢？顺着他不好啊。您放心，您大孙子呢，我一定会保护好的啊。
8: 哎，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没有声啊。
4: 就刚才啊。妈，雨辰，你们聊什么呢？
5: 啊，没聊什么，我帮你们收拾收拾房间。
4: 哎，我来吧。
5: 哎呀，
4: 让你收拾。
5: 哎呀，芝芝，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赶快好好休息去啊，这用不上你，我马上就收拾好了。
4: 妈，我同事找我，那我先走了，不能陪您了啊。
6: 你要出去忙啊？
4: 我升职了，同事想找我去庆祝一下。
6: 升职了，那恭喜你啊。
4: 那我先走了啊。
6: 啊，
5: 注意安全啊。
4: 嗯，
6: 那个你路上慢点啊。

0: 陈总监您好，又见面了。
1: 哎呦，你的记性不错呀。啊，对了，这位是我们集团驻华北区的领导戴总监。
0: 戴总监您好。
2: 你好。
0: 给你们安排了向阳的房间，视野比较好，这边请。
1: 哎，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办理入住啊。
0: 哦，没关系，咱们可以先放行李，一会儿我让服务员上来上门登记。
1: 那太好了。
0: 走
1: 走走走。
0: 那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服务员会上来跟您联系的。
2: 好的，谢谢。
3: 稍微休息啊。
2: 好，拜拜。
0: 程总监，那我先送您下去。
3: 好。
0: 太感谢了，您介绍这么多客人给我们。您放心吧，我们行政层一定会竭诚为您的客人服务的。
1: 交给你我当然放心了。哦，对了，你们总统套现在有人住吗？
0: 啊，我们有一个常住客人。
1: 啊。
0: 不过我们还有一间总统套是空着的，你有什么需求但说无妨。
1: 好，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是黎冰燕的经纪人。
0: 黎冰燕？您说的是演员黎冰燕吗？
1: 对啊，就是她。她呢最近要来上海录一个综艺节目，她的经纪人托我帮她找一个靠谱的饭店，要求是必须是总统套，而且呢个人的行程服务要高度保密，个人生活绝对不能被打扰。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们普荣饭店了，想到你，就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呀。
0: 愿意，我们当然愿意了。
1: 不过毕竟是明星嘛，流量大粉丝多，服务起来呢麻烦肯定也不少，你要考虑到这个压力啊。
0: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1: 那我到时候拉个群。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还要感谢程总监一直把这么重磅的贵宾介绍给我们酒店。
1: 这不都是冲着你的服务来的吗？
0: 请。
1: 请。
4: 总经理，续领班，我需要一间总统套房，贵宾明天就到，请你尽快安排。
0: 不好意思啊，总统套刚刚订满。
4: 那就麻烦你动动脑筋，尽快清出来一间。这位贵宾和我们酒店是有协议在的，入住条件绝对不能低于总统套的规格。这位贵宾的身份想必你也清楚了吧？贵宾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违约的责任你来承担吗？
0: 不管他是谁，他确实晚到了一步，我很抱歉。
4: 许蜜语，你干嘛跟我较劲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住过的房间未来两年内绝对不会空房，如果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丢失这个单子，酒店的损失你赔偿得起吗？
0: 我个人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但是我刚才说的总统套的情况确实是事实。
4: 行吧，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季总那边要是问起来你自己去跟他说吧。

0: 季总，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一下。行。乔薇薇这个大单，对我们酒店绝对是一个机遇。我拿下这一单，花了多大的力气，我就不说了。结果呢，雪岭班就这么给我一口回绝了。他有这个权利吗？行，我知道了。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1: 这个问题你就给我来处理，那就麻烦季总了。不会。哎呀，其实我也不应该为这么小的事情就打扰季总，但我这也是为了酒店的利益考虑。没有别的事的话，你就忙你的吧。
0: 是。

0: 给看了啊，赶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1: 这是谁呀、啊？你居然不认识乔菲菲？你都没追过《明星制造》这个节目吗？我一期都没落。这就是他的主打歌。
2: 贵宾马上到了，打扫的怎么样了？
0: 马上。你们俩别看了，赶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到了。小佳，快点啊！焕焕，有没有看见黎冰月女士啊？嗯，
3: 我在这儿呢。
0: 黎女士，你好，我是你的管家，我姓许。
3: 你好，我叫黎冰月。你叫许蜜语，这个名字真好听哎。
0: 您真是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3: 嗨，本来也不是什么明星。走吧，
0: 这边请。嗯。我来，
3: 谢谢啊。
4: 哎，黎冰月，
0: 段总，
4: 我是你粉丝。
3: 你是小段总吧？你好。哟，
4: 你还认识我呢？那我真的太荣幸了。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3: 行啊。
4: 那个，哎，笔啊。
5: 没笔，段总。
4: 哎，合个影呗，那么巧啊。
3: 抱歉啊，我今天素颜没有化妆，拍照的话实在不太方便。啊，
0: 段总，客人需要休息，不好意思啊。
3: 请问我的房间在哪儿？啊，
0: 这边请。
3: 好。那
4: 不能拍照的话，聊聊天也行。
0: 总，不好意思。
5: 许蜜语，我记住你。
0: 请进。

0: 这就是您的房间，如果一会儿有什么需要的话，拨打床头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我这个人其实有点社恐。
0: 好，我理解，越是公众人物越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1: 你真是个冰雪聪明的人。
0: 哪有，
1: 要说有什么需要的话，大概就是我这个人睡眠其实不太好，所以对居住的环境会比较挑剔，特别怕吵。
0: 那我们尽量保持楼道的安静，还有在屋里的香薰加一点海棠，海棠有安神助眠的作用，还有就是房间里面有花香也会让人心旷神怡。
1: 谢谢你徐领班，你一看就是个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
0: 那您先休息，我马上去准备。
1: 好。

0: 向军现在就送上去吧，赶在午休之前。好，大家注意一下啊，李女士的睡眠不是很好，之前已经叮嘱过了，所以咱们上楼服务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徐领班，卢经理又在催总统套了。
3: 知道了。
0: 你好，请问段总在吗？
3: 进来吧。
0: 打扰了，段总，我是许明宇。
3: 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

0: 一下。
1: 不是刚见过吗？有什么打扰的呀？
0: 是这样的，咱们的总统套房住满了，然后现在又有一位贵宾想要入住，所以就是有点冲突了。
1: 听上去挺麻烦的，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就想求助一下段总，看能不能
2: 让我搬走。
0: 不是搬走，就是让您暂时住在行政楼层，然后等这位客人搬走了以后，您再住回来。
1: 那这么大个人情，你怎么还？
0: 段总是普荣饭店的金主，如果酒店业绩好的话，段总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嘛。
1: 得了，别打官腔，没意思。哎，你求人办事儿，姿态就不能放低点吗？你倒问问我，我想要什么？
0: 您想要什么？
1: 那我不得好好想想啊。哎，你有什么呀？
3: 秦总好。啊，
4: 徐领班呢？
3: 徐领班没在，他在总统套呢。
4: 在哪个总统套？
3: 在段总的总统套，他们在商量换房的事儿。
4: 好，谢谢。
5: 我又不是让你帮我摘天上的星星，他不就住对面吗？你过去敲敲门，
1: 引荐一下。我这么见不得人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段总。
1: 退一万步讲，我可以自己去敲门，我可以毛遂自荐。哎，你还拦着不让我去，你是卖给对面了吗？
0: 对面的客人明确地跟我说过，他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我作为他的管家，我……
1: 哎，你还真把自己当盆菜了。你是他的管家，你就不是我管家了。我不管，你必须去帮我把他约出来。我今天晚上要和他共进晚餐。
4: 我答应你。
1: 哟，护花使者来了，我们这聊得正开心呢。
4: 行政层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呢，你有什么需求跟我说。
1: 有意思。
0: 季总，
4: 总统套已经腾出来了，你让人去收拾一下。
0: 太好了，季总，您是怎么这么快就让段总搬出来的？
4: 我给了他一张时尚晚宴的入场券，让他跟自己的偶像一起走红毯。
0: 走红毯？李女士能配合吗？
4: 那就不是我要考虑的，得看看他自己有什么本事了。
0: 没想到季总也挺会耍花招的嘛。
6: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4: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想不到你也挺记仇的嘛。段总，
1: 你耍我呀？
4: 怎么了，段总？是和李炳彦聊得不够痛快？
1: 还聊呢？人家一上红毯就一脚把我踹开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上。
4: 哦，那确实太遗憾了。
1: 我是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结束了。我告诉你，我很不开心。还有，比起这行政层的普通皮料，我更喜欢我总统套房的真皮上。哎，
4: 段总，咱们的交易还没结束呢。你知道1816房里面现在住的是谁吗？
1: 谁啊？
4: 左江。
1: 你认识他？
4: 你爸手下的得力干将，圈里谁不知道？
1: 那他来干什么？
4: 他来干嘛我们是不知道，但你现在搬到行政层来，低调点肯定没坏处的。你总不希望他到你爸那边参你一本，说你整天在普荣饭店总统套花天酒地吧？
1: 你早就知道？
4: 我刚刚知道。
1: 那既然你想得那么周到，我这次就不驳你面子。
4: 谢谢段总的大力支持。
1: 你也别太得意，我们来日方长。
4: 谢谢段总手下留情。

0: 清平清平，就叫两个人下来拿行李。你看我走。
1: 维哥，
0: 维哥今天又帅了。
2: 阿珍啊，我这次来看的可是你的面子啊，你可得好好照顾我们家菲菲啊。
0: 特别感谢维哥。
1: 菲菲姐这人比上镜还漂亮100倍呢，而且菲菲姐是顶流，又是家喻户晓的收视女王，我们酒店肯定会提供一流的服务的，维哥一定要放心，不然这菲菲姐的粉丝也不会放过我们呀。请。这不是礼宾部干的活吗？徐领班怎么自己推着行李就过来了？难不成你也追星啊？
3: 总统他的行李比较多，客房部帮着对接一下。吴经理有什么意见吗？
1: 我没有意见，你说的挺对的，帮客人干活也是你的本职工作嘛。你们都小心点啊，别碰着磕着啊，这么贵重的物品你们可赔不起啊。
4: 徐领班，徐领班，中午视频要去小厅还是餐厅包间呀？厨房那边在问需要准备多少人的菜，
3: 我确认好了告诉你。嗯，
5: 徐领班，你能不能找工程部的人来一下？我们需要外接一些设备，想问一下电压的情况。
3: 好的，稍等啊。
6: 哎，徐领班，徐领班，你先帮我去问用餐人数行不行？
5: 哎，你们这里有没有钢琴？
7: 手。
5: 哎，
7: 手。菲菲姐叫你进去一下。
5: 你让她等一下。
4: 徐领班，他们这个信用卡好像有点问题，你帮我再去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张啊？
8: 徐领班，总统套客人投诉有噪音。
3: 收到。
4: 徐领班，那我。
3: 大家的问题我都听见了，这边是公共区域，请大家不要大声喧哗，还有贵宾在休息，你们先回房间把门关上，一会儿我去找你们，你到行政层去等我，我安排好行李之后就来找你们，好吗？
6: 好。
4: 好的。
3: 原地解散。
0: 公公姐，我去叫我先生。
3: 哎，工作时间，你先把行李弄好。
0: 可是我偶像在里面呢。
3: 先工作，明天会有机会的。嗯。
8: 感谢。
3: 收到。
9: 嘘。咱们现在总统套入住了两位明星，
0: 乔菲菲、林俊彦。
9: 客人作为公众人物，对于隐私以及安保必然有更高的需求，我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于心，自觉执行，不要等到艺人团队找上门来投诉，我们再仓促应对，那样的话就有失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准了。
0: 那我们怎么做更好？我们多找点人上去巡查，人家明星本来就不愿意被打扰，你还找人上去转悠，这不找骂吗？徐领班，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关键是解决我们行政楼层的审查机制，所有乘坐电梯进入总统套的人员都应该有严格的登记，这样我们才能控制总统套的进出流量，保证客人的隐私不被打扰。
9: 这个想法特别好，清平，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好。
9: 还有，如果碰到明星粉丝找上门来，我们一定要记住严禁言语冲突、暴力驱赶，我们是服务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保证行政楼层乃至总统套的安全、便捷与和睦，绝对不能制造冲突。大家记住了吗？
10: 知道了。
9: 好，去忙吧。
11: 老规矩，先给您二位呈上烟赌仙。

0: 马上了啊！
1: 行，陆兄，外面好多都吃菜了。
2: 知道了，知道了，
1: 辛苦啊！
2: 杨师傅人呢？
0: 啊？
2: 我说杨师傅人呢？
0: 啊，杨师傅包刀着了。

0: 什么时候空的？不知道。
1: 咸肉没了，为什么不说啊？
2: 你也没问呢。
3: 你这什么狗屁答案啊？没有咸肉做什么腌笃鲜？你工牌呢？为什么不带？
1: 没带，怎么了？
3: 反正你平常也不叫我的名字，你不是一直都叫我？哎，
1: 包子，少说两句，过来赶紧给我帮忙。
0: 别看了，别看了，炒炒你的菜。
3: 把宝鸭、四喜丸子、草头圈子和腌笃鲜啊。
0: 就是腌笃鲜，先用南风肉顶一下。好。

0: 请问这是什么肉啊？
1: 南风肉。
0: 再请问南风肉是在什么季节吃？
1: 夏季。
0: 啊，用夏季的南风肉配上秋天火腿的边角料，凑合出一道春天的腌笃鲜。哎呀，你们浦东饭店是不是想砸自己的牌子啊？我们这些老食客的舌头就不值得你们多花点功夫？
1: 对不起先生，是我的责任。
2: 咸肉什么时候断供的？
1: 上周，人家明说了只跟家厨合作，不过我已经在找新的渠道了，请你再给我点时间。
2: 非常时期会比较困难，但李大厨，再坚持一下，我对你有信心。
1: 不会让季总失望。
2: 一定不能让招牌菜倒下。有好吃的通知我一声。
1: 一定。

0: 徐敏，今晚了，去哪里？我去酒店，有点事儿。没发生什么事吧？来了，你呀，是不是很香啊？馋咸鱼逼了吧？
1: 玉玉，
2: 你吓我一跳！怎么是你啊？
3: 我这不看厨房晾着灯，想过来看看你怎么还没下班吗？哟，哪儿弄的咸肉啊？好香啊！
1: 我来替客人尝一口。
0: 哎，
2: 是给你吃的吗？
0: 小杰，
3: 那你给谁吃？
0: 哎，来了。
3: 哎，你约了许蜜语啊？哎，一起尝尝，你先来。
0: 哎，你怎么也来了？嗯，徐总，
2: 徐总是。

0: 你邀请来的
1: 啊？不是不是，我们在半路碰上了。
2: 不是说了有好吃的通知我吗？
0: 这个只是试验，我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我想请蜜姨来帮我把把关。
3: 作为资深的吃货，
4: 我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可以的。
0: 那都来尝吧。好香啊！
4: 哇，陶土香，加上太香，还有一点点的小烟熏。明天我们可以用这烟土香惊掉食客们的下巴，绝对可以成为我们普荣饭店的新招牌。
0: 你就吹吧你，客人满不满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心里还真是没底，毕竟贾厨的烟土香可是称霸上海滩的，很多客人是慕名而来。中餐厅不会真砸在我手上吧？
2: 烟土香的质量固然要继续精进，但是不是要跟贾大厨做的一模一样，我看未必。时代在变，食客的口味也在变。现在贾厨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封住了，我们可以另辟蹊径，看看这道菜能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好的，季总，明天我就继续去找鲜肉的供货渠道。
4: 我帮你。长三角一带肯定有很多做鲜肉的商家，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好的货源，这事儿交我身上。
0: 你就少吹吧，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4: 你看，就你老大情。哎呀，再来最后一碗。

0: 慢用。
1: 喂，好的，我马上回来。
2: 服务员，点菜。
0: 先生您好，想吃点什么？
2: 来一客腌笃鲜。
0: 先生，还需要别的吗？
2: 不用，

0: 天还好吗？腌笃鲜反响不错吧？
1: 挺好，
2: 快快快，快一点，都没问题啊！
3: 小姐，小姐，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0: 挺好。
1: 放车再快一点。
2: 好，
1: 都没问题、啊。
3: 畅庆姐，畅庆姐，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4: 找餐厅经理啊？找我干什么？
3: 因为。
5: 你们偷偷摸摸把大厨换了，不跟我们顾客说的啊？
6: 要不是我刚才问一嘴，打算一直瞒下去啊？
3: 啊，不是这样的，先生，我们的官网早有
5: 关掉，还官网？我来吃饭，看什么官网？你们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御膳房是吧？
7: 那个先生，我呢是我们中餐厅的经理，您如果对我们的腌笃鲜不满意的话，可以给您免费换一个其他的菜啊。

0: 其他的菜也非常不错，好吃的。
1: 大家看看啊，大家看，心虚了啊，知道自己东西做的不行了，就来这一套，打算用钱息事宁人。
2: 你们普通饭店中餐厅就这种水平啊？还号称上海滩老字号是吧？
0: 我们中餐厅。
3: 请问您对我们普通饭店有什么意见吗？先生，我是普荣饭店的代理主厨李翘琪，您对我们的菜品有什么看法？请您尽管告诉我。
1: 原来是个小姑娘，难怪了。
3: 这位先生，我做的菜可能让您不太满意，请您批评指正，我一定改正。
1: 来来来，大家看一眼啊，原普荣饭店主厨贾世坤跳槽了。我原来还奇怪呢，人家好好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淮扬菜大师，怎么就在普荣饭店干不下去了？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可惜啊，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照贾大师差了108000里。
3: 这位客人，您对我的菜有意见，您就直说，人身攻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1: 怎么？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怪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给你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
4: 先生，您息怒。
1: 哎呀，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口正宗的腌笃鲜，结果呢，就这个服务水平，还要打人是吧？
4: 先生，对不起，辜负了您的一片诚意。我替我们酒店跟您道歉，您的腌笃鲜我给你免单，然后你再点点别的菜试试。
1: 不是了啊，菜没有吃到嘴里，吃了一肚子气，走了。
3: 先生您
4: 再见。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各位，影响大家用餐了，实在抱歉。今天的腌笃鲜呢，是我们新任的主厨为大家精心制作的一道菜，跟以往的腌笃鲜相比呢，味道略有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请大家免费品鉴一下，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宝贵的意见。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用餐。
3: 为什么要给他免单啊？我做的菜很不值钱吗？
4: 小杰，你做的菜没有问题，但刚刚那个场合根本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也看到了，那个食客明明就是过来找麻烦的。
3: 你知道他找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给他免单，只会显得我有问题。
4: 不是那个意思。
6: 来，让一让，让一让。
3: 你干什么？
6: 客人刚推的菜，我干什么？我替你喝了，好不好啊？
4: 浪费。
6: 我的朋友。
3: 不要跟着我。
7: 你好，这里是普荣饭店中餐厅。好的，已经帮您取消。
8: 干得漂亮。再憋他们几天，死透了才行。哦，对了，跟贾叔说啊，这段时间的咸肉渠道一定给我掐死。不惜一切代价。

0: 季总，平台评分跌破四分了，上不了首页。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呀，乔西姐，都烂了。
2: 赶紧扔了吧。哦，
1: 太可惜了。
3: 菜品质量太让人失望了，
4: 用餐环境也就那样吧，服务态度也不行。
5: 还说什么五星级饭店呢，三星级都没有。
3: 店大欺客，再也不来了。
6: 季总，你看现在咱们怎么办？
0: 通知市场部，让他在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闭店方案。
6: 啊？
0: 中餐厅暂停营业。

0: 通知，中餐厅本周内暂停营业，请客房部各楼层领班做好客人的沟通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召集各位开个短会，有关中餐厅临时停业的通知，我们客房部的工作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2: 中餐厅都不行了，普通饭店不会要倒了
3: 吗？不会吧，我才刚来半年呢。
1: 关于中餐厅的传闻大家到此为止，作为普通饭店的一员，我希望我们能多一份信心，少一份恐慌。不管领导怎么安排，只要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服务工作，肯定就没错。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欢迎下次光临。

0: 厨房那边好安静啊，听说主厨撂挑子不干了。
1: 哎，对对对，听说那个主厨还是个女的。
0: 怎么当上的呀？
1: 不是正式的，代理的。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完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0: 季总，我来找你拿一下干洗的衣服。哦，你等等。
1: 给，你怎么了？没事吧？哭了？我刚才去了一趟中餐厅，今天最后一天营业，心里有点难受。中餐厅是暂时停业，是暂时的。你难受什么呀？
0: 你不难受吗？你的战友还在为你赴汤蹈火，你已经带病弃城而逃。你这样的话，让人怎么跟你？

0: 同舟共济。继续说。
1: 李翘其实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的人品、他的厨艺，你应该最清楚。中餐厅停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任人践踏和抹黑他？你的意思是？
0: 我应该在关闭中餐厅的通知文案里特别强调，这不是李翘其的错。最后号召大家千万别网暴他，这么做了，李翘其就走得光彩夺目了，你就满意了，是吗？
1: 翘其就是在这件事当中是被你一手捧起来又一刀砍下去最大的牺牲者，要不是你心血来潮，他也不至于坐上这个过山车。前一天还是商务宴会的功臣，转眼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关门主厨，你这样做对他公平吗？
0: 继续。
1: 对不起，是你让我说的。
0: 怂了？
1: 我不是怂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我为我的态度道歉，但是不是这件事情。
0: 你知不知道中餐厅暂停整顿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中断中餐厅的业务会牵动到多少个部门的利益，触怒到多少既得利益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这么做上上下下多少阻力，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
1: 那你为什么还要？
0: 因为这关系到浦荣饭店的整体改革，甚至关系到浦荣饭店的生死存亡。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
1: 那李翘其到底算什么？是你填补主厨空白的一个急救包，还是你商业版图的一颗棋子？
0: 这你不该问我，你该去问问你的朋友，你去问问他，他究竟是想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还是想要跟我们继续的等到中餐厅重新复业？选择不在我，在他。
1: 这么说来，你没有要辞掉他？
0: 你对你的同伴应该多一点信心吧。

0: 哎，小琪，没事吧？
1: 你要辞职？还给我！小琪，你不要这么着急做决定。不用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中餐厅夹在我手里，我实在是没脸再面对我那些同事们。他们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勉强留下的那些，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不会愿意跟着一个无能的主厨一起工作。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你也不必加慈悲。
0: 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小琪，我知道酒店的流言对你很不利，但你真的误会了。哦，哎，你看，
1: 什么？
0: 市场部对中餐厅最后一个月营业的数据分析，看，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小琪。 你担任主厨这段时间，大厅的上座率较以往的相比是有大幅提高的。你看，大厅的上座率，啊，那下跌的是什么呢？是包间跟宴会厅的上座率。
2: 你看，越来越低。
0: 但宴会厅跟包间的订单取消，基本是跟我们酒店的人是变动有关系，跟我们的菜品质量毫无关联。另外，餐饮部的内部问卷调查显示，顾客的满意率是远远高于酒店合格标准的。所以。 你说什么？中餐厅是栽在你的手上，甚至说你一个人毁了整个中餐厅，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毫无根据的。小琪，我跟季总不会因为这些流言来左右你的去向的。
1: 这都是真的吗？
0: 数据从来不说谎。

0: 如果真的要说李大厨你的短板，可能是你缺乏了行政主厨的管理视角，但未来只需要你加强你的领导力，我相信你就能带领团队共同作战。
1: 我会的，季总，谢谢你的信任。
0: 那趁现在中餐厅歇业，你就可以专心地研究你的招牌菜，只要招牌竖起来，我觉得我们中餐厅的号召力没问题。
1: 我明天就打算去跑新的货源，准备往附近几个郊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闲人供货商。
0: 抓紧时间，等你的好消息。
1: 好。
2: 季总，董事会准备就绪了，您是现在就去吗？
0: 去。中餐厅歇业整改的这个决定，是我们市场调研的结果。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近几年的成功案例。中餐厅的歇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星主厨因为离职所造成，但实际上是我们中餐厅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管理问题所导致。所以这一次的整改绝不是清扫表面的浮灰工程，而是一次掘地三尺的自我反省。
3: 说得好听。走。
0: 谢谢大家。
4: 我本来听说中餐厅停业重建还是有所担忧的，但是我拿到这个计划书就放心多了。个人的一点愚见，还是应该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5: 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
6: 贵企业在普荣饭店的股份只有4%，你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担忧的。贸然翻新中餐厅，很可能让投资人的钱打水漂啊。毕竟人家出钱不是来赞助我们装修的。
7: 老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中餐厅换新之后如果能够刺激消费，生意红火，长远看来对普荣饭店还是有好处的嘛。
6: 老顾啊，你就别在这儿和稀泥了，
5: 要真让你出钱的时候你肯定不干。你
8: 思源，你在酒店管理第一线，说说你的想法。
9: 我现在哪还能算什么一线啊，在前面真正冲锋陷阵的是季总太对了。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菲方围顶冲撞我方巡逻艇，攻击执法人员，中国海警局公布现场视频回应，每一次挑衅都必将遭坚决回击。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8.6%，出口首破万亿。 AI 算力与机器人成新增长期。深圳地铁安检全面升级，一刀切首日乱象频发，公共安全与通勤体验如何兼顾，超大城市地铁安检精细化治理引发探讨。

0: 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内阁，十年换了七位首相，英国重塑难在哪？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声明揭露，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橡皮艇，并蓄意冲撞中方巡逻艇，同时公布了事发时现场画面，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操作。
1: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的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0: 事发当日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最新画面公布。演训现场，多架舰载直20直升机依次从海南舰直通甲板升空，搭载陆战队员开展凌空投运、低空突击全流程协同科目，舰机配合衔接顺畅，立体登陆作战流程连贯高效，充分展现了我国2栖作战装备体系成熟的实战能力。昨天，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舰队，搭载着900余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此次随舰实习的学员主要是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另有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任务期间，编队将组织地文航海、兵棋推演等科目的训练，并结合航行海域的特点开展现地教学。据了解，戚继光舰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的训练舰，被誉为是海上流动大学。昆仑山舰是071型2栖综合登陆舰的首舰，满载排水量大约是20000吨，是我军2栖作战力量从近海走向深蓝的标志性平台。我国已经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14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91%，高铁运营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以及港口泊位和运输机场建设均取得重要突破，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15五”时期将会瞄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来发力，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一网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
2: 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95%，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推进这个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啊，2026年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该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舱容

0: 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以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该系列的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会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度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上海海关今天上午发布了外贸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实现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
1: 稳字当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破万亿元大关，从2016年上半年不到6000亿元翻番至1.14万亿元。截止至6月份，上海市单月进出口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2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
2: 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40%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1.8%。对欧盟、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1: 新制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其中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等三大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更是呈现2.4倍的爆发式增长，汽车和船舶的出口分别增长81.6%和42.5%。
3: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今年上半年分别增长66.5%和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上述5大类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
1: 此外，上海作为大宗商品、电子元器件、亚太集散中心的地位持续强化，推动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规模增长36.4%，达到7558.3亿元，拉动同期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1.2倍，成为外贸发展的新增量。
0: 来看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的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等地多雷阵雨，关注短时强降雨、雷电、风暴天气对户外运动以及交通等的影响。那么此外，新疆、内蒙古、四川盆地和长三角等地将会有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备受关注的西安女护士遭同居男友杀害案二审，今天上午在陕西西安开庭审理。5个多月之前，被告人施某豪犯故意杀人罪，被一审判处死刑，其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1: 早上9点，被害人董某慧的父母和亲戚赶到陕西省高级法院参加庭审。虽然离案发已过去2年多，但被害人母亲再次翻看女儿的照片时，依然难掩悲痛。 据被害人董某慧的父亲介绍，在整理女儿遗物时还发现生前的日记本20多张，全身伤情照片和砸坏物品。

0: 品的照片。据女儿日记记录，仅因在抖音上与异性互动，给别人点赞，被施某豪殴打，并用烟头将其烫伤。2024年6月20号，被害人董某慧在车内提出分手，施某豪不愿意，双方发生争执。他从主驾驶脚垫处拿出一把双刃刀，捅向董某慧颈部，没有进行任何施救，直至他失血过多死亡。在今年2月进行的一审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施某豪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施某豪死刑。不过，被告人施某豪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1: 21号开庭了，这一天我等得太煎熬了，太痛苦了。就问我需要调解不？我说不需要。需要赔偿不？我说不需要，一分钱都不要。我就要一个结果，让他死刑，立即执行，这是我的诉讼最终目的。
0: 截止记者发稿时，二审庭审还在进行中。
2: 近日有网民曝光了安徽淮北的一个烧烤店的工作人员穿拖鞋在店内的盆中洗脚，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昨天，当地市监局通报称，经过初步核查，反映情况属实。
0: 网传画面显示，安徽淮北一家烧烤店员工穿着鞋直接踩在店门口的水盆里，疑似在洗碗盆洗脚。面对质疑，商家辩解称这是洗拖把的盆，已经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
3: 我们家是洗拖把的，洗碗或者是洗拖把都放在盆盖，但是盆是绝对分开的。
0: 但是网民并不买账，并指出盆里明显有菜叶，而且碗就在旁边，哪怕真是洗拖把的，水也会溅到碗里去。对此，安徽淮北市睢溪县市监局表示，目前该店已停业整顿，并全面开展消杀，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店家坚称盆是分开的，那么官方的通报却证实脚确实伸进了洗菜盆，脚便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停业整顿只是一个起点，折射出的是整个行业对卫生底线的漠视。抹布擦锅，垃圾桶旁备菜，每一次的眼不见为净都在透支着消费者的信任。守护舌尖安全不能够只靠曝光之后的亡羊补牢，必须让日常的监管长出牙齿，让违规者付出切肤之痛，才能筑牢这道生命线。进入新闻放大镜，昨天深圳地铁全网正式的启动了最高等级的安检升级，全面的执行逢人必检、逢包必过机、无包必首检的从严标准。作为新规落地之后的首个工作日，昨天又是早高峰、暑期大客流、阴雨天气的三叠加，多个通勤大站都出现了超长排队、大面积滞留的现象。
0: 早晚高峰客流集中时段，平洲站、固戍站、高新园站等大客流站点进站时间和以往相比大幅度增加。记者在多个站点看到，从地面入口到自动扶梯再到安检口，都是等待进站的乘客，长度有好几百米。
4: 现在地址都没有站的进地铁站好多少。
0: 不少乘客表示，以往进站只需要3分钟，突然大排长队导致大家集体迟到。记者同时发现，短途通勤乘客、空手上班族、拖箱游客也混队通行，安检无差异一刀切，通道堵塞情况加剧，查验效率极低。而部分站点临时关闭扶梯，限流控流又进一步加剧拥堵，乘客纷纷抱怨安检严谨过度，通勤体验骤降。记者调查发现，通知仓促、机制僵化、配套滞后是三个核心争议点。地铁方面只在前一天晚上临时发布安检升级公告，好几百万通勤市民并没有充足时间调整作息，全程无快速通道、无免检分流、无区分人群查验，管理精细化缺失。同时，站点安检设备、安保人员也没有同步扩容，用原有配置承载最高标准安检。对此，深圳地铁方面连夜优化整改，宣布从今天起，全线重点站点紧急增设无包快速通道，方便空手乘客，加开备用安检机位，增派安保与志愿者现场疏导，并通过广播、地面指引分层分流人群。
2: 深圳地铁突然收紧安检的原因是什么？新规落地之后暴露出了哪些短板？后续应该有哪些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我们来听北

0: 请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1: 地铁安检升级的背后，可能是考虑到了暑期大量游客来到深圳，人多的情况之下，有些安检安全隐患出现，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安检升级措施。当然也不排除说这是一次临时性的调整，这种安检的升级突发性比较强啊，对于安检部门来讲，没有时间和能力去进行相关的设备升级、服务优化，对于乘客来讲，可能也是措手不及。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冗余性，或者说是存量思维，让他在这种突发的要求之下也能够应对自如。怎么样去拓展我们安检的空间和时间啊，增加安检的人手和流程的优化，也要给乘客去解释和说明到底哪些安检项目有了变化。我觉得这些能够赢得乘客的更好的满意，因为归根结底这个安检不是单方面的，其实如果乘客的配合达不到，或者说是在整个过程中出现这样一种拥挤争吵以及次生的灾害，其实也不利于我们的公共安全。
0: 与以往的小包免检、无包快通不同，深圳地铁这次升级安检，迷你的手提袋、化妆包等小型的随身包不再享受免检，哪怕是只携带手机、钥匙的空手乘客，也必须逐一的接受手持仪器全身扫描查验。安检的力度可以说是达到了近年来最严的级别。措施升级还重点加大了对像刀具、尖锐器物、易燃易爆品的排查的力度，提高了对隐形的违禁品、日常易忽视危险品的抽检的比例。瓶装水、饮料、不明液体要强制开瓶核验，必要的时候要适合检测。那么新的措施还专门列出了限制携带物品的清单，充气气球、单车等有安全隐患的物品则在禁止携带物品之列。在大客流站点早晚高峰还增派了安保人员，对于可疑的人员、大件的行李、重复进站人员加强了二次人工复检。那么在国内其他的一线城市，比如说北京，地铁落实分类查验，工作日早高峰在通勤大站划分成三类通道：无包快速通道、常规的行李通道以及老弱孕幼优先通道，只对大件的箱包强制完整的扫描。那么在上海呢，上海地铁则是长期的实行差异化的安检，核心的站点常设的是无包快速通道，仅携带手机、钥匙等物品的空手乘客经过简易的手持探测可以快速的放行。那么背包、手提袋要单独的分流过机，高峰时段呢还会增开安检的机位。广州地铁也不执行全员的强制手检，那么空手的乘客简易的扫查，迷你的随身小包可以人工目视核验，无需全部送入到安检机。当然，广州地铁也曾经站上过争议的风口。在2024年12月份，广州地铁同样是在安检升级实施的前一晚发布了通知，那么第二天就因为乘客大排长龙冲上了热搜。有网民指出，必须一个一个的接受人工安检，衣裤口袋当中有东西的必须要拿出来给安检员查看才能过，钥匙包里有充电宝也必须要开包检查。原本一分钟之内的安检，在早高峰时段甚至需要等上半个小时。那么当天晚上，广州地铁安检就恢复了原有的流程。而作为值得推广的案例，杭州呢在亚运会期间执行从严安检，通过增设无包通道、分批放行等方式，缓解了客流的压力。事实上，有大多数的市民都认可地铁安检保障公共安全的作用，但是对于临时通知、不配套疏导措施、仓促执行，普遍是抱有抵触的情绪。一些地铁运营先执行后补救的粗放的管理模式遭到了诟病。暑运客流叠加通勤客流，本是每年的常态化的一个场景。大型城市公共地铁该搭建一套怎样的管控的方案，避免一刀切式的管理，既保障公共的安全，又不损害通勤的效率。我们继续来听马亮的分析。
1: 我们的地铁部门这个政策执行之后，什么时候会进行调整，持续多长时间，配套的措施有哪些，以及结合乘客的诉求，我们怎么样去持续的迭代升级，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项措施出台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反应，那这些反应对于我们的地铁部门来讲，我们还有哪些优化的空间，结合这些反应，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应对特别是你像地铁是一个大数据部门，每天这么多的人乘坐地铁，那这个时候大量的精细的数据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地铁部门更好的配置安检资源，优化安检流程，提升安检效率，让乘客的整个的出行的体验。

0: 验得到提升，特别是深圳市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那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更应该去发挥这样一种示范引领的作用啊，为全国的这些城市地铁以及更多的公共交通部门啊提供更好的深圳经验和深圳智慧，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的升级。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和东南部多次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连续第10天的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宣称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基地，地区多国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昨晚至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启动防空系统，东南部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传出14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证实已按总统指示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在代号“胜利二”的行动中，打击了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设施、萨勒曼港目标以及科威特阿里夫詹基地的美军设施。巴林、科威特境内当天拉响多轮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从伊朗方向发射、针对约旦境内目标的导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伤，其中96%已返回岗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因美军出现伤亡，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
2: 白宫同时宣布，特朗普将会前往多福空军基地迎接阵亡美军遗体。而与此同时，战争的外溢效应仍然在不断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持续受影响，美国全国汽油均价重新升至每加仑4美元，国际航空公司也在继续削减中东的航班，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提高安全戒备。
1: 伊朗方面今天还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威胁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声明称，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 当地时间7月2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美政府宣布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一事发表了声明。卡尼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当中的最新的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的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0:01开始对加拿大的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包括加拿大的葡萄酒、蜂蜜、纺织品、鱼干、珠宝等商品。该税收是在现有的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基础之上叠加征收。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英国，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的首相。随后，伯纳姆组建新一届内阁。
3: 就任后，伯纳姆在首相府发表首次演讲，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
4: Later this year, I will bring forward a new plan for Britain, a 10-year plan, laying out a path from where we are now to where I believe we all want Britain to be, wherever we're coming from,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3: 伯纳姆同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改革。伯纳姆随后组建新一届内阁，其中财政大臣由前任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担任，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则出任国防大臣。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到三十二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7到31度，上海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1: 今天东海大部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3: 最后一道银子红色大卡的
2: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4: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2: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夏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5: 随千万人吾往矣，
2: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6: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7: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漫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侯爷愁眉紧锁，还在为天象一事忧心呢。今日我出门采买，听到城中到处有人议论此事，有些还说到了侯爷。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藏海胆大包天，妄议天象，蛊惑人心，说侯爷。 纵容下人，侯府失了规矩。哎，本来这些市井流言，妾身也不放在心上。可天象一事，毕竟事关重大，我担心这些话再传下去，万一哪天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侯爷怕是会落下把柄。妾身认为，不管藏海说的对与不对，他今日敢越过侯爷，私报天下，明日还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人，不可留在身边了。
1: 夫人的意思是，
0: 侯爷若舍不得下手，妾身可以替侯爷去做。
1: 杀了他容易，但若应了天象。

0: 又该如何？硬了，说明侯爷慧眼识珠啊。人才虽难得，但若不听话，自然该杀。你说，那个即将陨落的将星。
1: 侯爷，你还真信了他说的话？
2: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中州大旱，连月不雨，江流涸节，萦绕朕心。今天降急雨，润物霏霏，民困苏解，普天同庆。钦天监，报禹有功，赐白银千两，钦此。
3: 臣楚怀明叩谢皇恩。

0: 各位大人，我们要再接再厉啊，不能辜负皇上对我们的信任。
1: 是大人，
0: 忙去吧。臧海这几天怎么样？
2: 听说每天好吃好喝好睡，平日里就坐着闭目养神，就跟没事人一样。
0: 哼，去吧。
2: 是。

0: 哟，苍大人，还有心思睡觉呢？过不了几日，你就该一睡不醒了。趁着清醒，赶紧束身修行。争取下辈子投胎，投个好人家。中州传来消息，天降甘霖是大吉之象，我赢了，你输了。哎。
1: 楚大人急什么呀？
2: 侯爷给了我7日之期，给你10日又有何用？难不成你还觉得你有活下去的机会吗？
3: 机心好风，必心好雨，这两句楚大人背的倒是不错。但另外一句你应该没听过吧？
1: 月离于壁，比滂沱矣。
3: 你身为青天剑监正，学艺不精，只知道报喜求赏，罔顾事实，连这点星象都参不透。你少在这儿拿星象危言耸听。我在青天剑关星报及不计其数。既然你不信，那就请回吧。楚大人再没耐心，且再多等5日，看看是我人头落地，还是你多年苦心经营，一夜间都冰消瓦解。
0: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你呀，等着砍头吧。嗯。

0: 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将星陨落。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1: 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当时情况危急，我若不说的严重些，恐怕侯爷当场已经将我杀了。所以我情急之下，才临时想出这些说辞。
2: 每年都有王侯将相身死。
0: 每年都有天气异象，我只说了降星陨落，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哎，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
3: 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定要杀了。
0: 我只需要再等几日，便可以向他证明我是对的。二公子，你帮我看看。 能不能从你爹旧部那儿传递消息，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这几日看紧了，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
4: 中州已接连下了3日的雨，旱情大有缓解，一切有条不紊。
5: 已经下3天了，雨势如何？
4: 似乎未有缓释啊。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

0: 郑州塔峪一连下5日，河水泛滥，雨水滂沱，山间岩体滑落，损害民屋10余座，伤近百人。
1: 再报！
0: 郑州塔峪一连下6日，旧河水位越来越高，已侵及百人家住堤坝。若又不听在下两三日，恐有决堤。

0: 大人，赵管家，您帮我通传一下，我要见侯爷。
1: 侯爷近些日子有些抱恙，
0: 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大人，您请回吧。 凭什么？啊！凭什么？曹海，
2: 你疯了！

0: 公公，什么意思啊？
1: 公公的意思，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
0: 公公不准备救我了？公公不能不管我呀。
1: 公公说了，中州雨势不缓，皇上夜不能寐，已经好几日吃不下饭了。楚大人，你断心有误，祸国殃民，你好自为之吧。

0: 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青天剑监正，
1: 哟，楚大人来了。
2: 早来老弟，你可真精神啊，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
1: 哎呦，这看楚大人的脸色，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大雨成汛了吧。
2: 哎，大老弟，你是侯爷的幕僚，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你要是想当官呢，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你要是想要钱呢，我帮你谋划，想要多少开个价。
3: 哎，藏海老弟，藏海老弟，
2: 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此次星象呢吉凶参半，我猜准的是吉，你猜准的是凶，咱俩谁都没猜错啊，就是没猜全。这样的话呢，我顶多就是个失职，你也保住了性命，两全其美啊，你看怎么样？
1: 楚大人啊，你是在求我吗？
2: 啊，
4: 哎，小人学艺不精，断错天象，罪该万死。
2: 桑兄，当初引荐你入侯府，我也有一份功劳啊。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救我一命。
4: 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1: 不瞒楚大人，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我真的很心痛。
2: 是啊，那咱们就……
1: 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真假善恶，都可以两全其美，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哎，楚大人，这戏一旦开唱，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
5: 藏海，你是铁了心要害我，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
1: 楚大人也知道自己与我无冤无仇，那为何在先帝临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们，那些惨死于先帝陵中的工匠们，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炭的少女，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又与你有何仇怨？楚大人，你是青天剑监正，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道理吧？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还是来跟我道别呢？
2: 你呀，全都算对了，但今日是你的死期，你算到了吗？
1: 楚怀明，你错报天象，最多褫夺官身，打入大狱，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你要是杀了人，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2: 杀人偿命，你害死了杨真，害死了曲娇，你也该偿偿命吧。杀了你，我就离开京城，朝廷再也找不到你。你能掐会算，也躲不过一死。我15岁就进了青天剑，兢兢业业
6: 干了这么多年，我日思夜盼，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攀上了平定侯。

0: 的高枝当上了擎天金先生。你知道吗？我为了走到这一步，花了多少功夫，受了多少委屈。你就是因为你，藏海让我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1: 你是当了擎天剑先生，那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心。害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0: 呸！我往上爬怎么了？错了吗？没有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楚怀明，哪怕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
1: 楚怀明，你
0: 陪葬。

大人。

快点救人！快啊！我在这儿呢，救我！快！

0: 还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门户，恐怕他要杀我是有放火意图。届时你定按计划行事，不可来救我。
1: 侯爷，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止也止不住，恐有洪涝之势。
2: 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
0: 第七日。
2: 侯爷，不好了！侯爷，不好了！
3: 外面怎么了？这牢房都住水了。藏海呢？
2: 人还在里面没出来，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
3: 二公子，楚大人，干嘛那么着急走啊？
4: 我刚拜见完侯爷，没什么事，我得先走了。
3: 你在侯府杀人放火，还要逃吗？
2: 你跟我去见侯爷。
3: 我去。

0: 父亲，妹妹受伤了，
1: 您怎么会？今天算您命大，好好的牢房，为何会起火？
0: 府兵们说，找我之前，那个楚大人来过。
1: 楚怀民，
0: 啊，
1: 他人呢？
2: 父亲，
0: 您看，
1: 父亲。
3: 怀民，这火是你放的吗？不是，侯爷，不是我，
4: 儿子亲眼所见。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
3: 是他想杀了我。杨震跟屈娇都被他，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侯爷。
1: 传来情报，雨势太大，堤坝多处被毁，河水倒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
5: 那冲州的百姓如何？
1: 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已经撤离了很多，但还是死伤数千。还有一事，重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堤坝被冲垮时，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失手。
6: 在下游找到，把楚怀民押到大理寺。
7: 侯爷，大海，你不得好死啊！
6: 哎呀，快去取水来呀！快！
7: 说，侯爷亲自进了火场，为了救藏海。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了。谁放的火？
6: 楚怀民，
5: 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
7: 富儿，快去看看你父亲。
6: 好，夫人不必担心。 藏大人已经送侯爷回无聊伤了，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

0: 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不应该是你吗？
1: 侯爷，医官马上就到了，
2: 一点小伤无需大惊小怪，等他们来了都处理好了。

0: 继续。
1: 那侯爷忍着点儿。
0: 果然如你所言，大将军殉国，大雍折损了一名大将。不瞒你说，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一直在想，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
1: 侯爷多虑了，小人曾经跟您说过，侯爷即任自有天相。
0: 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从没怕过死，但在京城住久了，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还好本侯有你，能替本侯未雨绸缪。

0: 侯爷，小人一介布衣，承蒙您看得上，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
1: 子涵，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兵是兵，将是将。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我才发觉，原来本侯。
0: 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之前这样对你，那是情急所致，别怪我。
1: 小人不敢，都怪小人先斩后奏。
0: 行了，你也是为本侯着想，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别辜负了我。
2: 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奉天承运皇帝敕曰：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延误祸情，致使中州大涝，伤民伤财，又欺上瞒下，谋害人命。
3: 今罢免官职，贬为庶人，流放三千里，行前杖责50，即刻行刑。哎呦，主母，奴婢弄疼你了吗？不关你的事儿。
4: 我头疼，啊！主母在想什么呀？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管家说了，侯爷这伤啊，不碍事了。
5: 我是在想，藏海和庄之行。
4: 主母想这两个人做什么呀？免得劳累了心神。
5: 知行先是在布打球赛上露了脸，得了侯爷欢心，知府从文他便习武，握准了侯爷心心念念要一个能继承庄家基业、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而他又那么恰巧抓住了放火的楚怀明，不但自己立了功。 还帮了藏海，这一步步精准缜密，策无疑算。难道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我担心他是跟藏海。 虽然我还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但这知行。

0: 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引血化脓，喝下去，伤口也能好得快些。嗯，侯爷休息得如何？伤口还疼吗？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妾身担忧了一整晚。
1: 一点小伤，并无大碍。
0: 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百口人的生计，妾身怎能不在意？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显示了。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可不知为何。 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有什么好担心的？自从藏海进府之后，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先是杨真和瞿娇，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侯爷仔细想想，这桩桩件件，最得意的人是谁呢？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 您一心待他，可他怎么净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排除异己，
1: 夫人，你是这么认为的？
0: 藏海一进府，便跟知行走得亲近，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喜欢结交朋友。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
1: 你是说，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早在那儿等着。
0: 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惯手呢？
1: 夫人，你是侯府主母，容得下知府出席，怎么知行出席了就容不得呢？
0: 侯爷误会妾身了，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
1: 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侯爷，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回侯爷，小人都听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二公子参赛夺魁，的确是小人所受，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 昨日走水，所有人都奔司劳而来。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必定可疑。那二公子撞见了他，自然是要捉他的。不过，小人承认，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侯爷，小人斗胆一言，二公子有将帅之才，若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施展，
2: 还远远不够。你的意思是想让知行从军？
1: 是，大公子出类拔萃。

0: 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但庄家历代征战沙场，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若后继无人，小人心中实感可惜。
1: 知府确实不是行伍的好料子，但知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从不懈怠。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脱颖而出，除了自己的努力，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
0: 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会不会早了点儿？
1: 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
0: 你眼中看的，心中想的，都比本侯要多。
1: 侯爷和小人说过。 会把小人当一家人，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
0: 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一个帷帐都坐不下，但他们都死了，为本侯而死。你怕死吗？
1: 回侯爷。
0: 小人曾经说过，小人怕死，但更怕白活一场。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都死得其所了吧？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我问你，这个差事，你想不想做？
2: 小人不必犹豫，你若想做，本侯自会为你谋划。但凭侯爷吩咐。
1: 徒儿啊，
3: 这次着实是你运气好。
2: 你觉得自己现在赢得了平宁侯多少信任了？
1: 十之七八。
2: 师傅不这样认为。如果火场里的人不是你，而是蒋香，他一定不会去救的。蒋香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对他没有价值了。而你，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他救你，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 就是想收买人心吧。如今看来，平津侯愿与你交心是个好事，但你更要注意分寸。多一分是愉悦，少一分是怠慢，这就难上加难了。师父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身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平津侯所有的心事都会对你毫无保留。
1: 我跟平津侯非亲非故，我可以做到让他信任我，但是要让他依赖我。
2: 没在他身边待个十年八年，怎么可能做得到？连杨真也没做到啊。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2: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0: 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有女婿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看见邢公司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
1: 嘿！”
0: 喊完就开枪。
2: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
0: 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
1: 查出来了，5222。
0: 啊，和海山案一样，

0: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但为了重振庄家，庄如隐放弃了沈婉，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香，从此平步青云，建功立业。五和三十五年，他在东夏遭遇大败，皇上要他驻守边关，蒋香不愿跟他吃苦，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

0: 边境苦寒，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那就是沈婉了。沈婉多年未嫁，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终于与庄如隐重逢，两人在边关厮守，并诞下爱子庄之行。庄之行五岁时，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下，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这一次他大胜东夏，一雪前耻。但就在他名声大振、立下不世之功时，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庄如隐陷入两难，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若是冷落了蒋襄，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沈婉站了出来，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而庄如隐没有拒绝。此后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封侯拜将，一时间权倾朝野。
1: 三，
0: 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
2: 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

0: 蒋翔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最终让庄如意相信沈婉红杏出墙，在他的默许下毒杀了他。大恩如大仇，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就是变成了怨恨。
1: 这天下间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
0: 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谁也说不清楚了。
1: 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行，因为他一旦见到他，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
0: 这种痛苦越是隐藏，扎根越深。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

0: 侯爷，您找我。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
1: 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侯爷让小人来这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知行这个孩子，本侯以前很疼爱他。
0: 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而这些年本侯待他，却是不如知父。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本侯是不是也有错？侯爷乃一家之主，遮风挡雨，怎会有错？小人只是在想，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
1: 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以种梅为生。梅花下莲，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甚至不够养活自己。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价格自然高昂。他改种牡丹，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可他告诉本侯，他更钟爱、更愿意栽培的。
0: 还是梅花，但为时已晚。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都枯死了。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可见爱梅之心。但他以卖花为生，必须改种牡丹。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小人。 却认为非也。为什么这样觉得？梅花生于冬天，傲雪寒霜无意争春，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零落成泥。若是花匠不这么做，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 小人想。

0: 第一首诗，片片干飞已足悲，况堪风雨横相欺。足然此恨何由是？已赖重开有备之。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因为他相信，只要有心枝继续生长，梅花定有重开之日。
1: 花匠赶上梅花残败，殊不知墙角上流又没一枝。阳春和煦时，他不起眼；倘若悉心照料，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想必又能傲立雪中，凌寒争香了。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
2: 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
1: 因为你，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
2: 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不可掉以轻心。
1: 是。
3: 谁？大人，是我，庄善，侯爷有请。
4: 知道了。

0: 侯爷，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坐坐。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好好想一些事情。
1: 小人愿为侯爷分忧。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
0: 小人不明白。
1: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哪怕你有千秋功绩，也抵不过帝王无情。
0: 小人认为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是皇上的外戚，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立下了不世之功，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
1: 傅之松一死，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你说，本侯该不该争？
0: 军中有许多将领，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您当年的副将，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募集营。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了。
1: 你是让本侯做事，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
0: 侯爷，这件事儿您不是在和别人争，而是在和皇上争。小人想，皇上心中

0: 应该早有计较。侯爷不妨再等几天，看看究竟花落谁家。而小人认为，侯爷不去争，定有好处。若侯爷想重新掌兵，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0: 侯爷请吩咐。
1: 这件事情一旦知道，将没有回头路，要想清楚。
0: 藏海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1: 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是一个叫鬼玺的东西。
0: 鬼玺？
1: 五和35年，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攻破了东夏多个城市，横扫大半疆土。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

真像女王寄出一样至宝，鬼玺。他带来了无数的阴兵，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

0: 发誓，一定要找到桂喜。六年后，大勇重整兵马，再一次出征东夏。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但这次东夏没有了桂喜的庇护，被打得俯首称臣。可本侯驻守东夏三年，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使找到的，他在东夏找到了桂喜，想据为己有。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却没能成功。而这个铜鱼，想必和桂喜有什么关系，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
1: 那桂喜

0: 那个人还在那个人身上？不，不在他身上，而他已经死了。那是他的命，敢拿侯爷的东西，他必须死。
1: 10年了，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始终找不到。本来心都淡了，可现在有了你，就不一样了。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
0: 没错，
1: 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
0: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是。敢问侯爷，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
1: 什么意思？
0: 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对冬夏文明有所涉猎。这冬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 所以鱼变成为了他们的图腾，这铜鱼小人虽未见过，但冬夏的鱼图腾小人倒是见了不少。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寓意丰年富饶，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
2: 果然见识不凡，心思机敏。没错，这铜鱼不止一条，本侯就知道。
0: 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那其他的铜鱼，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别的铜鱼你不用管，本侯都有数。你只要记住，等你找到鬼玺，本侯必不会亏待你。藏海赴汤蹈火，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
3: 鬼玺，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冬夏的传说，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冬夏君王的秘宝。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大庸都无人知晓。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还带了回来。
1: 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
0: 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你还记得吗？昨夜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两条的下落，他说他全都有数。看来我猜的没错，就在其他两个仇人手里。不过，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三个人的事儿。
3: 饭要一口一口吃。
0: 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往后做起事来啊，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3: 师傅，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师傅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
1: 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知道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铜鱼，就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人。侯爷、夫人，
4: 藏海，快坐。
5: 坐。
0: 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知道吗？
5: 前日，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本侯称病未去。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符出任中军都督，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皆被降职责罚。虽然本侯未去，皇上并未责怪，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赏银千两。
1: 侯爷英明，不争不抢。 反而得了圣心。

0: 一件事，前些日子我给内阁递奏本，举荐了你。藏海，你堪舆的本事名动京师，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从今日起，你便是钦天监监正。
1: 恭喜啊，藏海！不，藏大人。
2: 多谢侯爷，多谢二公子。
3: 坐。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你俩共沐皇恩，要替皇上好好办事。
4: 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
1: 多谢大公子。
3: 短短半年时间，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
4: 楚怀民学艺不精，怎么比得了藏大人？
1: 都是仰仗侯爷照顾，沾了侯府的光啊。
4: 监正属五品，你将有自己的宅邸。楚怀民过去的宅子不吉利，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收拾收拾，明日便可搬进去。
1: 侯爷大恩，小人永不敢忘。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
4: 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
1: 行了，今后见到本侯，不用再自称小人，该自称下官了。
4: 是侯爷。

0: 车。
1: 坐马车的是怪，两条腿走路的也是怪。况且，习惯了坐那种马车，就懒得走路，再也下不来了。

拜见赵大人，您里面请。

0: 爹，我又长高了，我都能够到检疫当龙头了。
1: 都玩了这么久了，知道这个检疫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0: 关心的。
1: 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关心吗？
0: 不知道。
1: 想不想学？
0: 想。
1: 过来，你认得上面的四油环吗？
0: 嗯。
1: 试着转动它，慢一点，慢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对，你再移动上方的窥痕，转动三个刻度。到了晚上，透过这个圆孔，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0: 拜见监正大人。诸位请起。大人，下官天文司武官司礼郎闵世宁。
1: 下官洛克司武官窃狐郎林卫。
2: 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
3: 大人，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监后司呢？
1: 回大人，监后司武官平一郎实权，称有要事在身，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无妨。监正大人，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朝廷设钦天监，是为敬神恤民，心力除害。钦天监虽小，但无论是关心卜筮，还是堪舆营造。
0: 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诸位武官郎在建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
3: 大人，您太谦虚了，要是您这么说，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
0: 大人，下官好奇，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对比之下。 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还要多多指导，免得让下官漏了丑才是。
1: 闲话聊完了，该聊公务事了。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
3: 带来了。
1: 带了。
3: 带了。
1: 带了。
3: 带了。
1: 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
3: 大人。
4: 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监测天象外，主要忙于修订夏历，详细划分各个节气，以便百姓顺应天时休养生息。洛克斯主要职责为掌调胡漏、报时报更。事情虽小，但重在精细。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
0: 今年入春以来，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包括黄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共计3000根。大人，相铎司最主要负责的是向山夺行、后土验气、审山事、查吉穴。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
5: 很好，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今日是我第一天上任，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若还有疑问，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诸位请回吧，
6: 大人。
7: 咱们去书房看看吧，书房的调度和安排还请您吩咐。不，先带我去监后司看看。练视力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缝要用桑皮兼容为先，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补呢？ 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但傅将军地位尊崇，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知道了吗？
8: 是
9: 是，大人。

0: 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还要用铜丝锯上。
1: 。
2: 大人，
3: 你们谁是石泉？
0: 大人有事吗？
3: 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0: 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何罪之有啊！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必须尽快处理，还望大人见谅。
1: 皇上下令厚葬傅将军，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你早些处理是对的。还未入冬，相差一个时辰，都会大不相同。
0: 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这么要紧的事，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
2: 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就减了我们监候司的人手，节省开支。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所以有些手忙脚乱。
0: 我来帮你。

0: 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这些我小时候学过，但一直没学好。想要干好这个，不光是要有天赋，还需要很多耐心。
1: 大人过谦了。你在青天剑待了很多年吧？就一直待在这里吗？大人，您不必跟下官客气，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您来这青天剑是为了敛财搜刮，还是为了加官进爵？下官并不想知道，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专心做事。

0: 每日这院子里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到一尘不染。臧大人第一天上任，通知后厨今晚的膳食一定要给我做好了，明白吗？以后啊，你们
1: 大二大人，
0: 大人，行，下去下去吧啊。回来了。
2: 我今天跟青天剑所有的

0: 官员都打
1: 先不说不说不说，
2: 转一圈，
3: 哎，
2: 转一圈嘛。
3: 来，走两步。
0: 师傅。
3: 哎呀，这身衣服还挺衬您的。你到京城第一套衣服就是师傅帮你置办的，如今穿起官服了。好，这要是让星斗老儿看见了，估计又要纠结这袖子两边的长短了。今儿怎么样？快说说。
0: 如今的新天界和我父亲在任时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各司其职，私交甚好。只要是我父亲能帮衬的，他一定会尽力帮衬。而如今，所有人都面目模糊，没有一个真诚的。
3: 说什么胡话呢？你父亲就是一个做白事生意的小人物，跟青天剑有什么关系？你现在有了官身了，不似从前侯府里的一位幕僚，关注你的人多了。在侯府，只要平津侯相信你就行；在官场上，暗箭四面八方都有，你要更加小心。
0: 师父说的对，如今的青天剑鱼龙混杂，耳目众多，恐怕未来少不了碰钉子。
3: 楚怀明在任时，青天剑为虎作伥的事情我也听说不少。你听过林府千金失踪一事吗？那是三年前的事吧。林家府上的千金刚满13岁，却被鄂无宫的大公子看上了，非要纳她为妾。可这大公子比她大了足足30岁呀，林家死活不肯。说来也巧，这大公子因为吸食50散一命呜呼了，林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谁知道，在他死后第3日，林家千金突然失踪了。你猜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0: 在哪儿？
3: 鄂国公公子的墓里。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身上穿着新娘子的衣服。可怜林家老两口啊，就此疯了。
0: 可大庸律明确规定，禁止嫁商啊。
3: 那是对民间。朝廷对权贵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啊，林家这桩配伤就是青天剑所为。不仅如此，去年10月，青天剑以为达官贵人选坟为由，将京郊王家村果农的果园全部侵占，可怜那些村民状告无门，被迫流离失所。
0: 这青天剑是该好好。

战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看来诸位都看过此政令了。此政令是本官昨夜起草，今日一早便呈送内阁。我怕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即日起，钦天监有三不作，各司必须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绝不可敷衍公务，此为第一不作。 所有官员的丧葬事宜，堪舆选地，必须奉公守法，严禁私自圈坟，此为第二不作；严禁民间迁葬与配伤，姑息者严惩不贷，此为第三不作。
1: 苍大人，你要公布政令，为何不提前知会一下我们这些武官郎？
0: 是觉得我们不足以信任吗？我们既然在此为官，那就要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无需商量。
2: 看来藏大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啊。
0: 没错，我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说钦天监
3: 侵占过农良田，为官选坟，甚至害死平民女子，为达官贵人配伤，不知各位可有听过？藏大人，您颁布的三条政令我们已经认真读过了。这第一条，言之有理，各司其职嘛。 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为官之本。这第二条，嫁商之事啊，大人，朝廷屡禁不止啊，皆因民间习俗如此啊。百姓的生死大事强行禁止，定会引发民怨。所以，我们钦天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您刚才说的果农田地之事，
0: 那都是楚大人在人时的意思，并非我。你这么说，是要让本官去找楚怀民问罪，还是要去民间抓百姓重责？
3: 不不不不，大人说笑，大人说笑了。下官区区一介司礼郎，哪敢有这个意思呀？
0: 我颁布这三条政令，就是要杜绝这些恶行。各位，无则加勉，但若是有，
1: 本官自会公事公办。这新来的监正到底什么意思呀？当真要把咱们这儿变成清水衙门？那以后呢？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啊！新官上任嘛，总要虚伪片刻。你瞧他现在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他好处吗？送完礼，就不是公事公办了，而是私下交情。
3: 那他要是想拿我们立威呢？ 这卷宗里面，如果说有我们俩以前的记录，这真要被他查出点什么？
1: 你怕啥？你让他查去，我早就处理好了。他要敢惹到咱们头上来，我管他是谁的人，这个监正不懂事儿，自有懂事儿的人来当。

0: 这些是烧给谁的？回大人，楚怀明在流放的路上死了。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我们监候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
1: 我查阅过秦天剑的记录，楚怀明对你并不好，你为何要祭奠他？ 我们俩本是同窗，但境遇却截然不同。楚怀明他比我回京营，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他那时候的风光啊，和你一样。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准备启程回老家了。楚怀明留下了我，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但是我没想到，
0: 他留下我，只是为了方便敛财。楚怀明是有能力的，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但是楚怀明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他排挤你，把最苦最累的活儿都交给你去做。
1: 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
0: 但不管怎么说，当年他得势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我还是很感谢他的。这些信，我可以看看吗？
1: 反正都要烧了，大人请便。

0: 这信里写的字字深情实意，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
1: 大人见笑了，别人懒得听的建议算什么好建议呢？谁都知道怎么让钦天监变好，楚怀明也知道，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怀明啊，现在我把这些信捎给你，你在下面好好看吧。
0: 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帮我一起把钦天监变好吗？
1: 若不是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
0: 我不是楚怀明，我若不好好做，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

0: 理所当然的。大人，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哪里？
0: 城西泰安乡。

0: 赵大人，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1: ，
0: 没事啊。大人，我妹妹她还有救吗？
1: 文生，我也不瞒你了，你妹妹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也就剩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吧。
2: 事到如今，好多事情还是要及早准备。
0: 像我们这种人家，没什么能值班的了。这些年给小米治病，家里的积蓄早都花光了。
2: 我知道，我就给你准备了。
1: 你看，
0: 大人，您这是何意啊？
1: 前日我去定义侯府请安，到了我才知道，侯府的三公子啊得了不治之症，已经不幸夭亡了，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娶妻。老夫人的意思啊，让我给她配个好姑娘。我想来想去，你妹妹最合适。

0: 我给小妹赔偿，你妹妹命好，咱们普通人家的姑娘死了，还能配上侯府的少爷，有福啊！侯府说了，这些只是定银，配伤成功了，入殓下葬，他们侯府都包办了，日后你还可以再拿上一笔银子。
1: 只要是对小妹妹坏处，那也不是不可以。哎，
0: 没事，这个钱你拿着。不过，侯府也有个条件，三公子明日戌时入葬，所以你家小妹也要赶那个时辰啊。
1: 可小妹她还没死啊！不是大人，您刚刚不是还说小妹还有一个月的光景吗？
0: 我说最多一个月，况且令妹这么活着多痛苦啊！文生，这是钦天监的秘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哎，你要我杀了自己的亲妹子？文生，你先不要急嘛。你家小妹病了这么多年了，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你今年28了吧？ 也没有婚娶，你准备就这么穷下去吗？
1: 那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小妹的命换钱。
0: 梁文生，你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吗？要不是因为我人好，你妹妹早就没命了；要不是因为有你妹妹，你也早就饿死了。你以为医馆这么吊着你妹妹的命，图个什么？
2: 你今天的富贵都是你妹妹换来的，
3: 所以你早就算计好的，你早就想把我小妹拉去赔偿。
2: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小妹治病啊？
3: 你给我放开！
2: 今天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来的，你不同意是吧？我自己来。你，快！梁伟生。
3: 侯府看着你们家两小爷，是你们家祖父人马老青爷，你不是太君，你赵敏，赵敏，赵敏，赵敏，赵敏，
2: 不是你放过我哥哥吧？不知好歹的东西，我一个铜牌都不会给你留。
4: 你是谁？你是谁？这大半夜的召见我来，有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
5: 我都睡着了，又让小厮给我叫起来，真折腾人。大人。
6: 都来了，坐。诸位，知道他是谁吗？他叫梁小烟。梁姑娘虽已身患沉疴，但并非药石无医。 却有人逼他喝下毒药，这是为什么？梁小烟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却有着天壤之别。石雷，把人带上来。老实点。 这些，就是常无衣这些年做的勾当。他借着医馆做掩护，以救治病患为由，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逼其为王公贵族配饰。

将至其殒命。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小人何舍命？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

0: 执场办，大人，大人，大人，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大人是他，是他，不是他的主意。大人是他，大人饶命，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里面有许多人。 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任人唯亲。今晚我就待在这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说得早的，酌情处罚；若是不说，被本官彻查出来，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而是整个青天剑的事了。大人，下官有失禀报，请大人明鉴。
1: 大人，下官也有失禀报，请大人先听我讲。
2: 大人，我也有话要说。
3: 大人，下官也有失禀报。
4: 大人。

0: 二公子。
1: 先生。
0: 我刚去见了侯爷。
1: 我本想去登门贺喜，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先生。正好，直接给你吧。
0: 多谢二公子。
1: 先生如今是越来越得我爹信任了，现在又有了官身，只怕以后我离先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先生，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0: 我今日前来，正要找你说此事。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我想让你从军。
1: 从军？
2: 没错，
0: 想要超过庄知府，就要另辟蹊径，做他做不到的事。你必须在军营历练一番，未来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但就算我决定要去，恐怕我爹也不会同意。
0: 那就去求他，一次不行就求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求到他同意为止。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你的决心。
1: 是。
3: 来来来来，哎，搁这搁这搁这，这放这。哎，放这儿啊，好好，可以。哎，对对对，这个是在这儿啊，好好。哎呦，大人。
4: 石雷，你先去忙吧。
1: 好。
3: 现在才回来，你说的那些钉子都清理干净了？恭喜大人。哎
4: 呀，师傅，你老是大人大人的叫，我到现在还没习惯呢。
3: 你得习惯，以后这里里外外说话做事别漏了底，做戏得做全套。
4: 知道了，高管家。
3: 那就请大人再给我涨点月钱呗。
4: 这还要问我要啊？这里上上下下都归你打理了。
3: 那你说我打理的是不是很好？小海，这里是你家，怎么说我也得让你住得更安心一些。
4: 多谢师傅，但这不是我家。
3: 好好好，你就把这儿当成我的家，是你歇脚的地方，行了吧？小海，只要有亲人朋友在一起，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走走走，今晚好好喝一杯。走，
5: 还可口吧？
4: 不错。
5: 我特意安排后厨给你做的。
6: 给我们石雷吃点红豆苦脑。
3: 那你得多吃点。
4: 我吃饱了，这虾不错。
3: 可以吧？喜欢多吃点。
7: 现在小海在，我相信今天见肯定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来，咱们喝了这杯晋升酒，祝你高升高升再高升。
6: 来，
4: 谢，
6: 来，恭喜恭喜。
8: 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平津侯一本，然后再参曹敬贤一本，把他们恶行全告诉皇上？
4: 行了，参多少本都没有用，这些奏本根本就递不上去，只会暴露我自己。
7: 你听见没有？说你呢。
4: 这以后啊，还得再谨慎一些，绝对。

0: 你们绝不可以口无遮拦，听见没？都记住了，府中一应事务我已安排妥当。王后啊，石雷便是府中的护院，官封是药郎，家庭丫鬟都身家清白，放心好了。
1: 还是高管家安排妥当啊。
2: 这不都是托藏大人的福吗？来来来，
3: 谢大人，
4: 好啊，你们的学问拿我心开心了。来，嗯，快吃菜吧，都凉了。嗯嗯，尝尝那个，尝尝那个。
5: 大人，
4: 看着这个就……
2: 正当因为姓香的小姐送上拜帖，现在人就在门口，还带了许多东西。
5: 来来来，有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2: 这才搬进来几天呀，香老板就亲自登门。
5: 这可给足藏大人面子了。
6: 大人，那这香老板现在算自己人了吧？哎，带什么东西了？
5: 你，赶紧让他进来，快快快！
6: 别说话。
5: 藏大人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
6: 香小姐大驾光临，本官有失远迎了。
5: 现在都自称本官了，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
6: 香小姐，千万使不得，宁可是我的贵人啊。要行礼，也是在下行礼。
5: 东西都放这吧，出去等我。
6: 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啊，请。

0: 藏大人，你这可好得很啊！平津侯真是爱重你。跟香小姐的诊楼可比不了啊。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倒也挺雅致的。可惜，今夜看不到星星了。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逛呢。
1: 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看出什么了？哎哎哎，你俩别在这打哑谜了，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能不能收？快去！
0: 有事儿了，有大事儿。
2: 你能跟楚怀明在天象上掰腕子，现在想想。 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都不是瞎编的，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不
0: 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若是楚怀明在抬头看天之余，也能低头看看地上，常怀一颗敬畏之心，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2: 他的本事也不都是虚的，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你还真是个好人呐！
0: 那以你的堪舆本领，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
2: 古人曾说：“知天意，逆天难。”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无法阻挡。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我之前还感叹，你在短短几个月内。 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现在才过去多久，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
0: 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哼，
2: 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怎么不想？我巴不得你多来诊楼花些银两呢。
0: 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也依旧是个穷鬼啊。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官越大，我越不喜欢。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
2: 怎么，要发官威了？
0: 香小姐说的。

0: 这话让我想起了一些话。什么话？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当了官，坐上马车，就会懒得走路，就再也下不来了。听着有些道理，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
1: 谢谢香小姐提醒，藏海谨记。你还挺听话的。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招待不周，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
0: 跟他们喝酒没意思，你若是想喝酒，以后来八珍阁找我。我今日前来，除了祝贺你上任，还有件事想问你。
1: 请讲。
0: 那儿在船上。
1: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香小姐眉若杏，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0: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

0: 既然没有，那就算了，告辞。
1: 夏小姐，容我想一想，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
2: 这得多少钱啊？
3: 看看这小萝卜须，正常。
2: 什么萝卜胡说八道，这是人参。哎，小海，你快看，这么大的灵芝我都没见过。
4: 这香老板太阔绰了吧？哎，还有这酒，上等的好酒，到时候啊做成药酒，给你好好补补。
3: 小海，香老板送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不会授人以柄的礼物，看来他很替你着想啊。他这么快就走了？
1: 嗯。
3: 你们俩聊什么了？
1: 他提醒我不要在官场上弄丢了自己。
3: 就这些啊？没聊别的？
1: 对啊。
3: 完了，我们来京城还是来早了。
1: 师傅，此言何意啊？
3: 行了，不聊这些了，吃吧吃吧。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徒儿心烦，做师傅的自然睡不踏实。坐。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傅您啊。
0: 那是。
1: 其实我今天没有跟您说实话。香老板的事吧？他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便走了。
0: 你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还是不敢回答呀？您六出师傅也不在，有些东西为师也教不了你啊。

0: 父亲，是我。
1: 怎么是你？怎么了？
2: 儿子有件急事，想找父亲说。
1: 钱的事儿，找你母亲就可以。
0: 不是钱的事情。儿子想从军。
1: 为什么？
0: 儿子梦到娘亲了，娘亲在梦里一直流泪，我问他为何哭，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打我。娘亲对我一定非常失望，他失望这些年来我每日花天酒地，根本帮不上家里。父亲，儿子内心无比羞愧。
1: 所以你就想要从军？
0: 很久以前，娘亲曾对我说，她希望我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这么多年我都执迷不悟，昨夜惊醒之后，我想了很久。娘说的对，我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1: 从军可和你平日小打小闹不同，风餐露宿，金戈铁马，你以为这是儿戏？且不说大军开拔，光是喂马都能把你喂死。
0: 父亲，父亲，请父亲给儿子这个机会。五军营正在征召新兵，儿子私自做主，已经拟了名册，不显露家世，以庶民身份从军，请父亲允准。

自从灭门案后，这里变成了凶宅，一直空置着，被人遗忘。你到家了，志奴。

哎呦，今天怎么样啊？乖不乖？

0: 我一定杀了平静浩。
1: 报仇依靠的是信徒。
2: 乖，
3: 我只有你。
4: 孩儿
3: 不饿死。
4: 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
3: 你不想杀无辜之人，
5: 真有可能。
3: 最怕的不是你，
6: 这女人
3: 活下去，
6: 有你救命，
3: 有报仇，
6: 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啊！

0: 师傅。
1: 掀开伤疤，面对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切，自然会让你想起心中的恨。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淡忘它。你还年轻，人生不过刚刚开始，一切都由着你的心，唯独不能迟疑。

0: 白。
1: 嗯，
0: 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39号的脚吧？
2: 哦。怎么样？
0: 差不多。
3: 又是39码，还又是抢珠宝。
4: 被害人当时死里逃生，他会不会潜意识觉得凶手高大威猛？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2: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句说法过于主观。那就建议先不要采纳了。
4: 那我们就把这句删掉。
2: 好的。

0: 鱼。
1: 庄公子，
2: 我找你们藏大人。
1: 大人夜里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恐怕是有什么公务吧。
2: 好，我知道了。等李家大人回来，帮我告诉他，按他指的路，我出发了。
3: 你要整日这样守在窗口吗？
4: 我可不是在等他，只是有些闷，想看看外面。
3: 从昨晚闷到现在，把身子都熬坏了，快过来喝药。我看啊，他是不会来了。
5: 小姐，藏大人来了。
4: 他在哪儿？
5: 就在楼下呢。

0: 怎么了？近乡情怯啊？这回又不敢了。让我等了这么久，他一来我就得见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今日就让他也等着。既然藏大人这么有耐心，冯六，你带他去六韬阁。是。你又要干什么？
1: 藏大人稍等，我们小姐一会儿就来。

0: 陈小新，你就住这个营帐，进去吧。哎，这么多人，我住哪儿啊？怎么着，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这里是军营，不是客栈，自己找。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
1: 磨房是单间，你住不住啊？
2: 笑笑笑，都笑什么笑？
0: 一个个都跟老实点。
2: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齐的人，陈小新。
3: 赶紧
0: 归置归置，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人家
4: 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
0: 瞧你这细皮嫩肉的，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啊，
3: 我看行。
0: 哎，哎呦！
4: 少爷没事吧？哎呦，快起来，快起来！没事吧？哟，你不会是要哭了吧？啊，少爷要哭了，少爷要哭了！放肆！
0: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谁呀？沈将军呢？哟，
4: 沈将军来咱们这儿收尾去了呀！
0: 原来是沈将军啊！ 你可吓死小爷了！哎呀！

0: 救人了！哎，怎么办呀，少爷？哎，门口那个地方好呀，风吹下来你挡着，
1: 还能强身健体。你看哥几个对你多好。
2: 臧海可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半点不耐烦，就在那儿坐着，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来，这个臧海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喝茶，也不如厕，真是厉害啊！
3: 你不是说过男人的耐心在哪儿，情谊就在哪儿？我让他等我一两个时辰，不过分吧？哎呀，
2: 就是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他呀。
3: 还是你自己？怎么样，好看吗？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臧海的眼睛怕是要移不开了。
2: 那就请她上来吧。是。算了，我亲自下去找她。

0: 冯六姑娘，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
1: 大人，您稍坐，再喝点茶吧。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这都已经第六副茶了，再喝嘴就要起泡了。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改日再来。
0: 大人，您不再等等了吗？
1: 香小姐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懂了。
0: 大人，您说什么呢？您再等等，我去问问。哎，不必了，
1: 替我谢谢他，告辞。
0: 大人，您日后一定要再来啊。会的。
2: 是不是等的不耐烦了？是不是一直催你？臧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已经走了。哎，小姐，他就这么走了？
3: 小姐，他好像误会了，以为你改变了心意。他走时都说了什么？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还说谢谢你。
2: 我什么意思？我能等他，他等我就不行吗？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
3: 小姐，现在追上去，说不定还来得及。凭什么？
1: 既然他这么有骨气，那我也不伺候。以后他要是来，你就说我不在，让他走。师傅，您怎么来了？怎么说？
4: 他没见我，我知道他在耍性子。其实我在等他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真的见到他，这些话我要怎么开口？可后来我也想清楚了，与其见面伤心难过，不如就只是失望吧。不见就不见了，啊。
5: 也许没见到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不想把他拖进这复仇的烂摊子里，他与我走得近，会很危险。
1: 我已经耽搁太久了，如今青天剑已经清理干净了，我要去找第三个人。
5: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庄之行已经去军营了，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你没在。
1: 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
5: 小艾，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

0: 你不是今日入营的新兵石小晴吗？在这儿干嘛？哦，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走吧，今晚住我那儿。你要在这儿作业，肯定要冻坏了。我叫向红，是第三小旗的小旗长。
1: 临军先退者，斩！被军走者，斩！行军不负队伍者，斩！ 不服差遣者，斩；军中奔车走马者，斩；为主将一时之令者，斩；叫阵而为者，杖一摆。您就是您，你干嘛的？站好了，瞎动什么？
2: 回总旗长，我身上有东西，你还敢顶嘴？出列！你叫什么名字？
3: 沈小行，
2: 军容不端，杖实。
4: 眼泪差点都下来，快来了十大板，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
5: 再来吧，真是活该。我当是谁了？这不沈公子吗？
6: 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
5: 给你开个玩笑嘛。
2: 陈浩，差不多得了。军中严禁斗殴，你就不怕总旗长知道？啊！看什么看？吃饭。
7: 走。
2: 就忍一点啊。
7: 这药虽然疼，但效果极好，不出7日肯定能痊愈的。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来，坐起来，慢点。军医里胜者为王，你越弱，就越被人看不起。
2: 毕竟以后上了战场，随时是生死一线，没有人愿意带着拖油瓶。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反而还帮我？就不怕我拖你后腿？你虽然看着弱，但却有傲骨。然后那么强。
7: 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就冲这一点，你这兄弟就值得交。再说了，你又不会拖我后腿，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
2: 你就这么相信我？你为了帮我，还被展浩打了一拳。小事，为了兄弟。 不算什么。哎，我还有个好东西，上好的竹叶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7: 没有酒杯吗？
2: 要什么酒杯啊？大口喝，试试。
0: 这么喝酒，确实痛快。以后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更爽。嗯，你先休息着，我去其他营帐看看。向红，谢谢你。来之前我就想，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没料到。 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
7: 好好休息吧。

0: 真是胆大包天，还敢欺负他！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像这种小白脸，老子见一次打一次。<笑>好，我告诉你们，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庄之行。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的？今年的布打球赛上，我在那儿当值，我见过他，就是这张脸不会错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 但是我知道，我们谁都惹不起他。死到临头了，都还在那儿乐。完了，完了，完了！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我今儿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回去跟他爹爷告状，我就活不成了。行了。 算你命大，我已经把他哄好了。他是侯门公子，生性单纯豪豪，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事事顺着他，他只要高兴了，自然不会告你状。啊，不行，你怎么出来了？
2: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这才三番五次的帮我。
3: 我还以为你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呢。
1: 阿晴，你从小在侯府长大，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
3: 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今日正好打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那你说你相信我和边强，也是这个原因。
1: 你出身于武家世家，自然不会弱的。
3: 所以还是因为我爹。
1: 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救我这个朋友，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你是平津侯的儿子，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的身份。况且，没有利益往来，大家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对你好？
4: 行。

0: 还好今日遇见了我，不然你就出大事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快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去。如果我说我不回军营了。
1: 人与人之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那你呢？如果我不是侯府的公子。 你会接近我吗？如果我跟我爹并无仇恨，永远不会背叛他，你会跟我结盟吗？如果我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得知当年的秘密，你还会帮助我吗？

我知道了，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对我的好是没有条件的，那个人就是我娘，但她已经死了。我希望你永远能记得她是怎么死的。

0: 下官参见大人。
1: 石玄，不必多礼。
0: 大人，怎么搬到此处来了？这里里头敞亮，也方便进出，倒是一个奔笔集书的好地方。
2: 大人倒是不拘小节。
0: 石玄，上一次多亏了你跟我说青天剑的问题，大人那夜愿意听下官说话，我应该感谢您才是。
2: 虽然如今只剩下你们三位武官郎。
0: 但过去做实事的也都是你们，青天剑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岔子。新的人选，我会再仔细考虑。
3: 相比大人的雷厉风行，下官显得倒显得外行了。
0: 你之前的建议没有人听，那是楚怀明的问题。官不为民，何必为官？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
1: 大人，楚怀明在青天剑的遗物已经在库房许久了，是直接处理掉呢，还是您想再看看？
0: 拿给我吧。

0: 不是他，是京城的大人物，
1: 皇上的亲弟弟永荣王爷。
2: 永荣王爷，
1: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楚怀民曾让石泉帮他寻找古币，石泉便透露给了我。楚怀民当上钦天监监正之后，便再无晋升的本事，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结交京城权贵。永荣王爷，
2: 小心，
1: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一般的古币可入不了永荣王爷的眼，唯有整套的真佑通宝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楚怀民没能找全，他缺了一枚，折三千。我有一个猜想，楚怀民想结交永荣，难不成是他知道永荣才是平津侯和曹进贤背后的人？
2: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仅凭一盒古币就拿准永荣是第三人还不够。
1: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第三人这么多年都不露行踪，平津侯和曹敬贤甘心帮他隐藏身份，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份权位不一定比他们低，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要高。这样的人可不多了，永荣的确算一个。怎么说？
2: 这不是快到了地方官员进京述职的日子了吗？朝廷规定，述职之后可在京中逗留一日。
1: 然后呢？
3: 永荣王爷最爱热闹了，每次都会设宴宴请地方官员，京中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会受邀出席。
1: 那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去参加永荣王爷的夜宴，不仅可以查他，还可以把这些大人物顺势都查一番。
3: 对了，
1: 但师父
3: 啊，
1: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监正，与永荣王爷也并未结交，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永荣王爷邀我入宴啊？
3: 小子，不就是差一枚折三钱吗？
1: 嗯，
3: 偌大个京城，我还找不来个他了，交给我了。
4: 参见王爷。
5: 诸位大人，这是钦天监呈上来的，彻查民间迁葬嫁商和以丧葬为由圈地夺田的结果。
6: 这位新监正甫一上任便定下严明的政令，还彻查出这么多有问题的达官贵人。
7: 葬还只是五匹，若是按照这名单查下去，得罪诸多朝中大员，这钦天监该如何立足？
8: 哼，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9: 什么三把火呀？
8: 见过王爷。
10: 本王今日就是闲来无事，想到内阁来凑凑热闹，没耽误诸位大人谈正事吧？
11: 没有没有。
8: 王爷，
10: 石阁老，你刚刚说的是谁呀？
8: 就是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藏海。
10: 藏海，就是那个和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的人。

0: 有意思，没想到这位藏大人居然把火烧得这么大。此事，各位大人怎么看呀？
1: 依我看，先依名单验一验，看看这些人是否都如钦天监所说，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0: 自先帝定下京察的规矩，六年一举，每次都会大河百官，从上至下仔细的考察。既然有了这份名单，今年的京察就从这些人开始吧，看看这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好啊，本王倒是想看看这位藏大人。
2: 能带来什么惊喜？哎，这家伙，慢点，慢点啊！
3: 怎么样啊，师傅？

京城事情我都跑遍了，黑市我都没放过，嘴皮子都问秃噜了。说来奇怪，所有的折散钱都被人买走了。好不容易问到啊，

0: 相安毒，咱们还是低估他了。苦苦寻找的古币怎么就落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在针对你，不然不可能这么巧。下一次百官进京是何时？
1: 再等3年。
0: 这样，我再想想办法，说不定还有其他渠道可以找到这枚折三钱的。我去找找看。
2: 那你去吧。
0: 去啊！也对，连您都找不到了，我就更没戏了。小海呀，有这功夫，我觉得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小老板那儿得到它。
2: 不管是普通的折三钱，还是那枚珍稀的古币，现在都在镇楼呢，这是阳谋，你躲不过的。他买下
0: 那枚古币花了多少钱？500两啊，他可真舍得花呀。行，那我们就准备1000两。嗯，<笑>我上哪给你找1000两？
2: 房信在哪儿？
0: 小子，你。
2: 你先把房子抵给他呀，啊，
0: 抵给他我住。
2: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要拿出些诚意来嘛。这样，我们先去客栈住，以后的吃穿用度，差不了再节省些嘛。
0: 节省什么？节省？小海，师傅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2: 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样，明天你就去镇楼，把房契跟地契亲手交给他。
0: 我去啊。
2: 我去顶什么用啊？人家现在逼的是你，我要是去了，给你找到2000两，看你怎么办？
0: 没办法啦，你不如好好求求香老板，低个头认个错，只要把他哄高兴了，香老板不会为难你的。
2: 现在不是求不求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专心复仇了。不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这家散了，都散了吧。哎，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等你们上了战场，只有死路一条。

0: 倒是一直派人找古碧。
1: 你不是说来了也不见，要把他轰走吗？
0: 那他也得先来。
2: 小姐，向大人来了。
3: 正说着，这人就来了。
0: 请他到六韬阁。
2: 是。
3: 臧大人这下有好果子吃喽。
0: 臧大人今日一来，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4: 那日匆匆离去，没能等到香老板，还请见谅。
0: 哪日？你何时来找过我？我怎么不记得？
4: 是在下的错，但香老板今日逼我前来，一定知道我所为何事。
0: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要来的。
4: 那我现在已经在了，香老板，咱就别卖关子了。
0: 臧大人，你一定是冲着他来的吧？
4: 这折三钱，在下苦寻已久，幸好在香老板的手里，在下愿出双倍的价格，恳请割爱。
0: 双倍？你出得起吗？
4: 在下带来了房契和地契，请香老板收下。
0: 这枚折三钱是罕见之物，在识货人眼里那是无价之宝。臧大人，我想知道你要它做什么。
4: 实不相瞒，在下初入官场，需要拜会百官，更想结识京城的永荣王爷。我听闻他爱好收藏古钱币，我要投其所好。
0: 看来臧大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仕途啊。这枚古币确实是我的心头好，听你说完，我更加觉得价值不菲，我要自己留着。
4: 在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既然香老板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多谢香老板今日赏脸见我，告辞。
0: 你站住！我想起一件事儿，上次的手相没看完，我再替你看看吧。伤好的真快啊，已经看不见那日的刀疤了。官运线看上去又深了些，倒是其他的线比以前更浅了。平津侯给你的宅子我可不敢要，钱我也不缺，这古币你拿走吧，但你又欠我枕楼一个人情。

0: 平常你都要取笑我，现在默不作声的，我反而不习惯了。
1: 你这个样子，谁敢和你斗趣啊？不是说再也不和他往来了吗？
0: 他倒是沉得住性子，自从上次走后，再也不过来了。

0: 小姐，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走了？
1: 我看得出来，他心里藏了很多话，但现在深究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让我看看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吧。

0: 今天见监正藏海，特来拜会王爷，昨日已交过拜帖。
1: 藏大人啊，请随我来吧。 今日王爷说力从西方来，所以只开西侧门。
0: 王爷对风水也如此讲究。
1: 是啊，藏大人，请。大人且在此等候，里头会按顺序通传。

0: 这个藏海有点意思。大人姓名，张怀，李道长。
1: 哪位是藏大人？
2: 在下便是。
1: 在下光禄寺丞沈用，王爷请你去前厅说话，请随我来。

0: 王爷，青天剑监正藏海，拜见王爷。藏海，我们终于见面了。皇陵一事，让我一直以为你是阴父权逢。
1: 不见杨尊老寿的凶恶之名，结果看了你的八字，没想到你竟是逢凶化吉的天乙贵人命，遇事有人帮，危难有人救，有点意思。怪不得能攀得那么快。听说近日还新官上任三把火，逐日中天呢。
2: 王爷真是折煞下官了。
3: 王爷天皇贵胄，下官怎敢得王爷称贵？
2: 不过你让本王还是很好奇，
1: 看起来就是贱命一条，竟有如此命格，让本王猜猜，
2: 是不是你这命，让人动过手脚？下官的确幼年时痛丧双亲，孤苦伶仃，但并非是什么全因之命。
1: 那时在皇陵，的确是遭人陷害。
0: 国丧之事也敢欺君，楚怀明死，不冤。
2: 下官谢过王爷，这是下官的小小心意，还请王爷笑纳。

0: 能集齐一套真佑通宝，已属罕见。更何况是这样的成色，你是在何处得来的？这一套真佑通宝的确稀有，下官也是偶然间在一位走南闯北的行商那儿得来的，特来奉上。
1: 消息倒是很灵通嘛。
2: 不过我喜欢，说吧，求什么？
1: 王爷言重了。下官听闻王爷是难得的风雅之人，心中仰慕王爷，一直盼着能见一面，得王爷指点一二。
2: 指点你？你是平津侯的人，你不知道这是官场大忌吗？
0: 说话呀！你不是巧舌如簧吗？怎么在本王这儿进城了个哑巴？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方才下官在等候时，见着前面的人都悻悻而归，本担心自己送出的薄礼入不了王爷的眼，现下王爷喜欢，便是在下的福分，不该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方才多有冒犯，还请王爷恕罪。
1: 这畜生，还知道讨饶，多通人性啊！来本王府上送礼的人多了去了，要是什么礼本王都收，那本王这府上得乱成什么样啊？但能在本王府上送出礼的，没一个不是着急求本王的。倒是你，藏着掖着，怎么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不成？
2: 暂还不敢。实不相瞒，自打下官进了擎天监，才见识到官路艰险。事发自己有朝一日步了楚怀民的后尘，下官也想多结交良师益友，见见世面。
1: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在京城做官的，来求本王，十之八九都是跟你一个心思。 怎么还跪着呀，沈佑，快把藏大人。

0: 扶起来。是，藏大人。我问你，你说本王是风雅之人，可本王喜好的都是这些有铜锈味的东西，何来风雅？
1: 下官一路走来，见着王爷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都风雅至极，就说那苍劲求取的胡杨木。
0: 生而不死，上千年，曲折盘旋，犹如蛟龙。恐怕这一棵树就能抵下官10年的俸禄了。你倒是好眼力，那树本王是派人从大漠活着带回来，可费了不少劲啊。可是旁人过来，还好奇本王为何在院中放一棵枯株朽木。像你这样识货的人不多啊。
1: 下官就任钦天监监正，力求在堪舆食物上精进自己。本以为长了见识，没想到今日来了王爷府上，才明白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呀。<笑>
0: 文绉绉，你送的礼物本王很喜欢，不过在官场上怎么送礼，就要讲究一些门道了。 本王倒是可以教你个法子。陈佑，
2: 在。
0: 今日藏大人就把这真佑通宝送给你了。
2: 是。陈佑，
0: 你手上这东西不错啊。
2: 王爷，这套真佑通宝是钦天监藏大人送的，说是顶稀罕的宝贝。
0: 你也知道我眼拙看不懂，不如王爷赏我些什么，咱们交换品鉴。瞧你那贪样，不白拿你的。你看，现在你就不算来向我献宝。
2: 你与沈大人是朋友吗？今日得了这样一套宝贝，甚是高兴，晚上定要多饮几杯。<笑>啊，沈庸啊，既然你新交的这位好友如此想见世面，不如晚上就邀他一同赴宴。王爷所言极是，藏大人可愿一同前往啊？
1: 下官求之不得，多谢王爷。
2: 不过，你这身行头倒是寒酸了些。陈佑，去给藏大人弄身好衣服。是。给藏大人道喜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宴会，过了今晚，大人就和从前不一样。
3: 王爷的夜宴3年一次，而且从来不会办在同一个地方。
2: 要不是王爷设宴，这京城里还有谁能把枕楼给包下来？今天来的很多人，恐怕你都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介绍。
3: 主榻左边的这位是礼部尚书黄慎黄大人，今天除了王爷，就属他的官最大了。
2: 黄大人旁边的是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韩伦，他们二位是同乡，想必这会儿正在叙旧。主榻右侧的这位是吏部侍郎王世奇，王大人旁边的那位是定州布政司左参政李福。你说他们在聊什么呢？是不是在请王大人把他调回京中啊？
1: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
2: 这京城里高官如云，地方官吏能带自己的地界当最大的官，干嘛要回京城寄人篱下呢？只为鸡口，不做牛后。藏大人，就你这番话，哪里像是刚入官场啊？<笑>难怪王爷如此欣赏你啊！
4: 沈大人言重了。
5: 王爷来了！
6: 王爷，
2: 王爷来了！

0: 谢谢王爷！哎呦，大家都来了，王大人，
1: 你一块来的这位是泸州巡抚。哎呦，
2: 黄大人，
3: 王爷，哎呀，
1: 让诸位大人久等了，给大家伙介绍一生面孔。钦天监监正，藏海，本事可大着呢。
4: 在下藏海，承蒙王爷厚爱。
0: 今日有缘与各位大人相识，我看过藏大人的奏本，别有一番大刀阔斧之势嘛。那你们今天可都小心着点儿，别得罪了藏大人。<笑>
1: 下官可不敢，论奏本上的功夫，下官可真是班门弄斧啊。
0: 藏海，大家都是同朝为官，他们与本王也甚是亲厚。 你出入官场，往后啊，别总是麻烦本王。你呀，得多麻烦麻烦他们才是。啊，
1: 多谢王爷。
0: 好了，在本王的宴会上不必多礼，大家玩得尽兴就是了。来。 想必诸位大人都见过皇上了，那这第一杯酒，还是要敬皇上，祝皇上龙体安康，也希望诸位大人同心合力，替我皇兄分忧，请。
5: 请。

0: 当大人，方才王爷一直与我讲武，你这个看天象的本事好生了得啊，把楚怀明都比了下去。
1: 那都是楚怀明咎由自取，不仅自己的事儿做不好，还想着害别人。当初他要是投靠了本王，也不至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不过呢。
2: 本王也未必瞧得上他。
3: 王爷，您设这个钦天监监正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那楚怀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要不，藏大人干脆也挪一挪。
2: 张大人这话说的有些道理，难道你们都忘了，楚怀明之前的钦天监监正是谁呀？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 不也死了？藏海，你别慌。要不然，你就考虑考虑张大人说的，换个位置，本王给你挑挑。
4: 多谢王爷，不过下官对钦天监心有所属。
2: 方才听各位大人聊起蒯大人之事，下官从未听闻。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3: 蒯大人的事，你当真想听？
2: 下官也总得想办法趋利避害才是啊。
4: 嗨，
3: 他跟楚怀民不一样，不是在官场上出的事，而是全家被灭门了。
2: 这事儿，怎么钦天监的人从未跟我提起？你刚当上监正，哪个不长眼的肯跟你聊这个呀？这个蒯铎啊，本应该是在东夏修风扇台，结果还没到完工的日子，这风扇台竟然塌了。他呢，偷偷的跑回了京城的家中。 却不明不白的被盗匪劫杀，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无一人生还。
3: 蒯大人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事儿，依王爷所见，会不会是仇家所杀呢？哼，要不说藏大人就是聪明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还去调查了此案，蒯铎家中财物遭洗劫一空。后来。

0: 这些盗匪也被抓住了，重刑之下也认了罪，此案才了了。
1: 那些盗匪最后怎么样了？
2: 按理说呢，有几个罪不至死，但蒯大人那可是五品监正啊，朝中对此事愤慨的大有人在，当时还是户部员外郎的赵大人更是上表请皇上严办此事，最终无一流放，全都杀了。
1: 王爷，下官有一事不明白，既然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那又怎么能确定蒯大人从东夏回来了呢？
0: 藏海，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
1: 王爷，下官也怕死啊，总得想想办法，这万一真的是钦天监的风水有问题呢？
3: 哎呀，哎，这大好的日子怎么说成这个了呀？哪个家伙起的头啊？
4: 王爷，您不聊蒯铎，哪个敢说呀？啊！哈哈哈
3: 哈！你看我这记性，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4: 呀，来来来，咱们也满上！
5: 来，都满上！
4: 敬王爷！哎呀，
6: 敬王爷！
7: 敬王爷！
8: 敬王爷！
9: 沈庸，
10: 王爷，
0: 你不是说今日请了金钟花魁吗？怎么还没到啊？
10: 今日可不同往日，这花魁是见王爷的，所以一定要精心打扮一番才是
0: 啊。哦，那本王就再等等，免得催得太急了，让这花魁画成个大花脸了。

0: 王爷，今日我家主人不便前来，想与王爷交好，特命人献上这枕楼天字号的美酒。
1: 什么酒啊？
0: 此酒名为桑洛。
2: 枕楼的美酒啊，味道真不错。
3: 好酒。

0: 王爷，这什么酒啊？香。嗯，王爷，可否赏下官一口尝尝？想都别想，这瓶酒还不够你们一人一口的。<笑><笑>好了，今天这闲事也都谈完了，把你们准备好的那些个宝贝都拿上来吧。要是有本王瞧上的，自然能从本王这换一口这桑落酒喝。
1: 臧大人，王爷每次设宴都会有鉴宝的习惯，若是真有王爷能看上的，就可以从他那儿换样别的回来。这换回来的可不仅仅是财物这么简单了。玉猪龙，
2: 王爷好眼力呀！
0: 说吧。<笑>赏。
3: 王爷，下官最近得了这么一件奇物，
0: 打开瞧瞧。
3: 是。王爷，请看。
0: 这物件有何特别之处啊？
3: 据说是阴兵所带之物。
0: 阴兵？
3: 正是。
0: 阴兵不是只存在于传闻中吗？能用得上这个？

0: 下官也是偶然得到此物，不甚了解啊。王爷，我倒是知晓一二。哦，我曾经听一个从边疆回来的老族说过，这阴兵只有肉没有血，哪怕是刀剑砍下去，伤口。 很快就会愈合，大军过境，尸横遍野。相传他们是被一件宝物召唤而来。
1: 宝物？藏海，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0: 鬼玺，原来这个宝物叫鬼玺。老族说他没有见过，还说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不过王爷怎会知晓？
1: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

0: 哎，你们都紧张什么呀？先帝又不是死于阴兵之手，是前线战事告急，忧愤而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血，也是好奇的很啊。李福，
1: 王爷，
0: 依本王看啊，这东西。 跟东夏士兵的帽子没什么区别，还不如藏大人说的有意思呢。是是是。嗯，好了，你们的东西啊，我也都看完了，但都没有这宝贝让本王喜欢，瞧瞧。 这折三钱，前不久在唱卖会上还出现过一枚，我特地找人去买，结果还是让人给抢了去。听说花了不少银子，本王这气还没消呢。今日啊，就得了这么一整套，你们说本王是不是有福之人啊？
2: 有福之人，是是是，有福。
0: 哎呀，要说这古币啊，还得谢谢。 藏大人，藏大人，当赏。多谢王爷。哎，藏大人，祝你官运亨通。
2: 多谢姑娘美意。
3: 张海，这酒滋味如何？王爷，此酒醇香无比，但实在太辣了，下官喝不下。<笑>
0: 你小子是无福消受啊！<笑>
3: 王爷，嗯，你这不公平，谁不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古币？咱们得用此酒，还赌点别的乐子。
0: 哎，这酒啊，本王啊，今日不知不觉喝了好多杯。哎呀，不行了，那个神用啊，哎，来来来，哎，哎呦，扶本王去后面休息休息。哎，
4: 慢点，哎，哎呦，
0: 等等，哎呦，本王可不能落下我这宝贝。哎呦，哎呦，哎，
4: 慢点，慢点，慢点。
0: 你们都别。 偷本王酒喝啊！
5: 不敢不敢。
0: 哎呀，走，
6: 王爷慢走。

0: 李大人。
1: 向小姐，
2: 臧大人，喝酒。
1: 向小姐，你怎么会？
2: 怎么，你是嫌我倒的酒没有王爷倒的好喝？
1: 我没有这个意
2: 思。那你喝不喝？今日你在夜宴上出尽了风头，我的那枚古币帮了个大忙。
1: 多谢向小姐帮助我。
2: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这枚古币我既没有卖给你，也没有送给你。如今你已经得到了王爷的欢心，那就该物归原主了吧。
3: 行。哎，臧大人，
4: 沈大人。
3: 哎，臧大人，你这可不对啊，这里边怎么还有酒啊？哎呀，
4: 沈大人，我这实在是喝不下了。哎呀，
3: 臧大人，王爷可说了啊，你今天得尽兴，你可不能拘着啊。来
4: 啊，来。
5: 刘大人，我陪你喝一杯啊。来，
2: 王爷醒醒，继续喝啊。
6: 喝不下了。
2: 王爷，您回到府上了，我扶您去床上歇息吧。
6: 不必，在这儿就行。
2: 王爷，您的鬼玺丢了。
6: 鬼玺在哪儿？在哪儿啊？
3: 不过臧大人，王爷是真的喜欢你，还赐你酒喝。哎，不过这酒啊，着实是好，从来都没见王爷醉得这么快。
7: 那王爷现在如何？哎，
3: 无妨，我刚才给他服下了秘制的解酒散，只消片刻便能醒酒。
2: 您当真没见过鬼玺？

0: 站住！什么人？
1: 奴家是来服侍王爷的。
2: 你刚刚是在跟本王说话？

0: 王爷，哎呀，您看，这是什么？您都把折三钱忘在外面榻上了，这要是丢了，下回上哪儿再找一个去啊？本猫今日确实喝多了，哎呦，嗯，
1: 还杵在那儿干嘛？
2: 来不快去？
1: 把王爷的拓本换个新的，快去！好你个藏海啊！又给本王找来一枚这折三钱。
2: 那王爷，不如您再赏我一杯您的美酒。哼，方才下官喝第一杯的时候，被人笑话，这下官怎么着？
1: 得把自己的面给找回来，是不是？赏，多谢王爷。那下官到酒家吧。等等，刚才有人在本王耳边问我什么话？
3: 哦，方才下官见着沈佑了，从您这儿回去了。
4: 会不会是沈大人跟您说来着呢？不对，是个女的。
1: 女的？说什么来着？哎，
5: 王爷，您喝多了。
2: 我起开！
4: 王爷，你可进来了。王爷可真会耍滑呀，跑到这儿多久不说，还转眼就把我给忘了。<笑>
5: 我倒是哪个花魁这么大架子呢？原来是六出啊！王爷今日在诊楼设宴，我能不来凑个热闹吗？嗯，王爷，我方才问您，喜欢我穿哪身衣服，想看我跳哪支舞，您倒好，一句话也不留。
2: 是吗？
5: 今日来，没提前让您知道，您不会怪我吧？
2: 你给本王这么大个惊喜，本王怎么会怪你呢？六初，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王新交的一朋友，那任啊，下官任钦天监监正啊，
5: 对对，模样还真是俊俏。
4: 下官见过六初姑娘。姑娘，好多年没听人这么叫过了，还真是新鲜得很呢。王爷，我特意啊准备了一个新补，您何不一价观赏？
2: 好啊，六初姑娘。<笑>

0: 本王当然知事，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1: 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也死了？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唯一人生还。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
2: 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1: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玺，也是好奇的很啊。

0: 醒了。
1: 六叔是我。
0: 你喝这么多呀，连自己怎么上的马车都不记得了吧？
1: 可惜聊了那么多，还是不能确定永荣王爷是不是第三人。
0: 他不是，你不必再查了。因为你家出事的时候，王爷正好在夜宴上。
1: 就在我家被灭门那晚。
0: 都过去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大火。宴会定在一艘画舫上，我当时也在。众人黄昏上船，画舫顺着广济河一路往

0: 东北方社区，天亮才靠岸。还是王爷先发现远处的天边映得通红，大家才出去看。
1: 也就是说，那一晚赴宴的人都不可能参与我家灭门。
0: 是啊，高明一跟我说你要去拜访王爷，我就赶紧想办法过来，省得你白费功夫。
1: 多亏师父今日来解围。

0: 这是解酒用的，你把它冲泡开，给它服下。
1: 好。
0: 还好你通知我，否则今天这局，他怕是过不去了。
1: 毕竟他提前出事，很多事他还没有准备好。
0: 对，若是如你一样，他便过得去了。
1: 那是，我是他师父嘛。
0: 走了。
1: 这就走了。

0: 小海，
1: 师傅，进来吧。
0: 起来了。哎，我给你熬的粥，快来。哎呦，
1: 多谢师傅。
0: 怎么样，酒醒了吧？嗯，昨晚你回来啥也不说，我还担心你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有什么收获吗？
1: 昨日一整晚我都在怀疑永荣王爷，但六出师傅的话让我彻底打消了念头。哎，不过昨日在夜宴上倒是提起了一人，让我有些在意。
0: 谁？
1: 户部尚书赵大人，赵明文。
0: 赵大人有问题？
1: 倒不是跟我家灭门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在那之后他上表皇上严惩凶手，最后那群盗匪都被杀了。
0: 这伙盗匪不是被收买就是屈打成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有活口留下，难免会真相败露。
1: 不过赵大人这么做也情有可原，我爹为人正直，朝中有官员义愤填膺也是正常的事儿。但只要有一丝第三人掩盖真相的可能，我都不想放过。
0: 是啊，毕竟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发现的线索了。
1: 看来我得想办法去见见他了。

0: 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有女婿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看见席蒙斯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
1: 嘿！”
0: 喊完就开枪。
2: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
0: 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
1: 查出来了，5222。
0: 啊，和海山一样。

0: 大人。
1: 庄大人。
2: 下官拜见赵大人。
3: 往后退点。
2: 啊？啊？
3: 哦。别见怪，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如今难免有些破旧。
2: 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是银善司的失职。
3: 是我没有上报朝廷，何来失职？
1: 回慢点啊。
3: 听闻你对建筑法式颇有研究，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2: 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儿都亲力亲为，怎还受教？
3: 跟我来。

0: 赵大人，这就不用看了。我知道，里面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可惜朱怀明已经死了，这个账簿再怎么对，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
1: 大人明察秋毫，
0: 是要明察秋毫。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不知道抬头看天。 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
1: 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
0: 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
1: 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下官想，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
0: 不管那些人说的。

0: 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难道就只能作弊上官吗？
1: 水之清则无鱼，人至长则无徒。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想在官场上立威，倒算是个好手段。但如果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这样做就大错特错。
0: 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赐教。
1: 你入官场是凭京侯举荐的，年纪轻轻就坐上了五品监正，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这想法没错，但你别忘了，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
0: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是多大的官，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那下官都不怕得罪。下官会继续查，都单请大人相助，将他们一一惩处。
1: 内阁收了你的名单，你是风起云涌，先查谁后查谁，谁被杀谁流放，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暗劲在较量。你贸然搅动这汪池水，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
0: 下官要的正是如此。若朝堂上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那这份名单递上去不会引起丝毫动静。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相互攻讦呢？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那么谁来替朝廷做这惩奸除恶的好事呢？
1: 若能合纵连横，厘清其中的派别，借力打力，分而治之，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便情有可原。这恐怕不是平靖侯的意思吧？否则楚怀民在的时候早就这样做了。你投靠他就是为了这一天？那我就多言一句，官场险恶，做事之前先做文，想整顿吏治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越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情越多，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0: 下官受教了。
1: 至于这账，就引以为戒吧。
2: 老爷，时辰到了，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
1: 更衣。
2: 是。
1: 哦，藏海，这个宅子好些年了，住着习惯，既然你来了，外面的瓦片就帮我补一补，可好？
0: 大人尽管放心。

0: 傅政司呈上来的自成带了吗？
1: 啊，您之前没吩咐，都在书房放着呢。
0: 官府。

0: Yamada.
1: Hai 呢？
2: 老爷，臧大人让我去拿工具，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做什么？
1: 大人，
0: 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
1: 回大人，方才在前院的时候，有一位小厮跟我说，书房时常感觉阴冷，但又不知是何原因，想让我过来看看。
0: 是吗？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1: 下官仔细看过了，不过就是年久失修，有些漏风罢了。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不易察觉。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便尽力着手修补。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是下官冒失了。
0: 那让你费心了。不过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干系重大，你贸然进入，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此刻都很难说清楚。刚才你说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这人呢？
1: 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他人还在外面看着。
2: 在。
0: 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让大人一一辨认，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2: 是。

0: 找到了吗？
1: 啊，回大人，下官也是第一次见，实在是记不清了。
0: 无妨，你不记得他，他却一定记得你。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又是谁说书房阴冷，请他来看的？既然都不承认，就一起受罚吧。
2: 不必冤枉大人，冤枉冤枉！
1: 大人，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
0: 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到底是谁？说出来，保证不受罚。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跟了我多年，都知道府上的规矩。若是你跟我说谎，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藏大人今日究竟为何而来？要是说不清楚，恐怕咱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说话了。
3: 爹，是我叫他来的。爹，你的书房就剩这样，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还害得你常年头痛。既然藏大人说他是青天剑监正，我便请他过来看看。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0: 你叫他来的？他说是一名小厮。
3: 爹，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还是男子装，倒是他居然把我认成了一个小厮，当真是该罚。
1: 还请小姐恕罪，是下官眼拙，确实多有冒犯。
0: 当真是你叫他来的？
3: 我与他素不相识，我为何会替他说谎？
0: 原来是一个误会。既然如此，你就踏踏实实的把书房修好。赵刚，
4: 老爷，
0: 陪好藏大人。
4: 是。

0: 真是9年8月20日，也就是我家出事前，赵炳文是户部员外郎，朝廷命他去越州赈灾。所以赵炳文在你家出事那一夜，根本就不在京城。嗯，没错。越州离京城路途遥远，一来一回，大概需要20日。
1: 谨慎行事，我去查一下当地的县志，若是能对照上，那赵炳文就不会是第三人。这查着查着，线索又断了。哎，也不是全无收获。你这不还知道了湘小姐身边那个八公子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吗？ 这富贵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枕楼去当尚书先生。哼，我爹要是户部尚书，我整天啥事儿不干，每天东奔西走的去征税，天天从别人手上拿银子，那是啥感觉呀？
0: 师傅，快醒醒，别做梦了。哎，不过我有一事相求。
2: 嗯。
0: 您之前开书坊的时候，可有见过什么珍奇的画本？我想给他送过去，以表感谢。

0: 话本。我倒是有一些老朋友手里收藏了不少。不过你不觉得你谢错人了吗？你和八公子没什么交情，人家凭什么帮你啊？
1: 你好好想想吧。
2: 藏大人真是神通广大，含情虎画本，我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3: 那日在赵大人面前，多亏了八公子解围，今日送些画本过来，以表感激。
2: 藏大人客气了。
3: 真是没想到啊，枕楼的八公子竟然是赵府的千金。
2: 怎么，赵府的千金就不能身居望月阁的幕后？
3: 我不是那意思，只是赵小姐可以瞒天过海，扮作说书人，将天下之事说与百姓听，在下实在是佩服。
2: 好了，这话本我就收下了，今晚我就讲这些吧，得赶紧去背一下。藏大人，赶紧去聊正事儿吧。
3: 肖老板，
4: 藏大人来了。
3: 那晚夜宴一别，还未来得及。
4: 你上来说话。

0: 向老板，
1: 桑洛酒被你喝没了，薄茶一杯，凑合着喝吧。咱们在这望月阁见过几次了，最开始你连茶钱都付不起，现在已经是永荣王爷的座上宾，想必要不了多久这朱雀头你都能点灯了吧。
0: 在下还差得远呢。
1: 那也多谢你相助，这古币的人情就算你还清了。
0: 不过在下一直很好奇，你那晚为何会去找喝醉酒的永荣王爷？
1: 我去拿回我自己的那枚古币，天经地义。
0: 若只是拿回古币，你又为何会问永荣王爷问题？
1: 永荣说什么了？
0: 他说有个女子向他问了话，但问了什么他记不太清了。一个要找回自己东西的人是不会跟王爷说话的。向老板，你一定有很多秘密吧？
1: 难道只有藏大人能有秘密，我就不能有秘密了？你想知道啊，拿你的来换。
0: 实不相瞒，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不该打听的绝不打听。
1: 不说就不说。你方才给八公子什么东西了？
0: 你想知道，拿你的秘密来换。
1: 你
0: 就是些话本，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看上了，还说今晚就说这个。
1: 那还真是稀罕事儿，我倒要看看今晚这话本说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听听啊？
0: 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了，等我忙完了再来展楼叨扰。
1: 随你的便。藏大人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0: 今日在函章殿批阅奏本，不来上朝了。各位大人，今日可有事要奏？
1: 臣有事启奏。
0: 礼部有何事啊？
1: 据春闱已不足半年，礼部已算过，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
0: 一月前，内阁已递上票拟，但迟迟未得批红。黄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份票拟一直呈在函章殿的御案之上，倒不是有意压着，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户部赈灾济民，眼下国库亏空，六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若真得花费10万两，不如就改。 3年1试为5年1试，也可替朝廷分忧吧。科举延期2年，只恐怕会影响官吏全选。石大人多虑了，官吏的选用，吏部可以举荐吧？就像近日刚刚上任的臧大人，不也是侯爷举荐而来的吗？
2: 多谢曹公公夸奖，这钦天监监正必须是堪舆大才，非科举可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这六部官吏的任用，石大人才是伯乐。
0: 既然侯爷这么说了，那石大人，你觉得呢？
3: 科举由礼部负责，吏部就不多言了。
0: 此事容内阁再做商议。黄大人，不妨拟一个新的奏本，看看这开支能不能少点。各位大人，还有事要奏吗？既无事启奏，大家要替皇上传一道旨意：傅之松将军守土护民，皇上念其有功。 特赐傅将军在先帝陵畔陪葬，以示皇恩。沧海此前修缮皇陵，陛下甚为满意。依我看，傅大将军的葬仪就交给钦天监负责吧。2月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
4: 下官领旨。
0: 陛下旨意。 着户部拨银3万两，以资修建。
5: 户部领旨。
0: 有劳诸位大人，今日就退朝吧。

0: 寻常公爵下葬只用游山做棺，土山做椁，但傅大将军劳苦功高，皇上恩许他的棺椁用平司楠木。
1: 是大人，我清楚了。
0: 师爵，青天剑吉他司近日都公务繁多，只有你能腾出手来帮我，监工仪式交给你来做，务必要仔细谨慎些。
1: 大人放心吧。
0: 哎，为何这些工匠都如此年轻？雕砖修碑的活儿靠的不是力气，而是经验，越老的工匠手艺越纯熟，这些人都太年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怕工期要延后了。
1: 大人说的没错，过去钦天监凡是领了朝廷的丧葬之事，工匠都是从工部赴银差事，每次来的都是最手熟好用的，只是这次不知为何派来的都是些手生的年轻人。

0: 怎么回事？大人，
1: 大人，
0: 你们怎么做事的？这可是工部仅剩的一批雕花砖了。
1: 大人恕罪，
2: 小人们不是故意的，请大人饶命吧。
1: 大人恕罪，
2: 气成这样，用不了了。

0: 大公子，
1: 大人，
0: 做任务。
1: 大人，拦不住啊。
2: 是。
0: 大公子，昨日我递的帖子，您哎，
3: 在这儿你得叫我大人。
0: 是。庄大人，下官前来是为了增加修造坟冢工匠仪式。
4: 我在工部也批过不少营修的事情，从未有人对工匠的指派提出过异议。怎么就你有问题？
0: 韦大人，这一次的工期实在太短，雕修将军的坟冢又需要大量的营造经验，没有熟手，这次恐怕难以如期交付啊。还好工部有您在，下官这才过来讨个自家的人情，求您帮忙了。
3: 自家的人情？这自家的人情恐怕也分人吧。你这有事来找我商量，帖子却比人先到，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
5: 你这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吗？
3: 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公事公办了。你想要人是吧？不巧，天凉了，这工人都被派去修葺皇宫各殿了。你说我这既没钱又没人的，怎么帮你啊？
0: 大人，您有所不知，傅大将军下葬仪式，关系到侯爷交予我的一项重任。若是办不好，下官担心会误了侯爷的大计呀。
3: 我爹？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
0: 大人，侯爷交予我的这项差事，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您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回去问问侯爷。可若误了这个差事，你我都担当不起啊。
3: 既然是侯府的家事，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
4: 哎，你们几个
3: 出去。
6: 是是。

0: 此事呢，也并不是全无办法。你说说，你需要多少个人？40人。40人，我觉得不够。皇上重视傅大将军，这坟冢要修得又快又好。这样，我给你80人。
1: 大人，下官用不了这么多人啊。
0: 你提80人，我给你40个人，保证不耽误工期。这剩下的40人呢，我就不请了。至于这多出来的款项呢，咱们拿来上下打点为用。你觉得如何？
1: 大人，您这是要吃空饷啊？
0: 绝对不可。若是被曹公公知道了，没有办法交代。
1: 哎呀，曹公公不会追究的。
0: 这朝廷上下谁没有干过这种闪转腾挪的事儿啊？
1: 此事不同，万万不可。
0: 这我不帮你，你搬出我爹来压我来，我这办法帮你想好了，你又为难上了。我就这么告诉你吧，工部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只能想出这么个办法。你别不识抬举。
1: 大人言重了，那这样吧。

0: 下官还是自己去想别的办法。不知好歹的东西。世勋，哎，
1: 大人，您来了。您看，别说让工部换一批有经验的老工匠了，如今连年轻的都给调走了。
2: 怎么回事啊？工部的人说，宫里有些地方受损漏风，需要增加人手。这些工匠都被调去修补，说修完了再给咱们送回来。在下陆然，是都尉司的一个小官，青天剑不辞劳苦，多半付之松江郡的葬礼。 曹公公特遣本官来慰问大人，这盒子里是些点心，大人将就着吃。
3: 多谢陆大人，
2: 大人若是方便的话，不妨带我进去转转。
3: 请。

0: 这儿就是停放大将军棺椁的墓室。
1: 人死了之后，就葬在这么一小片地方，不算小了，许多人只埋得一张草席这么大。藏大人，这才刚刚开始雕刻，就连碑碣都还没做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是啊。
2: 本官也正苦恼呢。可如今寒露将至，这宫里许多地方都受损漏风，工匠们都被调去修补了。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修补皇宫要用人，那当然得调派人手紧着皇上的事儿先来。所以你这差事确实也是不容易。以前很多官员遇到难事儿，都以为是上头在压自己。 气急的写了奏本，就要撞死在皇上面前。公公的意思是，你现在如果被逼急了，要参可别参错了人，否则撞死也是白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藏大人要是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
1: 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用用心。这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不知陆大人可否提点的深一点？那我就直说了，公公今日遣我来呢，是怕你误会了他的好意。曹公公力排众议，要你负责傅大将军葬仪的事儿，是看中你能力过人又办事稳重，这才给了你一个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 这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多谢曹公公厚爱，下官感激不尽。公公后日要办家宴，会宴请朝中一些要好的官员，大人若是不忙，倒是可以过来凑凑热闹。若是能讨得曹公公的欢心，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啊，行了，今日差事办得差不多了，走了。
2: 哎，对了，差点忘了，
1: 还得给你封请帖，不然你也进不去曹府的门呀。

0: 曹敬贤个太监，他办哪门子家宴嘛？他上无老下，他更不能有小了。请你过去陪他那些孝子贤孙一起演戏吗？
1: 他先是刁难我，然后又派人过来提点我，这是想让我投靠他，背叛平津侯啊。最终目的

0: 哎，陆然此人如何？
1: 此人应该也是曹静贤的义子，说话滴水不漏，也不是个好对付的。
0: 阎王一躲，小鬼难缠啊。
1: 坟冢若是不能如期交付，那曹静贤一定会治我个欺君之罪，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见阎王。
0: 小海啊，要不你去跟曹公公扶本软，求个庇佑。
1: 师父，您是想让我跟都尉司那些人同流合污啊？平静侯尚且不干涉我如何当青天剑监正，若是我投靠了曹信贤，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清流啊。
0: 为师跟你讲过，朝堂有朝堂的险恶，当了官虽然查东西方便了，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你学了这么多东西，这个不可能不会的。
1: 可我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我只想要报仇。
0: 那我问你，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
1: 找到第三个仇人。
0: 错，是你要活下来。你刚刚上任钦天监，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所以好官坏官你都得会当。
1: 师父，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第三人想必也是。仇我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0: 死脑筋，当你的好官吧。祸福相依，不会全是坏事的。先过了曹静贤这一关吧，师父我有的是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师父的办法就是死了。
1: 别管他，说吧，什么办法？
0: 师父的办法就是再想个办法吧。
3: 哎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老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39号的脚吧？
2: 哦，
1: 怎么样？差不多。
2: 又是39吗？还又是抢珠宝？
3: 被害人当时死里逃生，他会不会潜意识觉得凶手高大威猛？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4: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句说法过于主观，那就建议先不要采纳了。
3: 那我们就把这句删掉。
4: 好的。
5: 2026暑期档票房大战已展开，国产动画真人佳作在上线。
6: 可能会死。
7: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能赢，100%能赢。
5: 功夫女足里的迪丽热巴，你笑到我们了。一本正经搞笑的迪丽热巴实在很抽象，
8: 真的我妈都认不出我来我了，你告诉我我是什么鬼。
9: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分享标。
9: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还记得3年前《长安三万里》掀起的暑假观影狂热吗？
10: 必须是印象深刻呀，当年影院里齐声诵读《将进酒》等诗歌的场面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9: 我已经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放进了我的暑期档必看片单。
10: 哎，你先别着急，这个暑期上映的影片还太多了，覆盖了喜剧、动画、主旋律、科幻等各种题材，选择非常多。

0: 是的，比如说喜剧赛道有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坐镇啊，主旋律题材呢也有《四度》等等重磅作品。这个夏天呢，走进影院总能找到一部适合自己的影片。
1: 2026暑期档大片狂欢来袭，七八月院线赛场上演神仙打架，每一部都看点十足。要说今年暑期档的票房领跑者，非功夫女足莫属。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4亿，断层领跑暑期档票房榜单。
2: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盛世无敌内开幕式。
1: 张小斐更是凭借《功夫女足》成为首位票房破百亿的85后女演员。
3: 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
1: 作为周星驰时隔7年的全新力作，这部影片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风格，却又跳出单纯的搞笑套路。影片融合功夫与足球，讲述一群女足姑娘冲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
4: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万%能赢。
1: 周星驰亲自上阵，现场示范，更是引得片场笑声不断，全员沉浸式入戏。
4: 这个谁能挡得住？谁？
5: 周星驰导演他有自己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
1: 功夫女足上映后，话题热度持续刷屏，周星驰与刘嘉玲时隔30年再次合作，让不少影迷倍感期待。
6: 我去洗澡了。
7: 我叫你走啊！
6: 哎，你会不会肚子饿？我下碗面给你吃。
1: 两人紧紧相拥，牵手不舍，周星驰与刘嘉玲这段长达38年双向奔赴的友情，让不少网友深受感动。电影《功夫女足》中买了不少彩蛋，最戳人的当属周星驰与他的黄金配角张美娥的暖心羁绊。15年前，周星驰在横店的群演中发掘了她，张美娥不加雕琢的表演成就了《西游降魔篇》中的爆笑场面，并成为周星驰的御用女配角。
8: 横店搞错还是你吗？一定是横店搞错了才是你呢，对吗？
9: 我忍了他们很久了，妖魔鬼怪我遁形，
8: 不要找了，我们眼睛睁不开了。
1: 这次周星驰为张美娥量身定制了专属角色，片场张美娥对周星驰说的一句叫我来，我肯定来，更是让不少观众泪目。
8: 天下武功唯配不破，你们不配，叫我来我肯定来。
10: 我觉得小人物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今天的小人物我觉得就是会在未来的大人物。
1: 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自首映以来口碑不断上涨，影片以极具新意的双时空跨次元救援为核心，串联起两代中国航天人的信仰与坚守，还被评为给中国航天的一封情书。
11: 打开所有频道，
12: 升空了。
13: 这是
1: 群星闪耀时横跨两个时空，2035年的求救信号被1970年的科研团队捕捉的设定，让不少观众笑称这是摇人摇到了祖师爷。
13: 我们收到了一个信号，
14: 这个信号来自于1970年。
1: 影片中黄渤饰演2035年的深空航天员郑同舟，用沉稳厚重的演技撑起新时代航天人的专业与从容。作为全场唯一的70后，当听到东方红的音乐响起的时候，黄渤更是百感交集。
15: 当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来的时候，在现场你听到了以后，你都百感交集。从70年代一群朴实的航天人到了现代，那中国航天已经有了飞跃的发展。
1: 而年纪最小的吴磊则饰演1970年中国初代航天科研工作者赵吉虎。影片用演员年龄与时代背景的错位反差，完成两代航天人的隔空对话。
16: 看

0: 日出那场戏是我进组拍的第一场戏，那场戏是虚拍的，因为太阳是假的。
1: 不是吗？
0: 不是，是一个虚拟的大屏幕，然后像播放视频一样，我面前播放的日出。所以我在拍这场戏的时候，看了很多次你的日出，然后就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出，是一个充满着曙光的日出。
2: 一边是未来顶尖科技的太空绝境，一边是老一辈科研人徒手攻坚的赤诚坚守。群星闪耀时，凭借独一份的温情与深度，稳稳站稳暑期档口碑席位。今年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三国第一部《真洛阳》正式跟观众见面。影片聚焦汉末乱世开端，讲述曹操与袁绍这对年少知己从并肩报国、理念相悖到乱世末路的宿命故事。
3: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扫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圣治天下，将尽矣。
4: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2: 三年前，《长安三万里》以极致的国风浪漫气息吸引了大批观众观影，累计票房达18亿。但奇迹这次似乎未能复制。尽管三国第一部《真洛阳》的口碑评分稳定8.1分，但票房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上映5天仅突破5000万，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5: 因为我们都知道做历史题材很艰难，但我们其实是怀着一颗非常自豪的心，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市场上不是特别常见的这种历史题材。
2: 另一部国产奇幻动画电影《八仙》则主打国风仙侠童趣，全新改编流传于民间的八仙传说，聚焦八位凡人成仙之前，草根小队阴差阳错假扮神仙，闯入蓬莱仙境，开启冒险。
6: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7: 可我们不是神仙啊。
8: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9: 可能会死，大不了多送一个人头。有人一起吗？
2: 金绿山水画风搭配密集笑点，八仙打破传统神话的严肃感，没有高高在上的仙者，只有一群烟火气十足的普通人互相扶持。电影还在点映阶段就已经收获一致好评。
10: 我们正片里头那些山都是像古人画那种青绿山水，古代里面也有对蓬莱岛的描述，遍地黄金，琼楼玉宇。
2: 在这样的情况下，八仙顺势宣布提档。截至上映前一天，影片点映及预售票房已突破8000万，总票房更是已经突破2亿。
11: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我们是凡人，
12: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帽阁。
11: 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2: 4罪。
13: 老夫要顿顿不提升了。
14: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2026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样，已有超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在即将上映的片单中，暑期档头号解压神器《打工人最强嘴替》年会不能停2，热度颇高，延续前作爆笑犀利的职场黑色幽默风格，白客与张若昀组成全新的流马组合，立下了同步升职的约定。
15: 咱们是流马组合，
16: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7: 你老想着升职，太叛逆了。
2: 剧中演员们聚焦新一轮的职场荒诞内卷，剧外众主创参加活动时也不忘到处散播职场必备好物，又是名片又是工牌，分发的不亦乐乎。
18: 哇，我们看到主创团队也带来了，
19: 这是发名片吗？
2: 国产佳作不断，海外优质 IP 也重磅回归。《小黄人与大怪兽》中，导弹天团一展电影设置天赋。为了完成怪兽大片，他们歪打正着，召唤出了远古巨兽，把好莱坞片场搅得天翻地覆。
20: James, you have a real gift for filmmaking.
21: Eureka! Glory, Alleluia! Make a movie.
2: 蜘蛛侠系列全新力作《蜘蛛侠：崭新之日》也即将登陆院线。彼得·帕克失去一切之后，迎来了不可控制的变异。宿敌蝎子乘虚而入，野蛮浩克狂暴失控，神秘劲敌侵扰心智，诸多致命困境降临，蜘蛛侠不得不在战斗中迎来重生。
22: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23: Spiders have 3 life cycles.、Oh, yeah. When between

0: and cycles. It 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1: 国产大片百花齐放，海外影片接力登场，这么多部暑期档电影，你最打算支持哪一部？记者孙一报道。
2: 功夫女足上映，迪丽热巴的出演让不少观众感到眼前一亮，
3: 反差感确实很强啊。以前我们对于热巴的印象大多都是红毯上明艳纤细的美女形象啊，电影里她是为了贴合职业女足前锋的一个角色需求，素颜暴晒练出了清晰的肩背还有马甲线以及扎实的大腿肌肉。
2: 是的，不仅如此，她还接受前女足国脚赵丽娜、李佳悦的专业指导，进行封闭式高强度集训。片中的这些带球啊、射门这些竞技戏份，基本都是亲自实拍完成，很少用替身，动作的完成度非常高。
3: 迪丽热巴这一次尝试呢，彻底撕碎了白又瘦的标签，星女郎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让人记住的名字。
1: 电影《功夫女足》里，迪丽热巴饰演峨眉队八号主力前锋玉龙。
4: 说什么？贱人！
5: 贱人是死了！别打人！
6: 玉龙是一个非常有韧性、不服输、跟自己较劲的女孩。
1: 作为足球零基础的演员，为演好这个角色，迪丽热巴做出了大量准备工作。
7: 我们当时有去做一些基础的踢球的一些训练，包括像体能训练，还有就是团队之间的协作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个女足的一个成员，她有告诉我们用哪里去踢，比如说用这个脚踝里面去踢，也不是用脚尖，因为一开始大家踢球都会用脚尖去踢，我也是，因为我不太懂，所以他会教我们就是用什么方式踢，不会让自己受伤，也能够有一个球的一个精准度。
8: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
7: 因为是功夫女足嘛，就是她有一些功夫上的东西，比如说旋转踢那个球，把球给直接射进对方的那个球门里，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时练了蛮久的，然后拍的时候其实也耗了一点时间，因为的确是挺难的，就是保证这个转圈是足够的半圈，然后也能保证足球来的时候你要精准的踢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多方协作。
1: 影片中迪丽热巴张弛有度的无厘头演绎让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9: 这是什么解放天性特征？
10: 我在做，然后他一开门我就这样
11: 这样的，这是
12: 三，
10: 哇，好羡慕他在飞。
1: 对于迪丽热巴来说，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周星驰会找她来出演这部喜剧电影。
7: 我在拍戏，然后在车上就是有接到制片人的电话，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假的吧，然后后来直到就是周导他自己说，哎，热巴你好，然后我是导演，我想说天哪，就是很惊喜也很意外。
1: 而对观众而言，迪丽热巴差点被遗忘的喜剧天赋在功夫女足里完全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 OK一直以来，高颜值成为迪丽热巴鲜明的标签，观众的注意力大多停留在她的外形上，从而忽视了她的表演。事实上，迪丽热巴一直拥有不俗的喜剧表现力，十分擅长一本正经制造笑点。《克拉恋人》里的高文是第一个让迪丽热巴出圈的角色，外表美艳傲娇的女明星，却情绪直白、迷糊可爱，反差萌十足。啊，
13: 不会是我的妻子吧？
14: 我怎么可能是你的妻啊，文文？嗯，
15: 你不要这样了，不要生气了。
14: 没有生的气，文文来吃吃。啊，嗯嗯
13: 嗯，好无聊。
1: 电影《傲娇与偏见》中，迪丽热巴饰演北漂写手唐楠楠，直率泼辣，脑洞大开，大量无偶像包袱的搞笑戏份，充分展现出她的喜剧表现力。
16: 你看我这个大美女，被你的花粉弄到严重过敏，现在我妈都认不出我来我了。你告诉我，我是什么鬼？
17: 就是你把我胸肌给撕了，把我穿身领给毁了，不你来这干嘛呀你？
16: 全是

0: 5500，还有医疗费、误工费，24300，不让价，给钱。
1: 电影《21克拉》中，迪丽热巴饰演天真率性的都市女孩刘佳音，与郭京飞组成欢喜冤家，两人互对对手戏火花十足，喜剧效果拉满。
2: 嫌贵了是吗？
3: 是的。
2: 光看你们俩这样子，我就知道你们租不起，赶紧走。
3: 刘女士，以貌取人，取人是你性格上的缺陷哦。
2: 我不用看你的貌，我光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有缺陷哦。
1: 2017年，漂亮的李慧珍一句，让迪丽热巴斩获金鹰奖观众喜爱女演员、最具人气女演员双项大奖。剧中她饰演的李慧珍，笨拙迷糊，略带自卑，大量生活化。略带憨态的演绎，再度展现出他一本正经搞笑的能力。
4: 我本来是要辞职的，我现在我不辞职了，我现在一定会把这个工作做到最好，我一定会成为公司最好的员工。
1: 这份荣誉将他事业推向高峰，但争议也随之而来。也就是在这一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白凤九一劫，更是让迪丽热巴的国民度实现彻底爆发。娇憨灵动、纯真痴情的小狐狸形象深入人心，圈粉无数。
5: 凤九喜欢你，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
6: 我特效比较多的是那个有狐狸尾巴那种露出来，但是我要去想象这个尾巴在哪里，在怎么摇摆，然后我的身体会随着那个去摇摆。就我经常得意了就露狐狸尾巴那种戏就挺多的。
5: 我姑姑她长得可美了。
1: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灵气十足的古装美人形象彻底烙印在大众心中，大量古装美人剧本接踵涌来，美艳、仙气、高贵成为她最鲜明的标签，颜值大于演技的讨论持续伴随她的演艺之路。
7: 我不甘心，可我更不想等，我想在有生之年得见盛世大唐。
8: 我会去接受所有对于我表演上的好的坏的评价，好的话我会很开心，当然谁都会开心，然后会继续努力，然后对于一些我演的不好的地方我也会去看，然后大家的反馈收到以后我就会去看那个片段，包括大家说到我的声音的片段我都会去看，然后我会在下一次的工作当中去把它精进到最好。
1: 近年来，迪丽热巴更是不断主动跳出舒适区，深耕现实主义题材，挑战更厚重、更接地气的角色。在法制剧《公诉》中饰演冷静专业、正气十足的检察官安妮，展现公职人员的沉稳与力量。
9: 我劝你，还是如实交代，该你去扛的责任你必须得扛，你能扛的你也可以选择去扛，而你不用扛或者你扛不起的，你没有必要硬扛。
1: 在现实打拐题材剧《利剑玫瑰》中，迪丽热巴饰演打拐女警队员，用克制写实的演绎塑造出充满真实感的基层民警形象。
10: 人质，你没事吧？
11: 没事，我也是警察，审听邓言。
1: 在《功夫女足》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久违的迪丽热巴，素面朝天，松弛自然，回归纯粹的角色演绎。迪丽热巴的下一个荧幕惊喜永远值得期待。记者王银庆报道。
12: 陈峰结案重磅改编，悬案反套路开篇，直接曝光凶手。
13: 这是建国以来
14: 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进展最恶劣的一案。
1: 每晚19:30，东方卫视带来悬案单元故事《珠宝行连环劫案》，改编自1995年宁波绿洲珠宝行劫案。

0: 常规悬疑剧靠隐藏凶手制造悬念，而悬案反其道而行，开篇直接曝光凶手完整作案全过程，悬念不再是谁是凶手，而是罪恶如何藏匿人间，正义为何迟到22年。用冷峻写实镜头剖开一场跨越时代的漫长追凶，
1: 关注点会从简单暴力的那种怎么

0: 抓变成什么时候抓，他依然构成悬念。
1: 江麒麟饰演悍匪徐亮，人前是陪着妻子挑选首饰，温和体贴的丈夫，背地里却犯下大案，劫走162万珠宝，杀害两名保安。他把劫来的珠宝全。

0: 炫目温顺与暴力冷血的双面反差，被江麒麟演绎的克制又极具冲击力。
1: 抢劫财物一直都没有去出售掉，
2: 因为有家庭有了孩子以后失去他现在的生活，所以一直小心翼翼。
0: 为了还原真实的90年代氛围，导演牟星岑对剧集年代质感要求极致严苛，剧组严格参照老照片1:1复原案发现场，民警办公室的搪瓷缸、老式台式机、街头招手即停的出租车、墙上泛黄的通缉令，每一件道具都细致复刻。在拍摄手法上，导演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思路。
3: 在拍戏的时候，我不会去限制他们，我只看整体的这个框架是不是在正常的往下运行。
0: 记者徐文玉报道。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极限挑战亲子运动会百联世纪站近日在百联股份旗下百联世纪购物中心圆满落幕，百余组亲子家庭欢聚现场热闹非凡。
4: 以下哪位是极限挑战多季常驻嘉宾，坚持参与各类运动闯关挑战 ？A. 王迅 ，B. 吴京。
0: 热身结束，六项趣味运动挑战正式开始，飞羽长空，只拼集结，足下深蹲，核心律动，轻踢彩羽，锤定乾坤，六个项目六重挑战，跌倒立马爬起来，参与就是小勇士。
5: 今天的运动很有价值，
6: 希望能进入到总决赛吧。
7: 应该是正好卡着到那个满分，我非常的开心。
0: 闯关结束，大汗淋漓，但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
8: 有些项目因为他自己完成，然后就觉得啊，原来他的运动就是那个兴趣还是很高的，然后平时也是可以陪他多玩一些就是不同的项目。
9: 我也释放了我学习上的所有压力。
0: 一场运动会让家长放下手机，让孩子投身运动，在奔跑和跳跃中完成极限挑战，每位完赛的小选手收获了定制奖牌和满满的成就感，而这份欢乐还将继续，后续多场分站赛将陆续登陆上海各大地标商圈，关注 SMG 东方娱乐公众号即可报名。
10: 很开心
8: 拿到了什么
10: 奖牌，
0: 重在参与，互动有你。2026年上海大众体育季极限挑战亲子运动会，我们下一站见。记者陈湘莹报道。
11: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居，
12: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3: 这是建国以来
14: 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
15: 22年拨云见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有女婿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看见席蒙斯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
2: 嘿！”
1: 喊完就开枪。
2: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
1: 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
3: 查出来了，5222。
1: 啊，和海山案一样。
4: 女性发生甲状腺结 节的概率，但是结 节中出现恶性的概率比男性多发的结 节往往是这个躺平的问题不大啊，不躺平的就有问题了，不能盲信说是懒癌，就这个不管不顾，或者是讳疾忌医。如果的确是甲状腺癌，我们还是要积极手术，并且配合手术以后的规范的相应治疗，那么应该说啊，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预后。

0: 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刘逸轩。如今随着体检越来越普及，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都会被告知你有甲状腺结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听过这样的结果之后呢，基本上会呈现出两种态度，有一类人觉得哇，我这是怎么了，每天都过度焦虑，还有一类人呢，他会觉得这又能怎么样，完全不当回事啊。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来7月27号世界头颈肿瘤日了。这一期快闪医院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田子坊，为这里附近的居民带来公益科普。今天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院长蔡伟。蔡伟院长呢，长期深耕于甲状腺和头颈肿瘤领域啊，今天呢就让他把甲状腺上的谜团一次性给我们讲解清楚。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蔡院长，马上就要迎来世界头颈肿瘤日了，所以就是借着这个契机，想让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跟甲状腺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我单位体检的时候，身边有很多人都包括我本人在内，也被查出来说有甲状腺结节，这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情况吗？
1: 的确，一个是发病率上升，另一个是现在随着体检普及，我们的仪器越来越精密，所以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也高。我这有一个模型啊，模具，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甲状腺的位置啊，就在我们的气管前啊，有一个蝴蝶状的这个器官，分左右两叶，就好似蝴蝶的左右两扇翅膀。
0: 就这是下颌，然后它在脖子上。
1: 对，这根是我们的气管，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骨性标志，我们叫甲状软骨。那么在甲状软骨的下方，就是甲状腺。
0: 是。
1: 对，分左右两叶，然后呢，中间呢有一个连接的部位，我们称之为峡部，海峡的峡。那么这个蝴蝶状器官呢，在我们身体的什么部位呢？如果是男性啊，就非常好长，因为男性有个比较突出的标志，
0: 喉结。
1: 喉结，就是喉结以下的平面。同时呢，在颈中正中方啊，我们有一个凹陷的区域，我们称之为叫颈静脉切迹。在颈静脉切迹以上、喉结以下的这个区域，气管两侧，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的部位了。
0: 今天也有很多咨询者来到快闪医院，我们结合他们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甲状腺健康的事情。
1: 好的，
0: 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请进。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先请坐。
2: 哎，好，
1: 请坐，请坐。
0: 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2: 我是上周刚刚那个体检完，这个甲状腺它的一个大小，就有变化。去年的时候它是大的，左边一个，然后今年体检下来好像又缩小了。
1: 从大小来说，右叶的结节大小并没有变，4×2毫米，左叶的结节呢，去年的写的是10×6，今年的7×5，但这个单位是毫米，毫米。所以呢，我们认为啊，在这个毫米级的变化上，你比如说是7毫米也好，还是6毫米也好，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有的时候呢，这么微乎其微的差别，可能是存在测量上的一些小小误差，但是不决定你整个疾病的诊断和后续的我们要干预或者治疗的措施。但是目前的 B 超描述倾向是一个良性的行为，因为是一个混合性的回声区，说明里面是有液体是囊性的。第二呢，结节呢也是多发的，所以在这儿呢，正好这个主持人刘老师啊，和我们这位，也正好借机考考大家。我们说在甲状腺结节的自我判断上，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我们有一些小的科普常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两位可以持不同观点抢答啊。我们说甲状腺结节出现以后，是女性的结节恶性概率高，还是男性的结节恶性概率高？
0: 女性。不好意思，我在那
2: 儿。女士优先，
0: 倒也不是女士优先。我的判断依据是因为刚刚蔡院长教了男性怎么判断找这个相应的位置，喉结到什么什么地方就摸得出来。我当然我自己会认为，男性既然找的比较容易好找，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现。我的判断依据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女性可能会。
1: 所以刘老师，您是抢答是女性的恶性概率高。
0: 对。
1: 那么非常感谢刘老师，您把这个正确答案让给了我们龚女士。女性发生甲状腺结节的概率高，但是结节中出现恶性的概率比男性低。我们开玩笑，我们说男性一般不生啊，叫生起来不一般。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说是多发的结节恶性概率高，还是单发的结节恶性概率高？这次我们让龚女士。
0: 对，我。

0: 已经看欠你了，
1: 不会多花。
2: 就是龚女士，你也很谦让，你把准确答案又让给了她。就是多发的结节，往往从这个我们的临床的经验诊断来判断，多发的结节往往是良性的。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问有钙化的结节和没钙化的结节，哪一个恶性概率更高？
0: 没钙化，我又抢答了。
1: 我觉得有钙化。它有个变化，
0: 我还是有判断依据的。我可能要暴露一个不太好的，就是我体检的时候有一个前列腺钙化，但是说是病灶愈合后留下的一些东西叫钙化，所以我认为有钙化，因为它好了，
1: 好了
0: 才有钙化嘛，所以它没事。
2: 那您这是一个观点啊，从目前来说，你们都非常谦让，您又一次把正确答案让给了这个我们公主。有钙化的，比没钙化的恶性概率要高。钙化是我们判断它有没有风险的一个指标之一，如果我们发现有钙化，我们要高度重视了。第四个选项是大钙化的恶性概率高还是小钙化的恶性概率高，或者我们叫斑片样的钙化恶性概率高还是点状的这个沙粒样的钙化的恶性概率高，这次交给您先选。
1: 我觉得有可能它比较是点状的，因为它是局部了嘛，局限性了，就知道这个是钙化了。
2: 是恶性还是良性？您觉得？
1: 恶性。
2: 恶性啊，这一次终于答对了。我们说小钙化比大钙化的概率要高，所以不是看到小的钙化就好，大的钙化就安全。大钙化往往是由于胶质凝结引起。好吗？最后一道问题，我们说是垂直位生长的还是水平位生长的结节？恶性概率高，所以刘老师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道题目，您觉得是
0: 盲猜？我觉得纵横位的，
2: 就是垂直位的，
1: 我
3: 水平位
1: ，
3: 水平位啊。
2: 那恭喜您终于答对了，垂直位的，是恶性概率高。依据是啥？不好说，恶性的就长这个形态啊，良性的就是水平位，所以我们说这个躺平的问题不大啊，不躺平的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女性的比男性的要好，这个多发的比单发的要好，没钙化的比有钙化的要好，大钙化的比小钙化的要好，水平位的比垂直位的要好，
0: 就是这些一般在我们的体检报告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
2: 但是这个只能作为我们自己初步判断的依据，但这个问题究竟严不严重，应该由专业的医生进行一次确诊的诊断。
1: 那个平时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喝咖啡，最近精神压力比较大，吃的当中就是他们说那个什么十字花开的，
3: 什么十字花开的
2: 十字花科的食物啊，
1: 对。然后的话那个碘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海产品，我比较喜欢吃海鲜。
2: 好，我们一个个来回答啊，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对于咖啡或者说咖啡啊茶这一类的，可乐有些人说能不能喝这一类的食物或者饮料，对于甲状腺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您可以吃啊，可以吃。那么第二类呢，对于十字花科的食物，有些人会说十字花科的食物不建议吃，有甲状腺疾病。
0: 什么是十字花科类的食物？
2: 比如说西兰花，花菜，就这一类的，就是十字花科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断呢？因为十字花科的食物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碘的吸收，但是对于您来说，我们不建议过量的摄入碘，所以不影响，但是我们不建议过多的吃就是。那么第三，对于碘的摄入而言，像我们在江浙地区生活的，长期在上海生活的，饮食中不会缺碘，我们靠海，所以呢没有必要刻意的吃加碘盐。第二呢，对于海带紫菜类的含碘量特别高的食品，我们建议您可以不吃。对于像您这样特别喜欢吃海鲜的人啊，我们要减少海鲜的过量的摄入啊。那么海里的食物含碘会高，但是你如果我喜欢吃这一类的鱼虾类的，河里的湖里的其实都不影响，
0: 平替啊，
2: 对，好不好？可以吃，但是少吃一点就行了。
0: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0: 好，希望我们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
1: 哎，好，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4: 哎，你好。医生好。
2: 请坐，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就是之前也是听说这里有活动，今天路过我就过来了，带着我的报告。我是这样的，就是前一阵子在医院里面体检，然后呢发现我有这个桥本的甲状腺炎，那这报告上面就有一个指标它非常的高，就是破千了，但是当时医生呢跟我说就是不用治疗，那我回家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就这么高的指标是真的不用治疗吗？
2: 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您的报告。那么 TGA-B 和 TPO-A-B 呢，这是两个抗体，这两个抗体呢，比如说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啊等等，这些抗体反映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的炎症。像您这儿啊，其中一个抗体 TPO-A-B 已经是大于1300了，也就是我们说爆表了。爆表了，
0: 因为它正常范围我看这里写0到60嘛，
2: 对，已经远远的高出正常值，所以呢这个是确诊是一个桥本式的甲状腺炎，又名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炎。它的特点呢是人体的抗体错误的把甲状腺认为是一个敌人啊坏人进行自我的攻击，那么会表现为早期出发或者年轻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由于甲状腺被刺激了，往往会出现一过性的一段时间内的甲亢，但是随着病程的延长，随着年龄的增加，甲状腺逐步被破坏了，所以后续呢就会出现甲减啊。所以呢告诉您，您现在的诊断呢的确是一个桥本式的甲状腺炎啊。至于要不要治疗，很遗憾目前来说针对这几个抗体，针对这个自身免疫性的攻击，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我们对于桥本的治疗呢，往往是如果出现甲亢了，或者是出现甲减了，通过药物来进行一些对症性的治疗和一些补充。那么同时呢，您这边还合并有结节啊。那么这个结节呢，它的大小我看啊，是分布在左右两侧都有，结节大小并不大，在8.8×5.7毫米左右啊，也就是1厘米以下。但是这儿呢，它有个描述叫内部见强回声点，或者有些人叫点状强回声。医生给出的这个结果是 Paris 的分级里面3类到4A类啊，所以呢，这个是要重视的。有怀疑的话，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做个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明确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以往啊，我们认为桥本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它是个炎症性的自身免疫性，不会恶变。但是现在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我们医学认识的改变，我们看到了很多桥本合并甲状腺癌的患者，可能是由于长期的这个抗体的攻击以后出现了一些病变，所以桥本也并不是说完全高枕无救。
4: 那大概就是要3个月随访吗？还是
2: 不用3个月随访，半年左右一次就可以了。
4: 就密切观察它会不会再继续进展下去，
2: 会不会诱发一些其他的这些疾病，好吗？
4: 好的，知道了，谢谢医生，谢谢主任，
5: 再见啊。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6: 你好，医生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啊，请坐。
6: 是这样的，我中午正好在这边附近吃饭，然后看到有这个活动，就想来咨询一下。我自己是最近半年的时候感觉身体就特别的不舒服，平时我会吃的比较多，然后但是会饿得很快，经常会有那种心悸胸闷，然后喘不上来气，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最近这个季节有关系，到了晚上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然后也很影响第二天的那个工作状态，平时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里都是一点就着的脾气。
2: 从您的这个描述来看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像是一个甲亢的这样一个临床表现。然后呢，结合您给我看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验血的报告啊，应该说就确诊肯定是一个甲亢。为什么？我们看啊，我们甲状腺激素的这些指标 T3、T4、FT3、FT4 全线标红啊，全部都增高。那么同时呢，有一个促甲状腺激素 TSH。非常非常的低，只有0.0几。TSH 呢，它是一个控制调节甲状腺这个工作的这样一个激素。当我们甲亢的时候，表示我们的甲状腺激素的这样一个产品已经过剩了，所以 TSH 就会降低，告诉甲状腺这个工厂你不要再生产了。但是相反，如果你是甲减的情况下，这些指标全线都下降的时候降低，这个时候 TSH 就要增高了啊，它要逼着它去工作了。所以呢，结合这些指标来看，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甲亢，而且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甲亢，对您而言要严格记点。 还要规范进行药物治疗。
0: 哦，就是碘不能再摄入了
2: 啊，严格忌碘，因为碘的摄入就是我们甲状腺素合成的原料，你把这个原料给它截断了，啊，甲亢的这些激素的这个合成
0: 慢慢变
2: 就会被阻断，就会好转。好不好？
0: 你有没有思考过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没，
0: 因为我们也整理了一下网上，因为对甲亢的呼声还是很高的，疑问也很多。嗯，大家有很

0: 多自己认为这些原因会导致甲亢的，也想替大家来问一问蔡院长。
1: 好的，
0: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快问快答。我问你啊，蔡院长，有人觉得吃饭不规律，不吃晚饭就会甲亢？
1: 不会。
0: 吃盐吃的太少？
1: 也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盐它是加碘盐，吃盐吃的少，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阻断碘的摄入，反而会治疗甲亢。
0: 缺碘会造成甲亢？
1: 缺碘会造成甲减，不会造成甲亢。所以您说的吃盐吃的少不会引起甲亢。
0: 还有人说经常用抗生素或激素类的药物滥用。
1: 我们不鼓励抗生素的滥用和激素的滥用啊，但是激素的滥用一般情况也不会引起甲亢，这也是一个误区。哦，
0: 还有人说反复灰指甲、荨麻疹、湿疹，
1: 这是呢可能一些免疫功能的一些缺陷啊，或者是一些不稳定环内环境的不稳定啊，但是大概率也不会引起甲亢。
0: 还有人说低血糖，
1: 那更不会了。
0: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过多、过频繁的触摸甲状腺。
1: 那更不会了，那更不会了。
0: 对，刺激它导致它亢奋。
1: 对对对，更不会了，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甲状腺在哪儿啊，而且呢，要摸得很重才能摸到甲状腺。
0: 所以其实刚刚我说到的这些都不会，
1: 都是一些网上的误区。
0: 我们在这里也进行一个厘清啊。那么大概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真的确诊了甲亢，除了刚刚您给他的建议，在碘方面，我们还应该怎么去治疗？
1: 甲亢治疗呢，其实分不同的这个阶段，根据甲亢的严重程度，首选的是药物治疗。绝大多数人通过药物治疗是能够缓解和逐步逐步治愈的。那么对于实在是有一些是难治性的甲亢，我们可以用一些同位素治疗，碘幺三幺的治疗，但呢这个是个破坏性的治疗，也就是有些人治疗了以后啊，他甲亢被治好了，但是甲状腺被碘幺三幺这个核素破坏以后呢，就会出现甲减。甲减，而且这个甲减呢是不可逆的。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终极疗法，就是实在是药物治疗或者是核素治疗都无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把甲状腺切除，没有甲状腺了就何来甲亢呢？
0: 那不能够通过手术或者说精准的控制它对甲状腺的破坏吗？
1: 很难很难。手术的这个原因是我切除了部分的甲状腺，使得它产生甲状腺素的这个工厂没有了，但是我要切多少才能控制它甲亢又不达到甲减，这个是非常难去判断的。那么往往我们切除了部分的甲状腺，残留了一部分的甲状腺以后，这一部分的甲状腺它会努力工作，代偿前面的被切掉的那部分，它又甲亢了，又甲亢啊，所以很难控制。
0: 好，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2: 没有了，回去不吃海鲜，少吃盐。好的，谢谢。
0: 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有帮助。再见。
2: 谢谢。
1: 要定期复查啊。
2: 好的。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3: 主持人好，医生好。
0: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在公众号看到咱们有这么活动，然后我特意请假过来，主要是带我父亲就是咨询一下。
0: 听您父亲问一问。
3: 对对，因为我父亲之前前面做了一个就是检查，检查之后就是发现有甲状腺癌。
1: 已经确诊了是吗？
3: 对，已经确诊了，但是就是要不要做手术，所以说我网上我也去看了一下，就是咨询一下，包括别人跟我说甲状腺癌它是一种懒癌，就是可以不做，但是我看了网上有两种答案，一是要做，还有一种也是像别人说的就是不用做，所以说我就纠结了。
1: 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您父亲的甲状腺癌的结节不大啊，只有8毫米，还属于一个微造癌的范围。第二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它的病理类型比较好，它是一个乳头状癌。我们说甲状腺癌啊，一般比较粗略的我们可以分为4个类型，乳头状癌、滤泡样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那么其中的乳头状癌最多，这个比例呢大概达到了85%左右啊。那么当然乳头状癌也是生物学行为最好啊，也就是恶性程度最低的一种啊。那么像您父亲这个情况，甲状腺除了这个癌的这个结节以外，左右两侧都有多发的结节，右侧也有，你看还有其他几个好几个，对吧？并且基因的表型是一个突变的。那么从我们外科的经典的教科书和我们标准的治疗方法上， 您父亲应该要做手术治疗，还是要积极的治疗，不能盲性说是懒癌就这个不管不顾，或者是讳疾忌医。嗯，
3: 就是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手术之后他那个创伤面就是是个什么样的，就是大吗？我这个就是包括
0: 是不是很丑，是不是？嗯，
3: 因为这个地方很明显的，
0: 是
3: 如果说是一个很大的疤的话也很难受的。
1: 是的是的，甲状腺手术的

0: 我们有几种的方式啊，一种是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一般情况呢，我们在颈前区做一个低龄的弧形切口啊，就是直接面对甲状腺的这个部位，切除以后缝合。那么当然，疤痕最主要取决于体质有没有疤痕体质，如果疤痕体质呢，这个疤就很难弄得很漂亮。但是呢，和缝合的技术也很有关系。我们现在呢，对于患者啊，我们尽量做一些小的切口，并且缝合的时候呢，我们用美容的这个缝合啊，我们看。这是一个我的同事的照片啊，所以你仔细看，他能看得见一条很淡的这个影子啊。这个他是术后这个三个月还是半年左右的时候啊，如果假以时日，在几年以后，他会更加的不明显。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借他的颈纹，人正常都有颈纹，
1: 对
0: 啊，用了颈纹以后呢，延续下去就以为是一个颈纹。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做了一些小的技术改进啊，我们看，这是我们自己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拉钩，我们通过旋转按钮以后啊，这个拉钩可以展开，我们
2: 就把切口扩开来，
0: 扩开，但是我们是可以控制力度的，也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刀口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力度，既能够暴露切口，又避免对切口产生过度的压迫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以后疤痕就会比较好。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就是叫腔镜下的甲状腺的治疗啊，这种治疗呢，它不在颈部做切口，它的切口也有，但是呢，隐藏在我们平时不太容易看见的部位，比如说腋下，比如说胸壁前啊，乳头的上缘，也有一些呢，经口腔的前庭，通过腔镜来做这个手术。但是有一点注意，这个不是微创的手术，它因为经过的路径更大更远，
2: 比较远，是，
0: 对，比较远，所以它分离的皮瓣更多，它的创伤其实并不小，但是呢，它会相对来说
2: 在这儿起码没有，
0: 脖子上起码没有，
3: 就是没疤了的。
0: 对，对于您父亲这个六七十岁的男性啊，我们觉得
2: 第一种已经很完美了，
0: 可以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么极致的那个。
3: 这样的话就问，
4: 就放心了，
3: 包括我本人也能去接受这种状态。
4: 对对对对，
3: 包括回去之后，我也知道怎么去安抚老人，去配合治疗去了。
2: 再次感谢您来到快闪医院，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4: 再见，
3: 谢谢，
0: 好，再见。
2: 蔡院长，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世界头颈肿瘤日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如果您对公众说一句话的话，我们想知道您会说什么。另外，最后还想请您给我们画一个重点，就是如何来管理甲状腺健康。
0: 好的，首先我们要明确，就是头颈肿瘤并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肿瘤，甲状腺肿瘤是头颈肿瘤的一种。那么针对甲状腺肿瘤呢，我们提醒我们的患者朋友，或者是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第一呢，我们要更多的相信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 B 超的检查结果，不能盲目的依靠自己的自觉、手的触感啊。二呢，是要看懂分级，也不要被术语所吓到。那么 TARIS 分级一到三类大多数是良性的，我们定期复查即可。四类以上呢，就要高度重视啊，记住一些恶性的可能的信号，比如说纵横比大于一，比如说微小的钙化啊，比如说边缘不规则等等。那么第三呢，一旦有了甲状腺疾病啊，我们要到医院积极就诊，积极处理啊，不讳疾忌医。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要知道，如果的确是甲状腺癌，那么对于不同类型的甲状腺癌，我们还是要积极手术，并且配合手术以后的规范的相应治疗，那么应该说啊，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预后。
2: 今天非常感谢蔡院长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科普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您今天所了解到的知识传递给身边的家人。大家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甲状腺健康，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的完整全攻略。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

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家队释放稳市场信号，多家央企和金融机构宣布增持回购 ，A 股三大股指集体反攻。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55万亿元，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上海入境外籍旅客的数量维持高位增长，白户遛娃成老外家庭的热门选项。河北、天津出现强降雨，气象专家预警，今年北方的雨季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升级。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公布现场视频，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承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把更多权力下放地方。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针对近期股市的波动，国家队接连出手。继昨天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多家上市央企宣布增持回购之后，更多的央企加入其中，用真金白银释放信号，传递信心。那么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大涨，科创50指数更是一度飙升了近11%，市场情绪显著回暖。
2: 早盘，三大指数经过震荡整理后，以半导体设备为代表的芯片板块显著发力，吹响了指数反攻的号角，走出深V反弹。
3: 有技术上的超跌反弹的要求。那么第二呢，也就是市场啊关注到了管理层这样的一些政策信号啊，也是表达了这个供求关系向好的啊和谐的这一个方面啊，所以市场是有反应。
2: 这两天国家队密集出手，先是全国仅有的两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同步重磅宣布增持约600亿元，随后证监会主席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明确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信号释放后，多家央企发布公告，披露增持回购计划。在国家队引领下，多方力量迅速跟进，目前已有超过80家上市公司加入增持回购潮中。
4: 我们觉得管理层出手或者说是发声，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这种企稳筑底，还是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和信号的。
2: 此外，知名跨国金融机构花旗集团昨天发布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多重利好提振下，今天 A 股指数都以大涨收官，其中创业板指涨幅超过7%，科创综指涨幅接近9%，科创50指数涨幅接近11%，整个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沪深京30成交额接近3万亿元，较昨日放量逾2000亿元。不过，业内人士提醒，市场情绪平复需要过程，投资者还需注意市场短期波动。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15/5/17，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也就是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同时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的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的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联网，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的改造，到2030年呢，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的时间来推动10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菲方围顶冲撞我方巡逻艇攻击执法人员，中国海警局公布现场视频

0: 还原真相。外交部就菲方蓄意挑衅紧急的召见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的交涉，具体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请。近日菲律宾非法座谈的57号舰释放橡皮艇，并蓄意冲撞中方巡逻艇，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对此，中国海警局公布现场视频还原真相，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3: 昨天上午9点多，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座谈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针对中菲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3次回应有关提问。
3: 林健表示，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4: 有关事态完全是菲方的军警蓄意挑衅。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3: 有外媒记者追问，基于这一事件，中菲两国2024年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的相关协议是否仍然有效？对此，林健重申中方3点原则立场。
4: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座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3: 此外，针对有记者提问，当前中菲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即将在菲律宾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程产生影响，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1: 此次挑衅行动中，菲方再一次拿起了他们惯用的挑衅、摆拍、卖惨的碰瓷剧本。非军方人员驾驶橡皮艇以急速狂奔的方式开场，在逼迫中方执法人员依法依规采取对等反制等措施后，非法座滩57号舰上的菲方人员纷纷拿出相机拍下中方维权执法过程，传回菲律宾国内，在经过掐头去尾的艺术化加工后，就成为了非军方导演的所谓惨剧。然而，中方也预判了对手的预判，以丰富的技术手段，通过舰载以及手持光学设备，以多机位记录这次的执法行动，充分揭露菲方的炒作手法。今天下午，中国海警也公布了菲方人员恶意攻击、致使中方人员受伤的罪证。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固有组成部分，菲律宾那艘非法座滩的破船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菲律宾军舰非法座滩多年，屡次违背承诺，持续挑衅姿势，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妄图以碰瓷式挑衅蚕食中国海洋权益。在专家看来，菲律宾选择在所谓南海重

0: 裁案非法裁决10周年前后，不断制造事端，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而针对近年来菲律宾围绕仁爱礁的多次挑衅，中方已经形成专业、克制、有效的成熟反制体系，让菲律宾任何图谋都无法得逞。
1: 每到7、8月份海况相对适宜，国际会议较为密集的时候呢，就借非法座谈军舰组织人员驾驶橡皮艇实施挑衅，再通过选择性的发布视频倒置事件因果，在国际舆论场塑造所谓受害者的形象。面对这种情况呢，中方坚持全程取证，用事实去戳穿菲方摆拍卖惨的虚假叙事，坚持海上维权和外交斗争同步推进，第一时间公布事情真相，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主动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动权。菲律宾选择在所谓非法仲裁10周年前后不断制造事端呢，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他希望借所谓10周年这个节点呢，通过不断制造海上摩擦，为西方国家发表声明、媒体炒作和域外势力的介入提供新的素材，继续去推动南海问题啊走向国际化、政治化、阵营化。另一方面呢，今年恰逢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召开，菲律宾显然是希望借这个所谓主场优势，把南海议题包装成一个地区共同关切。但是从近年来东盟国家的整体态度来看呢，大多数国家呀更加关注地区稳定和合作发展，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并不愿意看到南海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中国始终坚持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不会因为菲律宾制造几起事端、搞几场舆论炒作就改变自身维护主权的立场和推进地区合作的既定节奏。
0: 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吞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到菲律宾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专家认为，这一做法再次表明中国维护主权有坚定原则，但处理问题有理性克制，不会因为对方不断挑衅而放弃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真正把人员安全置于风险之中的是菲律宾当局。
1: 中方最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意菲方转运伤员，充分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体现了中国依法维权和人道主义精神并行不悖。中国维护的是国家主权、海洋权益，针对的是菲律宾的非法侵权挑衅行为，不是针对普通人员生命安全。无论海上形势多么复杂，中方始终坚持把人的生命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依法处置基础上呢，为救治伤员提供相应的便利，这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反观菲律宾，一方面不断地制造危险局势，另一方面呢，又借人员受伤进行二次政治炒作。这种说法恰恰说明啊，真正把人员安全置于风险之中的，不是依法执法的中方，而是不断策划冒险行动、不断刻意制造冲突的菲律宾当局。中方的做法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中国既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也有负责任处理海上突发事件的大国风范。这种原则性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正确做法。
0: 好，有关这次冲突的真相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2: 好的，白旭旭。今天第59届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未来几天，东盟成员国以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将会参加会议，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的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以同舟共济、共创未来作为会议主题。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本届外长会的讨论进程和成果备受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据菲律宾外交部介绍，这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在议题清单上，南海问题、缅甸局势、能源和粮食安全、区域经济合作等预计将成为重点。菲律宾学者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时指出，菲律宾作为东道主，或将借机继续炒作南海议题。不过，大多数东盟国家始终会将重心放在以对话弥合分歧、推动区域合作上。
4: As chair, you may want to put your national agenda on the table, but it should no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you know, putting into second, third, or fourth priorities other pressing issues that also matter to other members of your organization. And aside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 there are a lot of issues that ASEAN countries wanted to, of course, have urgency.
3: 而随着美伊冲突和俄乌冲突持续，地缘局势动荡加剧。专家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希望通过加强联合来对冲世界的不确定性。
4: If you're not on the table, you can be on the menu. And the worry of allies and partners is that, you know, they may become bargaining chips, cards that can be played.
3: 此次系列外长会也将为今年十一月举行的东盟峰会及相关领导人会议做准备，因此本周在马尼拉举行的一系列会议被视为今年下半年的一场重要多边大戏。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本届东盟外长会有哪些议题值得关注呢？我们来看东方卫视的特派记者金佳瑞从菲律宾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虽然我们知道地缘政治议题仍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但从目前传递出的声音来看，东盟各方均表现出希望通过对话弥合分歧、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强烈意愿。那么从为期三天的会议本身来看，我认为有三大主线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当然是南海局势和南海行为准则的推进，恰好东道主又是争端的当事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菲律宾能否通过渐进的推进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发出建设性的声音，做出建设性的举动，非常值得我们的期待。第二点呢，当然是东盟内部本身传统的缅甸僵局问题，如何打破当下局势的僵局。东盟十一国外长已经同意在五点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扩展非正式磋商这个举动，那么这就意味着寻找更多非正式的渠道和途径来扩展对话和磋商的管道，实现破局，也非常值得我们的期待。那么第三点当然是各方仍然念兹在兹的经济韧性问题，当前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局势让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以及绿色转型等的议题仍然是各方非常强烈迫切想找到的真切答案和想拿到的真金白银。那从会期来看呢，明天将要登场的东盟和十一个伙伴国的高频次的互动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明天呢，东盟外长将会和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欧盟等等十一个伙伴国和区域组织呢进行十加一的对话。而在后天呢，东盟十加三的外长会，第十六届东亚峰会的外长会也将陆续登场。我们知道东盟的金字招牌就是协商共识，我们期待着这一块金字招牌能够在本次外长会上继续推动着区域一体化的向前推进。以上是东方卫视记者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
2: 由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昨天上午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3: 上午十点，编队两艘舰艇驶离码头。任务期间，编队将围绕提升学员航海素养与综合能力开展实习训练。编队设置了航海、舰艇组训管理、兵棋推演等科目，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这次随舰实习访问的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将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
6: 作为海军学员，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舰艇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7: 我们希望能够打牢跟舰学员专业基础，帮助大家积累海上实践经验，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
3: 本次海军八三舰编队由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其中戚继光舰舷号八三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全舰长163米，行宽22米，满载排水量9000多吨。而海军昆仑山舰舷号998是07L型两栖综合登陆舰首舰，于2006年12月下水，舰长21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约2万吨，先后执行过第6批和第31批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中俄海上联合、2016联合演习等重大任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55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河北、天津出现强降雨，气象专家预警，今年北方雨季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升级。法国卢浮宫遭抢劫展厅将重新对公众开放，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藏品。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华北雨季已经提前的开启，那么比常年的平均时间呢是偏早了8天。我国北方进入到了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也是最强的关键时段。河北多地出现了短时强对流的天气，当地是接连发布了雷暴大风和冰雹预警。
1: 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降雨伴随大风袭来。短短20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不断增多。河北此前已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随之拉响。天津也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积水，当地抓紧排水，同时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目前天津虽然解除了暴雨黄色预警，但部分地区仍然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华北雨季是从7月10号开启的，较常年偏早8天，且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而自4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2: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1: 此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增加了北方极端降水概率。
3: 气温每增加1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极端降水的概率还是大大提升。华北地区就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才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大大的加剧了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下8上主汛期，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全球变暖与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协同作用下，近期上海的午后呢也是不时的出现强对流天气，导致短时的强降水，部分地区出现道路的积水，也考验着城市的单点排水能力。
1: 上午申城市区还是艳阳高照时，上海市气象台就已经发布中心城区雷电预警。下午暴雨蓝色预警挂出后不久，大雨倾泻而下，预警也升级到橙色。南部松江等区率先开场，杨浦部分地区再次出现短时强降水。短短几分钟，浦江对岸刚刚还清晰可见的塔吊很快变得模模糊糊，最后彻底化作白茫茫一片。市中心也是暴雨倾盆，南京西路附近天空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雨帘从低垂的乌云中倾泻而下，不少游客只能在屋檐下等待雨停。这两天强对流天气导致暴雨频繁，昨天在浦东短时强降水后，最高水位没过了人行道，交警和养护部门及时赶到现场进行排水作业。
4: 来，自行车往上面人行道绕行，前面积水啊！上面人行道骑行注意慢点，注意安全啊！
5: 那么我们引导车辆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通行，另外呢，安排警力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绕过积水区域。从我们全部上岗工作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基本上消除这个情况。
1: 暴雨还导致上海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进水。
6: 当时差不多下午4点到6点之间，雨势下的比较大，差不多淹没整个轮胎了。
1: 车主向保险公司报案后，由拖车把车送到了维修厂。这两天像这样的车主不在少数，多家保险公司开通了暴雨专项理赔绿色通道，提供免事故证明、免气象事故材料等应急服务。
7: 主要还是集中在杨浦区，在时效上，对于一些小额的简易的涉水案件，我们基本做到2个小时内赔款到账，尽可能压缩服务的一个理赔周期。
1: 气象部门表示，当前上海处于夏季高温源头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上周日的暴雨就是因为副热带高压东退后，前期激烈的热量缺少下沉气流压制后。

0: 后的一次集中爆发。
1: 由于对流静止少动，所以局部地区雨量它比较大，超过了200毫米。目前正处于盛夏季节，大气中能量和水汽充足，午后局部地区容易产生强降雨。
0: 气象部门提醒，明天上海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午后依然要防范强对流。周四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降水将明显减少，晴热天气将回归。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2: 今天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运转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
0: 这艘船总长215米，行宽42米，大货舱容量29000立方米，搭载了自卸作业系统，两条底部可逆向纵向传送皮带，可根据作业需要实现单侧或双侧灵活卸货，总卸货能力高达每小时12000吨。
3: 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把这些铁矿石装进标准火车车皮，需要将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货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0: 不仅卸货速度全球第一，它还是同吨位级别全球首艘具备双向航行功能的自卸船。
3: 215米的巨轮，就像火车可以两头开一样，在狭窄浅水水域完全不需要掉头，船首尾各设驾驶室，配置前二后三共5台全回转提进器，靠离泊通过单操纵杆就能完成操控，无需拖轮协助。
0: 这一系列自卸船订单共5艘，将投入西非几内亚海域服务西芒杜铁矿项目，为铁矿稳产转运提供了关键装备保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暑期档的电影呢正在热映，动画电影《八仙》成绩亮眼，周六上映的首日就拿下了8000多万元的单日票房，周日的单日票房更是破亿。那么截至今天下午的5点钟，《八仙》的全国累计票房已近3.5亿。
0: 电影不讲人们耳熟能详的八仙过海，而是把故事线拉到他们成仙前，讲述八个身处市井各有短板的凡人如何集结成一个行侠仗义的草台班子，最终拯救苍生，位列仙班。
4: 非常好看，就是从剧情音乐到那个画面都非常棒，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动画电影已经到了一个一定的高度了感觉，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喜欢。
5: 通过这个可能更对中国这个传统的神话故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吧。
0: 影片最核心的改编在于全程坚守凡人设定，因此不仅贴合了凡人斗神的故事底色，更拔高了立意。真正的渡劫成仙从来不是法术腾云，而是凡人以赤诚之心闯过万难守住苍生的修行之路。
4: 你觉得最帅是谁？今天
6: 最帅的是谁啊？
7: 最帅的谁？
8: 周立权。
6: 周立权为什么？
8: 这儿有很勇敢，
9: 他就把就神仙有一定的凡人化吧，我觉得讲就蛮接地气，就能以我们能看懂的这种方式去讲述了一下。
0: 另外在电影美学上，神仙们吃什么穿什么，成仙之前怎么过日子，主创定下的基调就是要中国风且新潮年轻，人神共居的蓬莱为电影增添了仙境感。
10: 整个蓬莱仙境的视觉概念其实就来自于中国的山水画，古人是用这种青绿色去表现山的那种空气透视嘛，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给提炼出来，让蓬莱的山本来就长这个颜色。
0: 目前这部影片在上海的平均排片占比已从最初的22%增至近30%。
11: 那基本上平均上这个排片的一个占比在35%以上了。可以讲在八仙的上映之后，我们的一个暑期档是真正的被开启了。
0: 八仙的海外发行也已经布局。8月13号起，影片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8月14号起，将在北美、英国、爱尔兰和荷兰上映。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今年上半年，上海的外贸跑出了加速度，折射出上海经济的强劲的韧性和蓬勃的活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8%，其中出口首破万亿元大关，增长超20%，进口超1.4万亿元，同样涨幅明显。这三项数据均创历史同期新高。稳是上海外贸的首要特征。截至上月，上海单月进出口已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出口更是连续同比增长了21个月。数字上的连续跃升与上海产业结构向新向优分不开。当前，上海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三大品类累计出口增长1.2倍。AI 算力产业链也同样高歌猛进。
2: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
1: 与此同时，上半年汽车出口也突破了990亿元，增长超80%。可见，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成为了上海外贸向好的动能和底气。多贸易业态的急剧发展也为上海外贸打开了新的增量空间。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超7500亿元，拉动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本地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1.2倍。此外，上海的贸易伙伴也更趋多元。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
3: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40%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1.8%。
1: 这份15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不仅展现了上海经济的强大韧性，也为全年外贸稳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0: 作为全国最大的空港口岸以及国际旅客进入中国的重要枢纽，上海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的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人次，稳居全国空港口岸的首位。
1: 上午，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入境大厅内，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边检手续。和以往商务人士、年轻背包客居多不同，如今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拖家带口的外国家庭。
4: We came to China just for tourism to see the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5: In the UK, we came on the visa-free access, which was super easy to use. We've had an incredible time being here for a week.
1: 今年以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韩国、俄罗斯、美国、泰国等国的旅客人数位居前列。出境游方面同样热度不减，今年以来经浦东机场口岸出境中国的旅客达到545万人次。进入暑运后，家庭游、研学游特征明显。
6: 我们这一次旅行是去意大利，我是今年的中考生，然后是一个相当于毕业旅行，非常期待。
1: 为应对高位运行的出入境客流，上海机场边检站今年已为228万人次中转旅客提供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服务。今后还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举措，全力保障中外旅客顺畅出行。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0: 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成功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的嘉宾等出席大会。本届大会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昨天大会闭幕式在世博中心举行。
7: 上海市市长龚正出席并为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揭牌。副市长陈杰做成果总结。 闭幕式上 OpenClaw 核心维护者文森特·科克、光本位科技董事长熊应江、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秘书孔令和分享参会体会和前沿观察，表达对下届大会的热切期待。一批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包含 AI 基础设施、智能体

0: 应用、具身智能、科学智能等领域的32个项目，投资额超过409亿元。现场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打造一系列人工智能领域新型金融创新产品，启动 Uni AI 智联生成项目。上海联通将投资超250亿元，加强智算基建建设，推进人工智能与产业升级、惠民服务、城市治理及数字生态深度融合，启动2026国际具身智能技能大赛。本届大会在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大会期间开展了10场双边外交活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在沪签署。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开展路演和展示。大会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专家，其中图灵奖、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11位。大会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198款首秀。截至7月20号，大会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记者陈慧莹报道。
1: AI 时代，越来越多的超级个体艺人公司，也就是 OPC 流行起来。今天，上海首个互联网内容创作的 OPC 专区在外滩 FTC 这个内容创作集聚区正式的亮相，首批有8家优质企业正式入驻。
2: 一大早 ，OPC 创业者戴文倩来到了他的新办公点。
3: 我是上个月6月份刚刚搬过来的，我现在不管是办公还是在这边做活动，基本上是每天都会过来。
2: 戴文倩主要从事 OPC 社群服务，服务对象中就有内容创作者。最初每周有7、8人参与，现在每周有30多人参与。
3: 其实是特别需要一个固定的、很安静的啊，又是市中心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在入驻 FTC 以后，就是解决了我非常大的一个痛点，而且还是免费的。
2: 坐在戴文倩对面的李佳开了一家从事 AI 智能工具开发的企业，主要面向海外市场，产品也与内容创作相关。企业4月刚成立，现在月度经常性收入已接近3000美元。他看重的是这里提供的一系列资源连接。
4: 产品从0到1做出来了嘛，1到100放大的时候有融资的支持、招人方面的支持、算力的支持，还有就是全球化的一些孵化载体。FTC 这个 OPC 社区有带了好多好的政策。
2: 面对区域内 OPC 从业者们的普遍痛点，黄浦区在上海首创推出一地注册、多点办公、一张执照、专区通行的模式。OPC 从业者在外滩 FTC 统一租赁协议完成注册后，可在全区8个楼宇联盟点位自由切换，一站式获得关键资源支持。
5: 黄浦的 OPC 专区更加注重于去破解现在 OPC 在创业阶段最难的成本高、资源少这么一个难题。那么我们就奔着这个主题呢，是从更加注重于在生态上如何去打造让 OPC 降成本拓渠道这个点，或者我们的首先工商登记、税费服务，包括我们的一些政策的享受。
2: 和 OPC 专区一起， FTC 创造营项目也在今天正式启动。
6: 在这个创造营里面，那我们不仅是教他怎么样使用 AI 工具，更多的其实是搭建这样一个这个链接，我们的场景链接资本，链接这个专业支持的这样一个平台。
2: 创造营将与今天推出的黄浦区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2.0一起，助力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生态建设，推动沪九条落实，让创作被看见。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1: 最近呢，正值上海中考录取的阶段，上个周末中本贯通的分数线是率先出炉，超过80%专业的分数线啊，相比去年是普遍的上涨，有3个专业的录取分数线甚至是超过了690分，以至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中本已落榜、高中我来了这样的调侃。那明明手握重点高中的入场券，这些高分的考生为什么要选择中本贯通呢？我们来看报道。
2: 杨浦的小王同学中考692.5分，卡着690分的分数线进了上海海事大学与港湾学校贯通的物流工程专业。
7: 大家都比较开心，也没有存在说什么亏不亏的。选这个专业主要还是为了比较好去就业。
2: 690分比今年普通高中录取最低线高了将近200分，已经站在了市重点高中分数线上。小韩同学的中考成绩高达700分，他选择了海事大学与港湾学校贯通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分数线691分。
8: 我本身也对海事大学有浓厚的兴趣，读中本贯通可以确保我有一个本科，我也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可以来完成我的这种业余的这种爱好。
9: 我觉得身心健康比较优先嘛，当然不是说学习也是可以完全放下，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海事大学毕业的，觉得其实它无论是以后的一个就业出路，还是整个学习氛围各方面，我觉得都挺好的。
2: 中本贯通是中等职业教育与应用本科专业贯通的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在中职学习，通过转段考试后进入对应的本科院校完成后四年学业。2026年，上海共有38所中职院校参与中本贯通培养，86个专业点总计划招录2756人，相比去年扩招了411人。像海事大学与港湾学校贯通的两个专业，就是今年首次招生。扩招并没有带来分数线的下降，反而超80%专业分数线普涨，有的专业甚至暴涨40分。高考的不确定性风险是许多家庭转向的核心原因。
10: 我一开始也是填了区重点和市重点是志愿，并且以这个方向努力的。我妈跟我说，你现在写作业都要写到12点，等你上了区重市重，你岂不是要写到凌晨1点2点。
2: 现身说法的是当年中考680分的张千文，他马上要升入电力大学信息安全专业大二。他承认当年的选择有逃避压力的成分，但三年中职生活让他在各种实践中找到了自己更擅长的方向。
10: 比如说我可能会更擅长和人沟通，更擅长活动组织，我认为比如说懂一点技术的管理者或者说是交叉融合的会沟通的复合人才也是很重要的，可能这是我未来的就业方向。
2: 职业发展路径清晰，就业前景明确，是中本贯通的最大优势。中考695分的陆天海，当年出于对计算机的热爱，主动选择中本贯通。中职期间，他斩获全国技能大赛大奖，入选第48届市赛中国集训队，已经手握就业的敲门砖。
11: 最近我在找暑假实习，然后他们可能看到我这个履历的话，确实是会眼前一亮的。当时我们班主任，包括我的语文老师，当时，其实是有一些不理解的，但是他们后来其实跟我说，陆天海，你的当时想法是对的。
2: 如今不少中本贯通专业的就业率都十分稳定，以上海海事大学为例，机械专业本科生的就业率在95%以上。不过校方也坦言，部分毕业生仍存在实践能力欠缺的短板，因此这次新开设的专业在课程设计上会兼顾专业知识和产业所需实操技能。
12: 因为像我们的物流工程、机械设计工程，它对工程力学、对一些流体力学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叫应用物理，这里面在中职阶段就会给学生简单的就会强化一点，那么到大学里面他学后面的专业知识可能就很容易就接洽上。
13: 那么我们会把这样优质的这种实践的平台拿出来，去让我们的中本贯通的同学前置去开展实践操作，包括去一些培养。
2: 当然中本贯通也有局限，目前覆盖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应用型领域，对志在基础研究、人文社科等道路的学生未必适用，但中本贯通备受关注，或许也是在提醒人们，好的教育可以有很多种模式，而人的成长也有很多条路。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1: ADHD 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动症。那这个暑期呢，上海市儿童医院启动了国内首个公立医院多学科主导的 ADHD 儿童科学运动训练营。不少患儿经过系统化、趣味化的课程训练之后啊，在注意力集中和情绪冲动等方面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
14: 右左右臂。
2: 训练营的这四位儿童年龄在6岁到9岁之间，有中重度的注意缺陷多动症状，
15: 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抠抠手指，一会儿发发呆。
16: 做功课呢，老早呢就是讲坐不牢的，一定要手动摸摸西摸摸。
2: 这个训练营是针对 ADHD 儿童神经可塑性原理专门设计的，90分钟的课程中，专业医生、教师带领儿童完成指令反应训练、小组接力的协作比拼等项目。孩子们在跑跳平衡、规则切换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肢体协调性，还实现了大脑执行功能的针对性训练。
17: ADHD 需要是高频次的那正向的反馈，那我会说你站得很好，哎，你刚才的踮脚踮得很快，然后即使你好像踮错，但是你跟上了老师的节奏也很不错。
2: 参训家长表示，入营训练短短两周，孩子的状态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变。
15: 作业比如说我限定他多长时间之内做完，基本都能完成。
16: 旁边贴了这个就是讲故事的那个，我没关，刻意的没关，看他是不是那个就是走神，

0: 没走神。
1: 我国 ADHD 儿童发病率与国际持平，在6%左右。虽然6岁前是 ADHD 干预和逆转的黄金期，但大多数家庭往往等到上小学后才能发现端倪。所以这次训练营将年龄放宽到9岁，抢抓儿童神经快速发育的第二窗口期。接下来院方将总结经验，完善流程，让训练营常态化开展。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2: 作为前沿医疗技术，脑机接口的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日前在上海，全国第一家全侵入式的脑机接口企业呢，已经进入到了临床试验的阶段，一共有18例受试者。脑机接口不仅让他们重新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权，有些案例还能够参与到特定的工作中。
1: 房间里这位流利操控电脑的受试者正对全国各地自动零售柜的监控进行人工审核。电脑屏幕左边是监控视频，右边是货品目录。客人拿货后，他就能够通过脑控点击旁边货品栏提交数据。
3: 要我都记不住，
4: 是啊，不用心，因为他拿的东西多，但这个他没有拿，你直接提交就行。
1: 这位受试者因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一度很失落，但脑机接口技术让他又能重新掌控生活。眼下这份工作他已经干了2个月，除了工作，他还能通过意念丝滑地在小程序上点外卖。
4: 当我戴上了头套第一时间的时候，我感觉我又回到以前了。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我都可以做。
1: 一旁另一名受试者现在还能用意念打游戏，同样的游戏记者全神贯注用鼠标点击得到 7.49 BPS， 受试者的得分为 5.04 BPS。
5: 正常人是
6: 就是如果做的比较努力的话，一般可以做到6到750左右。
5: 对，
6: 然后平时像我们如果浏览网页的话，一般可能 BPS 就正常的可能就3点几或者4点几。
1: 这名受试者情况和前一名类似，今年4月底接受手术。他告诉记者，日常头上的穿戴设备就像戴帽子，睡觉休息或者日常外出也能摘掉。
7: 下一步就是机械手臂、电动轮椅。如果你想控制好机械手臂，我就可以喝水、吃饭，都对我有帮助。
1: 这些患者接受的都是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相比市面上的半侵入式或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采集的信号质量最高，手术难度也相对可控。
8: 它是做一个硬币大小的剪薄，然后再做一个8到10毫米的一个开孔，就是在这个指甲盖大小里面我们去做这个电极丝的植入。我们现在是8根电极丝，256个通道，我们下一代的系统是4096的通道，然后它的根数呢也会相应的提升，我们预估会提升到64啊、128呀、之类的这样的这个范围。
1: 企业预计明年相关产品将正式上市。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承诺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把更多权力下放地方。美军连续10天打击伊朗，特朗普威胁德黑兰，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会付出代价。
9: 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昨天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就职演讲中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的变革。
1: 当天，伯纳姆入住唐宁街10号，成为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伯纳姆在就职演讲中宣布，将为英国制定一个10年发展计划，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采取措施帮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危机。
10: Britain 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I know people at home are fed up.With politics. I hear you, and I want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not been good enough, and we need to be better.
1: 现年56岁的伯纳姆毕业于剑桥大学，2001年首次当选议会下院议员，曾任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2017年，他辞去议员职务，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并2次获连任。在过去9年，领导着除伦敦以外的英国最大都市区，被媒体贴上了“北方之王”的标签。如今重返伦敦，外界都期待他能带来改变。英国首相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宣布伯纳姆已组建新一届内阁。
0: 那当天晚上他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新内阁的组建，其中伯纳姆非常意外地选择了前国防大臣约翰希里作为他的财政大臣。那财政大臣呢，是英国政治的二把手，他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对于首相任期是否成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希利的任命也反映出伯纳姆首相的政治态度，因为他曾经在布莱尔执政时期担任过财政部的重要工作。
1: 英国媒体分析认为，伯纳姆施政愿景的核心是推动实现权力再平衡，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但在本届议会剩余的有限任期内能否实现难度不小。此外，对外政策也是伯纳姆相对缺乏经验的领域。他曾表示，如果出任首相，将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大压力，被外界视为英国中东政策可能调整的信号。东方卫视特约记者魏琦，欧洲报道。
9: 英国媒体指出，伯纳姆最核心的政治资本是他过去九年多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形成的曼彻斯特主义。这一理念主张将权力下放地方，同时强化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调控等。伯纳姆此前已经表示会将这一理念推广至全国，并提出将部分国家职能迁出首都伦敦，在住房、交通、教育等领域扩大地方自主权，扭转资源过度集中于伦敦的局面。此外，伯纳姆还主张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社会福利改革。然而，作为英国过去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伯纳姆的执政之路恐怕也不会平坦。多年以来，英国深陷脱欧带来的多重治理困境，伯纳姆上任之后仍将面临脱欧引发的长期政治分裂、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承压、生活成本攀升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在破解国内难题之外，伯纳姆还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伯纳姆在十年前的公投中支持留欧，并曾经表示希望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不过有分析指出，欧盟始终视英国为难以协调的合作伙伴，对英国的示好并不买账。面对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伯纳姆能否如他所承诺的那样重塑英国仍是未知数。
0: 英国的媒体啊，一向是以尖锐和毒舌出名的，因此很多媒体中也提到，比方说《经济学人》就说，伯纳姆虽然被民众和媒体广为熟悉，但是呢，人们对于他真正想要推出的政策却是知之甚少。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英国国内许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在外交方面，伯纳姆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是所有外交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伯纳姆在上任之后，他就拨打了三通电话，这就非常反映出在他心目中英国外交的三大重点，分别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那冯德莱恩女士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示，她与英国的新首相将让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越走越近。但是具体的伯纳姆政府与欧盟之间会有怎么样的发展，一切都要拭目以待。
9: 好，有关新任英国首相的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
2: 好的，白旭旭，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冲突。多名美方的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的数日之内决定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而近期美国呢，正连续增强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1: 美伊再次接近爆发全面战争之际，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昨天率领高级代表团抵达关键调解方巴基斯坦。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确认，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十天的停火协议，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十天停火可能性，若达成，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但目前，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数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已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5: 《纽约时报》报道称，在周末三名美军阵亡之前，伊朗实际上已经连续多次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受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但是五角大楼一直没有主动公开。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数据，这场战争至今已经有427名美军受伤。五角大楼则回应称，并不属于刻意隐瞒，许多是属于轻伤或非战斗伤， 不公布具体情况是出于作战安全的考虑。未来最大的风险在于，美伊双方虽然仍然保留外交窗口，但是战场上的每一次人员伤亡都可能迅速压倒外交努力。
1: 美军消息称，美东时间20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袭击。美媒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

0: 表称，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届时以色列很可能参与其中。另有美国官员透露，美方正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前往中东。保加利亚政府确认，近日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局势趋紧，美国三天内两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1: 参与去年十月份遭抢劫的巴黎卢浮宫的阿波罗长廊将于明天对公众重新开放。那么届时这个展厅呢，将会恢复其十七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不再展出任何的珠宝。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近日表示，计划在馆内另外一个区域打造一间无窗保险室，存放未被盗走的珠宝藏品。但是这一大型的改造工程仍然是需要落实建设的资金。去年的十月，四名蒙面人借助卡车上的升降设备，从卢浮宫的外部阳台潜入了阿波罗长廊，数分钟之内抢走了九件珠宝之后逃走。遭劫的展品中，除了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之外呢，其余仍然是下落不明。此案也暴露出卢浮宫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时任馆长也在风波当中辞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32度。北京雷阵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京中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重庆晴，29到40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4: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5: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傲时

0: 1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

0: 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

0: 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九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五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他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觉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觉生于1936年，1955年钟觉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 中觉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8: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7: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舰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9: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0: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2: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6: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2: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2: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
13: 片单发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是第25篇了吧？
1: 嗯，
0: 你去通知一下社会新闻部，让他们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一放。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只做一件事，连续报道出租行的问题。

0: 行，国军，真的可以报了。
1: 当时就说过呀，不是不敢碰，啊，一定要等到有把握的时机再碰。
0: 现在有把握了。
1: 是你给了我把握，出租行的问题也是长期的、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的报道也应该是长期的、系统性的。现在你不是孤军奋战了，你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什么时候登啊？明天。
2: 明天登头条，登哪篇？按顺序登。
3: 大哥，小弟敬你啊！
4: 好，来，二哥哥，来，两位，两位。
3: 你好，你好，这边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记者白朗。

0: 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
1: 这几个车我都认识，一个车进不去的。
2: 你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就我这小破摊，他每个月都得交钱。
3: 我是前州都市报的记者，像你们这样在这边拉客的司机，都要给当地的旅游社交保护费吗？
4: 肯定得交，不交不让跑，而且还打人。
5: 我得说点旧话，记者，我在这儿干了有三年，这是我保费，不知道收了多少钱。每回来这吃饭就坐那个位置，别人来都不敢吃了。
3: 小白，今天出炉的啊，
6: 辛苦了，
3: 应该。
7: 第九篇、第十篇都改好了。
8: 今天的会。

0: 虽说临时，但是很重要。这些报道啊，有的同志已经看过了，有的没有看。现在大家呀，再仔细的看一看。
1: 第十篇可以上热线电话了，让更多的声音进来。耶
2: 耶！哎，你慢点说。
3: 拍手机，
2: 咱们一点一点。
3: 不要钱都敢在这跑车呀、啊？规矩你不懂。
4: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你就是不要钱。
5: 兄弟们，他们不让我们活，
6: 那要让他们活，
7: 绑了你们了是吧？
6: 绑了你们了。
0: 咱们泉州的出租车行业早就该整顿了，我知道大家有顾虑，不愿管，就拖着，拖到今天，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这次会议的目的啊，就是要全局研判，制定方针，彻底杜绝司机开车苦、市民打车难的问题。
8: 我准备好。
9: 诸位诸位诸位，大家都停下停下。都停下手里边的活啊！
1: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
9: 对我们连续一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到了

0: 哎，李师傅，火车站也能跑了，太好了！啊，哎，没事没事。
1: 关于出租车的报告啊，您在这个头版头条整整67天啊，今天呢突然空出来，接下来如何满足读者对头版的期待，成了我们下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啊！我呢刚刚接管这里的工作，大家呢可以多多进言，
2: 言辞嘛，
1: 看看以往哪些类型的报道更吸引读者啊！我呢初来乍到，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0: 来了，坐坐。
1: 总编，对不起，我……哎，
0: 我就知道你会多想啊。对，你用这个杆，耳朵挂好了。来了就踏踏实实的陪我钓会鱼。快快，那撒个窝子了啊，就那样。

0: 前两年和老娘身体一直不好，这不初六又摔了一跤，动不了了。我是这个家的长子，我得负责呀。
1: 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0: 该做的事没做吧，才会遗憾呢。白狼，这次干得漂亮，这次报道，咱们报社里那几个扬言要混日子的，都写出了枪火气。还有那个实战军，哎，他没少跟上头打报告。我觉得你们俩搭档挺好的啊。
1: 他还打报告呢？
0: 他打报告怎么了？看着点你的票，票没了吧？饵肯定也没了。
1: 有，我看人家钓鱼，这杆往地上一架，那很省事儿啊。
0: 杆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的动静都会有感觉的。嘘，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1: 不好意思了，哎呀妈！哎，说好了在饭店门口等，你跑到江边干什么去？这帮王八蛋，还没完没了呢。
0: 好事，他们越是气急败坏，说明咱们打的越准，打的痛点上了。你等我把这案子办完了，
1: 一个都跑不了。 多部门联合行动，百日攻坚。我是出租行专项总队，圆满收官，圆满收官，挨几顿都值。哎， 我听老严说，
2: 你跟上面打报告了，
1: 将来功劳簿上有你份啊！我是真没想到，
2: 上面会效仿《华西都市报》。
1: 开设公安条线，让你来做跑口记者。可能领导也没想到，有你这型的记者。我什么型？敢上，敢写，敢报。陈娟，往官方里说，这是我们都市报的里程碑。 是我们都市报公安专线的真正起点。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手握鱼竿，才能第一时间感受水下的动静。咱哥俩那个你忘了？拨云见日。
2: 一会儿到了现场，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密规定。
1: 放心吧，到了人家地盘，我不会给咱们钦州公安丢脸。

0: 你自己瞅瞅，就你这样的，还想代表公安呢？
1: 我端庄一点。
0: 你可以再恶心一点。

0: 89年，我第一次来营口，就逛过那供销大厦，很气派，算是咱们吴东省最大的供销社了。后来承包给个人，变成了百货大楼。我也去过一次，印象中卖的东西很时髦，没有供销社的感觉了。
1: 他那儿现在卖的东西都很高端，一楼卖珠宝，二楼卖电器。出事儿就是在一楼。相关许可证都带齐了吧？
2: 都带了。
3: 过来，
4: 支队。
3: 给我拿两副。
1: 纪律。
2: 纪律。
1: 打过报告了，让他进。
4: 好。
1: 那位是叶海清，分辨一下。以前是黔州市局刑侦队长、韩局专家，这些之后呢，就在黔州警校教痕迹学。吴东省有90%以上的刑警都听过他的课，之前也是海参案专案组的顾问，这次又是强奸案，所以把他请过来，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我给你介绍一下，叶老师，
5: 拿了，
1: 没打扰到您吧？
5: 啊，没有没有。
1: 这位是公安条线记者白朗。叶老师，
5: 你好，
2: 你好，
5: 没事吧？
1: 上级领导不是提出警媒合作的设想吗？他们前报就设立了公安专线，对动员群众力量、树立公安形象都有帮助。嗯，
5: 知道。黔州出租车那事儿，
2: 你看了？
5: 我追着看了两个月，你们很有胆识。
2: 谢谢你，谢谢。
1: 你来干嘛来了？
2: 我来。
1: 别光谢了，本拿出来吧。
5: 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凌晨1:50案发，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有女婿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看见席蒙斯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
6: 嘿，
5: 喊完就开枪，结果把保安左手拿的手电筒给打掉了。保安说当时他跟凶手的距离就40-50公分，说那个人戴着头套，看不到脸。第一枪没打中，凶手要开第二枪，两个人一路追赶，就来到了这个区域。结果消音器从枪口脱落，子弹没有打出去，留在了地上。在二楼巡逻的另一个保安听见动静，赶紧下到一楼。凶手一看人多了，转身就跑。他从一楼的楼梯爬到了三楼，从三楼的排水管道就滑下去了。
2: 叶老师说得非常清楚，我一个字都不用改，就能直接用你。
5: 一会儿你再好好看看。
2: 不看。
1: 不能什么都写。
2: 叶老师亲口说的，你不能进吗？
7: 叶老师，确认了，确定没有爆炸风险？

0: 辛格瑞。你知道，这是个打火机，卖烟斗烟丝的地方才能买得到。
1: 谢谢他，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2: 对不起，没关系。
1: 金格瑞打火机，柜台售价是598元。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拆开了，封装好的盒子里啊，确实是白色内衬。我们在手雷引爆器的打火机盒子里发现的指纹，就是留在白色衬纸内壁上。这个地方不太可能在生产销售环节印上指纹，极有可能是嫌疑人在制作手雷时留下的。
3: 嫌疑人身上带着手雷，但是没用，还扔掉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1: 手雷应该是嫌疑人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威慑作用而准备的。他的主要行凶工具还是枪。
3: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下摆上也有两个弹孔，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
1: 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
4: 查出来了，5222。
1: 啊，和海山案一样。
0: 暗痕是怎么比对的？也是用眼睛看吗？
3: 说了你也写不了。
0: 还真是那个人，他还真是胆大包天。他自制炸弹是不是要炸开保险柜啊？
5: 手雷里填充物的比例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爆炸效果，有三枚干脆是空心的。
0: 那么大的手雷爆不了，他还背着5个上3楼，还自制引爆器。
5: 初步判断就是给自己壮胆用的，还有他的手枪应该已经老化了。1995年他是2枪爆头，这回就隔了3-4年，他没击中。
0: 全面禁枪这几年，别说修了，拿出来就得让人举报掉了。
6: 师哥，
0: 哎，现在一串案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这个稿肯定得推翻重写，有了3万块让专家帮我看一眼。对，
5: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就是这个，一会儿你听听专家怎么分析的，懂吗？

0: 到处找你啊，西裤都弄脏了，看。
1: 没事。
0: 那什么，为你戒指准备好了。是，不是我问，是司仪，他说婚戒最好先拿给他，一会儿仪式进行到那个什么时
1: 候。不用，迟到什么时候给？

你怎么回事啊？你发什么疯呀？你赶紧收拾好，出去接客啊！忙都要忙死了。

0: 听完谢老师对犯罪心理画像的分析，什么感受？
1: 很受用，他分析得很到位。但是有一点儿，我不太认可。
0: 觉得他不是单身？
1: 你也这样想？
0: 我什么都没说。
1: 至少他有女朋友。你想啊，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可他办事儿有粗有细。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女人。咋了？
0: 你打算第一次案件纪要这么写啊
1: ？Why not？
0: 滚远点。
1: 我这叫与时俱进，为早点加入 WTO 做准备。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个词很新，但它显然不是。他总在冬天作案，说明他和我们一样要过年关。虽然他有枪，但是他的枪跟他一样终将老去，于是他不得不自制炸弹。这是一个拐点，一次挽回式的冒险，但是他失败了。有过快钱的他只能放低姿态回到柴米油盐里，所以他会比我们更孤独。这种孤独绝不是开脱，而是他要隐瞒自己的罪行，假装正常的生活。他甚至不可能睡上一次好觉，唯有就地伏法，唯有入狱的那一天，他才能活成自己。
2: 前周的报纸就这么好看的吗？通宵通宵的看，你哪怕看本书也好呀。
0: 我不困。
2: 数完了吗？一共收了多少钱啊？
3: 一共是4425。
2: 你那边是多少呀？
3: 1225。
2: 谁呀？怎么还有随零钱的？
3: 我先去把婚期里面的尾款结掉。

0: 哟，还真不少。哎，这报纸攒了好多年了吧？还都是泉州都市报。哎，有这么好看吗？
1: 以前还可以啊，现在一半都是广告。啊，
0: 那是那是。
2: 爸爸，开电联了。啊，哎。往左边一点。
1: 啊，左边一点。
2: 妈妈，这连接好了。哎。
3: 那你带我看一下啊。嗯。
0: 老板，一共12块钱，你点一下。嗯，好，谢谢啊。嗯，
2: 想吃饭？
3: 嗯，吃的很好呀。你想吃什么？妈妈一会儿带你去超市，好不好呀？
2: 好。
3: 嗯，想吃什么？
2: 想吃糖。
3: 哎呦，吃糖！你自己留着吧。
1: 过完年，我这边就周转的开了。

0: 你啊！
1: 别看我牌啊！
2: 苏三，
3: 能解，到你了，
0: 该你了啊！
4: 该我了。
0: 二
4: 姐，来了，
0: 来了，
4: 来了，
0: 呀，胡了。

0: 皮鼠。
1: 啊，芝芝，爸爸给你切的水果。
0: 爸爸，我的白皮鼠。
1: 佳佳，佳佳，你看，哎，你看，爸爸给你变个魔法，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我进了啊。
1: 你看，爸爸是不是把它变成了绿宝石，把这个变成红宝石？是不是？你选一个。
2: 发财。
1: 啊，佳佳选了红宝石，这样，我们去给妈妈也看一下这个宝石，好不好？
0: 好。
1: 好，走。走。
3: 吃什么呀？吃一口。
0: 妈妈，爸爸有好多。
4: 红宝石呀，
1: 拿下牙签啊！啊，
3: 哟，这什么呀？看起来色素添加剂这么多的喽！你别瞎说，这是我同事特意从海南带回来的，我们这里买不到的。哦
5: 呦，是吗？
4: 海南
6: 买不到的，那得尝一尝。
3: 快快快，尝尝尝尝！
6: 带色素我都得尝。嗯，
3: 啊，这甜了吗？
6: 哎呦，慢一点，给我留一个。嗯。
4: 行，我
3: 来了，
6: 谁出牌
3: 呀？
6: 一万一万，打牌，没想到啊，嗯，挺好吃，
4: 真挺好吃，咦，
3: 发愁，
1: 嗯，土，哎呀，好棒，去倒下垃圾啊，
3: 差一张，
6: 哎呀，快点啊，哎呦，
2: 哎，一万，
3: 嗯，哎，还没输的，我
4: 再来，刚刚。
3: 谢哥，
6: 不是倒垃圾吗？

0: 一万，你把门关紧一点啊！一会儿全程放炮吵死了。
1: 起立！别碰！来，这回来，你也碰，不是摸这个好牌。哎呀！这不怕了。

0: 溜绳爬窗，丢弃作案工具，
1: 真的又是他？
2: 如果真是他的话，这也快十年了吧。
3: 三案穿并后，我们用系列案侦破思维做了重新复盘。未来两周，
4: 专案组分成两队，一队去云南，另外一队去诸暨，争取尽快锁定这两名嫌疑人的确切位置。
5: 是。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喂，喂，老婆。
1: 哎，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哎，
0: 我就想跟你说啊。哎，哎，喂。

0: 啊，我这能听见，你那听得清楚吗？哎，我就是想跟你说啊，新年快。喂，
1: 我不明白这个东西。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出去有一会儿了，怎么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来来来来，哎呦，特别好，
1: 可以呀、啊，这个手。
2: 靠你了，我不看牌了是吧？
3: 没有，
4: 你不是还碰吗？
2: 来给你个红中，
1: 下一把还让他摸牌吧。
2: 该谁了？该哥哥你了，老公。
1: 站下来。
2: 刚睡了呀？
1: 来吧。
0: 那我算了，哈尔滨，香吧。名字都不香了。对。小，没有派。东风，来风。哎，发财。哎呦，大过年真不吉利。
1: 东风。
0: 快快快！哎，打北不背，打北不后悔。
2: 10000，10000都不要，
0: 什么？哎，你上个章啊！
1: 哎，小亮，你要是困了，你就去睡，我们这儿还得有一会儿。
5: 怎么聊？
2: 我不困。他晚上不睡觉的。啊？
1: 不睡觉。
0: 我说真的，没开玩笑，他晚上真的不睡觉的。哎，
2: 小徐，你这晚上不睡觉干嘛呀？
0: 我算老师，磨牙讲梦话。
2: 磨牙
0: 就算了，这梦话可得听听，别到时候大半夜喊着你的名字。
2: 说什么呢？大过年的。
0: 开玩笑，开玩笑。
2: 赶紧的，办吧。
0: 发财。哎。

0: 刀门口买的吧？啊，卖你多少钱？40副。你要找我买，最少能给你省10块。那你被我退掉，我找你买。
1: 那不行，生意不能那么做的。看点别的吧，瑞士军刀要不要？刀一把就够了。那个。
0: 枪可以找你买吧？枪就更能找我买了呀！你是想自己买一把随便玩玩，还是批发？
1: 枪还可以批发？
0: 只要你有钱，什么不能批发？
1: 那你给我搞一把，我玩玩。打上面这个电话就可以买的吧？
0: 嗯，你这样，我给你个地址。

0: 孙娜，
1: 金山旅行社乔真介绍我来的。
2: 老婆，老婆，乔真介绍的呢？
3: 说嘛，人那信号呢？耳机子子弹要配多少？
1: 我就搞一把。
2: 过来说，耳朵不好。
1: 我就搞一把完了。
3: 买一把，你跑中一样的地方，街子上随便买么得了嘛？
1: 乔真说你这里物美价廉。
3: 我只在现在彭子北的黑拐子五十呢。乔正介绍了上千万，
1: 那我看看。
3: 但是什么？得先看看乔的说。
2: 就电视上看看啊。
1: 走走走，我知道。先给钱是吧？先给钱。

0: 买到了吗？
1: 买了。
0: 放鞭炮了吗？
1: 什么鞭炮？
0: 不放你怎么知道能打？
2: 宋大爷，啊，宋大爷，宋大爷，
3: 喂，我问你，买枪子呢？
1: 放生，
3: 斧头跟刀不会放生的，
1: 枪比刀吓人。
3: 气不意外是枪快，气不意内他妈的枪又快又准啊！放炮！来。

0: 狙击手就位。
1: 狙击组，暂时汇报视野。
2: 视野清晰，一切正常。
3: 哎，这个房间中间有隔板，所以两边不通。
1: 各单位注意，听我命令。特警队和机动组分别从楼梯东西两侧包抄，

0: 现在就是，
1: 你跟我出去会议，
2: 由特警队直接通报抓捕。
3: 抓捕过程中，如果嫌疑人脱离控制，
1: 等等。
2: 二楼走廊左侧，地五间有人。
1: 居民没有全部疏散，
4: 疏散完了呀，就剩嫌疑人了。

0: 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谢谢。
1: 你好，我是前报公安条线记者，我叫白朗。
2: 好了，今
1: 天。哎，施展军，施队长呢？
3: 施队长和我们向支队正在开会，他说如果您提前到了，就先自己协防，资料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哦，谢谢。
3: 这边。
1: 案发是在二楼吗？
3: 是的。
4: 瞧瞧，多精神！
1: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 有必要吗？
5: 日历。嗯。那麦克风？
1: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6: 你说了算。
1: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1: 下次再说了。
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 省心。
3: 有需要您再叫我。哎，
1: 谢谢您。

0: 歌呢？稿子写完了吗？
1: 请查阅。
0: 你写的东西我们放心。
1: 老向，现在是珠金刑侦支队的队长，
2: 向支队。
3: 白大局长，好久不见，你不是已经带徒弟了吗？哎呀，
1: 六年了，又是一起珠宝抢劫案，我来吧。
4: 老白，经验丰富，一会儿那孩子你多担待。
1: 哪孩子？
0: 小鱼。
2: 哟。
1: 资料我都看了，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2: 是的。
5: 前报公安条件记者来了，于鸿飞。
4: 关于案子的细节呢，你们多沟通。
2: 是。
1: 之前没见过你。第一次跟师队吧？
2: 对，
1: 也是第一次进现场。
2: 那个我可能有一点，笔录是我做的。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那个保安他讲话的时候，牙齿、嘴巴、舌头，他是，他是唯一的目击者。
1: 好了好了，缓一缓，缓一缓。我们坐下说。
2: 好啊，
1: 好。我还真有一个地方想跟你核实一下。
2: 你讲。
1: 你证词上写凶手高大威猛，但是从窗户的尺寸、手套的大小，我个人感觉凶手有可能是一个小个子。你想啊，被害人当时死里逃生，他会不会潜意识觉得凶手高大威猛？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2: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句说法过于主观，那就建议先不要采纳了。
1: 那我们就把这句删掉。
2: 好的，
1: 你再仔细看一下，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我说，我一个字都不会多写。
2: 好的。
1: 小鱼，通过你的文字，我觉得你是一个想象力很强的人。我也是，你看，有的人看字，他只是看字，我们不是，我们看字，他会有画面感。所以说，你刚才的表现，我觉得很正常。
2: 对不起啊，其实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
1: 没事，我们又不是机器人，是吧？我觉得有画面感是你的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依据。我瞎说，
2: 您讲得很好，谢谢白局长。
6: 秦队长，女队结果出来了，这是根据现场唯一的鞋印匹配出来六款可能的鞋型。
4: 带我去现场再看一眼。
6: 好。
0: 都取过证了，
4: 老白。
2: 嗯，
4: 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39号的脚吧？
2: 哦。
0: 怎么样？
4: 差不多。
7: 又是39码，还又是抢珠宝。
8: 溜绳爬窗，丢弃作案工具，
2: 真的又是他？
0: 如果真是他的话，这也快10年了吧？他还能爬这么高的墙？
2: 有这么难吗？
0: 哎。行，
4: 小心点儿。

0: 老陆，这什么面啊？这是？
1: 你已经吃上了。
0: 我好不容易来趟诸金，你给我推荐点好的呀。
1: 你往里看看。
0: 往里看？你在这儿啊？
1: 你就往后厨去看，看了你就懂了。
0: 后厨？

0: 的店呀、啊？
1: 说是去打工，这不正好你也在驻京吗？就想着要个地址让你去碰碰。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什么大事情还得早跟你说呀？行了，你也别隔着我们打听他的近况了，有啥面对面的直接聊吧。我先挂了啊。

0: 陈队，资料都齐了。
1: 嗯。这次算命案本身就是重大突破，我们先按照手头现有的资料给大家做一个复盘。2004年1月21日，诸京市金阳街道人民南路3段1098号第100货商场2楼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伤人案，商场的一名保安被手枪和匕首所伤。接报后，诸京市公安局刑事同学痕迹技术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首先听群众介绍，受害人叫夏东海，男，51左右，6日晚上24时许值班时发现商场有异常。
2: 取证小组还在吗？我需要再去检查一下。
3: 他们昨天就完成了复查，你直接去吧。

0: 非制式五四手枪，属杂牌兼用型，经枪弹痕迹鉴定，确定九五营毒案、九八原口案以及此次的朱金案使用的子弹均由该枪击发。在案穿并后，我们用系列案侦破思维做了重新复盘，梳理出了凶手的作案脉络。
1: 第一案，作为本系列案的初案，案发于1995年，营都海山珠宝行，凶手布局缜密，身手敏捷，是本系列案中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从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方面来看，凶手都处于犯罪的巅峰状态。 98年，原口案，凶手在原口供销大厦携带了同一只手枪和5枚自制爆炸装置，但是这次抢劫并没有成功，5枚自制爆炸装置并没有引爆，可见其作案心理较营毒案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其意图仍然是敛财，但他首要保证的是自己的安全撤离。到了本次的朱金案，可以说这次抢劫是彻底的失败，凶手遭遇了保安下猛，拼死反抗，结果仓皇而逃，枪都丢了。朱金案作为本系列案的伪案，最能反映出凶手的现状。 从其用来做头套的半截毛衣可以推断，此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应该有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这个人已经结婚，这个就是他自己孩子的毛衣。结合三案的作案条件、作案地点以及物证溯源来推测，此人应该活跃在朱金原口以及周边一带。目前。 我们筛查出两名犯罪嫌疑人，1号嫌疑人外号贵宾，常在云南走动。经我方侦查员和云南警方协力调查，确定此人现在就藏匿在横断山一带。2号嫌疑人朱金人。
2: 目前只掌握了少量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在营都周峰一带做过几次经营走私。经我方侦查员走访调查，此人有一个3到4岁的女儿。未来2周，专案组分成2队，一队去云南，另外一队去诸暨。 争取尽快锁定这2名嫌疑人的确切位置。
3: 是。
2: 我再强调一点，接下来的侦查任务要严密布控，务必做好保密工作，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3: 是。

0: 现在的虾沉在水里都会动，哼，鱼看着都恍惚。
1: 但钓上来还是那么几条。哎，
2: 挂你电话就说明真有事儿，你怎么还打个不停？
1: 我的，你忙完了吗？我给你买了一个鱼竿，又轻又紧，特别好用。
2: 这两天没时间。
1: 这是要收网了？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1: 别呀、
2: 老白，认真的，这段时间特殊，咱俩各忙各的，先别联系了。
1: 哎，这么不耐烦、
0: 鱼一咬你就得提。
1: 是，要不然再好的饵也没有用。老严，今天我就不陪你了。

0: 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元珠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
1: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
0: 你跟我想的一样，
2: 带一份回去看吧。
3: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
4: 你好，同志，你找谁呀？
3: 没事。
5: 这个鞋子穿大了，一看这是三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
2: 好吓人啊！
4: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他就知道，而且他打那个绳结叫丁香结，也比较专业。
6: 就是这个人抓不到怎么办？
4: 没事，放心吧，大姐。现在作案呢，越来越不容易了。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
5: 好了。
6: 我们这上面就有一个。
1: 从八月份开始，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
2: 对。今年不是奥运吗？人手都被抽走了。
1: 所以要趁热打铁。
2: 这本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支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1: 连续失败了两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2: 那肖脏呢？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7: 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堂屋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
3: 我没这样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0: 专案组从云南一回来，直接就去了诸金，不用跑市公安局了。
1: 我马上就到诸金了。
0: 你这个人，你有消息不找同步的？
1: 不是，我是觉得警方早晚要往诸金会，我一拿到报道许可，我就来了。
2: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2: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3: 咱们俩默不默契？这场仗打得漂不漂亮？我们成功捣毁了贩毒的链条，你拿到了轰动的独家报道。双赢啊！
4: 别看施占军和白朗现在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当初两人第一次打交道却并不愉快。
3: 抱头蹲下，抱头蹲好，起来，不许乱动。火气挺大呀！
4: 施占军初次遇见白朗就上演了全武行，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抓的就是配合警方行动的暗访记者白朗。
2: 抓着了，正登记呢。
5: 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
2: 你说那个戴眼镜的跑了，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他们需要素材。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还搞什么协助暗访啊？那直接调到警队不完了吗？行了，那记者你自己联系吧。表现怎么样？玩呢？

0: 此刻的施战军才知道自己误会了白朗的身份，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施战军诚恳地向他道歉，而对于白朗的敬业精神，施战军更是相当认可。
1: 形象气质太好了，
2: 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我感
1: 觉真的，你太适合做暗访了。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能沉得住气的。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未来肯定是好搭档。
2: 好搭档，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1: 之所以说是搭档，是因为你能帮我，我也能帮你。记者揭露真相，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四个字：拨云见日。
0: 白朗觉得施战军说得很有道理，两人就此达成默契，成了打击犯罪的搭档。
2: 你给我个准信，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了，我没见着啊。
1: 跟你说有那就是有，
2: 你是没去过那个点歌本，随便一本就有9000多首，我从初十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
1: 查到几了？
2: 2600多。
1: 接下来从6开始查。
2: 你有新线索？
1: 你没事你赶紧去吧，查着线索你给我打招呼。

0: 个粉末登场。
1: 在施战军的帮助下，白朗轻松找到了线索，而对方很快也闻声而来。
2: 你来了好多次了，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0: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近日，我市公安部门成功捣毁一条地下贩毒链条。截至目前，警方已查获此类卡拉 OK、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共七处，相关部门均已依法对上述场所作出处罚。
3: 面对危险，机智应变的白朗最终帮助施战军顺利破案，这对搭档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了。而之后遇到更棘手的挑战，他们还能这样顺利配合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悬案》。
4: 哎呦，好极了！

0: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2: 西林哥，你怎么回来了？我们正打算处理完伤口去监狱保你呢。
3: 裴岑他要和吕少林结婚了。
2: 结婚？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朝花小说里，沈西林鼓起勇气前去抢婚，沈西林和吕少林斗智斗勇，最终抱得美人归，和徐佩岑永远在一起，不再分离。还能怎么办？当然，哦，当然是抢婚了。
1: 诸君亲友，今蒙主恩造句，共同见证吕君少林与徐氏佩岑缔结冤盟，与忝为传道人，当以圣训为凭，谨遵主命，为二位新人证婚。吕君少林，你是否愿意娶徐氏佩岑为妻？无论顺逆贫富，病苦安康，皆以人心相待，以忠贞相守，则至白头。
2: 我愿意。
1: 徐氏佩岑，你是否愿意？
3: 我愿意。这新娘是不是年纪有点大呀？
4: 听说是新郎求了徐家好久才成的。
5: 少说两句吧。
1: 金主将佩岑许与少林为妻，我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宣布，你们二人结为夫妻。阿门。请新郎问新娘。

0: 捡，都不许捡，
1: 都别动，不许捡。
2: 哎，
1: 谁干的？组长，有人闹事儿。
2: 这传单谁拿的？
3: 别动，不许捡，看谁敢捡。
4: 打住！
3: 不许捡，给我放下，
0: 都给我坐下。
4: 快扔了，这可不能打。
0: 我们这里有乱党分子，把门给我关上，我们很快就能把他揪出来。外面有人，给我追。
5: 梅森，
6: 心灵哥哥，
5: 没事吧？怎么样？
6: 你们快走，
5: 快走！
6: 这里全是林少林的人，
5: 我就是来带你走的，不会让你嫁给那魔鬼的。

0: 我这就带你走，我们回家。
1: 快走，来不及了，快走，哎，走啊，
2: 佩岑，
1: 我想去。

0: 这边，别让他白白牺牲了。
1: 文图，文图，文图，你站住！你干什么？我要找吕少林。你现在去就是在送死，你冷静一点。怎么会这样？书里根本就不是这么写的。现在最悲痛的不是你，是沈西林。
0: 就别添乱了。
1: 那心灵个人呢？
0: 他回来之后就没离开过那张书桌。

0: 冲了出去，把吕少林和神父抛在了身后，向前飞奔，步履不停，往后岁月执手相伴，无惧前程。
1: 原来招画里的这一段是沈西林的想象。西林哥，
0: 文图，你说的对，不能让佩岑白白牺牲，是要让他们偿命。杀一个吕少林救不了国家，以笔为枪才能拯救万万人。我沈西林这一次
2: 势必打响这一枪。

0: 朝花就要完成了，我也能回去了，可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
1: 他怎么样了？
0: 书快写完了，人也快熬干了，
1: 准备一下集会吧。朝花的诞生绝不能彷徨，一定是响亮的呐喊。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2: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人员，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千挑衅再卖惨，一线视频揭露菲方拙劣演技，中方就菲律宾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东盟外长会在马尼拉开幕之际，菲律宾的碰瓷闹剧演给谁看？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欲十年计划重塑英国，十年期限面临社会福利、国防开支、地缘政治等诸多挑战，伯纳姆能否打破英国困局？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楠，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进入关键时刻，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日前结束。日媒近日报道称，针对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一事，日方已提出交涉。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此回应表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予以坚决驳回。
2: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

0: 近日 A 股市场波动加剧，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在此背景下，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大涨，市场情绪显著回暖。其中沪指涨1.79%，收复3800点，深成指涨近5个点，创业板指涨7.05%，科创综指更是大涨8.75%，半导体、算力、硬件等产业集体暴力反弹，全市场超3100家个股上涨，总成交额超2.95万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00亿元。那么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清单显示，这些商品包括红酒、曲棍球棒、水泥等，但不适用于能源、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方面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加税做法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进入焦点对话，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今天上午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在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强调，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
2: 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菲律宾这次仁爱礁蓄意挑衅发生在昨天上午，随后一段所谓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坐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对此，中国海警局公布现场视频，以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视角还原真相。
3: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否则由此引发后果，由你一切承担。
4: 昨天上午9点多，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3: 菲律宾小艇，警力，这是中国海警。
4: 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而非法坐滩57号舰上的非军方人员，用相机拍下中方维权执法过程，传回菲律宾国内，在经过掐头去尾的艺术化加工后，便成为了非军方导演的所谓惨剧。随后，非国防部以及菲律宾武装部队针对此事接连发布声明，称有非方人员在这起冲突中受伤，还发布非方人员头部受伤的照片，试图卖惨。
5: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
4: 今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南海研究院南海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陈向淼。陈所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中方用铁证撕碎菲律宾的挑衅加卖惨的剧本，所以在您看来，菲律宾一而再、再而三使用这种拙劣的手段，为什么？
6: 事实上的话，这也是菲律宾这么多年的一个惯用策略，无非就是向国际社会博取一些眼球关注，那么增加在南海。那么跟我们在海上硬碰硬的一个筹码，那么特别是一个关键的时候啊，今年呢，一方面今年是菲律宾所谓的非法裁决的输入了10年，那么其中也包括仁爱礁相关的这个内容，另外一个就是 也就今天21号开始就是东盟的系列外长会，那明天就是10+1的这个东盟一系列的这个外长会议，也就是菲律宾想要借助这么一个事件来影响东盟外长会的议事讨论的这个日程以及整个风向。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菲律宾这个举措肯定是这个阴谋肯定是成功不了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菲律宾这个行为是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误导在里头的，特别是今年作为裁决十年，菲律宾也想借助这次的行动来重新给所谓的非法裁决加码，让国际社会误以为所谓的裁决是能够得到执行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菲律宾讲它就是一个幻想。
1: 所以是烘托气氛来了。那么从今，但是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今天上午中方允许菲律宾从仁爱礁非法坐滩舰转运伤员到菲律宾海警船，中国海警的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怎么看中方的这样一个举动的态度？
6: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方第一次表现出我们一个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这个人道主义的这种支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的话菲律宾在仁爱礁的坐滩船只，那么我们说这个因为没有物资后来用空运，那么后来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允许菲律宾你能够临时性的对这些船只进行人道主义的这种运补。那么今天这是昨天刚发生这个海上冲撞事件，今天再次中方又允许他把这个伤员转运出来，这充分展现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么我想再有一个就是中方实质上的话对菲律宾我们的这个对话合作这个交流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但前提是菲律宾你不能挑战我们底线，我们在海上维权的这个措施是不会减少的，力度也是不会降低的。那么当然了，最后能不能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取决于菲律宾的态度，所以我们说这次的人道主义的补给这个行动引起他这个运补，也展现出我们再次向菲律宾传出一个信号，我们有能力把你菲律宾拦在海那个西湖外，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人道主义考量向你把我们展示我们一个大国的胸怀，向你允许你进行运补。
1: 对，就像您谈到的菲律宾在仁爱礁再度上演这样的挑衅戏码，正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之际，同时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正在马尼拉举行。身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在炒作南海议题上进一步加大了赌注。
4: 十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所谓仲裁庭对菲律宾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裁决，妄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此后，这一非法裁决频繁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利用，屡屡挑衅滋事。对此，近期中方接连发布重要报告，从法理上揭批了这场闹剧的本质，让非法裁决是废纸一张的事实更加深入人心。面对中方批驳，菲方非但不回归正道，反而继续开展政治操弄。联合多国发表所谓纪念裁决出台十年的声明，还在国内编排策划了一系列所谓纪念活动，把抑制非法裁决强行当成聚拢民意的政治燃料。在此之前，菲律宾还上演了一出黄岩岛碰瓷戏，把中国科研机构搭建的科研平台定性为所谓的非法设施，大搞所谓外交抗议。东盟也成为菲律宾给自己加戏的平台。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不断把南海议题塞进东盟议程，试图将自身法律主张嵌入南海行为准则的讨论框架。眼下，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正进入密集议程，各国外长将评估东盟对外关系发展态势，并就重点区域及国际议题交换意见。分析指出，菲律宾作为东道主，很有可能借机主导所谓南海叙事，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向中国施压。
1: 在为期3天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中，南海局势以及南海行为准则的推进是主线之一。菲律宾作为东道主，也是争端当事国，能否在渐进推进区域安全机制构建方面做出建设性的行动，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来看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稍早前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
7: 南海问题不是东盟唯一的问题，当然这一次2天在马尼拉的会场也确实可以感受到，由于菲律宾近期的一系列的所作所为，南海问题成为了各国记者们最为关心的头号新闻。当然从东盟内部来讲，对于南海问题的态度确实也是有实实在在的温差的，比如说主要的生索国像菲律宾媒体就主要会关注这次的东盟的外长联合声明是不是会把对南海的关切写在其中，像一些地区国家、中立国家、枢纽国家，他们就会更多的关注 东盟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如何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这样一个表述。这次也是采访了一些菲律宾当地的学者和专家，他们都指出当务之急就是虽然没有把事情变得更好啊，南海的很多主权伸缩问题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但是我们起码可以做的是让事情不要变得更为糟糕。
8: We need a document that would be up to the times and will be able to prevent untoward incidents, which we have seen a spike of such incidents, untoward encounter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goal of many, the hope of many is to see less of these encounters and to be able to

0: What is needed is more on crisis management and what are the steps to be taken for crisis not to, to be managed properly, and also in a matter of time or in the long run, of course,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and, of course, conflict,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using bilateral mechanism and even the mechanism through the ASEAN, which is a multilateral mechanism. So this is my perspective on the issue.
1: 好，我们继续请出陈所长。陈所长，您刚才谈到了这个菲律宾这次铤而走险制造冲突事件的动机，第一个呢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周年再炒作一把，另外一个呢是借东盟外长会的平台以东道主的身份主导所谓的南海叙事对中国施压，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他背后这么做的动机？
2: 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个菲律宾他在这个这次的行动里头哈，已经提到了这个仲裁。那么仲裁里面实际上也涉及到了所谓的仁爱礁的这个问题。当然了，我们说菲律宾的仲裁裁决首先是非法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菲律宾是想借这个机会重新向这个国际社会去宣传所谓的裁决对中国及这个菲律宾是有拘束力的。那么这个叙事呢，其实上是以美西方的一些叙事其实也是相符合的。那么菲律宾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么海上行动配合它的外交舆论的宣传进行再次的这个炒作，这个我觉得是菲律宾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目的。当然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菲律宾想要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强化菲律宾国内对于仲裁裁决的错误的认识认知，同时也试图把仲裁裁决塞到最近的一次东盟系列外长会的议程里面来。
1: 那么我们看到此前啊，菲律宾炒作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裁决，因为已经十年了嘛，并没有得到其他东盟国家的明确支持和响应，这说明了什么？
2: 事实上呢，这个东盟或者说这个裁决不但没有得到东盟其他国家或者包括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这个支持，反而是引起了很多国家的警惕，因为裁决事实上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动荡的根源。这一点的话，在很多的国际场合，很多的这个多边的场合都有一些，不管是有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都有共识。特别是在这个国际的舆论场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个裁决带来的更多的是给菲律宾的单边行动撑腰，给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这个兜底。那么我们说，同时也给一些深锁国在南海的单边行动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这个裁决啊，它其实已经成为南海的动恶的根源或者是乱的源头。所以东盟国家其实也看到了，如果再这么菲律宾把裁决炒作下去的话，对地区局势只有坏没有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东盟国家反应比较理性，就是基于对于地区和平稳定的诉求以及对裁决带来的动乱的事实的一个认知。
1: 好，谢谢陈所长，我们稍后再聊。深南军啊，陈所长刚才说的，陈所长提到了美国、菲律宾如此有底气，每一次都炒作这件事情，我觉得背后也有域外国家的干预。
3: 没错，刚刚我们说了东盟国家的一个态度，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啊。那么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在回应当中还指出，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展开这个沟通和互动的时候，每当本地区有重要的外交议程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这个涉海问题挑衅声势。这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又是谁？相信大家看得都很清楚。那么就在菲律宾仁爱礁蓄意挑衅之际，美国坐不住了，跳出来声称要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
4: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国务院抛出一份声明，妄称中方屡次挑衅，对菲律宾人员采取所谓危险和侵略性行动，并坚称美国要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维护所谓地区和平稳定。此外，美国国务院还发布消息，国务卿卢比奥21号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参加东盟外长会，这是他担任国务卿后首访菲律宾，期间将进一步深化美菲关系，并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举行四方安全对话相关会晤。近来，美菲不仅加强军事勾连，在南海方向，美国也不断强化对菲支持。近期，菲律宾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之际，14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对中方进行施压和舆论抹黑，美国正是牵头方之一。另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透露，美国近日还把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中东调至菲律宾的苏比克湾，部署时间至少持续至9月。美方称，这些巡逻舰主要从事海上安全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不过，分析认为， 这种47米长的小型快速反应巡逻舰机动性强，美方把它们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以便其在

0: 南海岛礁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1: 好，我们继续和陈所长展开讨论。陈所长，您看啊，在现在啊这个中东战火燃烧之际，美国突然从中东调派了6艘巡逻舰现身了南海，他们这样的操作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算盘？
2: 事实上，我们能看到这次的这个七月，我们说21号的这次菲律宾的行动里面，其实美国对于菲律宾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也就是美国它对于菲律宾的，包括它武装部队，包括它的海警，包括它的其他安全部门、情报部门的渗透，非常是深的，所以也离不开美国在幕后的这个操纵。当然，美国现在派这个6艘的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船来到南海，实际上也反映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其实在南海或者在西太地区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知道6艘舰的话，其实是原先布在中东的巴林，主要就是配合中央司令部在这个地区从事这个海上和中央司令部进行执法登临检查。那么现在的中东局势的变化，那实际上这6艘船在中东的作用是在下降的。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又从印太司令部印太地区将部分的这个兵力调往中东，所以导致一个问题，印太地区的兵开始下降。所以美国想要把这6艘舰调到这个南海地区来补充这个实力。当然，这个能不能补充，我们大家心里就有数。另外一方面，美国其实也是在调整策略，也就是把过去以海军为主的斗争转换成海警为主的在南海地区的。我个人觉得海警的作用可能未来凸显，因为在南海地区海警之间的这个竞争，特别是像菲律宾或者其他一些国家，越来越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力量，特别是针对于说中国在南海的海警力量的优势。所以美国也在试图换一种所谓的这种策略调整，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过去说其他国家用灰色地带战略，未来美国也是试图用灰色地带战略来在南海维持一个长期的，那么当然这个军事存在，因为在美国看来海警它就是军事力量。
1: 那么我们都说这个美国近来屡屡是为这个菲律宾撑腰，不管它是不是采取一个灰色地带这样的战略，您觉得它是真的想为菲律宾所谓的这个主权声索来承担军事风险，还是只是把菲律宾当成南海博弈的一个棋子呢？
2: 事实上我们说美国是把菲律宾当棋子，但是菲律宾是错误的把美国其实是当做了这个上帝。我认为他们二者之间是揣着名牌装糊涂。事实上的话，从2024年的当时的那个也是在仁爱礁，记得6月13号，当时发生那个事情也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美国国内几乎是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是不是该给菲律宾提供这个支持。那么当时也有一部分人在反思要不要，后来美国的回复很简单，那么这个取决于国防部会怎么做，也就是说没有谁愿意为菲律宾真正的这个挑起他所谓的安保承诺这个包袱。那么事实上的话，对菲律宾其实也很清楚，所以双方之间的合作完全是貌合神离。所以美国真正的是把菲律宾当作牵制中国一个重要棋子，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岛链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菲律宾其实对美国的诉求也并不是美国你一定要给我支持，菲律宾更多的是希望美国在外交上、心理上、认知上，它包括法律上来给菲律宾支持。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马克思政府，马克思本人是希望美国能够支持菲律宾他在菲律宾国内的执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的海警武装部队，这些力量是受美国的这个资助的，他们希望美国能支持。所以说白了，不是菲律宾想不想美国支持，是菲律宾国内少部分群体他需要美国的支持，因为他得以利益。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所长的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欲以十年计划重塑英国，十年期限面临社会福利、国防开支、地缘政治等诸多挑战，伯纳姆能否打破英国困局？
3: 进入全球眼，唐宁街10号迎来新主人，当地时间20号，斯塔默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今年5月，工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党内要求时任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不断上升。6月22号，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正式确认参选党首的意向。本月17号，工党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获得超过90%以上议员的支持，成为新党首。就任首相之后，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发表首次就职演说，稳定成为关键词。
4: Britain.needs to show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gain our stability.

0: city once again, and that is our challenge. I know people at home are fed up with politics. I hear you, and I want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not been good enough, and we need to be better.
1: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的主任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今年6月19号，他才刚刚在马克菲尔德补选中获胜，时隔9年重返下议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了解一下这位获得工党一致支持的新首相有着怎样的来时路。
2: 伯纳姆出生并成长在英国西北部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一个地区，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进入议会后，他在布莱尔政府时期逐步上升，并在布朗执政期间进入内阁，先后出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以及卫生大臣。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伯纳姆曾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未成功。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伯纳姆大力推进公共交通改革，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倡导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在他的领导下，曼彻斯特经济显著增长，这也为他赢得了北境之王的绰号。在政治立场上，伯纳姆被认为比斯塔莫更偏左，这一特点在党内基层具有一定吸引力。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今年5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伯纳姆是在英国公众间最受欢迎的工党政治人物。根据英国首相办公室消息，出任首相当天，伯纳姆已完成新一届内阁的组建。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在其他主要职位上，马哈茂德被任命为内政大臣，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库珀为卫生大臣，雷诺兹为商贸、创新和科学大臣。
1: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的顾问叶江。叶先生，这个我们看见从斯塔莫宣布辞职到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确认伯纳姆成为党魁，而且获得了90%以上的这个党内的支持，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能够获得这么高的支持？
3: 这要分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就是说，伯纳姆在那个北方啊，在曼彻斯特，他的这个执政，而且整个治理，而且这些治理理念推下去，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工党现在缺的就是在地方政治上能治理有效的这人物。第二方面，实际上他这次实际是通过一个补缺的选举，这个补缺的也就是那个下议院的补缺选举，而补缺选举的对手是改革党，而改革党就是在上一次
1: 大胜，
3: 对，大在地方选举当中大胜的，而他现在在地方上选到这个英国下议院去，他打败了那个改革党，那整个党内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未来对那个改革党的挑战，他是一个最好的人选，
1: 能够接住他们的挑战。
3: 对啊，这样一来以后，所以接下来就是实际上工党内部现在除了他以外，没有就是有魅力的这个领袖人物，所以对他的挑战也很差。当然，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他的一系列的执政理念，至少在工党的党内是获得了这个大部分的支持。比如说，他认为权力应该下放到地方，他认为现在应该结束那个自由主义的这个经济政策等等。那么，这个在整个工党内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既然在地方已经取得成功，那未来他作为首相，是不是可以带领英国走出这个困境？
1: 所以今天的英国可能迫切需要这样一位务实的领袖来带领英国走出现在的这个困境，
3: 而且有新的理念。
1: 对，而且因为我们看到从2016年脱欧的公投以来，英国已经历任7位首相。英国政府研究所指出，领导层的频繁更替削弱了政策的连续性，影响长期改革的推进，也不断消耗公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
2: 2016年，时任首相卡梅伦因发起脱欧公投，却无力应对脱欧派胜出后的乱局。公投结果出炉后，直接辞职。特蕾莎梅接任后，耗时数年敲定的脱欧协议，连续3次被议会下院否决。2019年，在朝野反对声中离任。随后，凭借硬脱欧口号完成脱欧程序的约翰逊上台，但因聚会门丑闻，党内信任危机，在2022年被迫下台。接棒的特拉斯因推出激进无资金支撑的减税政策，直接引发英镑暴跌，金融市场动荡。上任49天后辞去首相职务，而后印度裔政治人物苏纳克临危受命，稳住短期金融局势，却无法修复社会深层裂痕，在2024年大选中随保守党惨败下台。 两年前，斯塔默率领工党拿下英国议会下院超过半数席位，赢得大选。然而，今年以来，在移民能源政策接连受批，

0: 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波斯坦事件持续发酵背景下，英国国内要求斯塔莫辞职的呼声越来越大，最终斯塔莫因地方选举大败遭党内逼宫辞职。分析指出，频繁的首相更迭让每一届政府的施政都被中途打断，治理效率持续走低，进一步加剧了英国经济和社会难题，最终陷入换人无用、难题依旧的恶性循环。
1: 那么针对当前的困境，伯纳姆在就职演讲当中宣布将带领新政府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以全新的经济模式重塑英国。
2: Later this year I will bring forward a new plan for Britain, a 10-year plan, laying out a path from where we are now to where I believe we all want Britain to be, wherever we're coming from,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0: 伯纳姆表示，他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采取措施帮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危机。当天，他还宣布追加3.4亿英镑，用于解决全国各地的露宿街头现象。外界分析认为，伯纳姆接下来或将他的曼彻斯特主义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国，这套思路将地域优先置于党派优先之上，主张政府加强对公共事业的控制，扭转长期私有化带来的资本垄断和民生成本高企，同时将权力从中央大规模下放给地方，推动各地在工业化，推出北海能源钻探新计划，促进经济增长等。不过，英国《卫报》文章指出，伯纳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首先就是经济困境和财政压力。当前，英国税负已达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债务占 GDP 的94%，政府借贷成本居七国集团之首。伯纳姆承诺严守前政府制定的债务与支出规则。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要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推动公共产品国有化，还是推进再工业化，都将面临巨大资金缺口和艰难的取舍权衡。
1: 好，我们继续和叶先生展开讨论。叶先生，您看，虽然我们说伯纳姆的支持率高达了94%，但是我们还是要结合他10年七任首相这样一个高频次来看啊。您觉得伯纳姆上台之后会面临国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实际上，这和十年气象是有关系的，也就是他最大挑战还是英国脱欧以后留下来一系列的后遗症。那这一系列后遗症实际上表现在就是说，英国整个经济低迷。另外，它整个税收、它的整个的经济的发展、它的 GDP 的增长都是乏力。那么这样一来以后，也就对整个英国的财政收入，就是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构成巨大挑战。财政收入是下降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改革又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那这里面的这个矛盾就来了。这个就是说，能不能它改革？那首先有个前提，要英国的经济走出十年以来脱欧以后的这个低迷。那这个就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还有一个挑战，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自从那个英国脱欧以后，那为什么有气象？这就意味着什么？英国的选民对政治家的这个耐心，对政治家的看法是很负面的，而且耐心是不足的。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一次上台以后，从地方是有效果，但是到了中央就对整个英国来说，它的整个的改革能不能很好的推下去，能不能起到成果？如果短期内不能起到成果，那就马上来问题，英国选民就会对他，就他要下台了，就是接下来就是10多年以后又有8项9项会就这样连线下去。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讨论到伯纳姆，虽然说他承诺接下来马上要推行最大规模的一种改革，把他自己比较擅长的在曼特斯彻做市长的这一套施政理念，他准备要铺展到全国，您觉得能不能落地？
3: 实际上呢，从他过去来看，确实在他成为北方王嘛，也就意味着，之所以能成王，这个就是说明他是这个改革是成功的，而且在这个曼彻斯特这个大区域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在那个公共交通、电力、能源等等，都做了一系列这惠民的事宜，包括针对无家可归的这，他现在准备要从地方走向这个全国，那么。我们经常所说上台以后三板斧是吧？这三板斧可能会起作用，但是我个人感觉最重要的还是从长期看。这里面就前面提到的，他的这个财政是不是能继续支持他？他整个经济是不是能够走出脱欧以后的这个阴霾？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短期内我觉得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长期看还是面临巨大挑战。
1: 你看我们说可能从经济方面有挑战，选民的信心方面有挑战，我们再来看看外交方面啊。那么在美国调整欧洲安全政策、俄乌冲突持续等等背景之下，英国如何平衡与美国、欧洲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考验。
0: 当地时间20日，伯纳姆透露，在出任首相后，他最早要联系的外国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

0: 特朗普。他表示，他要向泽连斯基明确，英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而和特朗普打交道，对伯纳姆来说也许更为复杂。英国媒体翻出旧账证明，俩人此前并不对付。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时，伯纳姆曾发文批评特朗普，而特朗普此前被问及对伯纳姆的看法时，冷淡回应称对其一无所知。此外，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英国国防预算占比落后于多国，且低于北约平均水平。在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承压的背景下，英国即使加大国防预算，到2030年也仅能略高于2.7%，距美国要求的2035年达到3.5%仍相差甚远。因此，英国广播公司直指伯纳姆的一项重要挑战，便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此外，寻求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也是伯纳姆面临的棘手问题。伯纳姆在10年前的公投中支持留欧，并曾表示希望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有分析指出，欧盟始终是英国为难以协调的合作伙伴，对英国的示好并不买账。在中东问题上，伯纳姆曾表示，若出任首相将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大压力，这被外界视为英国中东政策可能调整的信号。
1: 英国新政府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备受舆论的关注。2017年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之后，伯纳姆曾于2018年和2023年两度访问中国，在地方层级积极推动多领域的对华合作。今年4月17日，他会见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唐瑞时，也明确表态要在绿色发展、先进制造和生命医药等领域深化合作。因此呢，外界预计伯纳姆政府仍将延续工党整体稳健务实的对华基调。那么，针对伯纳姆出任英国新首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好，我们继续和叶先生展开讨论。您看，刚才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对华关系上，所以说想请教您，相比于之前的这个斯塔莫政府来说，您觉得伯纳姆的对华政策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3: 那首先，他从工党整个来看，包括斯塔莫访华之后，应该说对华的政策还是比较柔性的，还是比较务实的。那么他会继续这个务实的。当然，现在出现了就是英钢的这个国有化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点上，斯塔莫倒是变得比较强硬。但是从现在来看，就是这个伯纳姆啊，他的整个的施政的方式和他的整个的这个政策的推行上，我个人的感觉要比这个斯塔莫更柔性一点，也就是在对华政策上更务实、更柔性，包括比如说在这个英钢的国有化问题上，他首先是肯定和英国工党内部一样要走国有化，这次不会改变，但是他可能在赔偿的问题上会显得比较的灵活一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实际上这个伯纳姆他是一个坚决的拥欧派，也就是英国脱欧以后啊，他看看这个脱欧留下了很多后遗症的问题，他就主张是要重新加入这个欧盟。但是问题来了，其实英国的就是50%以上，应该说大多数认为脱了以后就不应该再加入这个。然后他就根据这样的一种变化，也就是说整个民意的变化，因为他现在要到英国要当首相，所以呢，他在很多的方面就表示他很务实，我现在也不主张就是整个英国重新进行公投，重新再去要入欧啊等等。在英国工党内，这是有这个支持的，但是他觉得如果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现在看来还是应该务实的。和务实的和欧盟来做这个经贸关系的这个交流等等，但是他已经不谈这个重新入欧的问题了。你看他就是一个比较灵活、比较柔和，对。还有就是说他比较接地气，就是对这个从他的地方治理上，就是说他可以撑下去，就也就觉得只要是符合普通大众的这个事情，他就会推。那么他现在这一点也是啊，就是说你在这个英钢上面，一方面当然对他的整个政策理念应该有规划，他觉得这个政策不变， 但是在具体操作的上面，尤其是在对华整个关系方面，我个人觉得他未来的走向还是会比较柔和，还是会比较务实，就是用他一贯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一点呢，我是比较谨慎的乐观，认为未来这个伯纳姆政府和在推进中英关系方面应该还是会务实的一种，这种走向是越来越务实。
1: 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都说这个英国脱欧之后这个急需他恢复他的制造业，所以说刚才其实伯纳姆的他在就任这个曼彻斯特市的市长的时候也表示要跟中国进行全方位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合作，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的包括新能源未来的一些高端装备的企业来投资英国的话，您觉得它是会放大这个准入的一个窗口，还是会延续现在收紧的一个？
3: 那么从目前来看，我就是说它会在某种方面，因为它比较务实嘛，而且比较灵活嘛，可能会是一亿，就是对他特别有利的他肯定会推，但是对整个英国当然这里面还有背后还牵扯美国，对整个英美或者五眼联盟都是有影响的，那可能他不会推。所以我觉得他未来的方式还是采取就是说具体的问题来具体解决，而不是就是这个也就是他执政的一种方式。我个人觉得就伯纳姆在这点上可能会走得比这个斯塔默走得更稳健一点，
1: 更稳健一点是吧。那具体到刚才那个英钢的走向，如果给您判断的话，您觉得它会有变化吗？
3: 它会就是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赔偿啊？那赔偿多少啊？大家可以谈嘛。就是说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还是认为它会比较柔和，不是那么完全按照英国工党的这个强推的这个方式。
1: 好的，谢谢易先生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0: 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32度。北京雷阵雨，22到27度。广州多云，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京中雨，25到31度。苏州小雨，26到33度。重庆晴，29到40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雪碧香茶。

0: 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来，一起来吧。
2: 绑架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我把这个打下来，不打下来它肚子都下不来了。
1: 这300，就是这个地方有那啥，如果都往下弹弹，要不都堵住了呢。
2: 它没大块的，
1: 没，它还是稠的，粘稠，你看见下来了。
2: 小块块不怕的。
1: 不下来又堵了，下不来，你知道吗？这边都堵了。 到时候就是6月份以后，就咱们自己商量商量，到底还是租下去还是不租了，你知道吧？这是个大事儿，你到时候又该交钱了，也挺烦人。
2: 交钱你没钱啊？
1: 有钱是这样，我得回去趟，不用老在这待。
2: 你回去
1: 呗。我回来出来两年了。
2: 回去可以啊，回去有啥难的了？今天买火车票，明天就到了。
1: 那不一定，
2: 只要你路上不累的就行了，还说啥了？
1: 你要在祖国还得，他又得给签半年。
2: 什么？
1: 小妹要租房子，还得给他签半年。房东不签半年，他不给你。
2: 半年就半年呗。
1: 哎呀，
2: 一个月他1000块钱，房租你付不起啊？
1: 不是付不起，你还半年呀？人家签半年。
2: 半年的话，一个月1000多块钱呀。
1: 那你搞半年，搞这么长时间干啥来？
2: 搞半年，你不在上海生活吗？你就走呀。反正不是这么活，就是那么活。
1: 我又做不了主，因为市民就我又
2: 做
1: 不了主。
2: 这个事儿就不是一个人做主的事儿。
1: 我只是
2: 大家商量而已。
1: 我只是扶持你。
2: 扶持不是，共同商量。
1: 有些主要的问题。
2: 谁说了也不算。
1: 人家主要的问题还是人家李倩，你姑娘俩，对吧？
2: 哎，不管的，谁说了也不算。
1: 再给我这个血压也高，一直高了下不去，光换药也不是回事儿，心里事儿太多了。
2: 每个人都有事儿，
1: 血压高一直都下不来，
2: 每个人，
1: 然后我也管不了你了。让李倩人家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咱俩是在商量了嘛，对不对？

0: 我要是回去一趟，我再来算
1: 了。随你便。
0: 嗯，你这个房子还得
1: 自己不累的就行了。
0: 嗯，
1: 自己那边回去的意义搞清楚。

六月份这个房子要交掉了嘛，我想着我要回去，我妹夫说了，如果你们两个谁先走，谁就各回各家，对吧？剩一个人就各回各家，那现在就是这情况，对吧？他也活不了几年了，也活不了几年了，顶多半年。他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癌变了，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没办法，到最后临终。

0: 那时候肯定人家姑娘她家亲戚要去，是吧？咱们算个外人，现在也走到头了，现在也走到头了，确实走到头了。我不能再下去，我要再下去，人家家亲戚来了，真不在的时候，我算哪一门子呀？你说我算啥？对不对？
1: 如果说真的突发的一些这个就是情况，就可能病情急剧的恶化，然后出现一些确实是一些不好的情况，到最后的那一步，你们家属是需要抢救吗？真的就是说到那个情况，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稳定，就情况比较好，但是想到最坏的这个时候。
2: 作为家人来说、
1: 嗯、
2: 肯定还是希望尽力抢救一下吧。
1: 嗯，
2: 那当然我们是尽到我们的最大的努力了嘛。
1: 嗯
0: 回家了多活一天了，是吧？是一天。
1: 嗯，
2: 对，努力一定是会尽的。
0: 对，

0: 我装了四个，给你带了一个。你要尝尝了吗？
1: 我要尝尝。
0: 我给你吗？我给你掰一小口。
1: 啊，掰一下。
0: 那天我看到这边这个爷爷在吃，吃的满嘴流的黑汁啊，好香。我就想到说。
1: 怎么做的？
0: 买的呀。
1: 可以。
0: 还可以啊。
1: 不。
0: 嗯，
1: 就唯一一个吃多了也，吃多了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到这儿了。
0: 慢一点。
1: 哎呀，很幸福啊。
0: 那就是。
2: 我再放点，
1: 放点就够了。
2: 不放太低了吧？
1: 你看平了没？
2: 它这个再低一点吧，好吧？
1: 你看平就
2: 不吐吧，不想恶心嘛。
1: 应该差不多了。
2: 别那我给你叫小周叫来吧，你拉。
1: 你拉，你现在是
2: 打开塞露呀？
1: 不可能等啊！
2: 你不等，给你打开塞露，我都拉了。
1: 坐着。你打开塞露，
2: 我会给你打呀。
1: 不用，
2: 不用打开塞露。
1: 你打开，
2: 不用打。那我给小周说一说，我给小周说一说。
1: 你说我现在大病。
2: 啊，行。周大师，他要大病。我打开塞露，他不让我给你打上。等会儿小周来，你说我这个小周我打，他不相信，相信你这个。我拿着。
1: 嗯。
2: 打了。我现在不能侧过去了，侧也不能侧了。
3: 他张就是不侧了，侧屁股也是的。
2: 哦。
3: 你张你不侧，才这么这么疼。
2: 以前还能侧，现在他不能侧了。
3: 他不侧了，侧将痛，你知道吧？
1: 他那腿可疼。
3: 他说他腿痛，你
2: 这边侧咋样？
3: 两边都不好侧，就要两了。侧屁股，拉屎侧着也是这样侧。
2: 哇，我的天！
3: 你是拉屎的肚子是大病，我的。
2: 你看
3: 屎怎么看侧干净？坐在屎窝里坐，他老说我洗的擦着钱嘛，擦着钱，
2: 侧也侧不过去了。
3: 他这边吃不过的，那也是坐在蛋包上的。
2: 对，那他想拉你咋办？
3: 起来了。
2: 我原先还坐下下来，现在下来都不下来了。

0: 他大便那边就这样靠着了，就这样靠着，叉着个腿蹲到那儿，我心里难受，我真的，你在这待着，待着我都我的人也过去了。哎，
1: 你搁那干啥？

0: 反正早晚大便都需要找你一次。
1: 没事啊，大便你打了也没办法，这叫大便，不能不打大便。
0: 好了好了，比较浑浊。
2: 你别想了，这
0: 动得多了是吧？
2: 不是动得多了，你这就是那个冲洗完以后，不然尿到那个血都冲出来了，冲出来以后这个流完了以后就成黄尿了。现在就好像又有了，你知道吧？你造血功能在一直转着了呀。你吃完东西有造血功能呀，再给你打了吊针都就造血功能呀。你肝没有造血功能，那就完了。就说这个是对着了，
0: 对的，
2: 这是对着了，没有血都不对了，你知道吧？
0: 嗯。
2: 你想呢？要不让你喝生血宝了？
0: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大夫听大夫，大夫跟你说的，不是跟你说过可多次了，你给你配合都行了，让干啥就干啥就行了，知道吧？人家说了一个多月，就是一个多月，马上你看现在都不行了，都不会动了，就藏着拉屎了。他平时很干净的，他根本都不让你摸的。就这三个月，瘦了30斤，我就感觉到不会时间长了。

我也没啥东西了呀，这边就是说收拾完了都，要不咱就可以那啥了。要的啥？这都不要。我是这样想的啊，如果能走成就走了，你到时候那可尴尬呀，是吧？尴尬的很。老李是不想让我走，不让走没办法，那你说咋办？

0: 觉得好吃吗？
1: 它是海苔是吧？
2: 嗯嗯。你要吃花生米了？
0: 哎，
3: 花生米
0: 来点吧。你也来点。
4: 不要不要不要。
0: 花点茅台。
2: 对的，好香了，闻着，但椒盐的，不要。
0: 尝尝嘛。
5: 咱把普通的饭菜吃出精彩。你比如说这个蹄膀，精品蹄膀，白烧的还是红烧的，夸一个弄过来，大家一吃。
6: 你是想吃那个蹄膀啦？啊？
5: 我是在幻想。
6: 幻想，嗯。
5: 真要吃还吃不了。真正拿过来。那是导演是的。
2: 你走吧，
7: 我不急着走呀，
2: 我不用在家，你回去吧，我来了。
7: 我心想你今天就别来了，
2: 来了，我在晚上，你走吧，你别管了。
8: 你走，你走，你走，别在这，我在这，你都别在这了，去吧。
7: 没事，我也没事。
8: 咱俩换了，你回家给弄弄呗，你孩子弄弄，他礼拜一都该考了吧？
7: 下午去上课了呀。
8: 啊。

0: 还有上课呀。
1: 你回家吧，咱俩都卧着干，你回家去干点活吧。
2: 你要有事吗？
3: 那你阿姨在这儿？
1: 我在这儿，你走吧。
3: 还是要不你没事吧？
1: 哎呀，你走吧，我来了，我怎么会走了？咱俩换。
3: 我都在想，你其实今天都不用跑这儿。
1: 不是，我想你那啥呀，妞妞，你不是有可多事，家里活可多。我是一个人在那，好一点都过来。你走吧，没事，回去吧。都在这干，就喝喝水，吃吃饭，别的没啥事儿。
3: 对对，
1: 对吧？嗯，去吧，走。
2: 吃吃喝喝。
3: 好，那我走了。
2: 慢走。
0: 在这个医院。
1: 走过要我手边看，看见我就走，拿起我就出发。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儿需要哪儿需要哪里有大家。还有毛主席
2: 的。你的精力好。
1: 是对，我是好好的，人家躺床不起来呀，那能有我的精力好吗？
2: 就我唱的。

0: 好的，形象好一点啊，树头形象好一点。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我立场更坚定。嘿嘿，枪杆握得紧，眼睛看得清，谁敢发动战争，坚决打他不留情。有我可爱的故乡，这歌你会唱？对，你肯定会唱这歌。
1: 哎呀，我唱，没有精神头。
0: 关键现在你是起不来呀。
1: 你都是管子，我怎么起来？
0: 打完了起来呀，总有不打的时候呀。起来上个厕所，推着你，哎，在屋里转两圈，不出去就在屋里转两圈就行，咬咬牙都过去了。
1: 向李抗美致敬。
0: 哎，向我致敬。你啥时候能自己想着要我坐起来？你推着轮椅出去转转，我一转转我起来好了，我还想再出去，我还想再出去，慢慢你就想着能坐起来了，你知道吧？
1: 没错。别走了。
0: 哎，
1: 别走了呀。
0: 哎呀，我不走在这干啥嘞？回家再来嘛。
1: 你来回都能折腾钱了。他也爱笑爱动，我也是，经常在一起活动啊，踢毽球啊，跑步啊，像自由飞翔的小鸟，青春的美好还在眼前。就这两个月，一败涂地，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和这个世界没关系了。我愿意他在上海生活，而不在洛阳。但是最终选择是他自己。

0: 一点点啊。
1: 你吃吗？
0: 我不吃，你让我尝一下。
1: 我肯定让你尝，那么快就咱俩吃了。有味儿，绝对有味儿。
0: 就辣的。
1: 辣啥辣呀？
0: 还行吧。
1: 本来就行，还不是还行。咱俩说好，他现在不是六月份房子到租到期了，到时候看你的情况而定。如果李倩他们能管得过来了，那我都回去了。他要管不过来了，那我在这待。
0: 这个东西啊，回去受累。我
1: 那我回去再来呀。
0: 我怕你。
1: 我回去再来呀。
0: 怕你受累。
1: 不是，我现在腿脚都肿得很厉害，这个肾上肯定有毛病
0: 啊。回去能解决吗？
1: 那我咋着看他要钱了呀？我不是要你钱的，你那钱我可以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好吧，行不行？我不是为了钱，为了钱这么多年我跟着你这么多年啊，对不对？再一个说你的孩子又不愿意，对吧？你也给我亲身跟我说过，你说你在指望你的孩子，到老了再指望你的孩子。那李天如果不需要我了，那我都回去了。
0: 没说过。
1: 这你说了不算，你说了根本不算，我知道。我现在我也可别扭，知道？我是在这，我是不在这。我在这边，你有这个来，那个这个来。我不在这儿吧，我觉得您躺到床上，我确实。

0: 王姐。
1: 喂。
0: 哎。
1: 哎。
0: 老李恐怕现在，我觉得最后的时刻了，就是一勺一勺、半勺半勺吃饭，吃了多辣，吃多辣。他已经快不行了，你说咋办？这个房子又赶着我走了呀，装修交给二房东，大房东交给二房东。
1: 你干嘛要这样子这么辛苦啊？没意思的，没名分没什么的，你有什么意思呢？你舍不得他又有什么用？你舍不得他，舍不得你，那都是虚的。对，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是有感情的，但是没用啊，没市值问题。
0: 但是现在他看到
1: 他
0: 快病危了，我也总觉得我心里过意不去，但是我害怕面对这个现实呀。
1: 你还有什么意思呢？你住的地方都没有，到处要流浪呀，你东借房子西借房子。讲个难听的话，感情是有的，什么感情啊？感情有什么不跟你领证啊？人家为什么不领证啊？现在这也是说实话哦。
0: 嗯。
1: 领证了也讨厌，到时候赶都赶不走。
0: 哦。
1: 所以不领证都属于正常的，你知道吧？不是我帮他们说话哦。你自己事情你自己考虑哦。
0: 哦，一场梦，这是一场梦。
1: 我这个人是直肠子，直话直说。
0: 我知道。
1: 哎，我也不怕你生气。是的呀。
0: 行啊，

0: 辣八瓣儿。
1: 哦，现在
0: 是啥？嗯，面条你吃不吃？
1: 啊、
0: 面条。你看我给你下的面条。
1: 下面行。
0: 买大馒头，你吃两
1: 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你吃面条呗。
2: 好、哦，好、啊。看没？
0: 嗯。
2: 你吃点什么？
0: 多的是，随便吃，这啥都有。
2: 看没？
0: 哎。我在你跟前呢，你说。
2: 你吃东西小心自己牙齿和胃啊。
0: 嗯，知道。
2: 肠胃。
0: 你咋知道我吃东西？
2: 黄瓜味。
0: 那你给你吃一片尝尝。
2: 你不要害我。
0: 清香味儿。
2: 后面我休息休息。
0: 好，你休息一会儿。我看着你睡觉啊，你睡吧。我就在你床边等着你呢。
2: 黄瓜对牙齿不好，硬的。没完没了的吃什么乱七八糟。
3: 二是跟他说了以后，他这个说要求什么？二一会儿要求什么？
2: 不要听课，你好没？
0: 我都没人身自由了，啥都管我。
2: 听课你上当。看到没有？
0: 爸。
2: 垃圾袋呢？垃圾盒呢？
0: 再喝口水吧。
2: 好。
0: 我的工作非常忙，
2: 谢谢。你这样周心的照料我，这个血水就没了。
0: 哎呀，这真会说话，哎呀，说真说好听的。
2: 每天都要睡一两小时。
0: 你今天睡没？
2: 没。
0: 那你跟我说，别跟我说话。只要你睡，我高兴；你不睡，我不高兴，是吧？嗯，困了，
2: 关系。
1: 大明，你用铲子垫上。
0: 我拿了个毯子。
1: 垫的是。
0: 我拿了厚毯子。
1: 上边是凉的，不敢动。
0: 嗯。

我录了好几个了。

0: 有些指标还是进一步恶化了，包括它的贫血指标啊，还有一些肝功能啊，都进一步恶化了。
1: 哦。
0: 这可能跟它病情进展有关系。
1: 嗯。
0: 尤其是血色素，现在只有60几了，低于60的话就重度贫血了。对吧，这个贫血对他的这个身体可能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嗯。
0: 然后他那个肝功能啊，
1: 嗯，
0: 也。

0: 不能吃快。可以了。
1: 可以了是啥意思？不吃了。
0: 嗯。

0: 老板，我这个给你先说一声，要回趟洛阳给我腰做一下治疗。我给他说一交代一声，好吧？去几天都回来了，一个礼拜顶多做两次。
1: 说呀，你买票的时候说一下。
0: 票现在好买，等到学生一放假，我就不好买票了，你知道吧？学生考完试考。
1: 别啰嗦了。
0: 我给你说明白呀。那个钱我取出来给你那个15000吧。
1: 上回不是跟你说了，自己留着，给我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用钱，现在看病需要用钱呀。
1: 这有。
0: 你说我这腰不行了，你知道吧？我是想去看看，看完以后回来，等到上
1: 海。别啰嗦了。
0: 那咋办？我不跟你说清楚呀，说清楚呀。
1: 我知道了。
0: 好，拉钩上去，不能变。好，我也赶快回来，好吧？啊，做两次。
1: 凑对对就行了。
0: 搁抽屉，弄到这个枕套里头。

0: 肯定压着我生气。
1: 哎呀，你压着他都行了，明天逃出来就行了啊。好，就在这儿，亲们啊。
2: 嗯，路上慢点，小心，别放东西。
3: 大便也拉了，没啥事儿了，对不对？明天有两天、三天才拉大便了。
2: 啊，好吧，祝平安。晚安。

0: 能穿的羽绒服带，我不穿羽绒服不带。他如果离不开我，要需要我，他肯定会给我打电话，你放心吧。我回家两天，再三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肯老李肯定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腰做的怎么样了？啥时候回来？
1: 哎呦！
2: 你饿了是吧？
3: 饿了，我饿了。

你怎么7:18现在都？哎呦，7:18，7点多了。啊，行了，今天弄到这儿算了，休息。道路都是黑。

0: 上海电话。喂，
1: 哎，你好，请问是李克美女士吗？
0: 啊，你说。
1: 哎，我是哈尔康粉丝。
0: 什么时候给你看过牙齿？你什么地方的？你说慢点，你都说那块干嘛？
1: 我是花尔康口腔咨询中心。
0: 不是那边。
2: 是。
3: 哦，这个不重要。剃这么光干啥？剃这么光干啥了？
2: 哦。用不用我帮你？
3: 我这哪儿好哪儿没好哪儿剃好？
2: 我帮你吧。
3: 哪儿剃好了？
2: 哎，我是第一回啊，你。来啊，嘴巴抿住嘴巴。
3: 我你腿上你才是嘞。
2: 我没人，关键没有人让我理呀、啊。
3: 人才理发师。
2: 好干净，好。
3: 好。
2: 对，可以了。
3: 哎呀，真是没有毛病多好。人生苦短。
2: 人生就是一段一段，他可能走过这段，那就是现在另一段。就像你乘公交车一样，不断会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你就是当中的这个过客。
3: 值得你回忆的。
2: 那这一生所有的都值得回忆，都可以，都回想起来，你可能都会觉得就像看电影一样。
3: 哎呀。
2: 那你有什么觉得遗憾？
3: 遗憾。
2: 或者是觉得想做的，然后有一些应该那个时候会想一下，哎，我那个时候应该要。
3: 我倒没有想那么多的应该。
2: 哦，那你是怎么想？
3: 我只觉得有些回忆，还真是值得回忆。这个留念。
2: 那不是很好吗？那肯定就是说明很多很多这个过往的事情还是令你很开心，对吧？
3: 真的是尽心费力。
0: 好球！哎呀，我去！太温柔了，那个球。太温柔了，啊，这球好球，哎呀，好球，好，哎呀，太球，哎呀，放开那个球，好，
4: 我去，好，哎。

0: 你还不敢紧张，你大娘你还不敢紧张，那胖要壮一点。
1: 歧视了。
0: 那你看厂里头不敢，可不敢。再说一个。
1: 好，就来，快过。好。开心吧？看喊的啥，反正喊的，瞅感觉那可开心。老李也踢可很好。我是他对手，但是我踢不过他。踢他是比我踢得好，他教我，还有他教我踢的。玩起来我还疯了，早上他退休以后早上出来玩，到中午回去吃饭，下午睡觉又出来，那踢圈，围圈踢圈子，还有植物园还没去呢，植物园的地方俺们咱经常在植物园玩。

0: 不跳了，太累了。
1: 你敢穿那地方？你还跳你嘞？
2: 你站着干什么？
1: 我前走，我前走。你看好这一个裤子，赶紧穿上去。
0: 小妹，
3: 哎哎，他在医院，他给你打电话了，
0: 到现在都没给我发过信息。
3: 他得这个病，你说也没办法。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已经都说不出话，他也不会写字了。
0: 你说我去不去，小妹？
3: 你来做啥呢，姐？这两天日子要死。你身体吃得消吗？
4: 摇下去吧。好啊。
5: 我说你今天小便特别好。今天小便很好。也没怎么太多出血。
4: 我把我的遗愿告诉了陈护士长。
5: 啥？
4: 一星期到十天之内解决。
5: 我觉得你想多了吧。
4: 我说不要抢救，让我迷迷糊糊的开路。
5: 我觉得这些真的不是你现在需要去想的事情。你现在
4: 愿望希望盼望我期盼

0: 你为啥不做啊？你去街道给我拿一下，还没填好。
1: 那、
0: 啊？没有纸啊？
1: 嗯？那、啊、我给你剪。
0: 没有，不。
1: 我给你剪了。
0: 啊，不用。剪干净了好上路。

今天已经好几天了嘛，四天了，三天没来电话，估计他都想好了，不打都算了，打了怪够揪心的是吧，说说也没意思，心里难过难过有啥意思，没意思，谁也管不了谁了。我手机上他一直都没来短信，微信电话都没有，说明这个事情就算了。我得把手机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他信息，这么多年了，你看没有，就是石头到底还有响声呢，你知道吧。哎呀，没有电话，短信，还有一个快递不包裹，什么东西不知道是。算了，就这吧。哎呀，不过看见他心里还是难受，挺受罪，挺受罪，是受罪，可受罪。

我现在也有体会，也体会到老李也不想看到他走那个结局，你知道吧？哎呀，结局是结局很难受的，就害怕面对这个事实，你知道吧？

0: 隔一隔两天打了，他还关机；隔两天打了，他还关机。我打了七八十来个了，
1: 打电话更难受。
2: 咱们说的肾脏功能是好一点的以外，但是其他的做不好，
3: 都在下降。
2: 对，贫血贫得很厉害。
4: 家中要有贫血的。
0: 老李，你给我打电话，也不说，也不吭。不过我这个性格也不好，太暴躁。哎呀，人这也不平，跟那济济公一样，烧阿弥陀佛，烧阿弥陀佛。他光念这个经，他自己高兴就行，是吧？济公嘛，你那叫什么昌啊？廖和昌，他演那个济公嘛。
1: 烧阿弥陀佛，烧阿弥陀佛。

0: 我得穿衣服，我不能穿背心。
1: 好，那你先穿衣服。
2: 我要去买了个鱼，咋整炖鱼吃？别光给我歇会儿再弄一下。
0: 我先把鱼腌上啊，等会炖鱼。
1: 好好好，
0: 等会炖鱼的时候我们再照。
3: 哎呀，爹，我不知道咋了，今天呀，这大鱼挺好，我买一条，我就这样想着得了。
2: 挺慢了，我得拿起来。妈的，剁不开了，真结实的。
4: 你有口福呀！我今天咱想着要买鱼了，你可来了。
2: 只要你有口福气，昨天买了鱼，我想着今天要来客人了，这条大鱼。

0: 哎呀，热死了，再凉快点是吧？开封人好一些。
1: 昨天看老李状况不是很好，我们俩就买机票来了。
0: 状况不好咋了？这两天三天不可能吧？
1: 就是一下子状况特别不好，周五的时候还行，昨天给他上了氧气，让女儿也去通知了家里人，就被。但是今天早上，就是一大早的时候，医生给我发了个消息说，就是老李已经走了。
0: 呀，走了。就这么快，那就不出医院了。他已经办那啥了，不出医院。就这么快都走了，就吸了一天氧。怪不得一直不发微不发微信不发微信，那就说今早上走了。
1: 对，早上5:30左右的时候走的。
0: 哎呀，不受罪了，不受罪了，不受罪了。昨天我刚给他发了信息，给他发了微信，给他发了。我一晚上，我早上一晚上没睡觉，我早上4:00多5:00我才睡。这着急着回去干了，不回去了。回去去哪儿？找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在使用数学，为什么数学会具有这样的地位？
2: 将具体问题抽象一下，变成一个包罗万有的问题，可以解决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创办交叉科学中心一开始主要是基础科学领域，现在我们要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发挥基础数学的核心的能力，来引领数学跟产业的合作。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快走快走快走，我们迟到了。
4: 喂，该喊吗？
3: 我激动当然应该。
4: 你到外面去等。
3: 干嘛磨蹭那么久？能不能快一点？
4: 你还是进来吧。
3: 对不起，爸爸，我忍不住。
4: 很好，邻居们都听见你在喊。
3: 我也没办法，去现场看 Cosby 节目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5: 我心里也激动，可你看，我就是不喊。
6: 快走！
3: 马跟 Carol 干嘛磨蹭那么久？
4: 你现在这年龄可以让你知道了。
3: 什么？
4: 女人总是要知道。
3: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反正全世界的女人都这样。
3: 那我们先走。
4: 关于女人的事，还有一点你该知道，你甩掉她们那可不得了。
3: 那干嘛总迟到？
4: 女人的脑子不正常。
7: 什么？
4: 我是说女人的脑子最强了。我该承认比男人强。哦，你真是漂亮，你妈漂亮，你真是……我去发动汽车。
3: 我们连凯罗也要等候，
7: 她是你姐姐，
3: 怎么？好了，我怎么样？
7: 很好，迈克，我们走了，好吧，祝你们快乐。
3: 凯罗，你算打扮过了。
8: 但愿你今天晚上的约会是你一生当中最最尴尬的一次。
3: 去现场看 Cosby 节目是很不容易的，你有了票子不去，反而愿意去陪个傻姑娘。
7: 到了青春期你就明白了。
3: 女人的事爸给我讲过了，我可不要女人。

0: 这结尾有趣吗？啊，
1: 很有趣，爸爸，很有趣，真是好极了。

0: 哎，你在干什么？
1: 我有事找你，怕晚了见不着你了，
0: 吓得我差点给摔死了。
1: 迈克，今晚发生了一件怪事。
0: 什么事？
1: 青春期。
0: 你离我远点。
1: 是真的，本来我在看节目，演得真是精彩极了。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姑娘一个劲儿地盯着我，走的时候还对我这样。哇，我还没反应过来，节目已经完了，我的手心真出汗，心里蹦蹦跳，浑身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0: 这就是青春期。
1: 真难受，怎么才能止住呢？
0: 不行的，本青春期你是止不住的。
1: 青春期有多长呢？
0: 谁也不知道，也许会拖一辈子。小迈克尔 J. Fox，
1: 这样的话也太够呛了。
0: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本
1: 就像你一样。
0: 不错，
1: 你这人一见到姑娘就直瞪着眼看，我可不愿出这种洋相。
0: 谁说我这样？
1: 妈妈。
0: 好吧，听着这一点你得相信我呗。青春期妙不可言，就像到乐园里去玩一样，那儿全都是姑娘。
1: 我讨厌姑娘。
0: 得了吧，本，想想看，你真的是很姑娘。
1: 真的。不，妈，我不会姑娘。
0: 放开，放开。
1: 坏了，我一点也不了解姑娘，怎么跟他们说话呢？
0: 本，听
1: 给我说说姑娘吧，讲吧讲吧讲吧。
0: 本，你得去问爸爸，懂吗？
1: 这可不行，不能去问他，你快说吧。
0: 好吧，我老实对你说吧。爸爸对我说过，凡是你来问我关于性方面的问题，绝不允许我回答。
1: 谁问你性问题？我是问你姑娘的事儿。
2: 嗨，早上好，本。
3: 你脸上抹香水了？
1: 是的。
3: 干嘛？
1: 不知道。别跟我说话可以吗？我正在考虑问题。
3: 考虑吧。
2: Jason，我出个主意，今晚来个约会，你来约我出去。
3: 约你？
2: 还记得年轻时你来约我的事吗？
3: 没忘。
2: 我们穿得漂漂亮亮的，出去吃顿饭，再去跳跳舞。我们俩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做了？
3: 麦克多大了？
2: 好吗，亲爱的？
3: 好，跟位姑娘出去玩。来吧，本，你对这有什么看法？
1: 我也不知道你们约会都干点什么。
3: 这个嘛，走出去一起玩。
1: 玩什么？
3: 至于玩什么，我看并不太重要，只要能跟吸引你的女人一块出去，你就会感到快活。
1: 你怎么知道她会吸引你？
3: 她请客。
2: 真是
3: 开玩笑，凡知道那是开玩笑。
1: 我知道。
3: 那我们就来个约会。
2: 啊，好极了。我去找个人看着她。
1: 我可不需要人来看着。
2: 要看着，本
1: 爸爸。
3: 这可是一条老规矩，本。
1: 哦，天哪，整晚让个十二岁的傻姑娘来管住我。
4: 嘿，宝贝儿，怎么回事？
1: 你干嘛自说自话的？
4: 这不是自说自话，我是在练习行动。
1: 什么行动？
4: 应付姑娘的行动。
1: 哦，对。干嘛这样？
4: 这样就能自然。看见姑娘一定要很自然，绝不能紧张。
1: 你就穿着旧裤子。
4: 哦，对，去见姑娘要显得随便，切记别人把你当成初出茅庐的娃娃看待。
1: 为什么？
4: 为什么？本安听着，姑娘们对闹钟不喜欢，她们喜欢那种带点儿莫测高深的，喜欢那种危险性的人物，还喜欢不时闯点祸的男人。
1: 这么说，杀人犯的女朋友一定很多了。
4: 出去，给我出去！
3: 快走，快走，快走！
4: 爸爸，我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女人总是迟到。
3: 真的？
4: 对。
3: 今晚的姑娘是谁？
4: 幸运的姑娘是西娜乌乌伯克维斯。再见，爸爸。
3: 呜呜，快点 ，Maggie， 我订的晚餐是7:30。
5: 哇哦，你们要迟到了，再见。
3: 等等，凯洛尔，给自己提个问题，你要去哪儿？
5: 鲍比带我去看电影，我说好在门外等他，因为他要是进来就得跟你讲话，他就会紧张，因此我觉得不应该让他受这个罪。
3: 真会关心人。
1: 哇哦，我连门铃还没摁呢。
5: 嗨，丘迪，再见。
1: 嗨，西伯医生，我迟到了。
3: 哦，没关系，丘迪，女人都这样。
2: 女人都哪样？
3: 你好，哦，我是杰森·西伯，今晚是我约你，你贵姓？
2: 姓着急。哦，丘迪，餐厅的电话在餐厅里，想吃什么就从冰箱里取，我们十一点回来。
1: 好的。
3: 拜。
1: 我还在洗手间里呢。
2: 还要冲个淋浴。
3: 今天是第三次了。
2: 也许想把去年的也补上。
1: 我们走了，本。
5: 好吧，
2: 再见，锤迪。
3: 再见。
1: 再见。
6: 嘿，宝贝儿。怎么回事？
1: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做了很多动作，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等一等，还算顺利。你这是干嘛？
7: 我的动作已经够了。我很想做点莫测高深的动作，带有危险性的，不知道我能否做个不识床脚货的男人。
1: 别闯祸，小家伙，看着你是我赚钱的好差事，这差事我不想丢掉。你坐这儿得老实点，要不我就送你上床。
7: 这是我一生最糟糕的一夜。这是我一生最糟糕的一夜，都快把我气死了。我买个 Silver 被甩了能相信吗？
1: 当然相信。
7: 到此为止，我再也不理睬女人了。
1: 要我喊家里人来接我吗？
7: 当然可以，让我来陪本。你干嘛要这样打扮？
2: 本尼，
1: 妈呀！求你别说，别说，求你别说，别说。
2: 本尼，你得看着你的姑娘采取行动了。
7: 莫娜，我告诉你跟乌乌伯克威子约会的事儿。对，说了你也不相信，他甩了我。你为什么那么容易相信？好吧，反正我是想告诉你，从今以后我暂停跟女人来往。
1: 哦，嗨，
7: 暂停结束。嗨，宝贝儿，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我是 Judy 的姐姐，我是从家里开车来接她回去的。
7: 啊，你开的车？你满十六了？
2: 十八，
7: 十八？啊，十八很好。啊，真是太巧了。
2: 车道上停着的那辆车是你的吗？
7: 是的，当然。你要吗？
2: 我叫 Stacy，
7: 我叫Mike。
1: 哎，快点走吧。
2: 嗯，好。嗯。说真的，很高兴见到你。
7: 对对，我也是。我能约你一起出去吗？
2: 哦，我是很乐意的。不过我只有周末在市区，星期一要回华盛顿，回大学。
7: 你在念大学？
2: 对，你呢？
7: 这又是一个巧合。今晚行吗？
2: 今天已经比较晚了。
1: 你这么晚出去，爸爸会骂的。
2: 你懂什么呀，朱迪？迈克，问题是我已经有点累了。
1: 行了，可以走了吗？
7: 一起等在车里。
2: 孩子
7: 太年轻，太性急
2: 了。我三个星期以后回来。
7: 三个星期？那么今后能不能再见见面？
2: 可以，我们在华盛顿见。
7: 华盛顿？不，我爸爸妈妈我的那辆车开不到华盛顿。再说我也是周末才回家来的。
2: 你念哪个大学？
7: 耶鲁。
2: 真的？
7: 对，从波士顿开车到华盛顿要多久？
2: 波士顿？耶鲁在 New Haven， 哈佛在波士顿。
7: 你看我这是怎么搞的？我总要张冠李戴，因为耶鲁和哈佛都给我奖学金，而我选择哈佛。
2: 我妹妹在车里都等得急死了。
4: 我猜
0: 这大概是我弟弟造成的，他最近对姑娘发生了兴趣，也许他现在正在追求你妹妹。
2: 哦，有意思。
0: 确实很有意思。我脑子里现在在想，我弟弟初恋的对象现在突然要回家了。
2: 哦，真是太遗憾了。
0: 遗憾就是犯罪。
2: 我也觉得不让我妹妹享受这种天真纯洁的爱情实在不该。
0: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怕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也许会做出那种十分冲动的事情来。
2: 哦，那太可怕了。
0: 很有这可能。
2: 我得去看看。
0: 好吧。
7: 停车，琼斯先生和太太请上车。
0: 你这小子在这儿啊？
7: 你别来管我。
0: 听着，本给我上楼去，球弟在那儿。
7: 我再也不想理姑娘了。
0: 你还没开始呢，这不可能。
7: 我将来要去当和尚。
0: 好了好了，也许你今天的事情不太顺利。
7: 迈克，就得笑话我。
0: 哦，呗，女人都笑话男人，你慢慢会习惯的，绝不能灰心丧气。
7: 哦，好啊，琼斯先生和太太被你压扁了。
0: 本，我给你谈点经验好吗？我把对付女人的诀窍都告诉你，然后你上去好好耍一下就地好吗？
7: 他不在乎。
0: 不在乎算了吧，他全是装出来的。听我说，女人嘴里讲的和心里想的正好相反，你肯定不知道。
7: 我当然知道，就是忘了一小会儿。
0: 你打算上去找他呢，还是想认输？
7: 我跟他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行动。
0: 好吧好吧，记住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出自己的洋相。
7: 好吧。
0: 另外千万不能打嗝。
7: 永远不能打。
0: 我是说在他面前别打。
7: 这可以。
0: 还有不许喊。
7: 这也可以。
0: 好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活的小动物都不能带。
7: 哦，你让我走，你让我走。他是一个傻瓜蛋，我一看见他就讨厌。
2: 你给我闭嘴，你就装着你非常喜欢他，你这样做是为了我。
0: 回去，你回去，回去。
7: 嗨，好吧。
0: 我说你们俩就留在这儿看电视，我跟斯坦西到厨房里去。
2: 我很想看看厨房。
7: 我知道你很爱我。一点不爱。好，很好，我也不爱你嘛。
0: 这玩意儿我们通常称之为冰箱。
2: 啊哈，
0: 摸一下嘛。好了，再给你看什么呢？根据我们哈鲁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的观点，说错了，是耶鲁大学。男女关系中的最大障碍就是第一次接吻以前的紧张心理。为了我们的关系，必须要扫除这种障碍。
2: 你是从哪个中学毕业的？
0: 是独委。
2: 你是独委，我也是独委，我们都是八六届的。
0: 对，这又是一个巧合。
2: 你绝不是八六届的，我从没见过你。
0: 因为我那时长得比较矮小，你往下看才能看见。
7: 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
2: 班，你是一个手心出汗的小傻瓜蛋。
7: 那就算了。我跟姑娘算完了，我穿得整整齐齐来见你，想不到是这下场。姑娘说的该跟想的正相反，可你不这样，真是太难了。从现场看了 Cosby 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2: 你真的到现场去看过 Cosby 的节目？你看过了？
7: 是的。
2: 真的？
7: 现场演出我们常看。哇哦！
0: 快点，决定，我们得离开。这鬼地方！我没说过我进了大学，我只不过说这是个巧合。
2: 行了，这怎么能算是巧合？
0: 因为你在念大学，而我只是听说。
2: 你这蠢货，你还坐那干嘛？难道还不想走？
7: 我也得走。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谈的倒是非常有趣的。
2: 跟我走。
7: 非常遗憾，我得走了。你真的遗憾了？
2: 你不相信？
0: 等一等，你不是讨厌他吗？
7: 那时候我对你还不了解，我们以后还能一起谈吗？不知道，我给你电话吧。
2: 不不，我打给你。哇，Cosby 节目。

0: 卡是迪克·克拉克主演的。
1: 说吧，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什么？
1: 你跟九弟说什么了？
0: 你教的那几句，
1: 还说什么？
0: 没了。
1: 不可能，还说了些什么？快告诉我。
0: 迈克，你是向我讨教如何对付女人？
1: 什么？哦，行了吧，我就那么蠢。你说了什么？
0: 我还以为女人的事你全部都懂呢。
1: 我当然全懂。好吧，我也许没全懂，但我懂得肯定不少。好，算了，啥事？
0: 我过去还以为你……
1: 那都过去了呗。那时你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我说句老实话，你现在已经是个男子汉。
0: 我是个男子汉了。
1: 对对，是个小男子汉。
0: 我是男子汉了，就是说女人的事我全懂。
1: 你全懂？
0: 啊哈。
2: 哦吼，嗨
3: 嗨，怎么还没睡呀？
0: 我们在吃夜宵。
3: 你说吧。
2: 哦，好吧，我们今天晚上过得很快活。
3: 对，真的很快活。好了，晚安。
2: 今晚算结束了。
3: 晚安，孩子们。
0: 晚安，妈妈。
1: 晚安。
2: 明天早晨见。
1: 爸爸，你有时间吗？
2: 我今天很……
1: 这件事很重要。
2: 说吧，什么事？
1: 这个，我根本在讨论女人，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
2: 你们俩在讨论女人？
0: 对，我是男子汉。
2: 哦，
0: 你怎么看？
1: 我们想知道的是，你到什么年龄才真正懂得女人？
0: 你笑什么？
2: 没什么，我觉得好像就是在昨天，我也问过我爸爸同样的问题。
1: 什么时候？
2: 是在昨天。
4: 你吓了我一跳，干嘛连灯都不开？
5: 鲍比跟我不讲话了。
4: 哦，你别难过了，原因呢？
5: 他说等我想通了以后再打电话给他。
4: 这样做可不好。
5: 我也是这么想。
4: 所以你就拿蛋糕撒气儿了？
5: 不，我并不饿。你来点吗？
4: 嗯。哦，这么晚我不吃东西。
5: 妈妈，你了解男人吗？
4: 不。但也没关系，男人也不了解我们。
5: 不了解我们什么？
4: 说不清。

0: 我们很好。
1: 学校里怎么样？
0: 好的没法说了。
1: 啊，就那么好？
0: 你们听着吧，今天早晨校长在大礼堂正想对我们讲话，他的手触到麦克风给麻了一下，他就骂了一句很脏的话。
2: 所以你就说今天好的没法说了？
0: 对极了，乖乖，他那句脏话全学校都听到了。
1: 怎么样，你是不是又在学校混过了一天？
3: 对，你说对了。
4: 嘿，爸爸，你看你能否借给我217块钱？9块也行。
5: 6CRP 现在是4:15，是有奖猜歌时间，猜中者的奖品是2000美元。
4: 好极了，
5: 我等着你打电话来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
4: 我知道。
5: 电话。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首歌的歌名，我知道。
1: 得抢在前头。
4: 看到整天都放那首歌，我都听腻了。幸亏她是我的妹妹。
1: 你听了这儿高兴吗？
4: 嗨，歌名我知道。
0: 哦，电

0: 话录音，陷入全战了。
1: 哦，真可惜，下次再来吧。
0: 既然我赢不到2000，那5块总行吧。
2: 你都没运气。
3: 告诉你件事，你听了准高兴。我们校长今天在做报告的时候，
2: 不许你讲校长。
4: 哎，妈妈，嗨，爸爸，
1: 哎，宝贝儿。
2: 啊，好，孩子回来了。
4: 哦，对了，下星期要旅行考察，得家长签字。嗯哼。我要捐点罐头给灾区百姓。
2: 好。
4: 我的鼻子要动手术。
2: 可以。
1: 他刚才是说，
2: 是的，
1: 而我就
2: 是的，是的。

0: 宝贝儿，你刚才说你先说。宝贝儿，你刚才说你的鼻子要开刀，我知道你们会恼火。
1: 我们没恼火，
2: 当然没有。
0: 我们只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2: 但我们肯定没恼火。你要是真的去开刀，我们会恼火的。我是真的，要这样的话，那就真恼火了，妈妈。这件事我想了好久。昨天我有个女同学做完手术回到学校，妈妈，她可漂亮了。可你的鼻子本来就很好，你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翘鼻子。
0: 对，你的鼻子和你妈的一样。
2: 我知道。不，妈妈，我是说它长在你脸上很好看，你可以有个大鼻子。不，我是说，因为你别的方面长得也都很大。不，我不是说大，我的意思是
0: Keller 算了。
2: Keller， 谁说你的鼻子长得很大？鼻子大和谁说的有关系吗？
3: 嘿 Keller， 一个叫夏洛特博士的来电话找你。
2: 哦，好极了，他是来给我介绍整形外科医生的。
0: Keller， 我们在跟你说话。
2: 哦，我知道，可是电话很重要。
3: 你们不用着急，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想把鼻子改造得漂亮一点？
0: 迈克，鼻子跟你毫不相干。
3: 好吧，二位听着，我的看法是妙极了。
0: 凯洛怎么会这样？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讲究起漂亮来了？来听，
3: 我的鼻子怎么了？
0: 你的鼻子很美，我就是特别喜欢你的鼻子才爱上你的。我脑子里只要一出现你的时候，我就想起你那美丽动人的鼻孔。至少是在鼻子这一点上，你是完美无缺的。上帝该有这鼻子啊！我是说，这鼻子应该是上帝的。
2: Jason， 你对 Carol 开刀，一肚子的火可别发到我头上来。
0: 哦，我没火，我只是弄不懂，为什么一向很懂事的凯洛尔非得学那个夏洛特包锦去做鼻子整形术呢？
2: 嘿嘿嘿，凯洛的鼻子想开刀了是不是？
0: 哎，我给你一句忠告，别去听麦克的话。不单是指这件事，我是指所有的事。
2: 这一次你懂吗？这完全是个过度现象，很多少女都会有这种想法。说出来也许你不信，我也有过。
0: 我会相信。
2: 你信？
0: 我相信也是很勉强的。你说的很对，是过度现象，我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应该找他谈，向他讲清道理。讲道理的父母跟懂事的孩子就该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矛盾，这是我的看法。
2: 对，等我们给他解释清楚以后，他就会了解到他的想法是很不成熟的。
4: 鼻子开刀就是鼻整形术，可以在门诊部实行，采用局部麻醉，麻醉作用在4小时以后消失。根据手术情况，患者应该卧床休息一两天。鼻子和眼眶部位会出现青紫和肿胀，通常一周以后就会消失。他全部费用约2400元。
2: 我没说错吧？他根本没想通。
4: 我怎么了？我还是那个非常懂事的各门功课全优的 Keller。

0: 不是你所谓的少女时期的胡思乱想。
1: 哦，不是我。
0: 基本的问题就在于，你们相不相信鼻子的形状会影响人的一生？
1: 这个，
0: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1: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暂时先不回答，你说可以吗？你先告诉我，你干嘛要开刀？
0: 好吧，我觉得开刀能使人好看，我当然会觉得很高兴。
1: 哦，宝贝儿，爱美当然不是坏事。
0: 爸爸，为健美你不是练过举重吗？
1: 对呀。
0: 妈妈为漂亮不是染过发吗？
2: 我只是涂了一点光亮剂。
0: 看见了吧，你们也都干过，你们也都是很爱漂亮的。我问的也正是这个。
1: 凯洛尔，这个问题我要跟你妈讨论一下，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会儿？
0: 可以可以。
1: 能否走得再远点？
2: 杰森，讨论一下很需要，这样凯洛就会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慎重研究的。
1: 可是
2: 别再可是可是的，我都听腻了。
1: 我跟你一样不想让他去开刀，但他又很有判断力。
2: 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
1: 我们可不能突然把他当小娃娃来看待。
2: 他会习惯的。
1: 我看我们就不妨同意他去动手术。
2: 杰森，
1: 不过他必须自己付这笔钱，他自己掏钱，他就得好好考虑值不值得了。2400块钱可不是开玩笑的 ，Maggie。
2: 可是，亲爱的，他要是通过工作真能攒下来这么多的钱呢？
1: 凯勒尔真的攒到2400块钱，他老得连牙都没了。
3: 一个礼拜10块钱去除2400，就是240个礼拜，再除五十二是4年零6个月。
0: 你好 Mike。
2: 哦，真帅。
0: 不 Keller， 我1块钱也不能借给你，当然讲这话我感到很痛苦，因为你的鼻子确实很长。
2: 哦，去你的吧，你这小子。
0: 哦，就在前几天我倒听见有个人讲起过，有个好差事能够挣到大钱。
2: 什么差事？
0: 不不不，已经太晚了，再骂呀。
2: 哦，行了 Mike， 我道歉，是什么差事？
0: 真的道歉了。
2: 你快说吧，究竟是什么差事？
0: 好吧，听说是安乐殡仪馆里缺一个搬死人的人。
2: 你这混蛋。
0: 好了，刹车刹车，我是逗你玩的，开个玩笑。好吧好吧，跟你说正经的，凯伦。好吧，你听着，你真要花那么多钱去给鼻子开刀？
2: 对，因为我的鼻子太美了。
0: 不是跟你说正经的，听我说，我有个办法能够让你只要出一半的钱。
2: 你快说呀。
0: 一个儿，
4: 你和我一样没有出息。
2: 里面有很多银两。
0: 哦，是牛肝的气味。
2: 对，牛肝里有大量的铁质。
0: 那我们吃炒菜的铁锅算了。
2: 你怎么打扮成这样？
3: 既然我还得攒好几年的钱才能动手术，所以我决定在脸上多化一些妆，掩盖一下我的缺点。
0: 很不错，凯勒。
2: 听着，凯罗，你给我上楼去把那白道洗干净。
0: 妈妈，
1: 这样是不行的，凯罗，你得靠自己把钱攒下来。
0: 哦，说得很好。好吧好吧好吧，我马上上楼进房间，很好。不过你们听着，我就不出来了，懂吗？我的意思是说一辈子不出来。
1: 你小子想搞什么名堂？
0: 最好也别让我吃饭。
1: 不不不，你得吃双份。
0: 不不，爸爸不。
1: 你也一样。
5: 猜歌大奖赛现在开始，
0: 这次我绝不能错过。
5: 这次猜歌大奖赛奖金增加到3000元，谁先猜中歌名的得3000元。
0: 哦，我猜到了，还是那首歌，我猜中了。
5: 3000元。
0: 哎，凯洛，凯洛，你快给我挂上。
5: 现在电话来了，
0: 挂上快点儿。 事儿，我知道歌名，可开乐硬不让我打。

0: 宝贝儿是为你好才不同意的。
1: 那是为了我们好，这怎么可能是为了我好呢？
2: 凯伦，我们年龄大，比你懂事，我们看问题比你远。
0: 你们说话不算数，还说是为了我好？
2: 做父母的有时候不得不这样。
0: 这一天我要记一辈子，因为这一天爸爸妈妈做了保证，又累掉了。
3: 啊，肚子都装满了。
4: 是啊，牛肝的味道还不算坏。
3: 我一口气全吃光了，妈妈。
0: 可以走了吗？
5: 可以。Jason，
2: 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不错，我们制止了 Keller， 可代价有多大？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为什么对自己的鼻子突然那么讨厌，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的鼻子被割掉了一样。好吧，这句话属于用词不当。
5: 你赢了，
0: 迈克，你醒醒，
5: 布鲁克。
4: Keller，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迈克，你起来帮个忙，
4: 你给我走开！
0: 我给你50块。
4: 好吧，你说。
0: 好，我要你开车悄悄送我去一个地方。
4: 哪儿？
0: 去哪儿有关系吗？
4: 对，我不愿让熟人看见我带着你到处乱转。
0: 好吧，我要你送我去一家医生的诊所。
4: 医生诊所？
0: 对，别担心，你不会碰到熟人的。你不认识医务人员。
4: 凯伦，你是想去把鼻子整一下？
0: 这不关你的事。
4: 嘿，凯伦，没有家长的签字，医生是不肯开刀的。
0: 我看要想弄到爸爸妈妈的签字是没有问题的问题。
4: 你想冒充？我没想到你的鬼点子还那么多，真了不起。好了，继续走嘛。
0: 你不该跟我来这儿。
4: 对，我是不愿在车里。
0: 要我走吗？既然来了就安分点。
4: 对对，当然。
6: 姓名？
0: 嗨。哦，嗨。嗨，我是为了做鼻整形术跟卡拉医生约好了今天来做初诊检查，这是家长同意的签名，上面有我妈的签名和我爸的签名，手术费用我可以预先付现款，我就坐在这儿等你来喊我，谢谢。
6: 姓名？
0: 你瞧我有多傻，真对不起，我一看到医生心里就紧张，看到护士也一样，凡是看到穿白的我都怕。
6: 姓名？
4: 是叫 Galasiver，
6: 是他吗？
4: 正是。
0: 他是个精神病科的医生。我的父亲。他是我的笨哥哥。
6: 谢谢。完了。对， Jason Seaver 医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4: 来了来了。喂， Seaver 医生，要么是在看病人，要么是在上厕所。
7: 你知道我的规矩，看病人是不许打扰。
4: 他有病人。哎，宝贝儿，你要找我妈谈吗？我很乐意为你效劳。来吧，谢谢。喂，
0: 是的 ，Keller 是我女儿。她在哪儿？
4: 她在哪儿？
0: 啊，对不起，谁是卡拉巴士医生？
4: 什么？不，我们绝没有签字同意做什么手术。不，先别讲，千万别对他讲，我们就过来。
0: 是的，谢谢。

0: 法无天呐！哦！哦，想不到竟有人愿意来这儿受这么大的罪。你要是再说这种话，就给我出去，懂吗？对不起，我不过是说开刀挺苦的。迈克，哦，忘了。听着，凯伦，你既然那么害怕我提，干嘛还要来呢？
1: 我干嘛要来？你非常清楚，你就是故意要拿我当玩笑开。
0: 什么玩笑？
1: 哦，谁知道你这家伙也许会这样讲。凯伦，你要是真的想漂亮一点，去戴个小狗的项圈。
0: 这不错，确实不错。是你讲的，
1: 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0: 对对，我有几次是跟你开过这种玩笑。
1: 对，
0: 记得有一次我要你干脆把镜子打碎，还有一次我对艾迪说你因为自己长得丑而发脾气。你等一下，凯勒，你是不是因为我跟你开了这些玩笑，你才下决心要来开刀的？
1: 当然不是。
0: 你骗人？
1: 我没有。啊？要是你认为凭你这几句话，我就会傻的跑到这儿来要动手术，你准是疯了。
0: 凯勒，你愿不愿听我讲？听着，你是我妹妹，我当然要讲你丑了。我是哥哥嘛。
1: 我认为你不是这个意思。
0: 哦，听着，好吧好吧，你听着，你一直说我笨得要命，你是真的认为我笨？说回来距离不大。天罗，这只是兄妹之间开开玩笑，比如你看吧，艾迪也说他妹妹长得丑，伯纳也说他妹妹长得丑。
1: 伯纳的妹妹长得确实丑。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你又并不丑。要是说句心里话，这几年以来你倒是长得越来越像样了。
1: 那当然。
0: 天罗，我很难说出口。我是说，我知道学校里的男同学都看着你，我看得出。
1: 真的？
0: 没错，我是说，我看到男同学这样看着你，我就能看得出来。
1: 你是说我
2: 漂亮？
1: 什么？
0: 漂亮？我说，我觉得你相当漂亮。
1: 哇哦！你说我漂亮？
0: 是的，听着，你要是稍微懂得点道理，就不该去对别人讲说我麦克讲你多么的漂亮。Carol， 你怎么可以这样干呢？
1: 妈妈，爸爸，
3: 我真不愿这样对你讲，可我还是得讲，我要管你的禁闭。
1: 等等，
0: 你用不着再解释了，不许你做鼻子整形。
1: 是不做？
3: 什么？
1: 我并不想动手术。
3: 你别再跟我们耍什么花招了， Carol， 我们回家去再谈。
0: 回家好好再谈，我们要你
1: 知道。我的鼻子不开刀，我不需要开刀了，我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相当的漂亮。
3: 他转变跟你有关系吗？
0: 我倒是劝他把整个脸都整一下。
3: 怎么？
4: 我问你，你真的认为我的鼻子？
3: 哦，是的，你的鼻子很美，很完美。
4: 哦，谢谢。你觉得你的鼻子也很美吗？
3: 当然。
4: 哦，
3: 怎么？
4: 哦，我是随便问问。
3: 我觉得我的鼻子没什么问题，对吗？老实说，我已经不想谈什么鼻子了。
4: 哦，好了，不谈了，亲爱的。

0: 准你去听演唱会了。
1: 我以为你晚回来了呢。
0: 本来是。
1: 你会很高兴地发现我把碗碟都洗了，你的饭煨在炉灶上，辛苦一天了，你也该享享清福了。
0: 碗碟是我洗的，饭菜也是我留的。
1: 是谁叫你做的呢？
0: 谢谢你 Care。 爸爸在厨房吗？
1: 啊，他出去了，他把家托给我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参加本恩学校母亲联谊会。
0: 今晚？
1: 嗯，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嘛。
0: 哦，我忙着写这篇报道，开会的事我都彻底忘了。
1: 那你信任他吗？
0: 当然，干嘛不信任？
1: 像你说的那样，你一直很忙，做男人的就会开始感到寂寞。
0: Michael, I don't see her。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一个男人带两打家里做的奶油咖啡饼出门，准不会有好事。
0: 嗨，本。
2: 嗨。
0: 我10岁的心肝宝贝怎么样了？
2: 我很好。
0: 做作业当然很好，可上床的时间过了。
2: 对，可我一直在等你呢。
0: 哦，那你就再待几分钟，陪着我吃完饭好吗？
2: 好极了，瞧我美工课做了什么呢？
0: 哇，真是太别致了。
2: 万一我把它吞了下去也没关系。
0: 你吞不下去的。
2: 这儿我想放你的一张照片。
0: 你想要我的照片？
2: 哦，对。
0: 听着，本杰明，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2: 而且也实用。
0: 实用？
2: 是啊，有了照片我就不会这么想念你了，即使你工作很晚。今天上班你怎么样了？

0: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1: 想必母亲联谊会的所有母亲都欣赏我那奶油咖啡饼的配方吧。
0: 是的，是的，
1: 很好。
0: 不过会议为了举办学校游乐会的事争不出一个结果，莫特尔德雷夫建议说
2: 应该取消投标的节目，因为这样太激烈了。
0: 可是 Jody Jones 喜欢，他说投标绝不能取消。可莫特尔说
2: 这是有意和我过不去。
0: Jody 突然就火了，哇，他跳上了桌子，用绳子套住了莫特尔脑袋，然后把他拖倒在地，两下三下四下，等到把他们拉开，两个人全都趴下了。嗯，说着玩的。
1: 我知道，以为我不知道吗？
0: Maggie， 是我做错了事还是你有点紧张？
1: 我是否紧张你怎么知道？
0: 因为你浑身在出汗，要是你心里不紧张是不会这样的。
1: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干嘛不坦率地说我是个不够格的母亲呢？
0: 像是该死的门铃在响。
1: 你心里认为我不是个不够格的母亲吗？
0: 那当然了 Maggie， 你不是个不够格的母亲。
1: 别用恩赐的口气说。
0: 你被解雇了还是怎么的？
1: 没有，在单位每个人都喜欢我。
0: 那很好，我要下去把我的车清洗一遍。
1: 在家里小本要把我的相片放在身边，好记住我是什么模样。
0: 亲爱的，小本身边的相片是兰博。
1: 参加母亲联谊会的事我彻底忘了。
0: 要我按摩吗？
1: 后来才发现这个。你念念吧。
0: 还是你来帮我念吧。
1: 这是 Wonder Wiggy 小学母亲联谊会的来信，第一行就写着各位母亲，可名字是你。长老教育系统的一个正式机构竟承认你是班恩的母亲。
0: 他们怎么能搞得清，做母亲的多着呢。咱们开心点吧，要知道大笑有助于解除紧张情绪，不信你试试看。我要严肃地说一句 Maggie， 如果你再不轻松我就枪毙你。
1: 你就这点招数了？
0: 难道想让我说橡皮筋吗？
1: 这一次我想要理智的忠告，比如说 Maggie 恢复自信得干点事儿，去帮着 Ben 举办游乐会，让他也能够感受到你是关心他的。为什么不这样？这样做好极了，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杰森。而且这样做又非常非常的简单。
0: 试试吧。你就试试。
1: 亲爱的，我并不是要炫耀，我只想打发这六个小时，所以才做了几个千层酥。哟，杰森，嗨。
0: 我肯定你们都记得我的泰。
3: 哦，记得，安妮。
1: 嗨，安妮。
3: 我是 Gare。
4: 嗨
1: ，Maggie。
4: 不，莫特。
3: 女士们，请，大家快坐好了。
1: Jason， 这儿。
4: 来来来，坐这儿。
3: 现在咱们好好讨论游乐会的事儿，然后才能吃这些又香又脆又馋人的点心，有的还是热的呢。好，继续谈老问题。说吧，格莱西。
4: 我想告诉杰森，我用了他教我的烤肉方法，我们全家吃的都非常满意。
0: 哦，好极了！要是你还想改进一点，下次请你把肉先浸上两天。
3: 好了，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首先我想怎么？
1: 你好，我是 Maggie Seaver， 我是 Seaver 家的另一个母亲。我想说的是，我很乐意帮忙举办星期六的游乐会。
5: 好极了。
1: 我知道我来晚了，可这是一件为孩子学校筹款的大事，要是我能帮什么忙的话。
3: 哦，这才是自告奋勇的好精神，请上来 Maggie。 Maggie 希望现在请你快上来。哦，你应该请教 Glacy Sundon 游乐会的主任，是个女主任。说吧 Glacy。
4: 现在我来建议由 Maggie Seaver 接替我担任游乐会的主任。
1: 什么？
3: 我同意这个建议。
1: 不，我说我
3: 赞成的都说好。
1: 好，
6: 我也好。
3: 谁反对？
1: 反对。
3: 这个提案通过了。Maggie Seaver 现在是游乐会的新主任了。
4: 同意。
3: 现在没有其他的医生了，会议就到此为止，让我们吃吧。
4: 等一下，
3: 为什么？
4: 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当游乐会主任。
3: 嗯，是女主任。
4: 其实很简单，
3: 你不是说想帮忙吗？
4: 对，我是说过，可是这种事游乐委员会里有哪位以前举办过？
3: 游乐委员会，多有意思的主意。
5: 就地，我提议解除麦给的职务。
7: 哦，我同意。
4: 请你等一下，这儿究竟有多少人是自愿为游乐会出力的？既然大家都不表态，我奇怪怎么没人提议取消游乐会。
7: 我同意这个提议。
4: 哦，等一下。这么说每个人都抽不出功夫来帮孩子们的忙了？
3: 嗯，
4: 要知道我也很忙，可我要千方百计抽时间。你们究竟有什么重要事放不下？是煮饭？是洗衣服？还是打扫房间？
8: 我现在在州最高法院办案。
4: 办案？好吧。那么其他各位呢？
9: 我报名帮忙。
4: 但是他比谁都忙。
9: 是的，我是精神病医生，一天八小时给病人看病，忙得我气儿都透不过来。
4: 咱们别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是孩子们，为了他们，孩子们迫切需要我们，难道我们就这样忍心让他们失望吗？我报名，非常好。
10: 我也报名，
11: 我也报名，
4: 谢谢您。
8: 我的案子就让他去吧。
4: 不停的搅一碗辣椒能帮本恩学校增加一美元。
10: 要是把这玩意儿白送的话，我看治胃病的药每份就能卖上$10。
4: 嗨，
12: 哇哦，这么漂亮。
4: 哦，你别去碰笨，这是你们游乐会的奖品
12: 啊。瞧这玩意儿多好玩啊。
10: 哇哦，妈妈快来，这是怎么回事？
13: 玛丽，你快过来看这个。
4: 玛丽可跟他说我正忙着呢。
12: 盯着爸爸，妈妈正在紧张战斗。
4: 笨，往后退。笨，我对你说了，这都是奖品。
5: 你看查理捐献什么来拍卖了？
4: 把它放进拍卖品的口袋里。
12: 谁愿意买一个双手被砍掉的雕像呢？
10: 笨，你对艺术太无知了，这话你收回。
4: 笨，别争了，游乐会之前我要干的事多着呢。
12: 妈妈，可他说我无知。
4: 本我已经说了，你就别争了，咱们都在为你忙，你帮不了忙，至少别来碍手碍脚的。
12: 对，我们在忙着呢。
10: 辣椒发出了怪声音，
4: 说明它烧好了。

0: 挤了不少人，今天要么大家尽兴而回，要么大闹一场。
1: 220幅的都爆断了，110的没事，你就准备大放光明吧。我说还像那么回事吧。二通电。幸亏没有人让我去管核电站。
2: 好了，
1: 是哪儿短路了，我去查一下。
0: 好吧好吧，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新闻讲好了。
4: 不可讲好了。
5: 飞镖讲好了。
6: 棉花糖脚也好了。
7: 我非得戴这顶帽子吗？
8: 化妆脚准备好了。
0: 哦，干得不错，克拉拉贝。嘿，拍卖脚怎么样了？嗯哼，哦，这是我管的。好了，拍卖脚准备好了。
6: 我的那个叫什么脚需要帮手。
0: 我的这个脚需要男性的嘴唇。
1: 好了，请你再通电。
0: Jason， 如果你干好了，来帮帮我吧。
9: 这儿来 Jason。
6: 哦， Jason 来帮我。
0: 你
1: 考验我了，考验我了。看来我要贡献我的嘴唇了。
0: 哦，真想去贡献啊。
1: 我去帮 Judy， 要是你高兴的话。
0: 很高兴。二
10: 啊，
0: 你去帮模特好吗？哦、
6: Maggie， 趁现在暴风雨没来之前，我想说你是母亲中的好榜样，事业、儿女和游乐会安排得井井有条，真不简单。我要是能够遇到像你这样非常杰出的人物，对我来说真是三生有幸，我一定要请你。
11: 听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
12: 对，
11: 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
12: 对，
11: 这样做也不知道害羞。
12: 对，
11: 太恶心了。
12: 哪位是你母亲？

0: 里向杰里干道理的玛丽安。谁是你母亲？
1: 那个不理我的人，还不让我到投标角去帮忙，因为他说我是个难以预料的人。哪位是玛丽安？

0: 纸，
1: 下面拍卖什么给儿？哦，有人捐献了一个用粘土做的项链，上面有我的相片。现在开始。
0: 哦，什么？我的相片是哪儿来的给儿？
1: 在盒子里。
2: 1美元。
1: 请等一下。
3: 2美元。
1: 哦，这可不能卖呀。
2: 2.5块。
3: 好，5美元。
1: 这东西是不能。
2: 10块。
1: 12块。
3: 15块。
1: 好，16块。
2: 17块。
1: 好，20。嗨，25块，
0: 买给。
1: 30，
0: 别叫了。
1: 35块，叫一遍，叫两遍，成交。
0: 给儿，请待我管一会儿好吗？
1: 哦，好了好了，1箱38号的双林式胸罩，起价是多少？
2: 付出1000美元。
1: 卖给你了。卖完了，已经是第15张牌了。出现了1张7，3张同花，1张10，你倒霉了，该开垃圾车了。1张劫，凑成多少？2对，命运太不公平了。1张 S 对 S， 这会是庄稼桶吃。我代表所有的孩子们，感谢各位。
0: 迈克，看见Ben没有？
4: 他刚来过，把票都给了我。
0: 他干嘛这样？
4: 妈妈Ben干事向来很少有道理。
0: 我再去问问Carol。
4: 好主意，凯罗和本一个样。
5: 你就这么想吧，要是不能吃，就用它洗餐巾。
4: 太有意思了。
0: 凯罗，本来过这儿吗？
5: 只来过一会儿，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妈妈，你闻闻这玩意儿吧。
0: 本说什么没有？
5: 问我要家里的钥匙。
0: 他说原因了？
5: 好像说过，也许是这辣椒影响了我的听觉。
4: Jason，
6: 不，亲爱的，我正忙着。有什么事吗？
0: Ben回家的事有没有对你说过？
6: 没有。
0: 他把票子给了 Mike， 还拿了 Carol 的钥匙。
6: 那倒不一定，他不会错过这个游乐。
0: Jason， 我在跟你说话。
6: 可我再听再听。
0: 你瞧这个，他用我的相片做的项链弄到拍卖箱里去了。
6: 我看这也许是他想向你表示些什么。
0: 你说什么？
6: 我也不知道，反正儿童会运用各种不同的交流方式。哎呀，我们应该全面的进行了解和考察。 Maggie， 人呢？
0: 本杰米 Seaver，
4: 妈妈，你去哪儿了？
0: 参加你的游乐会，本，可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4: 我看你忙。
0: 本，我就是再忙，对你总有时间的。
4: 妈妈，我几小时前就回来了，而你却才来。
0: 你是想让我担心？
4: 我想要点东西。
0: 所以你就把这个扔了？
4: 我是在想他到哪儿去了。
0: 我在拍卖箱里找到的。
4: 怎么会是这样的？
0: 你想让我见到他，然后让我赶回来？
4: 不，我要你能记得我，然后再赶回来。
0: 问，可那儿还有300个人呢。
4: 对，可我知道只有一个10岁的儿子才是你最爱的人。
0: 宝贝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忙游乐会？
4: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游乐会之前你是个真正的好妈妈。

0: 哦，本，我参加并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我不是那种妈妈一心只干着自己的事而忘记了你。哦，我的上帝！啊！哦，本，我应该向你道歉，我没有当好一个母亲。
1: 我没那么说。
0: 哦，是我不对。
1: 哦。
0: 哦，宝贝儿，我真是对不起你。我只看见树木，没看到森林。
1: 什么树木？
0: 本，我觉得你以为我的工作对于我比你更重要，可我觉得你以为的是，你并不是那么以为，我的也不是那样。
1: 我们俩该怎么以为？Make it one for my
0: baby and one more.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2: 结束了，诸位别把奖券放进口袋里带回去，大家来贡献一份力量，再玩玩打水球。
3: Mike， 我已经吃不消了 ，Judy， 你得找一个人来顶替我。
4: 哦、不。
2: 爸爸，你别忘了，你这是做好事。
3: 这我知道。你来，你想来接替我的位置？
2: 哦、oh, 不。
3: 青年人太勇敢了，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瞧，这真是太有趣了！你们快过来，别犹豫了，应该像他这样啊，试试运气吧。
5: 让我来，我是他妹妹。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人是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
1: 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贵长，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2: 刘副司机长，
3: 刘副支队长，
0: 你受伤了，严重吗？
1: 没事。一中队，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2: 我还剩了120兵力，加上程长远，还有120亿，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
1: 其他中队呢？
4: 三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三中队在一块儿。
1: 请命令。
0: 俺们还有21匹战马，23个战士。
1: 武中队长呢？
4: 四中队长、五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就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
1: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0: 敌人又攻击了，俺们可以抵抗。
1: 别急，不是敌人进攻，枪声来自城外。
2: 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支援我们来了？两边都在打。
5: 送你命，你命好几个。彭队长，阿宝被他引回来了。
1: 好，
6: 准备战斗。
7: 还剩你们人等，今天请你们再来。
8: 你人喊什么了？
9: 敌人很大总命令部队返回阵地，
8: 我的人都跑了。
10: 高连长，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邯郸的城墙冲进去，跟铁骑支队会合。
11: 是，同志们跟我出。
12: 你们留下来跟机动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8: 好，
6: 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13: 是。
6: 是人，
13: 飞，
6: 飞！
1: 师长，你带了多少人？
14: 独立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面还有两个连接应，
1: 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
14: 独立团也很困难，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
1: 300人，100多伤员。
6: 什么？

0: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墙坍塌，
1: 现在伟哥肯定会。伟哥，
0: 这样，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
2: 是啊，坚守孤城是我的主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0: 前进支队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至于我俩向东出击，才能搭动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1: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0: 不要再争了，服从命令。
1: 那你们怎么办？
0: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
1: 警卫排还是健全的。 跟着你们，服从。
0: 好，所有人给力，马上行动。
3: 是。

0: 素晴らしい月様ですね。
1: 手榴弹药。
2: 是。
3: 高连长，我和金勇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着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1: 我怎么可把宋少留下，让我留下吧。
3: 我还是不是你说长了？我收起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1: 是。带人所有弹留下。是。
2: 这
4: 好。
2: 是。
1: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1: 是。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大叔，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苏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2: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3: 白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古城那一战打得牛，打打有名啊，就连于学忠于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2: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3: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苏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苏战区的序列，一切听于学忠于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绝的编制啊，不闹吧。
2: 长官，加入芦苏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3: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离

0: 有不但，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不济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暂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1: 韩亮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
2: 嗯。
0: 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顾城挺进支队，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罗素战区的番号。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何嘛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一长官的指挥啊！
3: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哎，
4: 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3: 长官，你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0: 余长官指示。
5: 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他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提防割据的嫌疑啊！<笑>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0: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理由不大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那
5: 你这没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0: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 已经有了新编第七师的番号，秦梦龙接受了灾编第二十七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五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呀？
3: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学军第五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
0: 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笑>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断了他们的供给啊！
3: 他这叫狡猾自保。
1: 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0: 那也比急需当皇协军强多了。
1: 长官，白松，联络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秦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好。
0: 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余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嗯，今天到此为止啊！
1: 好，
0: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1: 请便
0: 拉一拉，
3: 我送你。
5: 不送不送啊！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这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 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1: 刘白松呢， 抗战的决心非常

0: 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外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1: 哎，
0: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2: 哎，张政委，您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0: 嗯，
3: 团长，你这是来了。
4: 哎呀，志平老弟呀、啊，
5: 哎呦，
4: 哦，
3: 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5: 老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6: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哎，您呀多包涵
3: 啊，多包涵。大力，上茶。
7: 是。
3: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结，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6: 我先谢谢哥啊，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3: 嗯，
6: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3: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6: 我现在啊和吕明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3: 不是还放不下吕明啊？
6: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哎呦，你呀、啊、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6: 谁呀？谁在议论？
7: 我看谁在胡说。
6: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但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3: 对。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8: 妮儿，睡了吗？
9: 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8: 俺大爷进来了啊。
9: 啊，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10: 没。哎呀，妮儿啊。爹和少今天都回房了。
9: 啊，
10: 哎，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国福那儿俺也说了，他也没说啊，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三嘛。啊，
9: 爹，
10: 哎，
9: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
11: 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10: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热平那要在城里，万一再吵了、闪了你，那你就做难了嘛。
11: 他敢！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亲，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10: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就真是干爹嘛，你管得住吗？
11: 我。说了，你快走吧！
10: 不说也得说呀、啊！
11: 哎呀，睡觉了，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赶

0: 我们专使署员会说呀，哎呀，
1: 你谁？我要睡觉了。
0: 我刚从专使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左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两位兄妹能去延安。

0: 去延安学习了，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父就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1: 先交给王玉。白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嗯，
2: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康大学了。
0: 康大教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1: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
0: 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1: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故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3: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1: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 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抗大学习。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吗？
0: 啊，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1: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
1: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得批评，高兴了。
1: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0: 那是什么？
1: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1: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0: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1: 欠，欠大了。
0: 没有啊。
1: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了，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2: 庄继旺。
3: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啊？
2: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3: 我知道。
2: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3: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2: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3: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4: 个人的隐私吧？
3: 你先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2: 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3: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

0: 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1: 什么？
0: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他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
1: 哎呀，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0: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哎呀，
1: 你要我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我，哎，
0: 行，我真走了。
1: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0: 我总算把你从懂懂懂的地方给拎出来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的告诉你，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1: 哎呦我，真的吗？
2: 哎呦，九十点再回来，庄队长，请。快，把我的好茶给庄队长骑上。好嘞，东家。
3: 庄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我得常回来看看。
2: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住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3: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
2: 有何贵干啊？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室的族长啊？
3: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笑>
2: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 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2: 王维姐、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了，别抠抠搜搜。
3: 哎，快，董家，茶来了。
4: 你喝茶。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当。望相佛的家产，800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谁这么有钱啊？顾城四海钱庄祝老板，按说吧。
3: 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呐。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也卖给外人了。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
4: 哦，我可不是瞧不起您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竹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2: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4: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 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2: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300亩地。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

0: 三百亩，不合适吧？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说说吧，怎么搞？
1: 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有话直说，别兜圈子。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打皇军用了。
2: 属实吗？
0: 这事儿的，村里人都知道。
3: 哎，哥。
2: 哎，竹梅，你。
3: 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2: 不是，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才集中，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去教他骑马。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
3: 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她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视富贵如浮云。
2: 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1: 哥，你这恋爱谈的也太清醒了吧？
3: 哎呀，激情冲动呢。
2: 我也有过，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1: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2: 朱梅，
3: 啊，
2: 我说这些，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我是想啊。
1: 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
2: 当然人都觉得初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1: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2: 你呢？跟庄七峰怎么样了？
1: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2: 庄七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1: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2: 你还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
1: 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2: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吧，啊！
1: 哎哎，哥，哥，你可不能动摇。
2: 一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说了错，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朱妹，
3: 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1: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2: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1: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
0: 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呀。
3: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0: 嗯，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3: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钟伟，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关羽。
0: 哥，
1: 驾！
4: 撤！
5: 撤！
1: 驾！
4: 撤！
1: 驾！
5: 撤！
1: 驾！
6: 那屋里，屋里，屋里。
7: 周书记
8: 啊，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0: 俺怎么过来了？
6: 把门关上。
9: 俺让你找老周算账，你
0: 能让这票囊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票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城里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这瓶捉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别不娶。俺要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10: 哎，李姑娘，
6: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
10: 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进来。
9: 俺那么急吗？俺这杯子就要回了。
0: 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脚也不伸，俺就在这儿等。俺就等着你们把厂里病给俺找回来，治病要是不回来呀，

0: 刘文呀，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哎，啊，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你消消气儿，喝口水。你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1: 喝口水。
2: 对，
1: 行了，俺就在这儿待那会儿门寡，你俩赶紧的，想办法。秦梦，哎，有啥好法子没？好法子啊！哎，这事肯定得解决。
2: 对，
1: 啊啊！玉英，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归来说呀，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
2: 一直的不结婚，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张志平也找你结婚，
2: 你跟谁呀？
1: 你跟谁呀？你跟谁结婚？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1: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2: 对，
1: 你先让人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你说。
1: 好好，哎，你别急呀，你。黎明景、单夏从给他介绍很多人了，哎，但是张志平说了，我们和绿营退婚，我谁都不找，他全得拒绝了。
2: 这还差不多。
3: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营，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个可能跟志平结婚，你说说办法。
1: 好，我说啊，
3: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1: 哎呀，
3: 你快说呗，你气死俺了。哎呀，你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2: 是啊，
3: 啊，
2: 哎呀，说嘛，哎呀，不答应，我路可走，哎呀，答应。
4: 哎呀，小心点，受我气的委屈。
5: 谢谢老总。
4: 伙计，
6: 哎，赵团长，你来了，今天有点事吗？
5: 老样子，包总秘策哪儿给一紧，
4: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5: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哎，
4: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
5: 哎，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4: 还有钱啊？嘿，
5: 你看我这个脑子。
4: 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交代，一定要给你，今天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大小姐，你要去哪儿？长在脑袋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儿赶集吗？
1: 哎呦，去西山普惠寺，赶俺娘烧香。哎，团长，您慢点。哎，这光都磕过两次了。哎，明啊，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哎，
0: 好嘞。
1: 给兄弟们散散。
0: 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哎，
1: 这儿离普惠寺不远。
0: 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2: 是，
1: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哎，
0: 不是，等不行啊，大小姐，那都是违禁商区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俺回去叫人。
2: 那可是保镖吗？那
0: 俺不带枪。
1: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0: 哎，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2: 俺就要去给俺娘烧香。
0: 好。
1: 说不过你，行，
0: 要去也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帮妈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2: 知道了。
1: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0: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哎，等你回了县城啊。 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1: 说的不错，走了。
0: 哎，您慢点啊。

0: 哎，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
1: 干叔，
0: 干叔，
2: 秦任，
1: 干叔，
2: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3: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风光下陪，你给我跪拜高堂。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该走。
3: 哎，才不跟你走！
4: 弄半天，这是个小气点。你这看着不像是个玩法。
5: 今儿咱俩票都得了。
3: 让人听，让人劝导演。啊！
4: 啥呀？这天是个不成的找水瓶吗？
3: 是
4: 啊。你认识人？
3: 不必了。李家人，你把我手机。让人票，烦
2: 死了。
6: 哎，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好吗？嗯，王瑞，
3: 哎，张志彪，你放开，张志彪那个爱钱刀的，张志彪，你莫良心！
2: 杨子，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3: 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想变啥？张志平，你欠俺的。
2: 收回去了啊！
3: 不，
0: 哎呀，团长，你把师傅抢回来了！哈哈哈哈哈！给你开门，开门！
7: 是大哥，是今晚上可有活干了。
2: 你们几个，给俺滚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自当伺候。滚吧！滚吧！滚吧！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好了好了，不用演戏了啊，安全了，安全了。
3: 你敢我管嘴，你想变啥啊？哎呀，
8: 你这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陪俺送死的。
3: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8: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9: 我帮他。
8: 俺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子，我太想你了。
10: 志平，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
8: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要破皮了。
10: 啊，这有雨，俺给你上点。
8: 不用了，不用了。
10: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呀。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接着你是怎么欺负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8: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是什么？
10: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除了土匪，哪还有抢钱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了。
8: 行了，俺再瞅你跟你爸，就得跟你爸的拍拍吵吵弄弄弄弄的。
10: 哎，不要，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喜呀！你说，你再热闹，你再热闹能把俺给亲了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对我多伤心呢。
8: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吕家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力都给你补上，绝对一丝一毫都不差。
10: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8: 绝不会忘。
10: 俺还是跟着你去，人心里难受。
8: 我能把你打那一顿，出出气。
10: 俺打你，随便打。
8: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 怎么打你看都行。
10: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8: 你打。
10: 俺真打了啊！
8: 真打。
10: 俺真打了。
8: 真打。
10: 俺下不去手，俺也想见你，就是抢我来的，俺也没愿意。
8: 苗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家生意好的似的。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
10: 下不去手，
8: 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回头了，不如帮入坤还斗嘴。张志平啊，害得你见不着爹。你是汉奸老婆。
2: 哎呦喂，飞，
10: 那就很别说，还是人家老婆。哎。
2: 是，
1: 厂长，厂长，今天训练啥项目？
2: 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
1: 厂长，您练咋了？
2: 你说怎么了？
1: 没有。
2: 厂
1: 长，厂长。哎，班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请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
2: 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9: 对呀、啊，团长，今晚上您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1: 恭喜团长，
11: 贺喜团长。
1: 团长，
2: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6: 哼，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
11: 就是啊，谁敢欺负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
1: 对，团长，你说
12: 是哪个不长眼的干的？
1: 咱弄他去，
6: 弄他，
1: 弄，
6: 走，
2: 别停下呀，走啊！两个狗东西，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有事没事？有事就说。没事，我就回去了。家里还有口子人呢，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啊，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婆婆啊，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怎么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白总，你们再送送。啊，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

0: 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1: 冬梅，一路平安。
0: 哎。
2: 妹，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0: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宇，跟我一块走。
3: 我想再送送淑梅。淑梅，舍不得你。
0: 王宇，
3: 我也舍不得你。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4: 不能再抱了，帅哥，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0: 快走吧，你。
4: 壮基峰，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恩福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朱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三望，我也不单离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梅，你看。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千死，半惹春风。
1: 志峰，你等着我。

0: 平定之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县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五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
1: 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铁锁之待。
0: 第一区呢，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西蒙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2: 我一定努力做到。
0: 好。另外啊，你们村政府要一体化，建立三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2: 好
0: 啊。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1: 嗯。
0: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2: 好，好，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嗯。好。走。
2: 哎。
0: 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三个站的工作。
2: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啊？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2: 啊，
0: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柱担任了。
1: 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
3: 哎，山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这，你是那老婆我家女亲女亲。
5: 山下先生，都走，都走。
4: 各位，各位。今天啊，这第六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
6: 哎，兄弟，哎，不对呀，这第六杯酒，新娘子还没喝呢。
4: 哎，你个狗崽子！
6: 哎，
4: 你这个狗东西，你嫂子陪你们喝五个了啊，这第六杯我替她来。
7: 哎，
8: 不算，
7: 切，
8: 不算啊，不算。
7: 阿紫就好。
9: 哟，好，
4: 好，好，
7: 好，好，好，好，好，你们都在干嘞
4: 啊？啊，我没干，我没干。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各位，他们来跟我贺喜。
10: 志平啊，
11: 啊，
10: 志平啊，
11: 嗯，
10: 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4: 啊，你媳妇不干呀？他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12: 陈夫人，陈夫人，
4: 娘子，闪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7: 干啥说话呗？那咱俩改名了。你说，
12: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 江夫人，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情？

0: 给你出主意安排的呢。
1: 哎呀，有什么人安排？
0: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2: 让俺说？
0: 对，
2: 是给我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0: 是谁？
2: 老天爷呀！要不要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
3: 哎呀，便宜，便宜！
1: 来来来来，张家先生，喝酒喝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2: 啥叫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我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1: 沈家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0: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4: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沈家先生。
5: 哎，弟兄们，哎，不对呀，这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啊，
6: 就是，
1: 没完了，没完了，我跟你去。
2: 我有你姐叫新娘子呢，俺自己去。谁家吧？
5: 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好，
2: 好，好，
7: 一起敬敬敬敬敬。
2: 干什么？谁呀你？
7: 哎，喝酒。
2: 你干什么？
8: 大家等等，
7: 准备。放开我！哎，放开我！

0: 把枪放下。王总，斯基。
1: 何？你有钱人呢？嗯，鱼肉你是给的，海鲜你莫多嘞。嗨，抱歉。来，俺娘们儿能喝，不听那些个臭男的。你喝呀，听俺男人欺负咱，来讲我，俺为你们出气。真的，来，都干了，来，走啊。来。
2: 我敢了啊！来，来，来，来，我敬你一个嫂子。张志平，你的老婆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的确得来的毛病吗？我这老婆呀，从小。
3: 管到大，他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他只知道谁惹他，他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吗？
4: 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
3: 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4: 是是是，张团长。
2: 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闭上敬礼，啊！大喜的日子，
5: 何为贵？啊，何为贵？明白。嗯，
2: 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
3: 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吗？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你问我干啥？行不行的得问壮去。
2: 李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您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事看得起俺。
2: 李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1: 哼，吕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吉日，黎明警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2: 是不是？嗯，这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伤了几个人。当时啊，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管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哼，吓跑了。
2: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鬼子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2: 刘队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3: 不用谢，不用。我这边搞了，
4: 你那个镰刀快吧？
3: 干什么？我这个。我这个。
5: 哎呦！那你妈子呢？谁不是俺爹的妈子呀？
6: 俺
5: 就是
6: 喝水。
3: 啊，行。
5: 哎，文叔，你看你谁哥俺家的麦子吗？前几天来个事儿还在呢。
3: 行，
5: 来，
3: 给
7: 我帮你吧。
8: 别急哈，
3: 麻利点，麻利点。
8: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厂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3: 哈哈哈哈哈。干就行，一会儿搞就行了，不要紧啊。不要紧，干活利索点。
8: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1: 哎，庄局长，喝茶。
9: 谢谢实在说
1: 副局长，您喝茶哈。哎呀，俺就给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9: 哎，好好好。
1: 这个王维昌，你坐你坐。哎，王维昌当上了李村长啊，庄子祥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抵押转卖给了王维昌。哦，王维昌为了感谢庄子祥，给了他300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大概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现在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9: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1: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黄了。
5: 婶子，这是你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打好。袋子，俺爹帮你去推了，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明儿婶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婶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10: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货。
5: 你妹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琢磨。
10: 俺爹嘞？
8: 哎，大妈，走。
11: 老婆。
5: 大哥，您真是谢谢您嘞。你慢点。
8: 那个，孩子哭了，啊，闹坏了。
5: 是，
8: 过来，
5: 慢点，慢点。
9: 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1: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他五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他不闹，算最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圈回来吗？
9: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12: 哎，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
9: 现在。

0: 确实挺难的，他爹建的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1: 行了行了，你就别那么装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广富，再想想办法。这是装局长啊，俺是得穷几天时，你说，等那天啊，咱把日本鬼子赶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 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0: 石财叔啊，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绿营，我给你们作证。
1: 好。

0: 哟，哎，马路上，
1: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啊，是个好事，
1: 好事啊，
2: 真假呀？
1: 你看呀，你看看是谁？
0: 哎呦，张局长，
2: 小点声，小点声。
0: 张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1: 村里人都想你们了。
2: 先不说别的了，
1: 好。
2: 王队长在家里吗？
1: 在啊，在谈着工，
2: 还没睡啊。我们想找他谈个事儿。
1: 哎呦，你们请行，俺怎么交代啊？小鹏，你拿这个枪装多少算？哎，别打散就行。
2: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1: 顶着了。

0: 陈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吧，来。
1: 老爷，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了吗？
1: 是呀。生了个儿子，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哦，
1: 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1: 我叫大栓。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1: 福华。福华。
0: 福华。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维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1: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

0: 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1: 叫人叫人叫人叫人，跟我去王维生家。
2: 队长，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1: 都睡了，睡了也得给我起来。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
1: 哎，怎么进？进来，你进门可不要在这儿了。
3: 对，
0: 把这太太带离屋去。
3: 你小心点，小心点。
0: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的就是你。
4: 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援珠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
5: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
4: 你跟我想的一样，
6: 带一份回去看吧。
7: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
8: 你好，同志，你找谁呀？
7: 没事。
9: 这个鞋子穿大了，一看这是三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
10: 好吓人啊！
11: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哎，他就知道，而且他打那个绳结，这丁香结也比较专业。
12: 这个人抓不到怎么办？
11: 没事儿，放心吧，大姐。现在作案呢，越来越不容易了。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
9: 好了。
12: 哎，我们这上面就有一个。
5: 从八月份开始，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
11: 对。今年不是奥运吗？人手都被抽走了，
5: 所以要趁热打铁。
11: 这本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支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5: 连续失败了两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11: 那肖脏呢？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13: 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堂屋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
7: 我没让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
1: 哎，钟司令，钟司令来了，
2: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
2: 我把他带到那边，
3: 把这太太带礼物去。
1: 快快快，
4: 你小心点，小心点。
0: 你要敢耍花样，

0: 那第一个干的就是你。
1: 上哪儿说理去？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2: 怎么这么半年才开门呢？
1: 忒不方便。
2: 王维成，你家来人了吧？
1: 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呢？
1: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2: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1: 贺大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3: 妈刚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2: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1: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得太狠了。
2: 第二件，吴花，
1: 啊，
2: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1: 没有，没有，都是瞎编排的。
3: 王维成，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1: 没有啊，
2: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
1: 沏点茶，醒点酒。来人，沏茶。
4: 队长，对。
5: 队长，有事儿得得走，真急事儿。
2: 改天再喝。
1: 我走，我走，我走。
5: 队长，你慢点，慢点。
2: 什么事？什么事儿？
5: 绿寨寨的情报渠道了，
2: 你进去查查看。
5: 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吕家寨，
2: 好，
5: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2: 走，
6: 连夜回城里报告。
5: 这边，
2: 走。哎，给上啊，给上、啊！来来来，周着点，周着点。
1: 哎，局长来了。王月，王月，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7: 我跟妇救会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富华跟我弟弟。
1: 家里人没看见你啊？
7: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种子强。
1: 你小心一点啊。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照面，他现在打着浮华的主意呢。
7: 他敢，看我不打死他！
2: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崩了。
1: 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2: 需要队
1: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7: 我在妇救会江立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1: 什么情况
7: 啊？马蹄固上住着维军军官的下属，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祖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住，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祖茂，都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祖胜，所以我觉得这个邢祖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1: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7: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祖胜，大儿子邢祖茂是看见。
1: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7: 哎，好，走。
8: 谢谢雷斯马斯。
2: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9: 有事？
2: 派兵攻打吕家寨吧，夺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捕交粮的吕家寨。
9: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
2: 明白，明白。

0: 老冯，老冯来了。
1: 团长好。
0: 丁妹也来了。
2: 团长好。
0: 什么事儿？
3: 没事儿啊。我老婆和你夫人投了缘，非要来你家玩。
0: 你下次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
3: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0: 够见外啊。云云在后院呢，你去找她吧。
1: 哎，好嘞。
0: 你跟我进屋
3: 走。
4: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
0: 坐，
4: 来看看你，恭喜你啊。
0: 来，喝点茶。
4: 大山进屋，大老管，坐下。他俩咋样啊？
5: 挺好的。
3: 来一根。
6: 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吧。
3: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6: 你再说一遍。
3: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是个英字。村里的郭里的跟你问好。
1: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0: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
2: 打死我了你！
0: 那边说，
1: 你这个家伙，
0: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3: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0: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3: 好，
0: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4: 明白。
0: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4: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0: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4: 明白，没问题。
5: 刘邓局，我留求生理学校建设是特别的，所以的我努的你，所以你顾城你口观做好些的，更多可以比赛哇，还顾九你们的好就是嘞。高級店の修備隊と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リコマでる。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修備隊と高級軍のヘリコを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を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に撤退した。次の目標は古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勢力を維持することだ。最初は朝鮮だ。情報によって朝鮮は古城の共産党が地区の国政府と国分隊の修正した。朝鮮への襲撃機はいつかこの夜、終分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6: はい。
4: 朝书记
7: 啊，起来。
4: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你看，
8: 区政府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
4: 哎，咱那个吕家寨城墙高近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

0: 但是我一定提醒李玉石在，我让他提高警惕。好，我通知他们。哎，
1: 小刘，到。
0: 让景东南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兜住解围，敌人偷袭。一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暂时撤离驻地。
2: 是。
0: 哎，等等。主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1: 明白了。
0: 你提醒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哎，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1: 是。
0: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那个打平型关的115师的老八路过来了。
1: 啊，
0: 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路防两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啊，七路震动，敌为胆寒呐！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呀！
0: 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呀？
1: 115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
0: 啊，
1: 建立一个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
0: 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1: 向前。
0: 嗯，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
3: 你都好好招待人家。
4: 那没问题，我看他全力支持啊。
3: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好。
4: 好。
3: では王城の部隊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るから。
4: 少佐，你刚刚出台の砲撃隊が、対局に到着しました。
5: 顾军的戒备队都已经是什么？嗨，
6: 坐。
5: 老婆，嗯，
6: 听清楚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
5: 是又要增兵了。我像还来了炮一样。
4: 炮兵？
5: 嗯。周村也没有高枪碉楼啊？改目标了？
6: 我也怀疑啊。
7: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
6: 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7: 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呀，那又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6: 局长，
7: 是吧？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呢，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6: 区长，哎，区长，队长，
8: 我回来。大王，这情况怎么样？
9: 没有什么动静。俺
8: 马上挖起屋看了，看到鬼子和魏俊彦都睡了，俺才回来的。为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看清楚了哈，
9: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8: 回去吧。
9: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8: 山下先生，
9: 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8: 可是我老婆，
9: 哼，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
8: 是。
10: 是，人跟贼的不累。别，别，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11: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黄金。
10: 是，
11: 冯进，
10: 到。
7: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做车，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更不能开枪。
12: 我有合适的人。
7: 站！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贼有可能呢就是从大王庄调兵。大王庄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12: 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

0: 这样，王宇啊，锁住，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那你呢？
0: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4: 停止前进。
5: 入。
4: 陈建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
6: 接队，接四十个，
5: 派回去。
4: 嗨，是。
7: 驱散队集合，有枪声。集合。
6: こいつが反発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た。
4: 废物，废物！起来！老子派你去做斥候，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6: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寨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4: 废物，废物，废物！滚！申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
8: 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4: 是。
9: おの、指示出来。すぐにジャージを保持して、それから航空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乗車場など、四つの連鎖彼らの村を取り囲め、お時間を要求その場で協議を送りしよう。降下機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の。
4: はい。

0: 张团长，上校先生，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1: 为自己？
0: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
2: 天帝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帝饶恕我张志平。

0: 吕瑞，哎，你是蒋波有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2: 爹，不会出啥事吧？
3: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呀，
4: 不是，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
0: 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包送蛋，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5: 不答应。
0: 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咱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6: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7: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8: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这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7: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8: 您说了算。
7: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8: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7: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8: 怎么救？
7: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8: 您下令，我执行。
7: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8: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
6: 冯进，
8: 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9: 是。
10: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8: 那吕英怎么办？放心，我有办法，但是也要看村里的那位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冲锋了。
10: 明白。
11: 邓大力，
12: 到。
10: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12: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
13: 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
10: 就，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值得，一万门导炮灰就够了。
14: 吕家寨非亲非故，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10: 别废话，
8: 一会儿跟着我。
14: 是。
6: 弟兄们，
14: 所有人向左转。
6: 一会儿，
8: 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呈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平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
6: 我张志平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7: 团长，我们跟着你。
5: 团长在，我们啥都不怕。
9: 团长在，团长在，团长在。
10: 哎，局长，你看骑马的那个，
6: 张局长
10: 是不是张志平啊？
6: 张局长。
5: 哎，冒点烟，冒点烟，我慢点时间说。
6: 哎呀，你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11: 快点！
6: 那我这不，兄弟，这个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5: 哎，这个张志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6: 哎呀，这不是。

0: 你那挨个大义灭亲嘛，这不是？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
1: 小苏，是咱说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绳挺牛，挑的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位置，打后面的鬼子。
0: 哎呀，那个情况应该挑不准，一打一偏呢。
1: 你尽量挑的准一点呗，好不好？
0: 要是实在不行啊，拿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2: 那听你的，将军，长治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把他活捉了。
0: 哦，哎，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所主管。你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
3: 乖，
0: 你把鸟铳集中起来，装上铁闸。
4: 直打前面的围局，啊，挺紧张的。哎，花爹，
5: 抱歉。方法です。砲火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4: 予定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はい。よーい、撃て。発砲。
0: 这是给我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
6: 石天叔，打鬼子！
7: 我怎么？烟花！

0: 评委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吹皮东东，米大嫂，
0: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全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寨，俺就不客气了啊。
1: 马上控制，誰でも殺すぞ。
2: 誰が固定するのか、全員殺せ。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0: 团长，
1: 团长，
2: 等等，
3: 到，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0: 是，三中队跟我上。
4: 鬼子来了，打！

0: 中佐阁下，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土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铃木少尉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0: 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1: 你应该被枪毙。
0: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了。
2: 喂！

0: 着我！
1: 小鱼，来，换他爆炸！下车，小鱼坐。来，你抬起来。

横山不是长，我书卷未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梦随风扬风

老子和粉学都来了，于小姐。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哎呦，鬼子又上来了！来吧，李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哎，石三兄，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几家寨下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1: 不行，我能让鬼子进李家寨？
0: 石三叔，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民各个贵户，家家有武器。
2: 犄角旮旯
0: 咱动手，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干，好不好？
1: 正打着呢，怎么撤呀？
0: 管栓，
2: 到！
0: 你把渠道地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2: 管，
1: 好，
2: 李家寨，
1: 干！
2: 这回可也有手榴弹，旅人该远走，你小心啊！
0: 好。
1: 走。

0: くれしやがって死ね。
1: よく逆で。
2: おい、
1: 隅々までだよ。

おいおい、どこに逃げるんだよ。もう出やろう。

0: 退了，石头哥。
1: 站起来！
2: 村长，
3: 有人，快带着你的人去村子里关系好些吗？
1: 你们几个跟我走！哎，我
0: 转过去，我也下。
1: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你们的领导出来联络。
1: 八路军，
2: 你们从哪里来啊？
0: 我们从西边来。
2: 你们家在哪里啊？
0: 京

0: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大上了。张警啊，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次万队员啊也牺牲了。
1: 咱上是咋打的？
2: 跟上跟上。
0: 哎呀，这个啊，咱这墙啊，抹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活给收拾了。可惜啊，有个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3: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正是英雄。
1: 邱嘉生，
4: 到
1: 了，过来。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4: 到目前为止是72人。
5: 单队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呀，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呀。
1: 那我们都损失了，
5: 自卫队牺牲了应该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1: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啊。向你们学习。
0: 不不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队长，俺说的那个墙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这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啊，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6: 吕家寨。
3: 对。
6: 你签了。
3: 签。
6: 站着票，干啥钱倒的？你是在吕家寨呢？我问你呢，你装！
3: 你先
6: 别，吕家寨，
3: 你先冷静一下。
6: 那你装！
3: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6: 不就是提麻的时候俺让你想起那个地方吗？中了。
3: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
6: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掉进去的？
3: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啪。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6: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3: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哼，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6的铁铲子。
6: 这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
3: 哎，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6: 俺爹可不用铁砂打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3: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风纪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春天的那个三浦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100多个人。
6: 100多个？嗯，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是关键肯定没剩死什么呀。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
3: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6: 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又伤成这个样，他说，俺以后日子咋过？
3: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呀、啊？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

0: 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
1: 王老大生，戦争の課題は困難だ。リチャードの八六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
2: ローゼン上殿は大きな総動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八六軍北をだ。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公園、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
1: はい。
3: 回长啊！
4: 谢谢你们啊！
3: 客气了，有什么事？没事，我来吧。
5: 没事没事，老婆，我来帮你送吧。
3: 王教练，
4: 来来来。
6: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哎哎哎，班长老童，班长老童，
7: 大爷，
6: 班长老
7: 童，回去吧，大爷。
6: 报告老童，你这个钱拿不动用啊，班长。
7: 这钱你就收下了。我们天天在这喝海水、电油灯、柴草灯油，也不是白来的。
8: 哎，村长，
6: 我不明白。大爷，你不收，我们要被处分呢，大爷。
9: 不能用，那不能用，那不能用。
6: 村长，村长，怎么办呀？村长，你
10: 怎么了？
6: 这就给钱。
10: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呦，
7: 谢谢村长，
10: 忙去。
7: 哎，好嘞。
10: 这是八军的规矩啊！啊，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6: 没有没有
10: 啊！得嘞，哎呀，就过来看看你。好，这是点吃的，你把这先收下啊。
6: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10: 简单顺便。
7: 这不认识呀，这人写的不赖，这是。我看看，嗯，咦，
11: 啊，什么？
7: 哎，村长。先生，快看看这鞋子什么呀？
12: 拿来我看看。
7: 快点吧，这
12: 我来了来了，我看看。
7: 快快快快快，快看念念念念。
12: 嗨，这个呀是个高士啊，
7: 高士，高士。哎，
12: 我看看啊，本部初到贵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他给咱们付钱，
7: 给钱，你。
12: 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刚满圆净，室内整洁。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3: 枪决
7: 要枪决了，
12: 一律枪决
7: 啊！太
12: 咱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抢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7: 你看看，你看看，看人家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
12: 有
7: 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12: 这是八路军，
7: 对不对？
12: 真是真是，
7: 你看，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打水、扫院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馍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对不对？
13: 哎，赵雨成，上来什么去？
14: 队长，咱们有没有摇了？这么多同志，伤了伤，用的兵，总不能拿野水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种，他玩说不定又摇。哎，种草药也行啊。
13: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啊，
14: 我知道。实在不行，往那结账一点吧。
13: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哎，听见没？
14: 知道了。
15: 同志好，
14: 你好。
15: 哎，赵大夫好啊，
14: 好些了没啦？
15: 哎，好多了，好多了。
14: 你是在找我？
15: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哎
14: 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不行，那个行，结个账，解药吧。这个，接条。

0: 程局长，找我生事了。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想告诉你们，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1: 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
0: 第二件事，
1: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就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好啊，
1: 生，我不懂军事啊，取消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
0: 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1: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好，
3: 我一定。
4: 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好，那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哎呀，感谢你们。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还过意不去呢。
5: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
4: 鬼还担心咱路上出啥危险呢。
5: 回来就好了。
6: 哎，好，好，
5: 会长，会长，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6: 我这多大方，你坐下说。
5: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6: 那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
5: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这么白白的给拿走了。
6: 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
5: 是啊。
6: 哎，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4: 去，走吧。去死。刘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药啊？
5: 至少得七八十块钱。
4: 哦。 你不着急哈，你坐下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10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师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了啊。你去，预备钱去。
5: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 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4: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给你10块大洋可不行吗？你丢了那块药，这10块大洋卖不来吗？
6: 东家，你消消气，东家，你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

0: 后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子休整，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自古是兵匪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
1: 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吕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带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嘛。
2: 行，这不你不用说了，乡长官，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麻烦乡长官去给查查，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3: 佟新宇
4: 哟，队长，
5: 你去各营支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了药房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4: 是。
6: 哎呀，可以啊，赵有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7: 五幺郎中恐耍醉，你老姚这得好耍。
6: 你看你，
7: 队长，这两副，是哪副？这两副
8: 是外用。
2: 外用，
6: 可以。
4: 应召让我问你一下啊，谁上人村的药铺里拿人药去了？
7: 我不是那，是姐。
4: 该管是那是姐了，跟我去趟营部吧，人家早来了。
8: 这，李总长，杜大夫，来，先喝口口水吧。
2: 谢谢长官。
8: 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2: 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说贵军的好话嘞。
4: 营长，您来了。
3: 报告营长，药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给了经费，疲劳再还嘛，我留了借条。
9: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3: 账本儿，我身边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9: 我看了，他没有啊。
3: 不可能，我没有仔细看吧。
9: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3: 你胡说了。
9: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2: 还说什么呢？
8: 注意自己的说话态度。
3: 英子，我去找借条。
8: 好。邱家胜
10: 到，
8: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10: 是。
8: 杜大夫啊，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9: 好，走。
2: 李姐，去，把赵局长叫上。
4: 好。
11: 你这样的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3: 就在那儿了呀。
11: 就放在那地上了呀，那字你没有了。
8: 老我胜了，你仔细找找。邱家胜，
10: 那有胜，我帮你找。
9: 账本就在这了，你们仔细看吧。
3: 局长，记住，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12: 局长来了，
3: 怎么样了？
10: 哟，
3: 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10: 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3: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布口袋了。
2: 局长，县长官说这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3: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走一层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13: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
14: 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0: 我姓李，20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做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1: 周大夫，你先别着急哈。张先生，这个事情啊，我向院长，您先听我把话讲完哈。周大夫，我跟您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
0: 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啊！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哎呀，不就是点冤枉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2: 长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
0: 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吧。
2: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
3: 不能自欺欺人，
4: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不抢东西，打人杀人的队伍有的是啊。
5: 就是啊，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啊就不能。
3: 营长，
5: 小高，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3: 啥都是不行，当令说话，你也先枪毙，你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
2: 完了，他就好了。
6: 是啊，
2: 没见过这么样的队伍。八路军那怎么样啊？没走他老百姓啊，就写点写地吧。这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6: 不是你们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次要枪毙。
2: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副官、员人我错啊，要枪毙你了。
6: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
2: 为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个名啊！
7: 赵有成，
2: 你说话不要冲动，我造不到，跟我拉线，还不是一样？八路军的荣誉，比我的名还重要。让老百姓行，我们八路军，我豁出去名。这，邱百丈，你带个字吧。
7: 这啥事儿？
2: 夏先生。
8: 啥事儿？要不咱，
2: 邱先生，
8: 到，集合队伍。是，下去。
2: 乡长官，
8: 麻烦赵区长接着调查。
2: 这，小姐们，跟叔给我，赶紧给肖兄弟求个情。
8: 走。
2: 哎，
8: 对对，你可不能去，左主，赶紧去找王玉，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2: 好。
8: 哎呀，
9: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手接松，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饶宁的军队。 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赵，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 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我给大家开表开上，那是勇敢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就得就用我的命，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伤病员的命啊？
2: 这不能过吧？再说了，他哪有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营长，赵有成是我同学，他救下部的，他枪毙我了。你给他机会吧，营长。营长，给他个机会吧。部队停止大声喧哗，还有没有纪律？营长。
6: 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2: 长官，枪下留人。

0: 乡亲们，都疼来了，让咱给长官跪下。哎，
1: 乡亲们，长官，
0: 同志，不像话，快起来吧！你从这儿，快起来！
1: 长官，你就招了，起来吧！哎呀，你就轻点，你忘了。
0: 乡亲们，起来啊，好不好？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
1: 乡亲们，
0: 感谢大家。 为赵永成同志求情，赵局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永成给大家赔不是。
2: 长官，长官，
3: 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俺心里头受不了啊！
2: 赵局长。
0: 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朱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包药纸拿走了呢？
3: 我这里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值班证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舌尖们不用费命了，没有把路就，饿着要草，造假不明了。
1: 刚才啊，储备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借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2: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油没有来抓药的。哎，
3: 还真有。
0: 谁呀？
3: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2: 啥呀？是谁呀？
4: 等一下！
2: 等一下！
3: 王副局长，你有什么事了？
5: 有仇兄弟，你要相信庄区长，他能找到借条。
0: 办个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找到了，线条，线条找到了，
1: 舰长，有地球了，
0: 大家看，线条。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深渊，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还要去庄去拿什么走啊？
1: 我拿着。

0: 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
1: 走
0: 吧，
2: 你咋来了？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3: 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是事儿。
2: 行
3: 你报上名了？
2: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张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2: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3: 走，俺跟你一起去。
2: 你也去，
3: 咱兄弟一起
2: 走。
4: 张局长，
5: 哎，
4: 张局长啊。
5: 哎呀，都成些火了，哎、
0: 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3: 好，
0: 喝水喝水喝水，
3: 不用不用。哎，
0: 我这姜卷的烟，今打你点一支，
5: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0: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
5: 你坐下坐下坐下。
0: 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
6: 我专程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0: 正好我给你补上。
5: 哎，不行！哎呀，
0: 我补的太好了，
5: 不像话！
0: 你听话，我给你补上。我给你。哎呀，
5: 哎，蒋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6: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5: 上哪儿去啊？
6: 保密。
0: 我心里也有准备，知道你们呀。早晚是要走的，
7: 咱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
0: 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鬼子整的粮食接起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那都掉眼泪呀。
5: 走吧。哎
7: 呀，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6: 乡亲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5: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赵局长你
6: 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0: 有缘。
6: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0: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哎呀，你放心，我扎得住。
6: 好好。
0: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去啊，再把这个鬼子据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6: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吗？啊，遥遥武师进入山东以来。大子母家、陆府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脱险。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挪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群众基础这么好，战士们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0: 乡长学我讲话，拉拉呱，
6: 拉拉呱。哎，但是这儿离敌战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哎。
0: 蒋院长，你们放心地走啊！我们自己的挺进支队马上就整训补充完毕回来了。
5: 好，
0: 蒋院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5: 哎呀，很结实。
0: 哎，垫着烟，垫着烟啊！
5: 我装上。
0: 哎呀，蒋院长，我呀，还是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

0: 绝夫，壮举，随后再留一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1: 你还想要胜来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0: 这盐还装一只呢。行，我甭提，我都满足你。
2: 真的呀？
0: 人我都给你选好了。
2: 在哪里啊？
3: 邱将军，到。
4: 处长，
3: 你看你扁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哎，
0: 邱家胜，我的警卫排长，塞塞内的兵，改编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
2: 我天爷，坐坐坐坐，
3: 来来来，
4: 处长，我不能坐。
3: 你看这纪律啊。我的行头肉，赵区长，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
2: 我不好意思了。
3: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
2: 哎呀，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欢迎你，邱家胜同志。
4: 你好，庄局长。

0: 来了。
1: 他当爹了。
2: 娘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我们啊？
0: 俺也知不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律师告诉俺的。
2: 你说啊，咱俩一身的无意，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0: 你啥意思啊，张志平？你啥意思啊？怀孕啊是吧？啊？但你说，你没摸钱哥，敢摸跟俺一个污水？怀孕你嫌钱了是吧？行，俺问你该咋生气？
2: 不要，英子，别走，别走，别走，俺离不开你。
0: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拉你一块
2: 儿。英子，我怀孕了还喝什么酒？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十个八个的，难道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你也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啊，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了，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俩就跑吧。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0: 我听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现吃了我都担操心，孩子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夹着走，
3: 俺看行。
2: 俺找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避让鞠躬，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被那个鬼子一刺刀给捅死了。
0: 啊！
2: 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0: 鬼子面前，咱就是下等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姐，跟厂姐说去，咱不干了，咱家把我娘给咱。
2: 别说，别说话了，别说，别说话了。
0: 知道了。
2: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了。
0: 俺知道了。啥时候露过嘴？

0: 俺们村的村长刘福利，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1: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0: 哦，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福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1: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
0: 哎，有一个伪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
1: 啊。
0: 局长，俺们刘村的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1: 手下，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得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手下，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
0: 放心吧，局长。
1: 抽烟。
0: 哎，
1: 七七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好，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锁住啊。
2: 嗯，
1: 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
2: 哎呀，谢谢
1: 啊。
2: 咦，比俺媳妇儿缝的还好。
1: 哎呀，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3: 那我就先说说吧。
1: 好。
3: 嗯，通过这段时间对曲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曲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1: 哎呀，嘉诚同志啊，我想呢，这是一次止曲的行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4: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神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3: 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1: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2: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只打过李家这个营长。
1: 所主，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2: 我好，管。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挑的都是会功夫、会打枪嘞，又跟着吕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功夫拳拳，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那个副队长带队。
1: 嗯，
3: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2: 俺坐不住，你学，你去不去？
4: 所主，你先坐下。
1: 所主，人家人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局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2: 俺听区长的。
3: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进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合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5: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吊枪！

0: 人行吗？
1: 全体集合。
2: 哦。

0: 快点！包三军，六腿六腿，集合完毕。
1: 杨口亚诺，口气喽，头口亚干诺。
2: 嗨，
0: 那就说了，要检查一下你的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
3: 这是
0: 废什么话，赶紧把枪放这，没听见吗？快快快，这位枪要是生锈了，我让不了你，快点，快，放这，慢点。快，放这。
4: 快快快！没刺就你嘴嘛，快！哎，你的，我的，
5: 慢点！废什么话，快点！这枪都已经叫完了。
0: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6: 听假事儿的，没信号就等着。你们的人数不够。
0: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6: 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
0: 就肉吃。怎么还不发信号啊？盯着都流窍了，咱这队长是什么啊？
6: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0: 通通的，
6: 嗨！
0: 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6: 啊，
0: 炮楼上面的，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6: 王队长，给俺们着手了，赶紧去求情啊！
7: 兄弟们，你们怎么又肉吃了啊？
8: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0: 哎，别划啊，
7: 草坪来人了，走走走，快走走，快走快走，身上被枪着了。
8: 过马路来了，快拿枪！
0: 小心，队长，太君，不放出来了。

0: 我们是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守住，带敌枪，带上乙组，占领炮楼。
1: 是，乙组跟我来。
2: 站住！别动！别动！

0: 夹生人是点啊？哎，没事没事。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鞋织不住啊。
1: 夹生人，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
0: 啊，
1: 不用不用，哎，这水给你放着呢哈。
0: 啊好。
1: 王玉啊，
0: 嗯，
1: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2: 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1: 酒是没有麻药，邱队长，啊，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不用，那就
0: 不需要了。嗯，哦，你看不下去啊？
1: 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啊，是别人身上的伤口啊，
0: 是精神的折磨。
1: 嘉盛啊，啊，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 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支部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3: 哎呀，齐总啊，那个也对太祖的批评，这个

0: 很多时候批评呢也是不管用的。
1: 好，我知道，这我去啊。
0: 好好，
1: 阿姨。
2: 嗯，
1: 慢慢的啊。
2: 嗯，
1: 慢慢的。
2: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西凤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我也想哭。
3: 打仗嘛，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2: 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作儿戏演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
3: 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
2: 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遮掩，那就是不想改。
3: 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
2: 说的对，把上衣脱来。
3: 好。
2: 你的这些伤疤都是战伤吗？
3: 参加了那么多战斗，总得留点纪念吧。
2: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0: 嗨，我才不老呢，我33年的兵。
2: 你忍着点啊。

0: 哎，启峰啊，进来啊，进来。不是，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的吧？还行，顺利。我打扰你一会儿，你就伤号吗？嗨，
1: 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哎呀，
0: 这次战斗牺牲了3名同志，4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嗯。 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区小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1: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
0: 说呀说啊。
1: 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 来兼任区小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区小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夏生，你怎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着，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啊，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啊。
0: 假设他们这个工作的如何开展的呢？
1: 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啊，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 发展成为党员，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

0: 情况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的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1: 对，
0: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哎呦，
1: 贾帅，你讲太好了，
2: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
0: 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是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 对，
0: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
1: 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贾胜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啊，太重要了。
0: 我差远了，等到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
1: 啊。嗯，你看你啊，说话，哎，条理清晰，有词得当。
0: 嗯，
1: 你上过学吧？
0: 从家里出来，我是个文盲。
1: 啊，
0: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1: 啊，
0: 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哎，
1: 有机会啊，以后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
0: 嗯，
1: 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0: 好，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丑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1: 好，我留着。
3: 子香，
4: 哎，广富来了。
3: 哎，子香，嫂子，
5: 嗯，
3: 啊，吃饭了。
4: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
3: 啊，那我吃过了。啊，我找子香拉拉呱。
5: 啊，哎，大壮、刘壮，坐。
3: 哎，你说，子香，
4: 嗯，
3: 昨天晚上，我把庄学长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
4: 哎，
3: 你猜怎么了？
4: 啊？
3: 这个刘福利啊，今天上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
6: 自打这个取消队把俺们村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
3: 他就是活该。
4: 对，
3: 哎，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让你当村长，出来出事，你得拿个主意了。
6: 嗯，俺呢？也不推辞了啊。
3: 嗯，
6: 张学良说了，说这个枪杆子啊，撑起了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起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
3: 嗯，
6: 不过，咱说好了啊，就这事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2: 这孙中头老刘家又丢了，
7: 又丢，
2: 又丢了。
7: 牛
2: 姐，你
7: 这
2: 不要
7: 啥，你这
2: 晚上，
7: 哎，
2: 这什么？
7: 走，
6: 走，
8: 长官，
9: 嗯，
8: 哎，
9: 嗯，
8: 里面请，
9: 都给我散开警戒。
8: 哎，长官请。
10: 这边警戒，一队巡逻警戒。
8: 长官不行啊，
10: 向后转。
9: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儿啊？
8: 哎，不，俺是想着这日后常来常往的，称呼长官起来方便了。
9: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薄皮少穿，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我一定是谁在这驻守了。啊，
8: 好说，长官，哎，请坐，哎，我来安排啊。
9: 我会在这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小心你的脑袋。
8: 不敢。
5: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反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

0: 你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还带着独身姨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2: 哎呦，
3: 行，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哎

0: 说妥了，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1: 很好，所叔，
2: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1: 刘村的情况呢？
3: 刘村不大好。
1: 不大好？
3: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哨转，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1: 那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曲小队帮着打一下呢？
0: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4: 英雄，
5: 大，大。

0: 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恁村的村长了？
1: 知不道
0: 啊？知道，我非得毙了他。刘登祥，
2: 刘登祥，刘登祥，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登祥啊！我让你看药厂，你都给我看成这样啊！要是误了工期，皇军要是知道我，我见毙了你！你说呀，把你给他解开！
3: 坐坐坐。
4: 哎呦，长官，这真的不敢来，长官。啊，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俺绑了以后啊，就扔在江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哎，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得来找你。哎，还没说，哎，什么都没说啊。哎，不知道。
3: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5: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
6: 让总队长跟皇军交涉。
4: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7: 给你试一下。啊？惊喜？
4: 怎么？你感觉？
7: 爹，父王亲自运送喜信来了。
5: 喜信？哟，你还怪俊嘞啊！
7: 老死我！哎。
5: 你没谢谢这婶子呀？
7: 谢了，婶子还出去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8: 把鞋穿好了，大妈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给你玩去吧啊。
9: 带好了，穿好了。
10: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嗯啊，俺看这福皇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11: 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12: 你行啊你，耍熊呢你？
11: 俺就是帮福皇干点农活。
12: 哎，他呢，哎，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
11: 行行，
12: 哎，咱村子里边临济北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11: 行了，别走了，老爷兔子兔子。
12: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啊，
11: 哎呀，这次俺进村啊，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啊，哎，王副区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宗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你，就是想通知你一件大事情。啊，
12: 哎，什么事儿啊？你说。
11: 王满春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12: 你叫我什么？
13: 王满春同志。说说，哎，我现在跟你还有张区长是一家人了。
14: 闺女，看这日子，俺知道他不能，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派人下来说，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15: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大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16: 娘，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回来了。

0: 我去看看孙子去。
1: 行，忘忘忘忘，
0: 你辞了他。
1: 哎，行行，忘忘忘忘你。 对不起，王姑娘，俺得躲着点安宁，总不能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王总娘，您把我给个准信儿，愿不愿意介绍俺弟兄？恁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反了，干死这帮小日本！
1: 邢队长，你先别着急，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里还的弟兄，给那帮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可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3: 我分清楚责备，恁个日本的军曹把恁拖进房间里面一顿揍，一人穿的跟俺揍像了都。要藩政，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骂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0: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
3: 什么能人，什么不能人，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振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得说，俺娘要老劝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很高兴，戒了它，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着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成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
3: 都不干了，我这我不说就烦了，还好俺给摁住了。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小县。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再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0: 有道理，哎呀，我们他们的敌。行。
4: 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5: 哦，
0: 那行。
4: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千万记不得。
5: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4: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5: 行，俺不送你慢走啊。
4: 李忠，哎，哎，队长，俺回来。
5: 嗯。
4: 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你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
5: 好，好，好。来，赏给你。
4: 哎呀，谢谢队长。哎，哎，哎，
5: 这叫什么？
4: 这叫势利呀！有势利不怕谁呀？
5: 是是是是是。
4: 队长，嗯，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当不当枪？
5: 哎，啰嗦什么？说。
4: 咱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5: 西边的小院子。嗯。你是说浮华的院子吗？
4: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

0: 好像是个小个子，里面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呐，唰就进去了。
1: 不会吧？我们墙上都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2: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1: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饷啊。
0: 我想说他为什么这么紧啊，
2: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0: 真吸人呀、啊！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小，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小，
1: 哎。

0: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轻点，轻点。
1: 好像有人进院子了，嘘，听不上点啊！嘘，滚！先给我滚出来！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对我这偷人，滚！拿走！往那屋子！
0: 哎，好嘞！你不想走，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啊？
2: 别老我滚出来！我一枪灌死你！
3: 赵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1: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剑锋给我抓出来！
3: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了俺？哎呀，
1: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3: 俺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1: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3: 俺就是个村里人儿，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

0: 那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1: 富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
0: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有话咱明天说。
1: 我今天必须抓出这个奸夫。
0: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干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我不能认了你。
0: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2: 我都要。
0: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哎，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
0: 都走，跟俺走出去。庄子强，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1: 你说话算数啊？
0: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3: 哎呀，好不容易答应恁明天去堂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1: 就是你们这帮门没给我看紧喽。
4: 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
3: 您放心，只要是俺们村的，俺一过年就交学费。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走，
1: 走。

0: 哇，他们都走了。看见了吗？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0: 那边，那边。
3: 队长，您别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敢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5: 老爷，老爷，俺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5: 啊！
4: 说话呀，是谁？
5: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5: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4: 你怎么不抓住她呢？
5: 老爷，大小姐有枪。他还有好几个来接应他的人，你还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他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
5: 他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4: 就什么？
5: 俺不敢说。
4: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5: 他说就要你狗命！
4: 混蛋！
5: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呀，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了，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里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是真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我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撑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
2: 来了，人来了，
0: 人呢？人呢？
3: 没事。
2: 老爷，太太来了。
0: 进来呀、啊。
2: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进屋坐。哎，谢谢。来，坐。

0: 放下，放下，放下！叫外边人都给我坐远点，等着揍！去，乖，坐坐坐。哇，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还疼吗？
1: 别给俺动手动脚嘞。
0: 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儿呢有日本的智障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摸摸，好的快啊！
1: 你到底要跟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过你看，这屋子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
0: 你说，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1: 俺图我的安稳自在，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窝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1: 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0: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哼，我不让你走。

0: 出得去这个门吗？
1: 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的你？
2: 你太过分了！
0: 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1: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狗蛋儿，眼睛是怎么瞎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2: 来人！来人啊！哎，警察，
3: 队长。
2: 咦，这怎么了啊，队长？
4: 都出去！出去！
1: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帮忙一起糟蹋俺？
4: 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还帖，明媒重权。
1: 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4: 福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1: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王玉现在也是那边的区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4: 福华，福华，
2: 这哪走了呀？哎，队长。队长。
0: 心肝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2: 破家的。
1: 庄子强，
5: 哎，怎么进来？
0: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成礼。
5: 队长，
1: 放开我。
5: 走。
6: 行动！
2: 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哦。
0: 哎，走。
6: 来，石头。
2: 快点儿！跑快！
6: 慢走，慢蹲走。嘿，给头里有之类的，不过的，三脚扛起去拿塞。慢走。
0: 嘿，哟，
6: 过来。哎，
0: 太爷，
6: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二次出使。这个的给
0: 这
6: 办，
2: 都和我赶快打起精神。
0: 太监，
7: 我
8: 进来啊。
2: 局长，
8: 丞相，怎么了？
7: 局长，
8: 什么事这么急啊？
7: 俺们留存的据点打不住了啊！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

0: 算了，要不那个炮楼啊，就该在转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区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1: 不是，您慢点，您慢，您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股长，给他弄点吃的来啊。
2: 好嘞。
1: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0: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1: 好，慢慢说。
0: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小队。伪军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加好公事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军曹，几个兵就回去了。现在那些伪军啊，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这日夜在那看守。啊，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导弹，就枪毙我们。
3: 不是，曾先，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哎，为什么？哎，
0: 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守夜，俺呢把那个砖皮啊都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了那里。第二天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找他算账，他吓得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得吃到他。
4: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来改头，哎，鬼子要弄他。
5: 这个姓马的现在是得有点儿，
3: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进来。
1: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区长。
2: 哎呦，庄区长，
3: 你好，你好啊！
2: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在恁穿身了都。久仰久仰。
1: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2: 二姑娘，你听俺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翻，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啊！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戒了，戒了。
3: 我先问你哈，哎，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2: 我没有，
3: 现在清醒的哈。
2: 清醒。
3: 我先问你啊，
2: 哎，
3: 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张局长，不瞒您说，
3: 啊，
2: 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一个准的，那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那不秩序，绝对不秩序。
3: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估计都睡觉了。
2: 这事儿也放之前，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哎，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怕那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拴上的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3: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啊，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的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2: 苏奶奶，哎呦，俺也为这事头疼啊。
3: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4: 在家里

0: 留半分呢？
1: 方局长，还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0: 都来吧，快点！你们不要开枪，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是区长庄继峰，民警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真打死了鬼子啊。哎，上面那个机枪手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解放楼，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马上接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教授点名了。
1: 庄区长，别开枪！俺们坚守本能，打死誓死路一条。
2: 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
1: 还是一条死路啊！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2: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
1: 我斗胆问一句，贵军要不要俺们？
2: 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
0: 好，都过来吧，抗日不分先后，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3: 好，走。

0: 나도 노래 가야 돼.
1: 마다 10km 고라니 가나.
0: 아니 아니에서. 에이 하시래.
1: 하이
0: 하시래.
1: 자이게
0: 하시래. 하이호.
1: 到了，哎呦，贵客，贵客来了！哎呀，太君，哎呦哎呦，辛苦了，辛苦了，这是堵到了，真是。辛苦辛苦，太君，咱这边行，俺给您介绍一下，请请请请，太君，请。这是俺娘，今年过寿的寿星。
2: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3: 啊，说啥？
1: 没有事儿，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哎呀，
2: 没事儿，没事儿。
1: 就是
3: 有没有事儿，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1: 说您的这些，
3: 就这么三桌，俺的亲朋、俺娘、媳妇儿、那俺娃，你说您不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1: 休息的哪里来？
3: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2: 对，帮忙的。
3: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请太君。

0: 开去，走走。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泰卷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哥哥有奖励的啊！哎，对，在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
1: 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0: 随便看看，来。
2: 啊，太君，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
0: 最后一间了，露室，露室。
1: 有戏，很好，
0: 好，好，好。那外面继续吃酒，请。
3: 厨房的什么戏？
0: 俺去看看。
1: 你的东西，我的戏。
0: 啊，都走，都走，都走。
3: 张总，多大？

0: 我都没管着，俺山东，你们特色，山东超级，好吃，大大的好吃，大的更多，老 K 当咱都看，听不懂啊？俺太君说，俺的特色，你们超级，现在连肚脐蛋抢人，你说，哎呦，真是，你们坐坐坐，太君，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请请请，
3: 请，好好好，别客气啊！哎，
1: 走走走，来太君，太君，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2: 来太君，来太君，先喝点茶水。
1: 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 一会儿行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来来，太君，我们喝一个吧。
4: 来来来来，
1: 上菜嘞！
4: 上菜嘞！
1: 来来来，太君，上菜，太上了，太上了啊！
4: 来来来，太君，来来来。
1: 超级超级，咱就是那边。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菜。那行了，明天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来上。
4: 吃好喝好哈。太君，乡亲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1: 背个袋子吗？
4: 走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
1: 哎，喝太君，喝。
4: 来，队长，队长，
1: 咱俩了啊！
4: 来，队长，端过去，端过去，过。
1: 来了，
4: 端过去，端过去。啊，我说两句啊，前一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
5: 哎，好，大大的好。
4: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
6: 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开吃！
4: 哎哎哎，太君，哎，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是邢队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
6: 哎，
4: 坐。
1: 来来来，
7: 太君，
1: 看到来了，来来来，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邢队长送酒菜来了，
7: 四十万子，
1: 来来来来，
7: 花生米，
1: 来来，
7: ごちそう、花生米を送るのを先に見ました。

0: よし、じゃあ座って飲んで食べようか。
1: はい。
2: 啊，行行行行行，哎，钱总，来，
3: 太君，
2: 你吃菜，就快，
1: 弟兄们，咱们给太君
4: 上菜。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1: 皇帝，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0: 俺是孙家，出了啥事，别为咱老百姓招安敌命，
1: 俺让黎明，
0: 俺让黎明。
2: 村长会被带到审讯，但是村里还是要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1: 俺老了，遭活够了，算俺一个，别祸害年轻人了。
0: 二叔，
3: 喂，哎，下来，
4: 别杀
3: 了，我想找三丫子，今儿个。
5: こいつはなしだ。素直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2: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
1: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

啊！

0: 哎，刘存出事了，啊！区长，刘存出事了，啊！这帮鬼子，这样是不是人？他从上从这杀人去了，把曾家也给带走了。这帮畜生，俩孩子怎么放的？你也知不道我那个惨。
1: 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小弟们报仇啊！俺和他拼了！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援猪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
2: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但是报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你跟我想的一样，
3: 带一份回去看吧。
4: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你好，同志，你找谁呀？嗯，没事。这个鞋子穿大了，一看这是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白局长，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
5: 出事人还当过兵嘞，好吓人啊！
6: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哎，他就知道，而且他打那个绳结，这钉枪结也比较专业。
7: 但是这个人抓不到怎么办？
5: 没事儿，放心吧，大姐。
7: 现在作案呢，越来越不容易了。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好了。哎，我们这条命就有鬼啊！
8: 从8月份开始，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对。今年不是奥运吗？人手都被抽走了。
7: 所以要趁热打铁。 这波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支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8: 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0: 那嚣张呢？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1: 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堂屋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
2: 我没让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0: 喂，多少骨头的？
1: 八个，八个，八个，八个！
0: 搞破坏，穷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小伙。
2: 一般警戒，
3: 大伯，
4: 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3: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4: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啊？
3: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哎、你快起来呀、啊！快来，快快快，快把家里快起来！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
5: 大
3: 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
4: 哎呀，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的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偷鸡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俺们村人的账啊！
3: 大伯，大伯，
6: 不是你们云南人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7: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6: 就是啊，
8: 你们都闭嘴。
3: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
8: 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6: 区长，
8: 好不好，大哥？
6: 区长，来都来了！
9: 区长了！
3: 闭嘴！巡校队的集合！
6: 巡校队集合！

我们是乞讨队的同袍，面向遇难的22位兵丁，一鞠躬。 2鞠躬，3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不是鬼子坏透了？赵局长。

0: 先部班、韩秀、黒木、太郎、修一が到着しました。カハコ方面軍司令部総戦部班は私たちにすべてあなたの指示に疑うように命令しました。よし、コーチはあなたが必要としている。
1: はい。どこから仕事をしましょうか。ご指示ください。
0: 流通の拠点は関西間近で、そこで戦法を始める。
1: はい。
0: すぐに状況を了解し、専務計画を制します。支副隊長の庄司ちゃんに協力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よ。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また、専務によってあらゆる面の疲労に惚れます。これに便乗して、様々な情報を積極的に集めなければ。君の隠れた身元は我の諜報員だぜ。
2: 嗨，亚麻西特克肯尼哈塔雷特，我来信的。我对戚风同志昨晚上决定有不同意见，我们绝不能向农民的落后意识让步。这么让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
3: 我呢，倒是对戚风同志的决定赞同。在群众呢还没有觉悟之前，我们不能逼着他们往前走。
2: 要不然我们今后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打鬼子？如何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呢？
4: 还是同意王玉的意见，打刘村又怎么样了？啊，正好逼着刘村人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哦，平时被打被骂，还要做缩头乌龟。眼看他们刘村人绝无泰敌，他们就是，就是贱骨头。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讲话啊。 我首先说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
4: 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
2: 啊！
4: 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服从我们这个大指挥。
2: 你听我哥。 我们这个大指挥，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乱鬼子，你痛快跑了，六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4: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吗？
2: 你急什么？ 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这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六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4: 刘总理，
2: 六村
4: 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2: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 工作的方式，我觉得齐峰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哈，咱们策反了金宗茂，山下村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
4: 所有的据点，日军、美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伪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说明，向总茂把这个山下村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伪军多困难啊！ 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伪军的工作。
3: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4: 目前没有。

0: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够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俺又被啥的？俺又被打的？如今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大点声。
2: 听见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对，走着，走着，这这个，快，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欢迎啊！欢迎啊！你这个怎么回事？你们这赶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跳跳跳跳跳跳！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来，次你摩托嘞，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抚班的班长。宣抚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1: 长官，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1: 不能做。
0: 村长，你让他说。
1: 好。
2: 长官，你看这炮楼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祥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是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4: 放人吧，就放了他吧。
5: 交警，
6: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
1: 他娘啊！
2: 活该呀！
0: 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

0: 行了。我们巡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哭了。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呢？
2: 说的。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3: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4: 刘作学の小户口は小太郎の意見に聞いて総民党を約束した。刘村の宣布行動の計画が完了しました。
5: ところ、刘村の宣布は有効だった。刘村長は計画通りに着工しろ。着工する前に彼の傷を良く直してくれ。
6: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7: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您的要求都给你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8: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7: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8: 哎，你给我沉在这儿。
7: 啊，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宗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接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8: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啊。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聪，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7: 是。
8: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7: 乖，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8: 嗯，好，哎，啊，你去吧，去吧。
7: 哦，好。

0: 我们先走，走走走，拿走，拿走，走走走走走。刘村响，这个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金的质检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 但是我们去刘村宣府，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府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 所以，我们宣府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哎，
1: 不脏啊，不脏啊！
2: 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在八路晚上来，都有枪。
3: 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2: 俺们人最近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

0: 出来不好看嘛，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刘泽祥，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啊！
1: 行了行了，最好。
0: 不说了，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乡村人都等着你嘞。
2: 谢谢黑木将军，
0: 我们给你做吧，田田。你看看，还是乡亲们都当领导。刘子强，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行了，别看了，别看了。
3: 这，
0: 布鲁给萨巴，我的是有魄力的熊，卡雷瓦，乔三公子。哼。
3: 西班牙，我操，说了算了，太久啥事儿了。啊，那卡斯你太孤单了。总算是离开县城了。曾夏，你刚刚看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你牛不凡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1: 这是曾夏他们吧？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4: 注意球队长的信号啊。
1: 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跟着。
4: 是，走。这，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
1: 光哥，你给钱，我去接个去。
4: 等着你哈，好好好，
1: 怎么停了？
4: 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1: 啊，
4: 曾夏，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学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 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近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呢。
1: 现在区里对岸的关系啊，有情况。
5: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6: 刚才我们大当家的，就是这个下场，
7: 被打死，抓活着。

0: 抓起来！是，这都是那庄子跳江上干的，不干也不行。他说了，协防再杀，再就敢给你突飞，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八路老爷，耐心一号，放了俺们吧！
1: 放了俺们吧！
2: 行了，拜客了。
0: 阿姨，
3: 夏春啊，哎，宋公同志牺牲了，我派去校队护送他的李几和家人。
0: 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邹翔报仇！小志，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那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木和庄子强派俺俺杀刘村人刘增祥。
4: 走。
0: 那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木和庄子强。
5: 小安安杀了六村的刘增祥。
0: 走。
5: 赶紧的，
0: 全当的。那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木和庄子强。小安安杀了六村的刘增祥。
6: 快点！
0: 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6: 没回来。
0: 那是双方不算数。
7: 是不是人妖？
0: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烟的。
5: 是啊。
7: 是。
5: 怎么回事？
7: 住手！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
8: 黑木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0: 你们那偷杀人！

0: 好，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区域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个枪不少啊。马铁布呢也整修好了。 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铁谷，用敌人修这个炮楼打敌人。哎，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这个老百姓啊，哎，咱绕道走，跑反。哎，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局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儿啊，就是有点给挤脑袋似的。哎，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笑>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局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
1: 哎，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嗯，好。哎，
0: 曲成，你喝水啊？
1: 哎，你喝水，喝水。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 是半工半死。
0: 王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了都。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哎呀，还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 谁看了谁不头疼啊？俺自己这凑合着过吧。孩子们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
1: 你看看哈，
0: 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浮话。
0: 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1: 浮话，
0: 那要是浮话，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笑><笑>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浮话？
0: 我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了。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浮话闲话的人可不少。
1: 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
0: 庄局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浮华的为人你是清楚的。浮华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局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哥哥带俺下山来。

0: 姐。
1: 七哥，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儿，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没错。

0: 病。
1: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2: 乔治啊，
3: 哎，大宝，哎，快不开，快去，快去，快去，这不行，贵的大宝，
0: 出什么事了？不要紧张啊，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3: 这叫啥话？
0: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喊俺们村老实，怎么俩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些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办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保了命，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4: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3: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啊，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儿押送到火车站去。
0: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平光了，也不后悔啊。
4: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啊，嘉诚，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5: 好，我马上出发。
6: 快点！
7: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8: 二中队长，
9: 哟，
8: 按计划进行。
9: 是。二中队，起动！

0: 王小队长，你怎么才来啊？
1: 这也不晚啊。
2: 太君，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0: 王进来，嘿，
2: 放给我球啊！

陈娟，你看崔村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绣花。那你，快关门，收拾辆车，他们是家丁。

0: 大家别慌，俺们是八路，救你们来了。
1: 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1: 快！咱们是被救出来的吧？
3: 那还能打不起来？八路军都来了好几百人呢。
4: 对呀。
5: 走，咱们
1: 就
5: 上去，
1: 咱们就开了。
5: 哎哎，都干走，都干走，来，都干走。
6: 恁听俺讲哈，庄区长交代了啊，让咱别去这边那边，给八路军打仗添麻烦。人救出来，取消队就给咱送回来了。
1: 你听听。都不打枪了，准是打完仗了，让我们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6: 什么？你这在动了？
7: 大家都别闹了啊！
8: 王副说了，就是庄局长交代的，
9: 等的我们是焦急啊。
10: 是啊。
6: 哎，取消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
11: 回来了，
12: 回来了。
6: 庄局长，
13: 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大家找的是空巢之夜，你知道？
8: 回来了，回来了！
6: 来来来来！咱这各家各户好好数一数，看看有没有没回来的啊！好好数数啊，好好数数！
14: 哎哎，不少不少不少，
6: 一个也不少，
15: 一个也不少。
8: 这共产党啊，不行磕头，那咱们就给庄局长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当主任。
6: 好嘞。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16: 感谢共产党，
6: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谢谢共产党。哎哎，那个，咱们请庄局长讲几句话，好吗？
16: 好，好，
6: 来，来，快走，快走，快走。来，庄局长，
17: 我们有人听庄局长说话，人家说话带理啊，
8: 就是这个，
6: 把理把理。
3: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刘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地儿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啊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1: 是个屁！哎呀，
18: 那刘福礼，那刘福礼坏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19: 对，早就该死了。
3: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提取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8: 庄局长，你就说吧，俺村人都听您的。
1: 对，
8: 都听您的。好，
3: 我推举啊，刘光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1: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光复带着老外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
3: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1: 庄队长，谢谢。哎呀，
3: 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他怎么对我们呢？
19: 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呀，还更来劲了，他还。
1: 对。
3: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
8: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9: 对。
8: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20: 对。
21: 把小鬼子赶出去。
3: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呀。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

0: 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对，不能抢。
2: 我们每一个村啊，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3: 对，鬼子来了，咱们就给他拼了！
2: 钢枪木有，火铳、太响、生前牛俺们村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4: 对，好，咱们在这个六村据点缴获了武器不少啊，我们跟天津支队的领导是吧，贾胜？哎，都商量好了已经，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六村打鬼子。
5: 我们就走不了鬼子了。
6: 对，不仅人要武装起来。 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铲子、锯点子那些砖头、石头，修栈墙、挖战壕、建碉堡，让刘村攻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
7: 对，你说我们大伙说的对不对啊？
8: 对，俺们不怕鬼子。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老冯，
1: 来，
0: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吃好了，走
2: 走。
0: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2: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0: 我看见个屁！都那么烦不折腾的。我跟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得，团长，你找我。
1: 老李，
2: 到。
0: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3: 是。
0: 安排。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 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3: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
0: 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
3: 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
0: 崔村。 刘村往南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3: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
0: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得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维护崔村的据点。
3: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
3: 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为什么？
0: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这个混蛋！
3: 小野跟我说啊，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不去了。赶紧走吧。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日本人发现情报泄露。 第一个就会怀疑。
0: 时间宝贵，总结出去。
3: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这样没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0: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的老婆，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
3: 从小学，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包括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这位同志，这是命令。

0: 咱们不整。哎，副支队长，哎，政委，
1: 尹总，
0: 我们得到了情报啊。
1: 情报啊，城里那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取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2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2: 夜间出动，
1: 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 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3: 嗯，
1: 对吧？
3: 好主意。齐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0: 哎。

0: 我说，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贾胜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1: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哎，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区。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かけろ。
1: はい。
0: 正面だな。
1: 正面だ。
0: おい、天兵隊だ。迎えに来たぞ。小野長官の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を下ろせ。はい

0: せと伝え。
1: はい。
0: ケア、ケア、全員発生。ケア。

0: 아이시스 캔시도 메레오 스타이트니 키타부시다. 카이타토 초지해와 히토마데 카레오 시카리. 난제 아이시스 캔시도 메레오 스타이 나카토노 야츠오 토이스메타. 후키와 타다 메레오 와스레테 요지가 데키테 예니 카이타. 이마시다.
1: 예니 카이다 조쇼와 젠추사 시나크레바노 나이.
0: 하이.
1: このスジス俺は一旦本部に作戦会議に参加しに行け。君たちの答えを完了しっかりしなさい。実行を行うように。今回我々は敵方な総動形し、ゴーチェンの敵を徹底的に掃討しろ。
0: はい
2: はい。
3: 朋友来了。
0: 哎呦，团长。
3: 嗯。
4: 不好意思，团长，耽误你打牌了。
3: 快。打牌什么时候不能打啊？什么事儿？
4: 哎，这次行动我差点就把命给丢了，想想就是后怕。
3: 嗯，
4: 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想找你说点心里话。
3: 说。
4: 哎呦，这有些话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不知道咱们这里说话方不方便。
3: 你刚把门关上，这屋就咱俩人。
4: 啊，是是是，团长，那我可就说了啊。
3: 说，
4: 您就真的想这么一直混下去吗？
3: 我不这么混，我怎么混啊？
4: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哪天我们要是被打死了，子孙后代都得跟倒霉啊！
3: 彭军，咱们是很多年的弟兄了吧？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不要给我添麻烦啊！我老婆孩子可都有了。
4: 团长，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行不行？当年您带着我们保卫古城、抵抗日本人的讲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誓死不当亡国奴，您那是心里话呀！我不信你就这么变了。
3: 这人都会变的。当初你们也是慷慨激昂，可现在不也和我一样吗？
4: 我们那都是跟着您的呀。我觉得您应该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脸上有光的路。
3: 什么路？
4: 脸上有光的路。
3: 你现在不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啊，我在城里那些买卖可都是用来周济你们了。
4: 是，可是人不能总顾着吃喝吧，是不是？
3: 那顾什么？
4: 我就跟您直说了，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3: 什么关系？
4: 路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我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您非常器重。

0: 这个房间里？
1: 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嗯。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屋里说。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厂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4: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嗯，

0: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后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0的旗号呢？
1: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0: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1: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0: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1: 你说。
2: 团长，卓队长来了。
3: 快请。
1: 是。
2: 卓队长，里边请。
4: 张团长。
3: 庄队长，还拿了东西，
5: 规矩。
3: 客气。大力，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1: 是。
4: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4: 哦，这可是少见呀、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3: 来，庄队长，先请坐。
4: 哎，坐坐坐，
3: 走走走走走。请请请请，
4: 客气。
3: 哎呀，喝茶。
4: 哎，好好好。
3: 吃点心，
4: 哎，吃点心。
3: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3: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的。
4: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3: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4: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3: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呢。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4: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3: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4: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3: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4: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3: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4: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3: 能办，
4: 交给我。
3: 感谢庄队长。
4: 客气不是，
3: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4: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6: 大饺子，
3: 谢谢。
4: 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呢。
3: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勉不了要麻烦庄队长为兄弟我美言几句啊。
4: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0: 报告，
1: 进展。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0: 嘴馋。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
1: 嗨，
2: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八路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呢。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
1: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2: 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
0: Surgeon Kill， 你靠卡。
2: 库鲁基萨瓦，公开信那一带，把他希望 Q 三都得吧，阿里马赛。
3: 赵子夏被黑猫给抓起来了，
4: 我知道。老冯，这下啊，有好戏看。刚才啊，黑木过来找过我了，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儿。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出来，在刘鹏举在黑木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5: 我也有麻烦。
4: 什么麻烦？
5: 这个庄子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警察局便衣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政府里有个科长和他走得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4: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强走得不近呢，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5: 万一狗急跳墙了，那是条疯狗。
4: 老冯，你提醒的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5: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你这样去就用不了视频了。救不了这个他，一直死。大户，他也离手了，我躲在机场去了。你别过来！你看谁当着面狠狠谈话，听我说，请无罪。我也挡在绵延命里面，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 不要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武和你肚子里的二武，还有志平啊！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那你更要相信组织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1: 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主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十四，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墙拿掉，坐下和我谈。

你一个人去武昌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

0: 姐，哎，来，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一号被抓了。啊？盛大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自强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1: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0: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 我猜盛家聪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盛家聪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1: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着咱们低估这个山下聪了。
0: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1: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我觉得呀，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于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他抓对了。
0: 嗯，
1: 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
0: 这知道啊，盛家。

0: 红雀集团开了高层会议，日军近期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现在李明京代理警备团团长，他比我防范很严，但是你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1: 我尽力。
0: 还有啊，吕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1: 你担心的没错，吕莹差点去武装监狱，让我们给拦住了。
0: 好，
1: 但是吕莹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0: 对，
1: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0: 嗯，你想想。
2: 莫一，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3: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林鹏举揭发给双子江是因为怕陈鹏，黄娟总是怀疑我，所以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林鹏举的时候不要牵着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
2: 这不是实话。
4: 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林鹏举是假的。
3: 所以刘邦局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处理卖民，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2: 废话少说，被人了。
3: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劝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4: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反间计除掉庄子强？
1: 吕莹的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5: 吕莹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1: 嗯，吕莹要真行。
5: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1: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5: 什么计划？
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5: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1: 老怀疑好，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是。
5: 但是什么？
3: 庄子强已经被他们逼的
6: 开始胡咬乱弹了。
3: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4: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3: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
4: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至死。

0: 今天要是服软，我就不姓张了。死给！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1: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英去县政府闹，闹得李明杰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来警备站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意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我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0: 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怎么俩？生同气，死同穴。

0: 停下！就这样，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混了男女之防，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斌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备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斌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画面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上。
0: 您放心，我让童福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
3: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请来。
2: 团长，
0: 李团长好。哟，
1: 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3: 是，
1: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3: 对，那用不用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1: 冯副官不是在吗？
3: 啊，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1: 来。

0: 钥匙。哦，唐然，你喝水。这丁天刚有你，现在家属到兴隆府是没有事儿的。
1: 刘鹏举家的灭区，刘鹏举在迎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
2: 谁干的？
1: 这个不清楚。 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2: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1: 我媳妇儿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儿也没去，其余都去了。

0: 这是名单。
1: 哎，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0: 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1: 哎呀，你是副文正长啊？
0: 是。
1: 李哥通知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
0: 是。
2: 出吧。
3: 哎，老板，咱们一块儿干了啊！这不是让我来参访？
4: 小子，小子，
3: 天都黑了，回去吧。小子，
5: 中午在那里，
6: 坐老板田呢，
4: 回去吧。
3: 回去
4: 吧，走，
3: 回去吧，老板，
4: 回去，回去吧。
3: 哎，你说，
7: 不许回去。
8: 哎，董，云姐，你
4: 忙，哎，你走，
7: 给我说话，
9: 滚回走吧。
8: 哎，董，
9: 就走。
6: 你不走，明天我就被撤职了。
9: 撤就撤呗，大不了回家种地去。人家吕云姐咋办？张团长不放出来，他咋过？
10: 哎呀，你别管了。
11: 这次我们俩就熬点做。
9: 警备团的弟兄们，志平对你们咋样？你们没数吗？
12: 俺们也想救张团长，可俺们说了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9: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
13: 那真是有点。
9: 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4: 嫂子，就是刘鹏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14: 对
15: 对，
16: 走走。
17: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4: 我赞成。
18: 我也赞成。
4: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18: 我们都赞成，
19: 我们都赞成。
4: 兄弟们，坐，坐，坐，坐，
18: 坐，
19: 坐。
6: 哎，哎，冯副官，
20: 怎么样？吃了吗？
6: 还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20: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6: 我来，我来，冯官，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0: 来吧，哥几个坐吧。
6: 啊。
20: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6: 凤哥，您真是个大好人。哥，我不知道，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那点剩饭。
20: 来吧。
6: 嗯。
20: 哥几个辛苦了啊。
6: 啊，真香。
20: 凤哥辛苦。
6: 嗯。嗯。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哥，来来来来。刚成肉的，吃个饼，吃个饼，来
21: 来吃个馍吧，
6: 来来来吃个饼。
9: 四妹们，吃，
22: 谢谢。
9: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6: 再拿一个。
20: 大嫂，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9: 下雨。省得吃烧饼噎着了。
23: 对，这下有水了，咱们还洗个澡呢。
24: 对，就当咱们洗澡了。
23: 是。
9: 都别动，给我捡鱼刀。
4: 我在穿着队，大家听好了，都来下来。
9: 走，回去回去。
20: 来来。
25: 哎，悟空啊，我来试试啊，好きよ。

0: 李军师，李团长，
1: 不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0: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
1: 我现代警察。
2: 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3: 去呀！哎，
2: 不喝了，不喝了，放了，不喝了。你，五哥呀，这就，啊！
3: 你看，又挺变了，哥。我跟你说，李志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2: 对。
3: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这是哪儿啊？营房，上千个士兵把着呢。
2: 对，
3: 把进来。
2: 什么情况？也是啊，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0: 啊，咱们都过来了。好的。你们启动，飞机，也下雾弹。
1: 只是，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0: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他的话都能信？只是，
2: 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0: 甘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黑木，你靠近我点，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警备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0: 那就对不起了。警备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经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

0: 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别放那么多，放了张团长，放了张团长，张志平，放了我们团长。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治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是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
1: 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2: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刚才乡抢是冯副官，投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3: 对，被冤枉了。
1: 放了，男人！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大伙冷静，冷静。
1: 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2: 李志深，你看真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没有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
0: 愿意，
4: 愿意。
2: 李志深，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
0: 放下枪。
5: 放下枪，放下枪！
0: 把车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
6: 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5: 李明江，你放什么狗屁！张志平，
0: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6: 你胡说！
7: 什么？什么？
8: 我跟你拼了！你放我！你冷静，冷静，别别别，冷静！你还我金平！你还我金平！对不是的，谁在？两枪击毙！
0: 你个疯女人！
6: 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你还我金平！皇军来了！团长，团长，团长来了！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没事啊，回来。
1: 张夫人，不要去动嘛，动了胎气就不好
3: 了。你敢敢动的，你！
4: 英子，英子，
0: 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弟兄们，
5: 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0: 大长，没事吧？
5: 没事吧，团长？
7: 慢点，慢点，
5: 慢点。
0: 听山下先生训话，
8: 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冯副官就死在那个虎窗下边，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半年。

0: 对不起，团长，为了你曾经的感情。
1: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继是什么人，没有冯继，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算冯继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你。
2: 阿张，伯父妈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
1: 丰富馆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在城西边，大伙凑了钱给他买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懂埋哪儿？
0: 那就在冯山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1: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你，
0: 我的副官只有冯琴，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德林
2: 到，
0: 你任排长，兼着副官的活。
2: 是。
3: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4: 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5: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4: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黄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1: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4: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1: 好，
0: 瓦格尼马西达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4: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0: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4: 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

0: 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1: 好，
0: 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
2: 营长。

0: 王局长，你可来了！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1: 俺镇守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
0: 这大王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
2: 兴荣冒起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那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不，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3: 俺这个村长，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不都是弄酒会往碗腿说了算？
4: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
5: 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
6: 王局长，
7: 鬼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6: 你甭管我了。
5: 区长，区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处，到了。
7: 鬼长叔，走。
4: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子乔，太绝了。还行，哎哎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呀举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要是我拿你们了
1: 卡里巴莫拉乔莫拉诺菲都真不你给他
0: 要是我都快你该怎么办
2: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3: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4: 米乌拉桑
1: 莫拉诺菲都啊巴鲁你是得你心中好你的都可以苦干瓦卡里马赛
0: 要是我莫拉乔的时候然后呢死了卖呢无所谓的
2: 对我来你马克赛
1: 我来你马克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3: 哎我俺可不敢啊太君啊
2: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儿了
3: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郑队长你行行好好你帮俺清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0: 好吧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啊！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
3: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南屯儿，往南屯儿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5: 刘
3: 明
5: 吧，
3: 哎，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3: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
6: 파시로군와소미오스레데니시니아로우오뉴링니부가다소데스바다시가안내시테오이스케마스
7: 요시슈퍼즈안내시테쿠레
6: 하이
7: 다일라
6: 하이
0: 다이치요다이
2: 으으
1: 으으으으
0: 다이니요다이니케
2: 大伯放你面吧你
8: 我还想再下一只眼
2: 好心没好报
8: 婶子婶子帮我放车呀姑爷婶子能行
9: 婶子
8: 怎么办这人啊饿了好孩子婶子饱腹溜齿你们饿了说话啊婶子俺们都不饿
2: 你还叫啥婶子你这叫娘家事啊
8: 哎呀阿九山你管得着吗
2: 我是不是
8: Okay.

0: 快点，快点，快点！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
1: 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
0: 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庄子强，你这 我认了，我自个的生命都还是容易，还是要牺牲的。弟弟大人的本宫宫女还是花钱将来，是吧？直ちに再攻撃を仕掛けろ。三兄弟の死を発見してやる。今度こそ必ず竜宮に入り込め。好。
1: 哎，
2: 血止住了吧？
3: 止住了，区长。
0: 好，喝点水。
4: 啊，
5: 倒口气，
4: 二叔，
5: 我们水二叔。
4: 我爱个娘呀！哎呀，
6: 喝呀，
4: 学一天。
7: 我去给我村庄了。
4: 还有水没有啊？
8: 媳妇，我们打好了村村的。

0: 今后这段时，部队有兵没得事。好，国家受伤的士兵目标啊，还是老本队支持和食堂的。到这里时，带一头山东巨大猿的带薪系统来了。后面我逐渐的去把每天的修理和部队和更新，上面是这个了，大家给我带了。
1: 好。
2: 喂，兄弟，兄弟，爷们儿啊，快点，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
1: 别乱！别乱！啊，俺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
3: 大妈，
1: 你疯话什么子啊？
4: 没看见，他把我娃在车上呢。
1: 哦，不是，
3: 南村叔，
1: 啊，
3: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父皇姐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来的。
1: 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3: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1: 行，小妮，你赶紧过来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不是你见着风化了吗？
5: 不看见，不看见。
1: 大爷，哎，婶子，你见着风化了吗？
6: 没有，没有。
1: 见着风化了吗？
3: 没看着。
5: 怎么了？
3: 风化掉队了吗？
5: 队长。
1: 有人说啊，是孵化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孵化跟着，这孵化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自己离开了。
7: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
1: 哎，
7: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按说不会呀、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 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8: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7: 哎，队长，队长，南村有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挺多了。
1: 你说的有准吗？
7: 咱打量走过好几次，没错。
1: 好，到前面等黄军上来。
9: 他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1: 记住他们，那能把队法给抓回来？
10: 你们都给我严谨点。
1: 富华，
10: 富华，
1: 富华，富华，
9: 富华，
1: 富华，
9: 富华，
1: 富华，
9: 富华，
1: 你在哪儿啊？
9: 富华，
1: 队长，队长，
10: 怎么了？
1: 鬼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了。
10: 这样。
11: 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10: 是，
11: 跟我走。
1: 这孵化怎么办、啊？
10: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来了，来了，快去来，
11: 站好，站好，快，站好了，站好了。哎，喂，
10: 哎，
11: 蔡贵，
10: 哪子？
11: 咱王庄道，伢子那你儿子干哪一路噶？米吉奥马吉盖他们噶？
12: 大官，我是不对事。
11: 红道呢？
12: 大雷嘎，其他米吉奥，西里马斯。大雷嘎，用得会。
11: 嗨，
12: 马正月，
11: 哎，过来，
12: 跟黄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蜗牛岭的经路。
11: 太君，
12: 向左，先向路上山。
11: 那里你翻过山就到了蜗牛岭，蜗牛岭。
12: 哎呦，比坐这条路快不少了。
11: 哎呀，大王庄的人，他
12: 谁一个也跑不了。哎，
11: 哦，
12: 哟西，行行行，等一下，等，谁敢给？
11: 快点，快点，快点！
12: 来来。
13: 不是，你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14: 李章，就是你那条路，
15: 快进。

0: 我们要把他们都杀光，然后再把他们带回来。
1: 他家先瞄准撞子墙和鬼子关，第一轮射击，先打死他俩。
2: 来了，局长，你看那边，有韩霞领着他们走小路，躲咱们撞猎人去了。
3: 那条路你认识吗？
2: 认识啊。
1: 你先带10个人过去，从前面堵住鬼子。是。
4: あの女、何様だ？早く言え。はい。
1: 面露と、叫んだ。あ、あちにいるはずです。
4: 大鬼、大鬼、行け！大鬼。
1: 好像是浮华。
4: 浮华？浮华怎么跑哪里去了？

0: 乡亲们都走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呀？啊？
1: 福娃，
0: 那鬼子已经跑了。
1: 福娃把鬼子，那你？
0: 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没法救，乡亲们还没走远呢。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他没抱孩子，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2: 新版的，彼女は死に会いたがら。よく会おう、もしやで、くれるよ、せっとくします。

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还有赌博庄的人

0: 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
1: 种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生活是啥？俺死也不会落到鬼子的手里。
2: 庄子强，当坏人真有报应。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0: 你们俩，老少爷们儿，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 你都吃好了，是富华救了咱全村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华一句闲话，咱骂的是破鞋。我的娘，我弄死他！快点，我弄死他！
1: 从今往后，富华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用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用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让他成人。
2: 不是，
1: 哎。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我哭。
0: 来，不哭。

0: 王峰啊，哎，王峰，哎，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啊。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1: 快点，
2: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0: 哎，我们赤脚队这道巷里的同志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
1: 呀，不是俺不按渠道水里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2: 后面有我。
3: 好，好，
4: 慢慢过来。
3: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
0: 哎，启鹏，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1: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儿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区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管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4: 小心点，
1: 局长，您走吧。
5: 大人，
6: 哎，大姐，漂亮吧？
7: 你让对，大姐，都得死，
6: 他们啥也没干呀。
8: 死不拉稀呢，
6: 我救你了，
8: 俺们那大姐都忘的。
6: 都是良民，大姐，俺家产不要了，你放过俺们吧，我都给你们。
9: 太绝了，太绝了，太绝了！
10: Yeah!

0: 撤。
1: 啊，来了。
0: 哎，周书记，
1: 哎，秦风，
2: 哎，饶先生，
0: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啊，
0: 您是脸，
2: 炮炸了一货，哎
1: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
3: 哎，哎
4: 呀，挺好，
2: 挺好。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借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兵去。
4: 好。哎呀，
2: 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0: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
1: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0: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1: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0: 5分钟见个人？

0: 梅。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0: 我
1: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境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22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创历史新高。多方合力打出组合拳 ，A 股上演V型反弹，三大指数集体回升，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上海昨天午后再现局地暴雨，黄浦、徐汇过程降雨量接近100毫米。气象专家解释近期短时强降雨频发的原因。中东部暴雨强对流频发，新台风红霞本周或将生成，并逐渐靠近我国华南沿海。连接深圳和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口岸周边商铺和住宅租金上涨近10%。美军昨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挑战，上海外贸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根据上海海关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

0: 1.2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规模均创历史新高。稳是这份成绩单的首要特征。截至6月，上海单月进出口已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出口更是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贸易伙伴更趋多元是上海外贸的又一亮点。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
1: 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在去年同期首次超过上海外贸总值40%的基础上，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1.8%。对欧盟、拉美、非洲等进出口规模均创新高。
0: 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与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新老产业相融共生，成为上海外贸向好的动能和底气。
2: AI 算力产业链已成为重要增长动能，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核心零部件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
0: 机器人产业同样蓬勃发展，工业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三大品类累计出口增长1.2倍，其中手术机器人出口呈现2.4倍的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汽车、船舶等传统制造业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汽车出口990.1亿元，同比增长81.6%；船舶出口321.1亿元，同比增长42.5%。多贸易业态的急剧发展为上海外贸打开了新的增量空间。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长36.4%，达到7558.3亿元，拉动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个百分点。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本地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1.2倍。这份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优异答卷，不仅展现了上海经济的强大韧性，也为全年外贸稳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记者沈春春报道。
3: 上海边检总站昨天发布消息，截至7月19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当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出入境客流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
0: 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入境大厅内人流如织，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边检手续。与以往商务客、年轻背包客为主不同，如今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拖家带口的外国家庭。
4: To see the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like Disneyland, Legoland, Wild Animal Park.
5: We came on the visa-free access, which was super easy to use. We've had an incredible time. We've been here for a week.
0: 今年以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韩国、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旅客人数位居前列。出境游方面同样热度不减。今年以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达到545万人次，家庭游、研学游更是成为暑运热点。
4: 我们这一次旅行是去意大利。我是今年的中考生，然后是一个相当于毕业旅行，非常期待。
0: 在增派人员开展引导，提示旅客使用快捷通道自主通关外，上海机场边检站还高效保障228万人次中转旅客享受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便利，全力保障中外旅客顺畅出行。记者沈春春报道。
6: 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在经历了数日调整之后，昨天 A 股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强势反攻，三大指数探底大幅回升，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
7: 昨天三大指数开盘高开低走后再度拉升，上午10点半左右，存储芯片、 CPU 等科技题材集体发力，带动主要指数大幅反弹。 A 股的深V反弹走势原因究竟有哪些？
8: 从反弹走强的原因上来讲，一个呢就是前期大幅下跌啊，有技术上的超跌反弹的要求。那么第二呢，也就是市场啊关注到了管理层这样的一些政策信号。
7: 在市场指数持续磨底的关键节点，国有资本率先托底。19号晚间，中国国芯和中国

0: 成通两大央企资本同步披露增持布局，超600亿资金入场，保险机构紧随其后接力护盘。20号晚间，中国平安等头部险企集体看多 A 股后市。国家队打头阵之后，多方力量迅速跟进。前天和昨天盘前，有超过80家的上市公司集中披露了增持或回购计划。一套组合拳下来 ，A 股修复行情窗口全面打开。截至昨天收盘，科创综指飙涨8.75%，创业板指涨7.05%，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成交额较前一天放量超2000亿元。
1: 管理层出手或者说是发声，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这种企稳筑底，还是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和信号的。但是市场本身因为情绪的这个平复，它需要时间和一个过程，所以市场短期的波动可能还是会比较的大。
0: 记者李延婵报道。
2: 昨天下午，上海再次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心城区徐汇黄埔短时雨量较大，其中徐汇区斜土路街道过程降雨量接近100毫米。
0: 昨天下午4点左右，上海中心城区雷声轰鸣，暴雨无助，天色也暗了几分，外出的市民纷纷找地方躲雨，外滩也笼罩在一片水汽之中，游人稀少，短时强降水造成南北高架西侧渠西路附近地面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民警在地面引导非机动车沿着没有井盖的一侧路面通行。晚上6点，记者赶到徐汇区龙华中路时，发现路面上的短时积水已基本退去，原本受阻的机动车道已恢复通行。由于非机动车道仍然存在一些小水洼，为避免这一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同时也在路口引导骑车人暂时驶上人行道，绕开剩余的积水处。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有司机的机动车牌照在这段路上脱落，直到进车库时机器识别不到牌照，司机这才返回寻找。积水慢慢退去，执勤民警在车库入口处找到了这块脱落的牌照。
3: 我感觉有什么刺眼，我就下去弯腰看一下，一翻翻过来个牌照，牌照现在还能物归原主，好吗？
4: 感激，谢谢，谢谢。
3: 以后不管出车前什么，台风天什么的，稍微要看一下。
0: 连日来，申城频频出现短时强降雨，原因何在？气象部门表示，由于申城近期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西南季风又带来充沛的水汽，导致强对流天气几乎天天见。上周日的极端暴雨，就是因为副热带高压东退后，前期积累的热量缺少下沉气流压制后的一次集中爆发。
5: 由于对流静止少动，所以局部地区雨量它比较大。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正处于盛夏季节，大气中能量和水汽充足，午后局部地区容易产生强降雨。
0: 强降雨的局地性也越来越明显。以7月19日为例，在五角场降雨量达200毫米的同时，浦东东南部地区甚至没有监测到雨水滴落，而前天晚上的短时强降雨导致浦东部分路段出现积水。
6: 我现在在东进路和朝阳路的交叉路口，那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脚下还有差不多到达我脚踝的这样一个积水高度。那么据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大概在1个半小时之前，这里有一场短时强降水，那最高时候的水位呢，其实是已经没过了人行道。
0: 交管、市政等部门第一时间加派人手，赶到现场指挥交通抽水排水。
7: 来，自行车往上面人行道绕行，前面积水啊。
8: 我们引导车辆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通行，另外呢，安排警力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绕过积水区域。
0: 而在东坡路浦东大道到赵家沟大桥段，积水一度导致道路被封。
9: 我们已经把那个整个这个东坡路浦东大道这个沿线适当的进行封路管理。今天雨量最大，那个积水最大的时候到膝盖。
0: 经过紧急排水，前天晚上9点半，该路段解封。在交警的引导下，居民和车辆有序进入小区。气象部门表示，今天申城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局部地区仍有短时雷阵雨。周四起，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北抬，晴热天气将回归，提醒市民注意防暑降温。
2: 上海近期遭遇强降雨，局部地区短时降雨量一度超200毫米，暴雨导致部分道路的积水，一些小区地下车库进水。那么私家车泡水之后该怎么办？理赔流程该如何走？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0: 这里是杨浦区一个出现雨水倒灌的小区，目前积水已经排空，但墙壁上的水渍线还清晰可见。
11: 当时差不多下午4点到6点之间，雨是下得比较大，差不多淹没整个轮胎了。当时我们就想完了，这个基本上第二天这个车子估计抛锚的还挺多的。
10: 发现车子被淹后，黄先生第一时间拍了照片，向保险公司报案，由拖车把车送到维修厂。这两天因泡水进厂维修的车辆不少， 记者看到技师正在

0: 对一辆进水车辆进行拆解，座椅拆掉，地毯掀起，线路逐一排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车辆的水淹程度从轻到重可分为六个等级，一级水淹位置为轮胎二分之一处，二级为车厢进水超过地毯但未淹没座椅，最高六级则为车顶淹没。
1: 一二级是比较轻微的，我们是以快速拆解、快速定损，把快拆快修。然后四级以上基本上没过仪表台，基本上是以推定全损为主。就我们行驶过程当中，如果说车子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的一个损坏。
0: 保险公司提醒车主，发现车辆涉水熄火，正确的做法是熄火下车拍照，联系保险公司等待救援。暴雨期间，保险公司理赔报案量激增，多家保险公司已开通暴雨专项理赔绿色通道，提供免事故证明、免气象事故材料等应急服务。
2: 涉及水淹车的报案将近700件，主要还是集中在杨浦区，救援的派单量较我们平时的话是上涨了整整的10倍，达到了1995台次。对于一些小额的简易的涉水案件，我们基本做到2个小时内赔款到账。
0: 记者刘毅然报道。
3: 这两天因为强降雨天气，苏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求助电话之后，立即前往各积水点位开展排涝抢险、群众帮扶和隐患排查等工作。
4: 7月19号下午，苏州市田上江路路面积水范围较大，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架设车载抽水泵开展排水作业，同时帮助儿童与行动不便的群众走过涉水路段。就在当天抽水排涝任务完成的返程途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一路段的路边护栏因水流冲击倒伏在地，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将倒伏护栏扶正归位，确认现场交通恢复正常，无安全隐患后撤离。此外，受强降雨影响，苏州市多处地势低洼区域发生积水倒灌险情。在当地一小区的部分居民家中，积水深度达25厘米。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手抬机动泵快速抽取室内积水，持续作业直至屋内积水全部排净。而在阳澄湖镇，一家企业因地势低洼导致积水较深，员工通行及车辆进出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架设手抬泵实施紧急抽排，经过紧张作业，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恢复。
5: 过去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上海、浙江、辽宁等地接连遭遇极端暴雨和龙卷风袭击。与此同时，新台风胚胎正在菲律宾以东洋面活动，本周可能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逐渐向我国华南沿海靠近。
6: 7月19日至20日，上海杨浦区和浦东新区连续两天遭遇猛烈暴雨袭击。19日，杨浦区五角场出现极端特大暴雨，最大一小时雨量达104.5毫米，半天雨量超过200毫米，为当地历史最大暴雨之一。20日，暴雨中心转移到浦东沪东新村、虹口欧阳路附近，浙江北部连续两天出现龙卷风。19日，海宁附近出现 EF0级弱龙卷。20日下午，宁波出现清晰龙卷漏斗云，随后在江北区永江街道与庄桥街道交界处附近消散。外槽村附近出现大量碎屑飞舞、大树倒伏、工厂仓库铁皮屋顶被吹飞等情况。北方近期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同样频繁。19日，辽宁营口也出现了龙卷风。20日，天津、石家庄、保定、北京等地先后狂风暴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冰雹。这一轮暴雨强对流频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副热带高压暂时减弱，撤出南方，让西南季风和西风槽冷空气在南方相遇，所以暴雨以强对流、散装暴雨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前期连续高温让中东部地面和近地面大气积攒了非常可观的能量，加上强力季风支持，水汽充足，只要有冷空气下来，大暴雨、特大暴雨很容易就发生。不过，接下来天气形势将发生变化。西部大陆暖高压正在加强，新疆、四川、重庆、陕西南部等地出现大范围酷热高温，吐鲁番盆地超过47摄氏度，川渝多地气温再度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预计未来一两天，喀什有可能超过40摄氏度，打破当地高温历史记录。与此同时，副热带高压正酝酿大局反攻。24日起，副高将控制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并与西北大陆暖高压合并。上一次出现这种形势时，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先后登陆我国。目前，非

0: 律宾以东洋面有台风胚胎活动，本周可能加强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在副高加强背景下，这个台风将向西北方向移动，持续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有可能在7月27日前后靠近我国。目前南海北部有大片29.5摄氏度以上的暖海水，若台风进入南海北部，存在近海爆发增强的可能性。此时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是一年中大气能量最高的时候。如果台风非常靠近我国，不仅东南沿海需要警惕，我国中东部的降水和高温格局也将受到显著影响。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局地雨势迅猛。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山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新疆、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呈多发散发的状态，北方多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2: 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我国北方进入一年当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河北多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当地接连发布雷暴大风和冰雹预警。
3: 在河北石家庄南二环附近，降雨伴随大风袭来，短短20分钟内雨势持续加剧，地面积水不断增多。河北此前已接连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冰雹橙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也随之拉响。天津也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市内部分路段积水，当地抓紧排水，同时降低中心城区2级河道和管网调蓄池水位。目前天津虽然解除了暴雨黄色预警，但部分地区仍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华北雨季是从7月10号开启的，较常年偏早8天，且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而自4月1号入汛以来，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4: 西太平洋富热带高压的增强北扩，为北方降水增多呢创造了更好的水汽条件。北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海温年代级波动的共同作用，为雨带北移提供了清晰的海洋信号。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了北方极端降水的发生。
3: 此外，独特的地形、城市热岛效应等也增加了北方极端降水概率。
5: 气温每增加一度，我们大气的可降水量增加7%，极端降水的概率还是大大提升。华北地区就西边有太行，北边有燕山，那这种地形才能显著抬升从南边过来的一个暖湿气流，大大的加剧的这个暴雨的形成的概率。这个由于城乡的温度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会显著改变这个局地的热力环流，容易在城市上空或者城市下游形成这种暴雨中心。
3: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主汛期，京津冀多地降水将较常年偏多2至5成，需高度警惕极端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等次生灾害。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新黄岗口岸即将开通，带动口岸周边商铺及住宅适当升温，租金上涨近10%。新口岸预计日均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未来还将连通多条城际及地铁线路。
0: 这里是深圳福田区的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跨境车辆的指示牌已经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施工。口岸大楼与住宅区仅一街之隔，吸引了不少每日往返香港上班的内地居民在此居住。以这个近80平方米的2房1厅为例，月租约8500元人民币。有地产中介表示，租金已上涨约8%。
6: 最近一个月时间，我们最近在香港过来看房的客户会比较多，特别是租房的客户基本上增加了一半。我们店最近这一个月成交的客户大概有五组到6组，其中的4组都是在香港上班的。
0: 新口岸开通后，预计每日有20万人次流量，周边商。

0: 广场新开了不少餐厅，希望吸引香港旅客消费。24元一份的烧腊饭，约10元一碗的双皮奶，还有58元的粥底火锅，性价比颇具吸引力。
1: 就是6月份，我们就陆陆续续开始内部在调试，在香港花几百块钱，在这边就是100来块、几十块钱都可以享受到的，并且食材还新鲜。
0: 除了在周边消费，日后香港旅客还可经口岸大楼到达深圳地铁7号线黄港口岸站，前往华强北、车公庙等地，也可换乘其他线路到大剧院或购物中心站。新口岸未来还将连接穗莞申城际，通达深圳机场、东莞等地，而南下香港的旅客通关也将更加便捷。
2: 过关之后的，咁例如半个小时已经是可以咧，翻到出去可能是旺角啊、尖沙咀啊，以至过埋海，咁咧去消费咧，这个咧先至系最紧要。
0: 新口岸开通后，便利的双向交通将助力深港两地的交流更加高效。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停滞，阿曼海域船只大量聚集，国际油价升至5周高点。智利北部科金博大区遭遇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因强降雨死亡的人数已升至10人。
3: 美军昨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力量、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人。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伊朗官方电视台昨天公布画面，声称对区域内外目标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国多个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晚遭到袭击，这是伊朗连续第4天对科威特实施袭击，袭击造成多处起火。约旦武装部队昨天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本月以来，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已演变为直接军事对抗，持续的交火已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零。伊朗方面明确表示，只要美国继续挑衅，海峡将保持关闭。针对当前战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国家已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而美国方面虽表示仍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有分析指出，双方都在通过有限冲突建立威慑，短期内局势或仍将维持打谈结合的态势。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昨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受到威胁，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日均油轮通行量已从上周的16艘骤降至7艘。分析人士指出，船只选择在阿曼附近海域锚泊，可能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曼德海峡面临新的安全威胁。专家警告，一旦曼德海峡受阻，沙特经红海的原油出口替代通道也将面临中断风险，中东两条最重要的能源咽喉将同时承压。国际能源署表示，成员国已释放约2.9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紧张，但仍呼吁尽快推动中东冲突降温。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

0: 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日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则创6月11日以来最高。
1: 俄乌冲突持续，昨天俄国防部称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称在多个方向压制或击落俄无人机。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0日夜间至21日凌晨，俄军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1日通报，过去一天内，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乌克兰空军21日通报称，自20日18点起，俄军使用58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根据初步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46架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戈罗夫通报，俄军1架无人机袭击造成6人受伤。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再度遭到俄军空袭，乌方通报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对居民区发动袭击，一栋9层住宅楼被击中，截至发稿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3人受伤，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军昨天还同时对赫尔松和敖德萨发动了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俄军近几天持续对扎波罗热实施制导炸弹袭击。7月19日的空袭曾导致2人死亡、42人受伤，其中含8名儿童。分析人士指出，俄军正扩大制导炸弹的使用范围，甚至开始打击远离前线的城市。乌克兰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加快武器交付，以增强防空能力。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视频显示，俄空天军图 22M3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例行巡航任务，苏-35S 战斗机全程护航。此次飞行时长超过4小时。俄国防部表示，所有飞行军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巡航过程中曾有外国战机在部分航段实施伴飞。军事专家指出，俄军此类巡航旨在展示远程航空兵的常态化战备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俄美会谈期间，俄方也曾发布图 22M3 轰炸机巡航波罗的海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具有战略威慑意味。
2: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北部持续多天的森林大火仍然在蔓延，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了3万公顷，1200人被紧急撤离，西班牙空军参与扑救。
0: 从空中俯瞰，火舌正吞噬着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的山林，浓烟遮天蔽日。西班牙空军第43大队的消防飞机从高空掠过，清晰记录下了火线的蔓延轨迹。烈焰沿着山脊线不断推进，火场周边浓烟滚滚。这场大火始于上周四，起火点位于马德里以北约100公里处的森林山区。极端高温和持续干旱导致火势迅速扩散。目前，超过600名消防员和部队官兵奋战在一线，配合25架消防飞机从空中压制火势。截至昨天，过火面积已达3万公顷，33个居民点的1200人被紧急疏散。气象部门预测，未来高温天气或将有所缓解，但消防力量仍保持高度警惕，全力防范火势向周边城镇蔓延。今年，西班牙已遭遇多轮山火，此前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林火造成13人死亡，阿拉贡自治区也有大面积植被被毁。欧盟已启动民事保护机制，协调跨国救援力量。
1: 意大利西西里岛因极端高温和强风天气多地爆发森林火灾，火势已持续数日。
0: 西西里岛卡斯特罗诺沃镇的山火已持续蔓延3天，浓烟从山脊和居民区附近升起，消防飞机从火场上空低空飞过，向火线喷洒阻燃剂。然而，高温和大风让火势反复，扑救工作面临极大困难。山火已从岩石山坡蔓延至镇内，约10户家庭、200名居民被迫撤离，多处企业及农田被毁。据意大利民防部门通报，西西里岛全境已发布红色火灾预警。西西里大区环境官员表示，部分地区地面救援无法进入，只能依赖空中灭火，但目前全国可调用的消防飞机数量有限。气象预报显示，本轮极端高温预计将逐渐缓解，但干燥大风天气仍在持续，火情控制仍面临严峻挑战。
2: 阿尔及利亚连日来遭遇极端的高温天气，多地森林火灾肆虐。在首都阿尔杰尔以南约125公里的布维拉省，森林大火已经持续燃烧数日，火势正向居民区蔓延。
3: 阿尔及利亚布维拉省克塞纳森林燃起熊熊大火，浓烟遮天蔽日，火焰吞噬着大片林地，火线沿着山坡不断推进。消防车辆在林间道路上穿梭，消防员紧急准备灭火设备，架设水带投入扑救。

0: 据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通报，连日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六人死亡。过去24小时内，全国共记录172起火情，其中42处仍在燃烧。布维拉省埃尔哈西米亚镇的火情是其中之一。据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统计，自7月1号以来，全国已累计发生近1460起火灾。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已超过45摄氏度。当局已下令45个省份进入紧急警戒状态，并动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投入灭火。
1: 智利北部科金博大区连日遭遇历史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因强降雨死亡的人数已升至10人。
2: 连日强降雨导致埃尔基河河水暴涨，多处沟谷被激活，拉塞雷纳周边大片区域被洪水淹没，街道和房屋遭洪水侵袭，车辆被困水中，道路中断。智利总统卡斯特宣布，科金博大区全境及阿塔卡马大区部分区域进入灾难状态，授权军队参与救援，并调拨专项资金支持抗灾。智利空军直升机飞往受灾地区，运送约6吨紧急救援物资，并展开空中救援行动，将受困居民从屋顶转移至安全地带。此次强降雨始于7月15日，自南向北影响智利全境。科金博州长表示，该地区上一次遭遇如此强度的降雨还是在1997年，此次受灾程度远超当年。目前科金博大区仍有约10万人处于隔离状态，超过12.5万户停电，供水系统也因埃尔基河浑浊度过高而瘫痪。当地政府呼吁居民不要冒险外出，待降雨减弱后将逐户排查搜救。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强降雨还将持续数日，科金博大区累计降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专家表示，此次极端天气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未来全球极端天气事件或更加频繁。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全侵入式脑机接口发展迅速，18例受试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一位高位截瘫患者可操控电脑参与工作。上海警方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喂，妈妈，
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5: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7点36分，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大家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3: 回到新闻当中，说到脑机接口呢，这不仅仅是一项前沿的医疗技术，更是生命科学与信息技术的终极融合。上海企业阶梯医疗作为中国第一家进入产品临床试验阶段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目前的大规模临床开展顺利，受试者反应良好，有的甚至还重新参与到了工作当中。
7: 正在流利操控电脑界面的李哥，在接受脑机接口手术后，幸运地找到了这份数据标识工作，对全国各地的自动零售柜标记售出的产品。
8: 我要我都记不住。
7: 李哥告诉记者，自己因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改变了人生，但今年3月底顺利完成脑机接口手术后，生活又重燃了希望。他现场向记者演示了怎么通过脑控在小程序上下单点水果。
9: 刚出事的时候，心态崩了，
8: 后面
9: 感觉这个整个人就要堵肺了。当我了解到这个脑接口的时候，当我戴上了头套第一时间的时候，感觉我又回到以前了。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我都可以做。
7: 同样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的赵哥，在今年4月底接受了脑机接口手术。他向记者描述，接受脑机接口后也没有不适，日常头上的穿戴设备就像戴帽子的体感。现场记者用手通过鼠标点击，而赵哥纯靠脑控来了一场打游戏 PK 赛。
8: 哎呀，
10: 点错可扣分
8: 了。
7: 记者在非常全神贯注的状态下得分7.49，赵哥得分5.04，这个脑控水平已经完全可以覆盖日常上网等使用范围。

范围。阶梯医疗创始人向记者介绍，全侵入式和今年三月已经获批上市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是不同的技术路线。他打了个比方，类似操场上看球赛，半侵入式的脑机接口就像是举个麦克风，在中间看台收声，可以知道大概赛况；而全侵入式则是真正把话筒挂在个人身上，真正近距离获取

0: 我们现在是巴根涅尼斯256个通道，就是相当于是有256个独立的信息传输的这个通道，能够把信息给提取出来。我们下一代的系统是4096的通道。
1: 据了解，作为我国首家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今年以来，阶梯医疗已在全国入组18例受试者。记者殷冠文报道。
2: 家住上海市学会区大木桥路789弄香港置地起源小区的业主啊，向爆料平台反映说，小区精装修啊，未满两年，但是呢，却有多户业主家中的客厅的落地窗的玻璃自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记者前往调查。
1: 在该小区二号楼一户业主家中，记者看到客厅里一扇高2.4米、宽1.7米的推拉落地玻璃窗，有着典型的蝴蝶纹自爆痕迹。整块破损玻璃仅靠黄色胶带临时粘贴固定，窗边地面散落着细碎的玻璃渣。业主说，上周才正式入住，第五天落地窗玻璃便突发自爆。开发商防修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后，仅对破损玻璃进行简单胶带加固，称自爆玻璃换新需要等待3至6个月。
3: 夏天的隔热、台风、暴雨，然后只要外面一刮风，我们里面的碎玻璃渣渣它就会不定时的掉落。我们要求质量的一个检测，第二要求一个加快它的一个换新。
1: 记者发现，玻璃自爆并非个例，在这个坐落于徐汇滨江附近核心地段、只有76户业主的高档精装小区，据业主微信群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户业主家客厅落地玻璃出现自爆情况。小区一楼公共区域也曾出现玻璃自爆，而该小区为2024年统一精装交付，房屋质保期将于今年10月到期。对此，小区开发商又持何种态度呢？
4: 首先来说，这个玻璃肯定是属于自爆的嘛，因为它有一个蝴蝶纹，这跟玻璃的质量没有太大关系。但这个玻璃本来出厂它就有自爆的概率。
5: 我们的玻璃都是符合所有的就是相关部门的检测标准的。关于原因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是会去跟我们的供应商去沟通，但其实没有发现它具体的。
6: 那你们后续有自查的计划吗？
5: 我去跟物业的那边和工程那边，我再确认一下。
1: 业内专家表示，普通钢化玻璃存在极低的自燃自爆概率。该小区短期内多户公司区域接连出现玻璃自爆，大概率是产品质量、安装施工、环境因素、运维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建议开发商请专业团队上门检测。截至记者发稿前，该小区物业和开发商仍未针对玻璃自爆原因、批量维修方案、质保延期、安全排查等问题给出明确的回应。记者冯丹报道。
2: 在世界杯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趁机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七月中旬，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余件，涉案金额达到500余万元。
7: 截取6号链接牌，后背有带名字跟号码。9号哈兰德哈堡的一个球衣， C 罗的话是在4号链接哈。
1: 虽然款式齐全，价格便宜，但这个社交媒体直播间里销售的球衣原本应该是商标的位置上都会被贴上贴纸，这引起了上海警方的注意。民警在直播间下单采样，发现收到的球衣都是假货。
8: 这件球衣就是目前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卖的最火的一件国家对球员版的球衣，那么正版的价格大概是在1100元左右，然后我们查获的这个假货的这个价格呢是在100元到200元之间啊。你看它上面虽然有透气孔，但实际上这个衣服穿起来的体感是非常不透气的。
1: 根据前期侦查获取的线索，7月9号上海警方赴外省市开展收网行动。
9: 手机放桌上不要动，
10: 警察吧，不要动。
1: 在这处商务楼内，警方共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现场布置有直播背景棚，警方当场查获假冒品牌球衣1200余件。
11: 这个标志为什么要贴着？
12: 不能这样说。
1: 据查，该团伙今年年初就在销售各大俱乐部的假冒球衣，世界杯开始前又蹭热度卖起了各支国家队的队服，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
13: 以隐晦的那种词汇来显示它的品牌，比如说钩子啊、豹子啊之类的这种话术，在每天高峰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量可以达到上千件。那么

0: 接下去我们还会对他的制假团伙做一个进一步的侦查打击。
1: 记者毛宏仁报道。
2: 近日，南通崇川警方快速处置了一起刷单返利诈骗警情，紧急劝阻受骗群众之后啊，民警呢将计就计，用纸巾包裹伪装的现金，成功抓获了两名诈骗嫌疑人。
3: 你从哪里跑过来的？
4: 7月10日中午，南通市民沈先生带着2.5万元现金，驾车驶向幸福街道，准备把钱交给接头的人。其实，当时他正深陷刷单返利骗局。接到反诈预警的幸福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3: 反诈中心立马就给我们来了指令，需要我们去这个可能潜在的 A 点，也就是这个送钱的 A 点，去那儿埋伏，先能看看能不能劝阻到这个受害人。在我们反诈民警的宣传下，这个受害人呢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可能这个存在刷单诈骗的情况。
4: 确认沈先生人身与资金都安全后，民警决定将计就计，用一沓纸巾叠出现金厚度，严密封装成包裹，待嫌疑人现身实施抓捕。
3: 这次嫌疑人呢变更了相当于两个地点， A 点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庙，是一个无名小庙，之后呢嫌疑人可能有所警觉，让他去 B 点叫黄油坊，之后在黄油坊又有所警觉，然后改到了黄油坊东侧的一个路口上。
4: 诈骗团伙操控玩具车停在路口，让人把钱放上去，再遥控开回，切断与受害人的物理接触。就在嫌疑人拆开包裹时，民警果断出击，嫌疑人慌忙驾车逃窜。在市局警航飞控中心的配合下，两名嫌疑人很快落网，从接警到归案全程仅用2小时。经查，诈骗分子以做任务返现为尔诱骗沈先生投入资金，最后以操作失误需线下解冻为由，要求其取现送至指定地点。江苏台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暑期高温催热室内经济，苏州热血奇迹推出学生半价惠民政策，客流持续攀升。开业以来，该雪场已承办多项青少年滑雪赛事，带动冰雪运动从体验到专业培育的升级。室内游泳场馆同步迎来暑期高峰，青少年培训需求旺盛，苏州正以冰雪加游泳双线发力，激活夏季体育消费新动能。苏州企业自主研发的相变除冷制冷衣亮相多地景区，扫码租赁即享3小时清凉，体感直降10摄氏度。该技术已在天津方特、常州恐龙园等景区投放，并计划落地平江路和阳澄湖半岛旅游区。产品采用共享租赁模式运营，企业同步推进儿童款研发及移动冷能网络布局，以科技赋能夏日文旅体验升级。暑期旅游高峰来临，连云港毕业游、研学游持续走热，各旅行社长线深度游与城市研学产品预订量增长明显。依托山海资源，连岛、海上云台山一票玩两天政策带动二次消费大幅上涨，当地构建日间研学加夜间演艺联动矩阵，文旅消费正从门票经济转向游玩加美食加业余加住宿复合模式。盛夏时节，兴化万亩荷塘景区进入最佳观赏期，350亩核心区近100个品种荷花竞相绽放。景区今年完成换新升级，新增国风演绎、荷塘钓虾等体验项目，并推出荷花冰粉、荷文团扇等文创美食，以荷文化为主题，打造赏荷、泛舟、游园、品鲜一站式体验。杭州全市景观照明及钱塘江两岸灯光秀精彩纷呈，正在上演的2026夏主题灯光秀以夏夜启梦、古今夏曲、蓬勃夏咏三大篇章演绎杭城夏韵。灯光秀联动全市10余个夜游主题产品与超千万元文旅消费券发放，持续释放夜杭州消费新活力。盛夏时节，杭州富阳、仰天平、安顶山及大盘山因绝美日出机位频繁出圈，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凌晨登山打卡，相关点位正带动周边乡村旅游、露营及民宿消费，激活夏日沉经济。富阳文旅部门已推出每周一山等旅游直通车活动，串联安顶古道等资源。
2: 进入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谦带来。杨谦。
5: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今天都在头版刊登的报道，聚焦上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强化战略布局，深入推进高风险高价值研究。文汇报的报道就说，近来上海高水平原创成果密集涌现，今年上半年呢，上海科学家在三大国际顶刊发表论文有103篇，占全国的32.7%。本月揭晓的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

0: 学技术奖当中，面向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出21项，实现连续3年增长。成果辈出，离不开上海用制度呵护勇敢的系统探索。从首创基础研究先行区，支持高风险高价值研究，到推出企业出题、多元投入的探索者计划，从培育长周期的科研土壤，到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志在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上海，正在努力走好创新的最先一公里。解放日报的报道说，深化科学智能建设，加快布局发展科学智能，是今年上海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提升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发现、解决复杂科学问题的能力。那么除了布局科学智能，上海今年继续深化了基础研究改革，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的建设，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强化人才供给支撑，弘扬科学家精神。上海在基础研究上面持续发力，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强化战略布局，深入推进高风险高价值的研究，让一批创新策源成果加速涌现出来。换个话题，在去年的12月份呢，上海市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目录2025版正式实施了。那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护理机器人、智能情感陪伴机器人等的高科技产品首次入选。解放日报的记者呢了解到，部分老人反映，租赁此类的智能辅具的服务使用体验与宣介的内容存在一定的落差，那么希望相关的问题可以得到改进。专家就认为，上海是全国率先推行康复辅助社区的租赁服务的城市，但是呢，目前用户年均使用金额约862元，远低于3000元的年补贴上限。那未来是否能够把补贴装进辅具租赁服务券，让钱跟着人走，允许持券人在全市目录服务商当中自主选择？这样呢，不需要新增财政投入，只需要调整补贴发放路径。看似寻常的街头座椅是一把衡量精细化治理水平的微观标尺。解放日报的消息，上海徐汇区日前举行了一场市民圆桌会，那议题是关于公共休憩座椅优化。那么来自徐汇区各街镇的17位建议人，带着实地观察的真实感受，从老百姓坐不坐、愿不愿坐、能不能长期坐的问题出发，开出了一张务实的民生处方。居民代表特别期望管理责任落实到位，日常维护形成闭环。那而且建议呢，在座椅侧面预留2维码公示牌，方便市民上报问题。那座谈会上，绿化市容局那相关负责人就进行了现场的回应，下一步将围绕科学布局、全龄设计、文化融合、长效管养四大方向去推进落地。近日，《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到了不少读者的反映，自家信箱里面收到了很多打着家电维修服务中心之类的名号的维修优惠卡。那卡片上就列出了家用电器维修项目十分齐全，并承诺修不好不收费。那不知是真还是假？那对此，上海电子产品维修服务行业协会的秘书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时就表示，信箱小广告和网络搜索都不可靠，建议市民认准上海家电维修正规军，拨打962512上海家电服务热线直接去报修。目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全球的半数。那么长三角更是具身智能产业的重地，资本、整机企业、零部件厂商和地方政府都纷纷的入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上海试点人形交管机器人，用于交通指挥、违法劝导和双语咨询。解放日报的报道就说，在众多现实落地的探索当中，无锡的智甲战队极具代表性。目前呢，无锡市已经成立了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政府部门与企业将在组织整机、零部件、平台和科研机构方面都共同的攻关。未来一支真正能够工作的制甲战队将在一次次的实验当中诞生并走向成熟。好了，以上就是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
1: 好的，杨倩，我们新闻继续。 进入到暑假呀，孩子们呢宅在家，相应的家长们的安全意识也一定要提高。近日

0: 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长河派出所就接到一位老人报警，他说9岁的孙子走失了，民辅警马上开启了一场寻娃行动。
1: 现场报警的这名老人焦急地说，傍晚和孙子出门遛弯，结果一时不留意孙子不见了，更急的是孙子的手表电话可能没电了，联系不上，晚饭也没吃。迅速了解情况后，民辅警马上分工，视频组警力开展视频追踪，而现场警力则沿街走访。
2: 是不是这个孩子？
3: 啊，对对对，是的。
2: 那不要紧，不要紧。那还有一个，这个认不认识？
3: 这个我不认识，我照一下发给
2: 他。在监狱里面，我们就找吧。我们有警力已经在找了。
1: 很快，视频组警力发现走失男孩和小伙伴在商场地下一楼玩耍，于是现场警力马上赶往，从接警、研判、定位到平安巡回，整个过程仅用18分钟。报警老人和随后赶来的孩子父亲看到娃安然无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事后老人发来感谢信，他写道，事发时没能记下出警民辅警的警号，但必须要为杭州公安点赞。杭州台报道。
0: 近日，浙江余姚一小区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5岁女童身悬6楼窗户外，双手呢抓着花架，随时可能会坠落。危急时刻，多方接力救援，最终将女童安全救了下来。
4: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一名5岁女童爬出6楼窗户，双手紧紧抓着花架，悬在半空中大声哭喊。正在楼下进行保洁工作的何大姐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跑向物业办公室求救。物业经理张立芳、助理许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热心居民潘建设也闻讯赶来。由于女童家中无人，众人决定从5楼邻居家进入阳台展开救援。潘建设在物业人员的帮助下，一只脚踩在花架上，一手拽着窗帘保持平衡，稳稳拖住悬空的女童，防止其坠落。
5: 那是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小孩子我一边跟他聊，不聊的话他可以容易受惊，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幼儿园的事情。
4: 随后110和119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物业人员和热心业主迅速在楼下铺起沙发垫、靠垫，形成缓冲层，以防万一。
6: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因为它当时已经举了一会儿，那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那我们人换不来，那我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然后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4: 不久，女童母亲赶到现场，由于6楼房门被女童反锁，民警和消防人员破门未果，最终消防人员从5楼窗外成功将女童救下。整个救援过程持续20分钟，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后，女童家长李女士怀着感激之情，专门定制了锦旗，购买了水果，分别前往物业办公室、黎州派出所和热心居民潘建设家中登门致谢。宁波台报道。
0: 前段时间，在台风巴威影响期间，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的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一名外卖骑手果断放下手中的配送订单，用电动车紧急护送了一名突发晕厥的小女孩就医，为生命抢出了宝贵的时间。
4: 7月12日上午10点多钟，赣榆区一家商场内，一位老人背着突发晕厥的小女孩焦急求助，孩子脸色苍白，无法行走，情况十分紧急。恰巧前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王左帅立即上前了解情况，得知孩子急需送医，而商场周边正值交通高峰，迟迟打不到车，王左帅当即决定驾驶配送电动车护送祖孙二人前往医院。
7: 当时商场周边车辆比较多，根本打不到车，我就想我电动车灵活，赶紧送医院最要紧。
4: 出发前，王左帅第一时间向站点和平安骑手联盟微信群报备情况，站点立即启动订单豁免机制，执勤民警同步在线协调保障，现场热心群众主动帮忙照看配送箱。随后，王左帅载着祖孙二人一路疾驰，仅用3分钟便将孩子安全送到赣榆区中医院急诊室。确认孩子得到及时救治后，他又默默返回工作岗位。此次救人过程中，王左帅因紧急送医出现骑电动车载人、未佩戴头盔等情况。公安机关本着人性化执法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原则，对救人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外卖平台也对其送餐超时、订单延误全部予以豁免。7月13日上午，女孩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当面感谢这位平安骑手联盟成员。连云港台报道。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8: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当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出入境客流稳居全。

0: 空港口岸守卫。进入暑期，避暑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纷纷端出夏日限定文旅大餐。连接深圳和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口岸周边商铺和住宅租金上涨近一成。中东部暴雨强对流频发，新台风红霞本周或将生成，并逐渐靠近我国华南沿海。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接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8摄氏度。回到新闻，上海边检总站昨天发布消息，截至7月19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在全国空港口岸当中率先突破2000万人次大关，出入境客流稳居全国空港口岸首位。
2: 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入境大厅内人流如织，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正有序排队办理边检手续。与以往商务客、年轻背包客为主不同，如今队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脱缰带口的外国家庭。
3: To see the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like Disneyland, Legoland, Wild Animal Park.
4: We came on the visa-free access, which was super easy to use. We've had an incredible time. We've been here for a week.
2: 今年以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达329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韩国、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旅客人数位居前列。出境游方面同样热度不减。今年以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中国旅客达到545万人次，家庭游、研学游更是成为暑运热点。
5: 我们这一次旅行是去意大利。我是今年的中考生，然后是一个相当于毕业旅行，非常期待。
2: 在增派人员开展引导，提示旅客使用快捷通道自助通关外，上海机场边检站还高效保障228万人次中转旅客享受24小时直接过境免办边检手续便利，全力保障中外旅客顺畅出行。记者沈春琛报道。
0: 进入暑期，避暑游的市场热度全面的走高，那各地呢依托自身资源啊，纷纷端出了夏日限定文旅大餐。同城旅行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黑龙江凭借着高纬度天然清凉的优势，成为了全国游客夏日避暑的优选目的地，避暑游的订单持续的上涨。
6: 报告显示，冰城夏都哈尔滨位列长线避暑目的地第六位，清凉舒适的温度，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让哈尔滨更加适配当下流行的舒适松弛慢节奏深度游。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今年夏天哈尔滨还持续推出了避暑的新玩法新体验。
7: 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新上线的海岛节一站式集齐了清凉玩水、网红打卡、夜间演绎，可以说是满足了我们对夏日清凉的所有想象。那在我身旁呢，就是今夏全新升级的波西米亚海滩，绝美的海岛景观搭配着多元趣味玩法，也让这里成为了冰城夏都的顶流打卡地。
8: 这个巨浪我觉得太凉快了，好凉爽，这个设计非常好看，非常有异域风情，特别的出片。
6: 电音造浪区，游客们浪里蹦迪，消解暑气，泡泡派对欢乐升级，尽享夏日童趣。夜幕降临，全新打造的海岛火舞秀惊艳亮相，烈焰腾空，火环飞舞，多元化业态让景区不断释放避暑游的吸引力。在哈尔滨，这样的避暑新场景不仅出现在主题乐园里，在太阳岛夜公园免费